0: 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哈广购物，
5: 想购你就来
4: 哈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是源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食美味，吃起来呀特别的香，而且相当下饭了。如果您啊胃口不济，哎呦不知道吃点啥好吃啊，或者说即便我肚子咕咕叫已经饿了，但是呢一旦你动了胯吃剩东西，你就感觉哎呦不咋好吃啊，没滋没味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平时日常生活呀非常的繁忙，你看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经过了晚高峰堵车之后到家了，哎呦我会发现真是不愿意再下厨房，不愿意再烹饪，不愿意再炒菜做饭了。那您说我们要天天点外卖呀，它也不健康，是不是？天天下饭店呢，它也不现实。那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需求，同时操作起来又方便，哎，吃起来还好吃的这么一样好产品，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哈，那就是罐头产品。那一说到罐头啊，

大家会知道哟，这罐头啊美滋美味的，但是很多人不太敢吃，为啥呢？怕里面有太多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对身体吃多了不健康，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罐头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这一款产品呀老好吃了，而且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生活当中啊，多吃一些鸡肉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很大的益处的，因为鸡肉里面富含有非常多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鸡肉啊它脂肪的含量又非常的低，所以说如果您是哎呦我想控制体重啊，我不想吃太多肉，我怕发胖啊，那么鸡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同样是鸡哈，我们在上菜市场你去买普通的那种鸡，为了各种饲料啊让它快速生长啊，哎，达到一定的体重然后进入到市场流通进行售卖的那样的鸡，和林地的散养溜的鸡儿，哎，那个肉质的紧实度啊口感口味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的溜达鸡儿，这样的鸡肉啊肉质是相当紧实了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这里面的榛蘑都是选用的野生榛蘑，朋友们您知道吗？榛蘑呀它是不能够种植啊养殖的，所以它只能靠人工去采摘野生的榛蘑。这样的榛蘑呀它的营养价值啊它的口感呢才是非常香的。当鸡肉遇上榛蘑，你会发现这二者在一起啊经过烹饪和加工之后，哎呦，可激发出的这个肉质的香气还有榛蘑的口感，那真的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哈，特别的好吃。就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汤汁儿，朋友们咱也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老香了，非常的下饭啊。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再来给大伙说一说这款小鸡儿炖榛蘑，一是好吃，与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你。二是呢它价格特别的划算，给大伙说一说啊，1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每一罐的净含量呢256克，保质期3年。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节目开始啊，我们看看啊，来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哈，刘先生、赵先生、刘女士、王女士、陈先生、曲先生，还有孙先生，冯女士、周女士、李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那么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总共有20罐呢，朋友们。咱想吃的时候呢，哎呦，直接开盖计时。想加热二次烹饪呢，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都是不错的选择。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鸡肉当中啊，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啊，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要知道，鸡肉是好东西，是不是？多年来，这一款产品是深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
啊，肌肉蛋白富有的。

0: 优质蛋白呀、特别好，而且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低，所以它更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群呢，像中老年朋友啊，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今天晚间给大家带来的冰城老梅花牌的小鸡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那这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的鸡儿紧实啊 Q 弹的鸡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儿，同时鸡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儿啊，您都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元，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呢，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元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季女士，你好。
2: 哎，
0: 季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口订一组，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哈，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 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咚咕咚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订组小鸡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2: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
2: 好
0: 嘞，哎，再会。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嘞，再会。
4: 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5: 对呀、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5: 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5: 哎，
0: 好，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6: 对对，
0: 没问题，
6: 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6: 好
0: 嘞，哎，再会。
7: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身不休的爱的进行中。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8: 啥时候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8: 对。
0: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9: 哎，好
0: 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和我一起梦游。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0: 哎，欢迎你。再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10: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哈。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你把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欢迎您。哎，
8: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罐头，这一个罐头是多少颗啊？
0: 每一罐是256克，这一组一共有20罐，一大箱呢，整整一大箱啊、
8: 哦嗯！啊，是半斤装的哈，
0: 256克吧？为啥说这个颗数是适中的呢？它不浪费。你要整那种大罐装的，咱要是比如说两口人吃一顿还吃不了，然后还浪费了。这个小罐装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用的，而且呢，
8: 哦、
0: 哎，对不对？咱这一开盖就够咱两口人吃 啊，多好！
8: 啊，好，知道了。
0: 行，给您订好了 啊。好嘞，
8: 哎，
0: 再会，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订购成功之后送货上门，咱满意了再付款啊，87996984。
7: 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少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7: 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每一到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
7: 我一时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11: 对，
0: 您回去尝一尝、啊、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
7: 我的外太空看身不修的拍的惊心中。
0: 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12: 哦，你好。
0: 哎，
12: 这个、
0: 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12: 哎，好
0: ，嘞。
12: 行了，我知道了。
0: 哎，再会。
7: 到黄热的外太空，看身不朽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字。
0: 好的，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3: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啊、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啊、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14: 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15: 那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5: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15: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15: 嗯，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16: 哎，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6: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 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9: 哎，好了，听到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好了，
0: 好嘞，
9: 谢谢，
0: 再会。

0: 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1: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问咱那个，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批是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咱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保质期啊，3年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你想想3年之内咱肯定是吃得完的，对不对？没啥可犹豫的，100多块钱，连200块钱都不到呢，是吧？咱买到手的一大箱特别好吃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咱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了，你打开一罐，又简单又美味，还有营养，是不是？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吃起来咱都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哎呦，可能平时啊吃其他的肉类啊嚼起来挺费劲啊。你知道我要吃其他的菜呀、要稍微硬一点也不行。那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就吃吧哈。鸡肉啊，肉质非常的细嫩可口，榛蘑呢又特别的入味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99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20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像牙口不好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们怎么做呢？早起啊，咱熬点白米粥，然后开一罐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把这一罐罐头放到白米粥里一起炖煮，等到出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一碗鸡肉粥非常的鲜。常喝白米粥啊，你会发现没滋没味儿。我们日常生活里很多人有习惯啥，我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配点小咸菜，但是您知道吗朋友，就是这个小咸菜它很不起眼，但是却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因为咸菜类的食品呢，它对我们的健康不太友好。那你说我又想喝点粥，又想有点咸淡滋味怎么办呢？就用婉婷刚才给您的方法，把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打开，你用它来熬粥，真的这是百试不爽的一个健康美味。因为鸡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呢还有野生的榛蘑，本身呢它激发出的香味就已经很棒了哈，这里面还不含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吃起来咱更放心，对吧？再配上白米粥的米香，朋友们，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用它来煮白米粥，您尝一尝，这是婉婷亲身试过的，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啥呢，我们家孩子就不愿意喝白米粥，但实际上呢，哎，粥啊熬出来的营养是非常高的。我就想怎么办呢，刚好哎，有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我就开了一罐给他熬粥，孩子特别愿意喝。您想想，就平时白米粥能喝上2小口的孩子，就这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炖上的这个粥啊，这孩子喝了2大碗，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他说这粥好喝。而且很简单呢，你又不用

0: 这个配上别的小咸菜了，对吧？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或者说啊，平时呢对于食物的口味口感比较挑剔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199块钱一组，满满一大箱，到手足足的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秀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
0: 有请六号线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哎，
0: 要订一组小鸡炖榛蘑罐头是吧？
2: 对，尝尝。
0: 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尝一尝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好嘞，哎。
1: 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

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啊，它的主要原料呢就是鸡腿肉和野生的榛蘑，采用的是上等的啊这个鸡肉，通过缓化呀、切块啊、焯水呀、卤制备用啊。榛蘑呢要进行精选，然后清洗浸泡，再采用上等的24种调料熬制的汤汁，这个浓汤的汤汁啊是咱们在家里面没有办法能做到的。所以说朋友们，调制好的红烧的汤汁和鸡肉的鸡块啊、蘑菇啊一起来炖煮，然后再装入罐里面，真空的封口高温121度的杀菌冷却之后出锅了，再配以高汤，快火3小时，再加入榛蘑，慢火炖3小时。朋友们，咱就说这个时间谁能做得到，谁家也做不到，对不对？这就是为啥咱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你怎么吃它都比咱自己炖的好吃的主要原因。时长啊、火候啊、上等的精选的原料啊，人家都给大伙做到了，而且价格还很亲民实惠，199一组，到手一大箱20罐。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林地的散养溜的鸡儿啊，这种小鸡儿和我们在菜市场上买到的那种鸡啊，在肉质上的差别简直是天差地别。所以说用林地散养溜的鸡儿来炖汤，哎，咱们平时啊在家里面，你说我想二次烹饪一下，就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加点粉条，加点土豆，咕咚咕咚小火一炖，又是很美味健康的一款美食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我一定要反复强调一下，每一罐256克，这一罐打开咱两口人吃，哎，刚刚好，是不是、啊、每一罐256克，保质期3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新进到货的这批小鸡炖榛蘑罐头，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好吃，而且呢你会发现平时我们自己在家要炖鸡肉啊，非常繁琐的一件事儿，啥？你要收拾这个鸡，对不对？还得把它内脏啊，还有外面的这个表皮的这个毛啊，全都要给它脱掉，是吧？哈。同时炖煮好之后，咱们吃起来麻烦在哪儿呢？挑骨头、吐骨头，是吧？哈。特别是咱家里面老人牙口不太好，小孩啊本身呢吃东西就狼吞虎咽的，万一这个骨头啊卡到嗓子眼了，特别危险哈。但咱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不需要挑骨头了。而且呢，这里面上等的榛蘑都是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一组。一组20罐，一大箱，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在外面啊，你就是上个饭店，你说我点一盘小鸡炖榛蘑，哈，那也得70-80块钱，大点饭店可能会更贵，对吧？咱要吃个铁锅炖，你点上一锅的这个小鸡炖榛蘑，你看看得多少钱，对吧？咱们今天小鸡炖榛蘑罐头，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轻松的操作了，开盖就能吃，是不是？愿意二次烹饪的加点爱吃的食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咱就说上饭店，你点了一大锅，通常情况下，一般家庭三口之家咱都吃不了，剩了又浪费，钱还不少花，对吧？咱莫不如自己在家操作小鸡炖榛蘑，这多好吃啊！而且呢，在家里面吃，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和你在外面吃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哈。199一组，到手一大箱，足足的20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看看，猛先生、栾女士、郝女士、赵先生、刘先生。王女士、陈先生、曲女士、
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哈。为啥呢？每每一到货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呵，那订购的人群特别的多，几乎是啊，咱们一档或者两档节目，基本上就这一批到货的就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大家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抢线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好吃的美味需要全家人一起来分享。想想哈，咱们一家几代人，哎，围坐在家里面的餐桌前，小鸡儿炖榛蘑，哎呦，这一盘美味。咱东北人还愿意吃哈，这个荤素搭配呀，有凉有热呀，咱再拌个小凉菜，呵，老香了，朋友们，是不是？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和我们健康密切相关的好产品。那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呢，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啊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啊就多次提醒过我们说，面对疾病的时候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那说到这个免疫力呢，您知道吗？蛋白质啊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说啊要多摄取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呀、其实呢有很多食物当中啊富含有，比如说鸡蛋呐、比如说肉类呀、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一天呢谁也吃不上五六斤的鸡蛋，谁也吃不上七八斤的肉，是不是啊？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说是免疫系统非常有力的武器了。人体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婉婷给大

0: 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哈，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哎、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有请4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继续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嗯。
0: 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好嘞，哎，再会。好，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嗯，这蛋白粉啊特别棒，尤其是现在你看大伏天，昨天那天呢真是特别的闷热，好多人都出现没有胃口啊，吃不下东西啊。其实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质，是不是啊？这个蛋白粉就是不错的选择、
4: 嗯、
0: 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4: 哎，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非常好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所以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趁着现在有活动，是不是、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有请5号线赵先生，你好。
5: 你好，我订了蛋白粉、
0: 嗯、行，没问题，这蛋白粉特别棒啊，您感受一下好吧。嗯，好嘞，哎，再会。朋友们，1198块钱一组，买6桶赠3桶，到手足足的9大桶。每一罐呢是450克的大桶装的哈，所以呢非常的划算，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6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早餐啊、哎、咱喝个豆浆啊，喝个牛奶呀、啊、哎，你再加上1到2勺蛋白粉、哎、特别的棒啊。好嘞，
6: 哎，
0: 哎，再会。有请3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7: 哎，我来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马先生。哎，祝您健康。
7: 哎，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有点风吹草动了，身边有个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您就容易被传染了，这说明啥？您体质偏差，是不是？哎，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啊及时的补充蛋白质粉，优质蛋白呀、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非常友好的哈。你说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9桶，9大桶哈，相当于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您可以啊上网上比比价格啊，在某宝上 这一款蛋白质粉都是268到399块钱不等，对吧哈？咱们今天是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九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啊容易过敏啊、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这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济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呢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盘旋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丁主。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
2: 好
0: 嘞，哎，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现在有活动，买6桶赠3桶，特别划算啊。好
1: 嘞，对，比网上还便宜呢。嗯，
0: 行，嗯，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好，再会。好，有请3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嘞，
0: 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万星人出没。有请6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号线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3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嘞，听广播呢哈。好，3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4: 对。
0: 好，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你好，丁组。
0: 行，没问题。
5: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5: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 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吧。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定一组是不是？好，
2: 是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再会。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3: 我想定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再会。我一直漂流，就让身体自由。有请六号线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定，
0: 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一光年的忧愁，需要一张酒。和我一起漂流，就让生。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在牛奶当中提取，那我多喝点牛奶就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乳清蛋白呀、啊、它在牛奶当中的含量仅仅只有 0.7%， 也就是说呀、啊、两斤的牛奶当中只能提取出七克的乳清蛋白。如果说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的技术，你就是一天喝两斤的牛奶，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所以说哈、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了啊，那这款蛋白质粉呢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呢它还是活性非常高的，特别容易吸收的一种技术。人这技术是啥？采用的是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了高生物的一个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易吸收，对吧？而且它还有很多种的吃法，健康安全。咱可以啊温水冲调啊，你可以把它加入到牛奶里呀，加入到豆浆里呀。平时啊，早餐咱愿意喝点稀粥呢，可以把它加到稀粥里面。孩子愿意喝果汁呢，你把它放到果汁里面。另外呢，像咱女性朋友啊，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呀、啊，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啊等等，是不是啊？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都可以加上一两勺放到里面。任何的哈、啊、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混合，味道啊、口感呢、啊，真的是特别棒。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现，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想要爱情世界变轻，别发愁，把世界定。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啊，亲爱的朋友们，它真的是好东西。早起的时候呢，冲个豆浆啊、牛奶啊、果汁啊，哎，咱放上一到两勺，或者是呢睡前呢，咱们喝上一杯，你会发现特别的舒服，美美的睡上一觉。其实日子啊，就是在不经意间啊，一点一滴的去过的，经营的很好，很幸福。健康也是这样的，每一笔对自己健康的投资都不是一天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日积月累。咱们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多好啊！所以朋友们想要订购这一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大家呢可以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

0: 之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所以呢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节目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小雨的天气，今天是东风一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是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从今天啊一直到星期天，每天都是小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外出的计划，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大家呢不妨在家里面听听广播，收听一下节目，唱唱歌。每一天啊都保持一个快乐向上积极的心态，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丽娜，韩老师。韩老师你好。
1: 婉婷好，大家好。
0: 嗯，同学们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大家现在可以参与节目啊。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6号线的史冰心同学啊，是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也是我们的优秀的团长，带来的歌曲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掌声欢迎。你好，史团长。
2: 哎，亲爱的婉婷老师，亲爱的丽娜老师，你们好。
0: 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2: 就要到现金节了，我要唱一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可以吗？
0: 好，没问题，而且寓意特别好啊，一定要加油，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的，谢谢。
3: 我爱这蓝色的海。

上荣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洋有丰富的宝藏，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英雄的战鹰在

在公山时拥有朝阳，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

0: 好，我们的史冰心同学啊，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啊。就是美中不足呢，一是没有伴奏，二就是呢，就是有一中间有一小段啊，这个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就是信号不是很稳定。但总体来说啊，哎，我觉得这首歌我们演唱的状态还是特别棒的哈，给您点个赞，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韩老师。
1: 哎，好久没听到那个史团长的歌声了哈。
0: 嗯，是的。
1: 对，
2: 啊，
1: 我觉得您啊，我觉得您这个嗓子，这现在的状态就比我上一次听到的要好很多啊。我这个声带闭合的能力。
2: 你们老太太了。
1: 啊，挺好，挺好的。
0: 80岁也要保持年轻的状态啊。
1: 对。
0: 好，嗯。
1: 乐感呢什么的也都不错，就是没有伴奏哈，都很好。我建议哈，虽然80岁了，但每天还要力所能及的啊，就根据自己的年龄坚持运动，比如说你走步啊，慢走啊，就是坚持走步，让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呼吸呀，感觉再有力量一点哈，就更好了哈。92.5分。
0: 嗯，分数也不错，加油啊。
1: 嗯，
0: 好，再会。
2: 嗯。
0: 好，嗯，特别活泼可爱的史冰心同学哈，也是一直以来呢，热衷于公益事业，所以呢，我觉得在学堂上我们有很多同学这种精神都值得大家去学习。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5号线的楚衍华同学，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3岁，带来的歌曲是《绿色军衣》，掌声欢迎。你好，楚衍华。
3: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韩丽娜老师好。
4: 你好，
3: 同学们大家都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今天是我唱一首绿色军衣，献给我们可亲可敬的军人。最可爱的最可亲的人。一首绿色军衣，有点紧张啊。
0: 啊，别紧张，没问题。楚衍华是我们老朋友了啊。
3: 是啊，
0: 你不需要紧张啊。
3: 放伴奏啊。
0: 开始。
3: 伴奏行吗？
0: 挺好，挺好。

0: 啊，是了，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楚艳华同学啊，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也是我们学堂上的老人了啊，是不是啊？在课堂上是非常活跃的一位同学，同时呢，在咱们歌声飞扬群里面啊，也是特别赞的一位同学，所以呢，一定要再接再厉，继续保持，好不好？
0: 好的，
1: 专业方面呢，我们让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2: 我觉得这歌呢。您今天完成呢还是比较完整的，可能是这个下了不少功夫，旋律啊这个也都比较准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调对您来说有点高啊，您可以试着降半个调再去唱，因为现在很多字听不清楚，这个字听不清楚的原因呢

0: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掌声欢迎。再见。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自于四号线的何大妮同学，42岁，带来的 歌曲是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掌声欢迎。你好，何大妮同学。哎，
1: 婉婷老师好。你好，大家上午好。嗯，好的，
0: 何大妮同学，咱们俩在节目里面应该是第一次遇到，是不是？哎，不是，
1: 我之前参与过。啊，是我在我们我的节目上唱的是吗？ 哎，对，啊，哎呦，那今天一定要继续努力，非常期待你的演出，因为年龄段上来看呢，您在学堂上是非常年轻的同学了哈。哎，唱不好，好，嗯，
0: 准备好，咱们开始。
1: 好嘞。夏天走了菊花开了，秋风送来。

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开日记，字里行间写。

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

0: 好，谢谢婉婷老师，谢谢韩老师。
1: 好的，我们的何大妮同学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流行歌曲啊，就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声音有点小，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机的音量啊调到最大，这样的话呢，可能收音效果会好一点。这一个小建议啊，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虽然是清唱，我觉得您这个旋律啊，还是基本都准确的。啊，就是一到高音的时候，就声音就感觉就要挤了，啊，基本就你要使劲儿，想要使劲儿啊，觉得不使劲儿，这高音上不去了。
0: 对对。
2: 所以说到高音的时候地方啊，不要紧张，一定还要放松啊，把气要沉下去，整个你的喉部的肌肉啊，对，啊，身体，别瞎使劲儿，帮不上忙的，好不好？啊，把这个自己去感受一下哈。91.5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再会。
0: 好，再会。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看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秀兰同学，来自于岁月如歌群64岁，带来的是军中绿花，掌声欢迎。你好，王秀兰。
3: 你好，婉婷老师。
1: 欢迎您。
3: 韩丽娜美女老师，上午好。
4: 上午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我带来的歌曲是军中绿花。
1: 好，准备好咱
3: 就开始。因为快过那个81建军节了，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战斗在一线的军人们。
1: 好，非常
3: 好，我现在开始放伴奏。
1: 开始。
3: 这音乐怎么样，老师？
1: 音乐声可以再大一点。

0: 好的，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军中绿花》这首歌哈，也是在学堂上演唱点击率比较高的一首歌，很棒。稍微在这个情感上再浓厚一些，我觉得就更美了，所以一定要加油，好吗？
1: 好的。
0: 嗯，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1: 哎，对，您的这个声音条件还是挺好的，但就是这歌啊，我们听着就感觉你这个感情没有投入进去，啊，就只是旋律唱了，啊，还有最后这个家，是医生，啊，就是别唱成温暖的家，别唱成家，啊，就把它唱成家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就你怎么才能有点感情啊？就是您稍微的兴奋一点，就是你的小舌头抬起来一点。啊，比如说你这个天涯，你看你抬起来一点小舌头，他说这个话听着就不一样啊。妈妈啊，的妈妈啊，这天涯这小舌头不抬就软腭，不够积极啊，听着就感觉很低沉啊。这调我觉得有点低啊，您唱有点低，可以稍微再升一升，好吧？嗯，
2: 好，
1: 92分，嗯，
0: 好，要继续加油，再会。
2: 谢谢。
0: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直播现场给大家进行点评指导的老师是韩丽娜韩老师。同学们，如果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进行点评指导，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呢要进入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

0: 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就是蓝莓叶黄素。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进入到夏天呀，这太阳光很强，一出门的时候呢，强光一刺眼呀，很多人就会发现，哎，我这眼睛睁不开呀，我得哎眯缝个眼睛，是不是想把眼睛睁开大大的，那这是很难的事儿。这强光啊，对于我们的眼睛刺激，哎，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哈。还有的朋友呢，这个眼睛一不舒服就愿意流眼泪啊，包括有点小风嗖的一过，这眼角花就流下泪啊，那么一小行的小眼泪儿，是吧？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眼睛接受外界的刺激是比较大的。那有的人呢，眼睛相对来说，你一看，哎呦，就像是水汪汪的一汪水一样，非常的清澈明亮。那有的人的眼睛啊，一看就是很浑浊。那么都说啊，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们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受到外界的伤害哈。那么叶黄素啊，它是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避免啊我们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呢受到氧化的伤害，并且呢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一个血液循环。叶黄素也是非常高浓度的一个抗氧化剂，它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啊。所以朋友们，你要说这个叶黄素好不好，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益处，那太有益处了，太好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棒的蓝莓叶黄素，它是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这叶黄素啊，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可以维持啊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用眼的健康等等，它是很好的一种抗氧化的物质。你像现在呀，很多小孩啊，哎，在放暑假期间，你发现孩子最近呢，这个电子产品利用率会比较高，还有呢一些叔叔阿姨呀，白天愿意看看液晶电视啊，是不是？然后呢刷刷手机呀，啊，微信朋友圈看一看呢，和老朋友微信聊聊天啊。这些电子产品啊，对我们的眼睛的刺激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蓝莓叶黄素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一款呢，蓝莓叶黄素它是无糖型，所以说啊，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也可以放心的食用。给大伙说说价格，一组十瓶只需要199块钱，一组十瓶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呢，这个平均一瓶啊19.9元啊，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每一瓶里面，给大伙说一说哈，每一瓶里面是120粒，咱每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嚼个2到3片，还挺好吃啊，淡淡的蓝莓口味，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蓝莓叶黄素一组十瓶，总价199元，平均一瓶19.9元。大家想要订购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来呢，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胜来同学，这是来自安徽的一位同学哈，62岁，带来的歌曲是《最亲的人》，掌声欢迎。你好，李胜来。
1: 哎，你好，我明老师，你好。
0: 嗯，欢迎你，我们远道的朋友哈。嗯，好的，准备好了吗？
1: 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好的。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嘞。
0: 嗯。
1: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难见来，望眼群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你好友笑开颜，梦里

问天仙，凡夫喜乐霹雳都有爱，感谢的人气爱，翻腾了千万年，千年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高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一家的日子又到了斗前。

0: 的问题心，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好，谢谢，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安徽的同学哈、啊，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我真的觉得五湖四海皆兄弟，通过一档节目呢，能够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的大美冰城哈尔滨，了解到我们老年学堂的节目，这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也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希望啊，李胜来同学多参与节目，然后呢，把您的才华展示出来，好不好？
0: 好，
1: 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啊，韩老师。
2: 嗯，好的。这个多数地方您唱的还是相对准确的啊，个别地方音有点不太准确啊、就是还要最好是跟着伴奏唱哈、啊，跟着伴奏，这样呢，我们音能够更加的准确。再一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平时的说话习惯跟我们这个标准的普通话还是有一些差距啊。我建议呢，就是。平时讲话不好改，但是我们把单独的把这一首歌我们拿出来，把它去单独的读一读歌词，哎呀，尽量按照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去读，读完之后我们再去唱啊，这样会更好一些啊。91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0: 嗯，再会。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琦同学，79岁，带来的歌曲是《我的牵挂你最懂》，掌声欢迎。
3: 婉婷老师你好。
1: 你好，王琦，欢迎你。
3: 潘金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又来上韩老师课了。

0: 谢谢啊。
1: 好，准备好了吗？
0: 我那个我放伴奏啊。
1: 嗯，好，开始。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声音咋样？
1: 可以再稍微大一点声啊。
0: 大一点了，行。大点，这个大点，这个大点。

在那边有弟兄，这份情说深水深，说浓最浓，多少年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啊，我们的王琦同学啊，79岁的年龄啊，我觉得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歌，但是我们今天展示出来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歌唱的底蕴啊，非常好，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好吗？
0: 谢谢，谢谢。
1: 嗯、好，专业方面啊，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韩老师。
0: 谢谢韩老师。
1: 嗯。
2: 好的，79岁了哈。我觉得这个声音，
1: 对，
2: 您的优点是有厚度啊，有
1: 不容易，是不是啊？
2: 对对，有很有厚度，但是也许是因为年龄大，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感觉有些肌肉不太听使唤了啊，这个气儿呢就有点感觉有点攻不上的感觉。

0: 但是呢，通过歌唱嘛，来锻炼我们的这个肌肉。它跟其实歌唱真的锻炼身体啊，它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的内部啊唤醒，让我们这些肌肉能够运动起来啊。您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可以再高兴一点啊，再调动自己，把它调动起来，以一个锻炼身体为目的吧啊。那对您的第一句哈，就是第一句是什么？我在什么什么哪边？好像是吧？哎，对，对，就是嘴可以说。啊，
1: 在
0: 对
1: 这
0: 对
1: 边，
0: 对，就是这个在，不要，我哦哦哦，好像我在啊，您就是在说白了，您再放松一点，如果您再放松一点，其实肌肉会更灵活，如果太紧了，肌肉反倒不灵活啊，所以说要放松啊，就注意这一点，好吧？嗯，92.5分，
2: 好的，
1: 谢谢，
2: 要继续加油啊，好，再会。
1: 再会。
2: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书晨同学，92岁啊，90后，带来的歌曲是《人民军队忠于党》，掌声欢迎！你好，王书晨，
3: 我来了，
2: 欢迎你，
3: 两位老师，听见你们的声音倍感亲切。你们都不嫌乎我这么大岁数又来了
2: 啊！我们其实啊，90后的同学电话一接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开心，说明什么呀？我们老年学堂的收听听众朋友们一路听着我们的节目，健康、快乐、长寿，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好，你要加油，准备好开始。
3: 我唱的歌的名字叫《人民军队忠于党》。
2: 好。开始，
3: 好。

0: 哎呦，韩老师是不是一点都听不出来这是92岁高龄唱的歌哈？
1: 这个对他那个，我觉得唱的特别好，
0: 对，
1: 但感觉出来虽然92岁了，但是他的气息非常的平稳而且扎实，啊，咬字非常的清楚而且平稳，虽然没有伴奏，我真的就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来啊，那真的很棒，93分。
0: 哎呦呵，分数真高啊，
2: 谢谢，
0: 要继续加油。
2: 太高了，谢谢，不值那么多呀。
0: 很高，很好，也值得。我跟您说，只要咱们坚持演唱，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你就是人间值得，知道吗？一定要加油啊！
2: 不嫌我这么大岁数，太感谢了。
0: 要加油，要努力，再会。

0: 好，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杨春荣同学，64岁，带来的歌曲是《军人本色》，掌声欢迎。
2: 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1: 嗯，
2: 我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0: 唱得非常棒哈！你看今天啊，我们好多同学都在演唱这个军旅歌曲，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一颗炙热的心，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哈。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点评指导。韩老师，
1: 好嘞，这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是吧？
0: 对，
1: 您这个。您这歌相对唱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其实音色也很好啊。就是这个第一句这个我觉得这个调是不太对的哈。您再听听原唱啊，对，把那个音准的叫过来啊。再一个呢，就是您在演唱的时候可以再小一点声，就声音不要往前走啊，别往前使劲。对啊，有些字像什么天呐、或红啊，一到这种高音上到这种音的时候，您就要使劲。

0: 就是去往前给，不要往前给，你要把口腔感觉里边张开啊，往里收着一点啊，但是你听你的音色不要太响。好啊，这样去调整一下，好吧？
1: 好嘞，谢谢。
0: 93分，
2: 93分，分数挺高啊，要继续加油。再会。好的，那韩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同学啊，是有两位93分的同学啊，但是王书晨同学呢，因为没有伴奏啊，所以说参加公擂可能稍微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最高分杨春荣同学啊，杨春荣同学确实今天表演的很棒，和伴奏配合的也挺好，也请刚刚演唱的杨春荣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咱们的明星公擂环节啊。好的，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0: 好嘞，
2: 好的，同学们，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次提示大家啊，想要订购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那么平均一盒呢19.9元，保护好我们的双眼呀是很有必要的。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提示大家哈，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报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来到东南西北疆，全新疆的一个境遇，咱都能走得到。以往啊，你光听说哎呦去新疆了，但是你去的是南疆啊，去的是北疆啊，还是哪里呀？恐怕很多的团队呢只是来到新疆的某一个地方，但我们这次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呢是整个新疆全域游，大家都可以去得到。您知道吗？最好的养老院在山水之间，最棒的营养品就是路上的风景。银发旅游啊，它不是奢侈的享受，而是对自己健康的投资。每天都有好心情，每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体能，这样的幸福生活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哈，从这一次夕阳红旅游专列开始，我们走出家门，一起去玩，每一步呢都是对生活的热爱，说走就走，任何时候都不晚。亲爱的朋友们，夕阳红旅游专列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节奏不会太快，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抓紧添加微信。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吃啊，玩些啥呀，都有哪些的景点啊，一目了然。但是我要提示大家的是哈，因为它是专列。所以呢这个铺位的选择不接受口头预定了，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是按照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先报名先选铺位，我们的选择性就会更大。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
3: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 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奇的物种，这个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我一直梦游着，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地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

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呐、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啊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
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

0: 丰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啊？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
5: 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5: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哎，不会，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6: 啊对，
0: 行，
6: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嗯，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7: 啊，我订两组，
0: 好，
7: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嗯，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7: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
7: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啊。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嗯，
0: 欢迎
8: 您。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8: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9: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哈哈，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3: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
14: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5: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5: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6: 您好。
0: 嗯，欢迎您
16: 订。
0: 好，没问题，
16: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7: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哎，欢迎您。
1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8: 好
0: 嘞，再会。 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

0: 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
2: 哎，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3: 啊、
0: 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4: 好
0: 嘞，
4: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好，
0: 再会。
3: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7: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啊，您放心啊。好嘞，
7: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8: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8: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
0: 呀、
8: 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9: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0: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10: 谢谢。
0: 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呐、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

0: 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护心，夏季呀，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两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三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两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三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一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您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呢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199元一组。啊，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两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说到八王千岁派专人到东京汴梁，请来了当代名医任道安。任道安来到边关，给六郎这么一号脉，发现六郎病情严重，都为大伙都围着，以期待的目光瞅着这位任大夫。任道安说，六郎这个病如果要治不及时，多者1个月，少者15天。

0: 边就有性命之忧啊。八王说：“任先生，他这是什么病呢？”“
1: 这个病啊，是蒙药中毒，失寒归心呐、啊，比较难治。我的老师曾经传授给我一个秘方，不过这个方子恐怕对他也未必能生效啊。”“
0: 任先生，那为什么呢？”“
1: 这个方子药剂倒好找，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寻呐、
0: 啊。”“哦。”八王说：“任先生，你跟我说，只要这个药引子是天下存在，实际有的，孤王就能想办法把它找到。”“
1: 八王千岁，恐怕这个东西就是实际存在，你也寻他不来呀。”
0: 寇准在旁边说话了：“哦，任先生，八王千岁那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什么东西找不来呀？你尽管说好了。”“
1: 好吧，既然这样，贫道我就说给你们。这个药引子叫慈龙发。”“
0: 什么？”八王一听，“什么叫慈龙发？”“
1: 慈龙发，慈乃是雌雄之雌，龙乃是龙虎之龙啊。所谓龙者，在当今世上恐怕不为常人所见、啊、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一国的帝王，雌龙也就是说女皇帝的头发，在当今世上堪称女皇帝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北国幽州的萧太后啊。宋辽连年开战，萧太后她能把她的头发给你做药引子吗？”
0: 八王千岁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可也是啊，这可真是一个难题。任先生，如果要没有这个头发就不行吗？”“
1: 没有头发不行，
0: 用娘娘的头发代替可否？”“
1: 不行，非雌龙发不可。”
0: 八千岁一看没辙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双天光寇准，从目光里边那个意思，寇准呢、啊、你看这事怎么办？寇准瞅了瞅八王：“
2: 王家千岁，你也不要为难着宅，我看这个样子吧，人多主意多，明天把边关众将聚齐，我问问大伙，说不定哪一个有本事能到北国去把萧太后的这个头发给了弄了来。”
0: 八千岁一想，也只好如此了，
1: 就听寇准的吧。第二天就在边关帅府堂上，寇准跟八王聚齐了边关众将。寇准在上面一瞧啊，边关众将都来齐了，唯独还缺两个人，谁呀？孟良娇在。寇准问手下人：“孟良娇在哪里去了？”“
3: 有人回禀寇天官，孟二爷、焦三爷呀，二位这两天心情不好，在自己的大帐里边喝酒呢。
2: 快点叫他来，就说有要事在这里等候相商。”“
3: 是。”差人去找孟良娇在去。差人到这一找，孟良娇在这二位正喝呢。这两天孟良心情非常的不愉快，为什么呀？六哥病到这个样子，人事不行，坎坷有生命之危。孟良老想这个事儿，六哥今天的病与我孟良当年怒杀谢金武结下杨王之仇有着直接关系呀，不然的话王强对六哥怎么能如此加害呢？哎，都怨我呀，如果六哥真要死了的话，我就得跟他一块儿去。孟良心里边这么一不高兴，就以酒浇愁，跟焦赞俩人正喝着呢，喝的这酒也到时候了，舌头有点发短，
0: 眼睛有点发离。正这功夫，这军兵进来了。
4: 孟二爷，焦三爷，
0: 天官大人有请您二位。
5: 怎么着，找我们干什么？
0: 哎，是这么回事，今天呢边关众将大仓聚齐，说有要事相商，请您快去。
5: 知道了，前行一步，就说我随后就到。
4: 是。军兵走了，孟良伸手把这酒壶拿下来，嘴对嘴长流水的，吨吨吨吨吨吨吨，一壶都干进去了。
5: 哎，老三呢？天官大人叫咱们呢，咱们得去。
4: 走。
0: 哥两个摇摇晃晃的奔这儿来了。焦赞比孟良还少喝了一点，焦赞搀着孟良，我说二哥哎，您可小心点啊，别来个酒醉闯帐，这可就不好了。
5: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两个人来到了帅堂，一看大家伙全都聚齐了，寇准这阵已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说明白了，杨六郎病重，需要刺龙法，哪一个能自报奋勇到辽邦去把萧太后的刺龙法给盗来？寇准连问三声，底下无人搭话。边关众将心里边都这么想啊，这个事儿还不同于两军阵前排兵布阵真杀实砍，到北国盗刺龙法能盗得来吗？盗不来，六哥这命就没了。可是盗怎么盗呢？谁也想不出主意来。正在大伙鸦雀无声的时候，这功夫孟良焦赞两位进来。孟良跟焦赞摇摇晃晃走进帅堂，在这一站，往周围一看，
5: 怎么回事？怎么都不言语了？
4: 侯天官，孟良在此。
6: 哦，孟良你来了。
5: 哦，我来了。天官，不知把我孟良焦兄弟叫到这里有什么吩咐呢？
0: 寇准把刚才这番话又跟他重述了一遍。
4: 哦，这么回事啊，
0: 六哥有病需要这刺龙法呀，萧太后这头发
4: 怎么大伙都不言语了
0: 啊？
4: 谁也不能去啊，不都是六哥的朋友吗？平素讲的都挺好，过命的交情，怎么到了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交情呢全他娘的没了啊？是朋友吗？狗屁。
5: 嘿，六哥这辈子没交几个真正朋友，
4: 真正朋友还得说我孟良，焦赞说还有我，
6: 对，还有你，
4: 到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天官您放心，不是上北国盗萧太后的刺龙法吗？别人谁也不敢去，老孟我去。
0: 说着话，孟良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就站在了寇准的面前。寇准一看孟良喝的眼睛都发了捏了，舌头也短了，
6: 孟良啊，你能去盗刺龙法？
4: 那当然了，
6: 你说的不是醉话？
4: 没听说醉话，那酒喝到人肚子里去了啊，还能喝到狗肚子里去啊？孟良向来没醉过，
6: 跟你说吧，让我去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我也去，让我去我也去。
4: 孟良啊，我是这么想啊，你自己一个人去能把刺龙法盗来，有这个本领吗？
5: 告诉你寇天官，没有打虎翼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上下嘴唇不敢吹这上，我说能去就能去，你以为我这吹牛腿？
4: 嘿嘿，
5: 告诉你寇天官，泰山不是对的，大话不是吹的，老孟到的那会儿准能把刺龙法盗来。
6: 孟良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样子盗刺龙法呢？
7: 那还用说吗？我到那一见萧太后，我告诉他，我说六哥有病了，需要你这刺龙法做药引子。他要说愿意，我就薅几根；他要不愿意，我过去摁住脖子，我就薅一撮子就回来，这就得了。
0: 寇准一听这纯粹胡说八道，萧太后能那么老实让你随便就薅头发呀？
7: 孟良啊，你这个说法看来未必能行啊。
0: 哎，天官你就放心吧，你就让我去，准能到来，我自有办法。
7: 寇准一听心中暗想，孟良这个人根据他以往的行为粗中有细呀。别看出身于绿林草莽英雄，在关键时刻往往还能急中生智。寇准前思后想，琢磨了半天，这位寇天官知人善任，心想他去还真能行。
0: 孟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道法可非同儿戏，多这一个月少这15天，如果到不了头发，杨龙郎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
7: 那当然，半个月指定回来。
0: 孟良啊，我们可是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保。
7: 好，
0: 说着话扑过纸张，立下军令状保，孟良亲自在上面是签字画押。这一立军令状保，到不来慈龙法，回来就得杀脑袋。
7: 孟良，好吧，我等候你去保国到慈龙法，回去收拾安排。
0: 好了，孟良摇摇晃晃让焦赞搀着回到自己的寝室之内。到寝室之后往床上一躺，呼噜呼噜睡了一大觉。一觉醒来之后，焦赞给他沏了碗茶水，孟良喝完茶水坐那把眼睛一睁，揉了一揉，这阵觉着比刚才精神多了。焦赞说，二哥您什么时候走啊？
8: 啊，上哪儿去？
9: 哎，二哥，你不上辽邦吗？
8: 我上辽邦干嘛去？
9: 哎呦，我说二哥，你全都忘了。
8: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0: 刚才你上帅堂之上跟寇天官立下军令状保，要上北国到慈龙法，这些事您都不知道？
8: 嗯，有这事儿啊？
0: 嘿，腰赞一听这可要了命了。二哥呀，你那脑袋都压在人家那儿了。
8: 是吗？
0: 焦赞把刚才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孟良一听，
8: 哎呦，哎呀，我模模糊糊的觉着好像有这么件事儿，我寻思着做梦呢，那真事儿啊？
9: 那可不真事儿，怎么的？二哥，你
8: 他娘的，这酒不是好东西，这以后得少喝。
9: 少喝也不敢烫了，你现在怎么办？
8: 现在
0: 那幽州能是咱们哥们随便去的吗？啊，到在那里之后，那萧太后的头发能让咱随便薅吗？那怎么能弄得来呀？
9: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8: 那阵他不是没想起来吗？
0: 好了，二哥，干脆你跟着我，咱们上帅虎堂去见寇天官，好好的向天官解释解释，赔个礼，认个罪，就说您刚才说的全是醉话，去不了。得了，
8: 别，老焦威，要那么一去，那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吗？啊，
7: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入帛染皂，板上钉钉，话已经说出去了，就得办到了。
0: 二哥，那你能办得了吗？
8: 办不了啊，
7: 办不了就是死，也死在幽州。为六哥，没关系，好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嘛。就这么的，我上幽州去一趟。
0: 二哥，那您怎么办呢？
8: 这个，那就走着看吧，听天由命，一个别人的罐子，轮了，轮哪算哪。
0: 哎，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
8: 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六哥等着用药，我明儿就走，马上就收拾。
3: 孟良立即收拾了收拾，给自己换了一身装束，按着平民百姓的打扮，衣服都穿戴好了，第二天准备要动身了。孟良把自个儿这大火葫芦解下来交给焦赞，老焦爷，这葫芦啊交给你吧，这葫芦是老孟家的传家之宝啊，你二哥我临离家的时候，你嫂子那阵儿身怀鹿甲有孕了，要算计着这孩儿要生下来不死的话呀，现在也长大成人了，说不定哪天就行来找我来，这孩子要来找我的话，老焦啊，你就把这葫芦啊交给他，你就说他爹呀没给他留下别的，就留下这么个葫芦，让他背着这火葫芦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啊，也就是了。还要问他爹哪去了，你就说呀，你二哥我为了朋友为了国家死到北国幽州了。焦赞一看，我二哥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受不了，我也得哭，不行干脆得了，我去给讲情去。
10: 别别别，
3: 孟良说到这脸一绷，不能讲情去，讲情那就什么话，说什么我也得去。走，孟良把葫芦交给焦赞，焦赞把葫芦安排好了，孟良直接奔帅堂来了，来见寇天官。寇准一看孟良到了，孟良，今天你到此准备的如何了？
10: 哎，天官，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孟良就要走了，没别的，孟良这回到幽州去道发，这是个大事儿，天官怎么带大伙得往外送一送啊。
3: 哦，那是自然呢，一定要送一送，来呀，摆队相送。说着话，边关众将敲锣打鼓摆队相送，送到城门一里就不能出去了，为什么？怕折腾大了被北国人知道。
10: 孟良说，行了行了行了，再别送了，就这么地了，天官我可要告辞了。
3: 孟良啊，我现在再问问你，你到北国去道法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10: 什么话？没有根能去吗？到那儿就能把曹操到来。
3: 好好好好好，孟良啊，咱们可是把话说清楚，你要琢磨着不行啊，你就早说话，反正军令状保已经立了，立下军令状保呢，你现在说不行呢，把你的脑袋杀了，那也就是在这里杀了，尸首留在中原，你如果要愣冲着能行到幽州，弄不好死在那里，你这个尸首可就回不来了，两头你合计合计哪头合适啊。嗯，孟良一听，嘿，寇天官到这时候还激我。
10: 天官你放心，老孟也死不了，保证得活着回来，把头发拿回来给六哥治病，回去。
3: 说着话，孟良牵过一匹马来，班恩任邓乘跨坐骑，手中一拿打马丝鞭，一罗丝缰，转身报案，
10: 天官告辞了。
3: 这匹马就奔着辽邦而来。孟良啊，在北口外放过野马，这个人生活经历比较复杂，辽邦宋朝这一带的地界他都比较熟悉，他选择小路就进入了辽邦地界。孟良马上加鞭往前走，这一天就走到了一个河岸。孟良一看离着幽州不算太远了，过了这个河也就到了幽州了。书中暗表这条河叫清溪河。孟良在河边上甩灯立鞍，下了坐马，牵着丝缰在河岸上找船，心想得找一个摆渡把我摆渡过去呀、啊。找了半天没有，嗯，忽然往旁边一瞧，在芦苇丛中有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钓鱼竿，正在这钓鱼呢。
0: 孟良一看的功夫，这老头扑棱

0: 鱼竿往上一挑，钓上一条大鱼来，噼里啪啪啪，在船板上一扑噜，老头抓住这个鱼，滋溜，给放到鱼篓里去了。接着啪，垂钩又扔下去了。孟良一看，就让他把我渡过去。哎，老人家，老人家，老头一回头，有什么事啊？老爷子，您行个方便，把我摆到河那边去怎么样？哦，过河呀，过河别在这儿过，上面有摆渡口，上摆渡口过去。哦，摆渡口怎么走啊？顺这儿往上走，走多远？不算远，再走个40来里地就到了。孟良一听，这是人说话吗？再走个40来里地，这还不算远，那么老远呢？就那儿有摆渡口，别地方不准摆渡。你这儿不行摆渡吗？我这儿啊，我这是专门钓鱼的，任何船都不准在这儿走。那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块河面归你们家了啊？归我们家倒是不归我们家呀，不过这块的鱼不准别人打，只准我钓。少废话吧，你要摆渡的话快往上走。孟良心想，这个老头啊太可气了，我要不是挂着到幽州去，我非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不可。我把你扔河里之后，我自个儿摆渡过去。又一琢磨，先别惹事。我说，老头，你这个鱼怎么那么金贵啊？那当然了，我这鱼你这是给谁吃的吗？啊，给谁吃的？你这鱼还给皇上吃的？你算猜对了，我这个鱼啊真就是给皇上吃的，我这鱼是专门进贡给萧太后的，这是御膳房的鱼，不能耽误，快走，这儿不能摆渡。孟良一听，哦，这是给萧太后御膳房进贡的，好，这么说我就往上走。真他娘的丧气，孟良拿手一推头上这个捕头巾，他把这个捕头巾呢，本来是往下扎的，把营门上这个葫芦髻呀，给挡住了一多半，他就是无意中往上这么一推，把这葫芦髻露出多半块，牵着马就想走。孟良牵着马刚走没有两三步，就听那老头又说话了：“哎，站住！”孟良站住了，回头一看，老头，老头上上下下把孟良打量了半天：“你是解哪儿来呀？”孟良说：“我呀，我解那边来呀。”哦。你要往哪儿去呀？孟良说：“我要往那边去呀。”你问我这干嘛？哦，你姓什么呀？孟良说：“我姓什么，你管得着吗？”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我说你是不是葫芦啊？
1: 啊！老头这一句话，孟良当时心中激灵一下子，怎么他管我叫葫芦？孟良暗想，管我叫葫芦的没有谁，边关就有个铁铲匠杨兴，他看见我脑门子长了个葫芦，管我叫孟葫芦，别人再也没有管我叫葫芦的。老头儿这叫葫芦，孟良心里边动了，为什么？这葫芦是孟良的小名。哎呀，孟良说，这些年还没有人敢叫我小名呢，这老头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呢？孟良赶紧把这马往树上一摔，就走到跟前来。
0: 哎，我老爷子，你怎么知道我叫葫芦呢？
1: 孟良心想，我问了他，如果真要认出我是孟良来，好，老小子，没办法，这怨你命短。

0: 我就当时把你得掐死这儿。老头看了看孟良，乐了，你是不是葫芦？
1: 我是。
0: 是，那就对了。
2: 说着话，老头把这鱼竿给收起来，往船上一放，站起来了。
1: 好小子，你还认识我吗？啊，不认识了吧？好好想想，咱们两家是邻居，我姓赵，老光我叫赵大伯，赵大伯的，知道吗？啊，哎呦，你是那位赵大伯？对喽，孟良想起来了，
2: 老头这几句话唤起了孟良童年的回忆。是，他在小的时候，他们的邻居有一个姓赵的老头，是专门钓鱼的。
1: 哎呦，赵大伯，您在这儿呢，可不是吗？哎呀，多少年了，这是啊！
2: 孟连赶紧拿头便拜，老人家，那我给您见礼了，快点起来，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那阵儿啊，你小子嘿才二尺来长，现在好家伙，胡子拉碴的了啊！哎呀，也是个大汉子啦。
1: 老人家，您怎么到这儿了？哎，
2: 别提了，兵荒马乱的，这日子不好过呀。后来你们家也搬了，我们家也搬了，我一看呐，干脆吧，靠一面吧，这不嘛，我就到辽邦这边来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每天一样，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倾诉，好吗？来吧，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电话。首先请进的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83岁李先生。李大叔你好，李先生，李大叔电话接通了，三线抓紧讲话。
6: 哎，你好，
5: 嗯，您说。哎，
6: 那问一下，就是那个低保的死的，他有没有那丧葬费啊？
5: 没有什么丧葬费，会有一些很少的补助，然后呢，他会有一些丧葬待遇的，包括呢，像有一些什么基础的普通的骨灰盒啊，或者是有一些遗体的存放啊，他是有相应的一些待遇，能明白吗？就是低保户去世之后，他那个丧葬费不像人职工似的有好几万块钱，他只是有非常少的死亡的一些优待。这个待遇呢，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你像什么骨灰盒啦，遗体存放啦，或者有少量的补助金。嗯，能听明白吗？
6: 啊，明白了。
5: 对，没有那个大额丧葬费，那想都不用想啊。嗯，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你好。四线听众朋友，这位是74岁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7: 你好，孩子。
5: 嗯。
7: 这现在啊，我想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医保吧，昨天来信息了，跟我这个买药不对不符。哎，你说我6月份吧，剩1243，我7月23号我去买药去了，买了305的。买的305应该剩900多块钱吧。他说我看他收款前说医生自言自语说报销是怎么。哎，那3000块钱是不是搁那个买药能给报销啊？请喝
5: 啊。不能，买药报不了啊。
7: 啊，买药报不了、啊、
5: 报不了。3000块钱必须是门诊使用的啊，你上药店用不了的。嗯，你必须是在门诊由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才能走这3000块钱，明白？然后如果你想上药店去使用的话，难度是极大的，大多数药店是用不了这个钱的，因为它已经明确了，我们讲这3000块钱叫门诊统筹使用额度，所以呢它前面有两个字，就有一个限定是门诊使用。至于说有些药店它给你用的话，它有方法，那是药店的事儿。但是我们统一回复是药店是用不了的，但如果说你的那个药店它给你用了，它有什么方法，那就是药店和你之间的事儿了。
7: 哎，那你说哥，那怎么我1243吧，我买了305的药，那你算算应该剩900多块钱吧？他怎么还剩1025呢？剩1025，我寻思他给我报了60-70块钱，我也没问，我回来才看手机，我看这个信息，啊，还剩怎么剩1025？
5: 嗯，你看一下你那个详情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药店给你弄错了？我还真不清楚。你看一下你那个详情就知道了。每次刷的话呢，你会在支付宝。 支付宝有一个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连接上之后呢，上面能够看到你的每次使用情况。
7: 听说我还得问一句，完了，那你看剩下那025这不多了吗？多了，昨天连信息来信息，他不一个月一来信息吗？昨天来信息还是1025，我心话他得给我加上87呀、啊，哎，还是我买药剩那天剩那个钱数，那剩那个钱数也不对呀。
5: 您就每次能看到你的使用的情况，你现在不用跟我说这个，您现在自己。不用上手机去看，我说的上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去看一下详情，每次进账出账详情它能显示得很清楚，到那儿详细查询就可以了。
7: 那我上哪儿问去呢孩子？
5: 如果打电话打12393就可以了阿姨啊。
7: 我怎么说呢，我
5: 打12393让他就把你整个过程跟他讲，让他去判断。
7: 我就像跟你这么说再跟他说一遍。
5: 从我这看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直接呢去我说的地方，你按照我说的，你上哪儿呢，上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查询一下你每次的使用的详细的额度，上那边去看去，不是说看你那个什么短信什么的，不用看这个了，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登上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它有详情，你进账出账情况显示的很清楚的，每一笔都能看到的，你就能够知道错在哪儿了。你不去看，你在这跟我光说，你是说不明白的，听明白了吗？
7: 我就上这手机。
5: 如果你不会看，你就上打12393，咱俩就不要再多啰嗦了，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给你回复过了，好吗？好，再见。哎，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听众朋友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哎，庆贺你好。
5: 你好。
4: 想麻烦你推荐一位医生，就是颈动脉方面的，因为做那个 B 超。
5: 颈动脉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李永利老师。
4: 李永利啊。
5: 稍
4: 等，医大二院是吧？
5: 对的，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啊。
4: 神经外科李永利。
5: 永远。

0: 的勇啊，永远的勇、
1: 啊，
0: 然后利益的利，李永利老师。
1: 李永利老师，
0: 对，
1: 啊、
0: 李永利，
1: 神经外科，
0: 对，神经外科的。好，再见。
1: 哎，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上，秦女士，秦阿姨，你好。
2: 秦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一直那个听你的节目，我有一个事情，我想咨询你，以后该怎么办？我去年吧买一个小房子，我身体不好，我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呀。现在大夫说我随时随地就可以画上句号。
0: 哦，就有生命危险，是这意思吧？
2: 啊，对。
0: 嗯，然后呢？
2: 完了，我家孩子不在身边呢。
0: 嗯。
2: 我也不敢告诉他呀。
0: 那你得跟他说呀，这么大的事你得跟孩子讲啊。
2: 再一个，我就寻思我这房子还有半年，我好像没等着，那过户费是不是得挺高啊？
0: 你不要现在过户啊，孩子以后办继承就可以了。
2: 啊、
0: 你不就一个孩子吗？几个孩子？
2: 那我父母不在了，那得多麻烦呢。我总听，因为我身体不好，我
0: 把那个死亡证明啥的凑一凑啊。现在找一找这些死亡证明啊，您父母的死亡证明。
2: 已经都40多年了，81年我爸没的。
0: 那您现在过户的话，税费比较高的，因为还不到2年，他有大税呀、啊。
2: 我不想现在呀，就是我离世以后。
0: 你离世以后只能走继承。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
2: 啊。
0: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您认真听。您只要离开了，只能走继承，什么都走不了。明白？剩下所有的交易是活人和活人之间的交易。我经常拿这个最大白话跟大家举例子，你是赠与还是买卖，你只能是两个活人进行交易。如果这个人一旦过世了，只有继承了，别的没有了。听懂了？
2: 听懂。
0: 所以你现在你要说我怕给孩子添麻烦，你就得多花钱，你现在就得交大税，你得交大税才可以，你才能把房子给孩子，那税费就很高。
2: 半年我好像挺不到，但是现在过户，我也觉得钱好像得太多了，
0: 挺多，嗯，所以我的想法第一原则就告诉你了，什么麻烦不麻烦，你就继承就完事儿了呀。至于说父母那些手续啥的，你现在就想办法的，提前得准备了，你现在就得告诉他了。这个事儿你得跟孩子去讲啊，而且他也需要有准备的呀。
2: 嗯，因为我就有个哥了，他也活了80多岁了。
0: 你得跟你的孩子讲。
2: 就那些手续没给我这儿，他也不可能保留啊。
0: 你现在就得跟孩子讲，提前就得把这些东西开始准备了。除了手续之外，包括你如果是半年之内可能就有突发情况了，孩子对于这件事儿他有心理准备和一些其他的准备。你到时候突然之间走了，他不麻爪吗？
2: 嗯，
0: 这个事儿为啥？这个事儿就死亡也是应该要面对的。那他来就要来了。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跟孩子好好说这个事儿，包括人家孩子，比如说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知道这个事儿了，比如他再想想办法，想给你联系联系更好的专家，有种可能想带你到北京看病，想实现他的心愿，或者是孩子呢想回来多看看你，想再多见见你，这不也有他的想法和打算吗？包括说这个房子的事儿怎么弄更好，孩子说哎呀，那这些手他找一圈，如果这些手续都没有，他也到处去打听了，发现呢如果你走了之后办很麻烦很麻烦，那多花钱不也得现在办吗？那你说咱们这些事儿是不是就是最近这半年要做的事情啊？多跟孩子联系，他也会少留遗憾的呀。我想问你，如果你一点都不跟孩子说，孩子都不知道，然后你突然走了，孩子回来料理后事，你说孩子遗不遗憾？在他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没有赔偿。
2: 他知道我有病，不知道这么严重，
0: 所以你得跟孩子去说嘛。我就觉得咱们有的时候这个中国式的爸爸妈妈，你以为对孩子好，其实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一辈子活什么呀？我有时候经常就不理解大家这个想法。你说一辈子活什么呀？一个人如果真的是除了为自己为别人的话，他不就是为身边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子女吗？是不是？那你说他还，那你说他为谁而活呀？如果他妈妈走了他都不知道，他就知道他妈得病了，啥程度都不知道，然后他什么都没做，突然之间然后你就离开了，你说这个孩子内心当中他也背负多大的遗憾呢？我的想法是你要跟他讲，而且你们要一起，不是说很悲伤的去处理这件事儿，那就是平静的去处理啊。也许医生说半年，也许是一年呢，那你这一年的时间慢慢去找您父母的死亡手续，发现真的找不到了，然后呢咱们该联系公证处联系公证处， 公证处这边也没什么好方法。

0: 那咱们就到时候宁可多花钱也现在办呗，起码得把这个房子办到孩子名下呀，是不是？
1: 嗯，对，我
0: 跟
1: 有
0: 孩
1: 想
0: 子，
1: 法的。
0: 对，跟孩子讲讲实话，然后别自己面对。
1: 我就是说去那嘛，觉得没劲儿，我寻思换一个电梯的。我说那寻思发展的这么快，它不是绝症，但是反正挺危险的。
0: 挺危险的，跟孩
1: 哎，
0: 子说呀，得跟孩子讲
1: 那
0: 啊。
1: 行，
0: 你听我的
1: 啊，
0: 吧，
1: 我
0: 然
1: 就在。
0: 后对这些事儿一定得跟孩子说，要不然最后很麻烦，孩子也有遗憾，他也不，他到时候也不好弄，早做准备吧，行不行？但我还是希望您调整心情，因为有时候医生他也可能说的也不是那么的绝对，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转机转换的可能呢，是不是？
1: 其实我家离好市不算远，
0: 嗯。
1: 我们那个三甲医院也都去了，
0: 嗯，
1: 三甲医院大夫没那么说，但是当地的医生说，因为我贫血，
0: 当地的医生，三甲医院的医生没有给你下出那个结
1: 那
0: 论，
1: 时
0: 是
1: 候
0: 这意
1: 也
0: 思吗？
1: 是让我上那个血液科，
0: 嗯，
1: 就是挺多科呢，那前
0: 嗯，
1: 段时间都全看了，反
0: 那
1: 正
0: 人家
1: 我
0: 有
1: 自
0: 说，
1: 己
0: 就是
1: 也
0: 说，
1: 是。
0: 就是说，就哎呀，就是就不行了吗？就得走吗？人家是那么
1: 但
0: 直
1: 是
0: 说的
1: 那个
0: 吗？
1: 大院大夫他不那么说，他不说啥，人家才没时间，就3分钟时间，他啥也不说，就给你支个这科那科，也不是主任是负责人。
0: 那您就，我认为啊，你跟孩子讲一讲，有更好的医疗资源，到北京、上海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嗯，那行，
1: 好，
0: 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1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 0451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临时加上3天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

0: 因为咱们牛肉酱断货了，所以咱们就临时加上三天的钙，正好有一听众朋友上半年的钙吃光了，咱们就下半年再订一次，好不好？这一次订完之后就够吃半年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我想就以前在医大医院有个叫郑树云大夫。
0: 不清楚。嗯，
1: 能不能帮我找？
0: 不清楚。啊。
1: 那你能帮我找个皮肤科大夫吗？
0: 皮肤科是医大六院的张峰主任。
1: 医大六院，
0: 对的，医大六张峰主任。啊，嗯，
1: 啊，那好，谢谢，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先生。
0: 哎，你好。
2: 我是下半身瘫痪，就是腰腿疼。
0: 瘫痪一定会带来这个腰腿疼的呀，那常年瘫痪这个不好看。那你瘫痪这个呢，是不是当时脑梗导致的，还是说其他的，是外伤导致的？这瘫痪是怎么来的呀？
2: 我这属于外伤。
0: 那这个还不好恢复呢，这个很难，很难做微创，很难做一些手术治疗。那你常年瘫痪在床，它一定会最终有一些疼痛的呀。这个暂时没有好医生推荐给您，大叔。
2: 啊。
0: 嗯，要有我就告诉您了。嗯。
2: 嗯、
0: 好不好？嗯。您说。您说。
2: 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2: 我在头两天吧，我在你们这个台。
0: 嗯。W 老师把那个线转出去，然后你听听他要说什么事儿。第二事儿咱没有审核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就是那个墙体漏水那个师傅能检测那事儿的，是那师傅电话。
0: 啊，刘师傅他能检测的，稍等啊。
3: 嗯。
0: 稍等，我查一下电话，然后告诉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你家哪里漏水了？
3: 哎，好嘞。
0: 家里哪漏水了？
3: 就是楼下，我家三楼二楼漏水了，他想，我家是三楼，
0: 他怀疑是您家漏的，是这意思吗？怀疑是您家漏的是吗？
3: 对，就是顺墙漏水。
0: 哦，行，没问题，导播老师转线吧。先把这个转出去。下一位六线上蓝女士你好，蓝阿姨你好，蓝阿姨电话接通了。84岁蓝阿姨，再喊您一遍，电话要切出了啊！不好意思，蓝阿姨，听到广播你在我这边打啊。来吧，听众朋友，我把电话呢快速都接听了一遍。咱们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的啊，导播老师呢能马上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好，刚才咱们导播老师核对一下，说大叔想问的是咱们那个山楂板怎么看，是真的是假的。各位听众朋友，山楂板怎么看真与假呢？看保真标志，买回家的这个山楂板，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看。在这个包装盒上，它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标志，这个圆形的标志呢，它是白色和红色组成的标志，这个标志上会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你看到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了，你看到这个标就代表你买到的是保真的咱们的山楂丸，好不好？我再讲一遍啊，叫大家都在询问的啊，打电话问的或者发短信问的，发微信问的啊，我们再说一遍啊，买回家这个山楂丸，你看一下这个标，包装盒上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圆形的标，这个圆形的标呢是白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组成的标，上面写着很小的字儿啊，小字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哎，看到这个就可以买了，因为这个就是保真的，只有保真的才有非遗标志，而且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个再给大家解释一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蓝阿姨，蓝阿姨你好。
3: 千鹤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3: 啊，我吧，那个我是蓝女士。我那什么，麻烦千鹤您，我是你的忠实群众。能不能给我找一个眼科的大夫？
0: 眼科一大一，眼科张璐老师。
3: 一大一啊。
0: 对，一大一眼科张璐。
3: 中医那个学院有
0: 没
3: 有啊？
0: 没有。
3: 没有啊。
0: 对，一大一眼科张璐啊，你详细登记就可以了。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一大一眼科张璐。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盛先生，盛先生您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1: 我想我有两个事，一个是我的膝盖骨关节哈，哎呀，这膝盖疼，我身体体重特瘦，哎呀，我看我是不是我的骨关节那个什么，那叫滑膜没有了，我想找一个好的医生给我
0: 上
1: 看。
0: 医大一找一下骨科刘宁，
1: 啊，就是骨科。
0: 骨科刘宁，
1: 综合的，
0: 什么正颌的？
1: 我
0: 医
1: 是
0: 大
1: 正，
0: 一眼科，不，医大一骨科刘宁。
1: 啊，一到二的有没有？我的鼓励的题。
0: 您自愿选择吧，
1: 那你啊，一到一六零，还有一个是信号老师，我问你，今天咱这个我咋没听说这个养老金？
0: 还没有消息，养老金调整我们这还没有得到官方通知。
1: 哦，我说到现在到8月份还没涨哈。
0: 就是我们只能是等这个文件来才行。现在还没有。
1: 一大一谁是
0: 骨科
1: 哪
0: 刘
1: 里？
0: 宁，
1: 刘宁啊，
0: 刘宁，
1: 刘宁，
0: 对，
1: 他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出
1: 儿？
0: 诊信息您自己查询一下啊，需要自己在他那个小程序上查。
1: 好，那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感谢。
0: 下一位吴线，吴线上85岁，徐阿姨你好，
2: 哎，庆贺你好，
0: 您说，
2: 我问你非常重要的事儿。我那个右腿血管堵了90%
0: 抓紧
2: 了，
0: 时间上医大一找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
2: 韩志阳我去了，他不治这个血管堵，
0: 那
2: 你得
0: 没
2: 先
0: 办
2: 告
0: 法，
2: 诉
0: 那
2: 我，
0: 我再给您看一看其他的，
2: 你再给我看看，谢谢
0: 行，
2: 你，谢
0: 稍
2: 谢你。
0: 等，我给你看看
2: 啊，我
0: 啊。
2: 稍等，我稍等，我去了，那天你告诉我了，不行，他说不行，你这个我治不了。
0: 那他没建议你下一步怎么看吗？
2: 没有啊，我也没问呢。
0: 稍等啊。
2: 是血管内堵了，是血管壁堵了，他不看的不是这个。
0: 没有啊，现在您这么说的话，因为下肢血管咱们就是推荐他呀，他如果没有什么方法，咱这还没有其他医生呢，就没有下肢方面的医生啊。
2: 他是指那个静脉底下那个静脉血栓的那样的，找不着吗？清河，你费费心给我找找呗。
0: 我是在给你找啊，但是没有啊，没有这方面医生登记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啊。
2: 那，没有，谢谢谢
0: 我
2: 谢，
0: 再给
2: 拉
0: 你
2: 倒
0: 看
2: 吧。
0: 看，
2: 你
0: 你
2: 再给
0: 看，
2: 我看看，再给我看看啊！谢谢谢谢。
0: 对，咱这儿没有啊。
2: 哦。
0: 要一大二也是血管外科，它其实他们都是差不多的，除非是咱们挂其他科。您把那个现在你这个病的病名，就是你的诊断那个病名怎么写的？
2: 哎呀，那个吧，就搁着还整丢了。
0: 就
2: 我
0: 他应
2: 写
0: 该
2: 的
0: 是，
2: 可，
0: 对呀，他应该是有那个诊断的详细的那个病名。这样的话
2: 我
0: 呢，咱俩就不至于表达有误。比如说，您转述给我，然后我的理解，然后再转述给你，就可能咱们就这不就找错医生了吗？或者是医生他不看这个。所以，如果说你那个，
2: 可气的了，
0: 你就
2: 还
0: 是
2: 整
0: 对，
2: 丢了。
0: 如果说你那个诊断上有那个详细的那个说法，你告诉我，然后可以帮你再打听一圈。要不然吧，我担心什么？我现在帮你打听，还是找错医生，因为现在就把你介绍到一大二去。其实这还是那几位医生的话，跟韩老师看的病差不多。我害怕你就是
2: 你
0: 再
2: 说
0: 跑，
2: 那个诊断给我愁的，
0: 对，我害怕您呢就是再扑空，你能理解吧？你就
2: 是
0: 再白
2: 明白
0: 去一
2: 明
0: 趟，我
2: 白，
0: 不想折腾您
2: 庆
0: 了。
2: 贺我太谢谢你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您看看跟孩子讲一讲，一般有一些诊断啥，他有些电子报告，电子那个报告上如果说他有一些详细的关于这个病症的一些描述，三句话两句话那种的，你把这
2: 我都
0: 个。
2: 看了，可细可细的，不知道那个诊断整哪儿
0: 对
2: 去
0: 呀，
2: 了。
0: 您找找这个，然后你把这个转述给我，然后我发给医院，他这样不就能更准确吗？省得咱
2: 啊，
0: 再，我不想再这么大年龄了再折腾一趟，然后又看不了，那不白走吗？
2: 对对对对，
0: 是
2: 谢
0: 不
2: 谢
0: 是？
2: 郑哥，谢
0: 然后呢，
2: 谢
0: 您
2: 谢
0: 或者再
2: 谢谢。
0: 看看那个，还跟孩子讲一讲有没有电子的，电子的一般手机上就能看到，手机上
2: 好
0: 看
2: 的，
0: 到之后，然后把这个抄下来，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打听一圈，你看行不
2: 好，
0: 行？
2: 庆贺，谢谢谢谢谢，太好了，
0: 行，那
2: 你
0: 您再。
2: 太为老百姓服务了，
0: 那
2: 我
0: 您
2: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
0: 没事，那您再
2: 有一
0: 找
2: 个
0: 找。
2: 老太对你的评价，我100%的赞成。庆贺，你是我们老百姓的非常知心的好朋友，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聊到这儿，阿姨啊，那您找完之后，然后您再告诉我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

0: 争。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咱们继续接他的电话，好不好？来吧，今天参与人比较多啊，咱们抓紧时间。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听众朋友，这位是81岁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1: 清河老，
0: 清河，
1: 我那个还得麻烦你问你个事儿，就是四自来水公司，它各个区有没有自来水公司？
0: 有的呀，各区都有分公司的。您需要打他那个供水热线，然后让他告诉你那个分公司电话，他有那个
1: 供水，
0: 我把那个供水电话告诉给你。
1: 我记一下，你说吧。
0: 稍等啊，正在给您查。稍等我一下啊，应该是38123198888，对，12319。
1: 啊，3812多少？
0: 319。
1: 啊，888，12啊。
0: 对。
1: 3319。
0: 对对，您说的对，就是连在一起，就是这几个数。然后您打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你摁键，比如说什么道里摁一啊，南岗摁二啊，你就能够选到自己家了。
1: 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清河，就是那个南岗区那个自来水公司，原先是在那个博物馆附近，现在是不在不在那儿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没有登记，我得给你在网上查。
1: 也真不好意思。
0: 你打电话他就会告诉你了。稍等啊，稍等，再看一下啊，不一定有啊。稍等，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
1: 谢谢。
0: 没有的话，你就打那个电话，打38123198888就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显示以前在博物馆附近，满洲里街22号，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儿了。
1: 多少号？
0: 以前登记地址是满洲里街22。
1: 啊，满洲街22，
0: 满
1: 洲里。
0: 满洲里街22。具体新地址建议您别扑空，还是打38123198888再核证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您啊。
0: 别客气，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3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清河你好，
0: 你好，
2: 哎，
0: 您说，
2: 你介绍的那个12月李丽的，我爱人那个那天去看的，就是让做一系列检查，他说要微创，我说清河介绍来的，都非常热情，李丽的啊，完了然后完之后他说的 可以微创，
0: 嗯，
2: 但是我爱人。

0: 想微创，我想麻烦您介绍一个医大医有没有权威的大夫要开胸手术。
1: 哦，那没有。
0: 心脏病，二尖瓣反流，他现在心脏安的起搏器这种情况，这个
1: 没有这方面医生登记。
0: 一大一呀、啊。
1: 没有，我再给你看看一大二有没有啊？
0: 行，麻烦你给我找一找。
1: 稍等，
0: 谢
1: 稍
0: 谢，
1: 等啊。
0: 谢谢。
1: 稍等啊。
0: 好，不着急，谢谢。
1: 那你问一下心外科医大二院孙世斌教授。
0: 孙世斌哈，
1: 对，孙世斌，
0: 哪个斌？请问？
1: 斌就是文武斌，士他是
0: 啊。
1: 那个单立人的那个单立人加上士兵的士。孙
0: 那
1: 世
0: 个
1: 斌
0: 是，
1: 教授，对。
0: 这个是医大二院。
1: 你
0: 我再
1: 是
0: 问
1: 瓣
0: 下
1: 膜
0: 一个，
1: 疾病是不是？
0: 二尖
1: 啊，
0: 瓣，
1: 对，这就是瓣膜类的。
0: 反流，
1: 行，那您就问一下孙世斌教授，看看他什么态度。
0: 庆贺，要是上北京安贞医院呢？
1: 这个我们没法评价呀，那更不认识了呀。
0: 行，那个要是上外地去，是不是得上医保局办那个异地报销？
1: 对，得办异地备案，您说的对。
0: 我经常听你节目，
1: 是
0: 你
1: 得
0: 这
1: 办异
0: 孩
1: 地
0: 子真
1: 备
0: 好，
1: 案哦。那您就
0: 辛
1: 本
0: 苦
1: 地先
0: 了。
1: 问问孙世斌老师，然后再对比一下呗，能到北京去再问问呗，那不更好吗？
0: 行，
1: 是不
0: 你
1: 是？
0: 为老百姓解决这么多困难，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1: 好，
0: 孩
1: 谢
0: 子，
1: 谢您，
0: 谢谢你。
1: 谢谢您，好，再见了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我们电话上，我看一下，六先生等候啊。六先生，43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庆贺老师你好，我想表扬一下医大二院的邱小红大夫。就是昨天我带我母亲去的，因为老年人70多了，然后去了以后吧，邱小红我们就说我们是庆贺的粉丝，庆贺老师的粉丝。然后邱小红老师就对我母亲就是特别照顾，然后也是治疗特别好，
1: 好的，没问题。
2: 然后说话干净利索。我们特别欣赏的，
1: 好的，
2: 就
1: 好的。
2: 特别感谢庆贺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邱小红老师说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肾科，我想让庆贺老师帮我们推一下那个，就是肾科
1: 肾
2: 这方面
1: 的，
2: 的大夫。
1: 中医、西医都有。西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肾科杜玄医主任，杜呢就是诗人杜甫的杜，玄
0: 那
1: 呢
0: 个。
1: 是玄学的玄，医是1234567的医，叫杜玄医。
0: 那
1: 如
0: 中医呢？
1: 中医就是上祖研看张佩清。
0: 张佩清，但是我昨天我还真看他这个张佩清了，他好像是8月2号之后放号，但是
1: 他的号很难
0: 什么
1: 挂
0: 时
1: 的。
0: 候放没有。
1: 很难挂的。
0: 那我知道了。
1: 行，他的号一直都很难挂啊。那行，
0: 行，谢谢，
1: 好，再
0: 谢谢庆
1: 见。
0: 贺老师。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这部电话87996984。另外，大家到医大二院呢，可以挂一下郭冕医生的专家号，他是专门看偏瘫的这位老师，主要是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看偏瘫，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找他看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呢，郭老师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啊，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所以回国之后呢，人家直接在医大二院就担任医大二院学科带头人啊、大主任呢，包括呢像博尔森导师啊、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包括他是咱们国内在治疗中风之后的偏瘫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知名的医生，因为他发的科研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就是和这个相关的，尤其是很多的科研文章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在偏瘫领域是非常权威的专家了。那么您家的病患如果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半身不遂、走道跨框，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郭冕医生。以往呢做康复运动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啥呀？可以做微创手术了，是通过微创手术的方式为大家进行恢复。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呢，郭冕医生像一些神经外科的，就是脑外科的其他疾病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像脑肿瘤包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做那个脑垂体瘤的治疗，包括像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 咱们有听众朋友糖尿病族啊，到郭老师这儿做微创的是吧？咱们也听到过反馈。还有就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面肌痉挛呢、面抽啊、三叉神经痛啊，就这些疾病，现在是都可以选择去做微创啊，选择去做微创。那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位医生的名字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那个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你上边呢写一个日字的日啊，底下呢写一个免费的免，就加冕仪式的冕，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冕，郭冕医生。出诊呢是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跟他介绍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等候，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五线刘先生电话接通了，刘先生，刘先生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先啊。再下一位，我们请进三线。
3: 哎呀，这声咋这么小啊？
1: 三线上杨阿姨啊，刚到您，杨阿姨。
3: 哎，就是我想要请你帮我找个看眼睛的大夫。
1: 看眼睛，一大一眼科张璐。
3: 是，我跟你说细情。
1: 阿姨不用跟我说，我们不判断，我不判断这个细情，我们听我说。
3: 又不好。
1: 眼科只登记了他。
3: 一
1: 大一眼科张璐，
3: 对，
1: 一大一眼科张璐找他看，您之前找他看的，现在就还找他，
3: 他
1: 了解你，因为他了解你的病情啊。
3: 我寻思要不行就上一大二找那个叫什么？
1: 您自愿选择，阿姨，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拍板。您要是想上一大二，就是一大二孙大卫两位老师，您自愿选择啊，我跟你选不了。
3: 我不论找谁，我要挂上号，请你帮我说一下。
1: 那没问题，那是小事儿啊，那可以。
3: 我要挂上号，我给你挂电话。
1: 放心。
3: 完了，我跟你说，你帮我说一声。
1: 放心。
3: 但是他给我做手术了，挺一个多月，那又不好了，我还是想找看。我不甘心瞎呀。
1: 行，那您就去看看。
3: 我在新老院，我很难呐。
1: 行。
3: 啊，庆贺呀。
1: 好，没问题。
3: 麻烦麻烦你吧。
1: 行。
3: 还有一个事儿，上回你说，就有个敬老院，有那个。院长挺好的，能帮着那底下说，那个找那个什么那个养老的那个什不是什么事儿，挺好的。我想问问那敬老院的电话号，你告诉我一声吧。
1: 阿姨，我们不能提供，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分歧和矛盾。你们到敬老院之后，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都回头找我麻烦。我不想跟你再说了。
3: 我是自己联系，我不叫你
1: 联系。不行，你们都是表面上这么说，过后都来找我问题。上那个也是的，那个他是问什么安康社会福利院电话，上这来说打听电话，我告诉他的，回头他在养老院摔倒，他来找我麻烦。
3: 我不能找你，我叫
1: 我孩子
3: 去跟他联系。
1: 不行，咱们现在不给介绍了，这个没办法。
3: 你就给我个电话吧，我不能埋怨你。
1: 我没办法呀，因为阿姨这个台里不让说啊，台里要担责的。
3: 我那回我就听说那个
1: 是的，如果说大家都是就是大家如果都是想得很清楚，就是我给你提供的是信息。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也没那养老院也不是我开的，就是大家如果想明白这件事儿那就好办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有些在养老院摔倒之后他过后还认为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要台里现在不让我们给，听我说，台里现在不让我，你听我说，现在不让我们给牵线搭桥养老院的事儿，因为你们在养老院摔倒了，回头你找台里。
3: 我不是叫你搭桥，我自己联系。
1: 你自己联系你就
3: 自
1: 己打听，你就自己打听，
3: 你
1: 自己打听。
3: 你就告我。
1: 台里不让我说，不让我告诉你。要是让我，真的还能不告诉你吗？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是互相理解，咱就一直能说。这大家不理解，
3: 你就告我个号。
1: 阿姨告不告诉不了，因为不让。这不是我自己定的啊，这不让好吗？咱俩就不在这纠结了啊。你
3: 我就行
1: 了再见了，阿姨啊。你寻思不寻思那个事儿？他现在台里口给封上了，那我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大家也知道，给大家倒是介绍过养老院，介绍过两家，公办的一家，私办的一家啊，都有介绍的。然后我还怕这个问题，我每次我都嘱咐我说，这个养老院它不是在咱们电台投广告的。 然后我们没有实地去考察过，您得自己跟养老院沟通，自己去看，就是。

0: 说的这么明白，他也出问题啊。就在姚冷摔倒了，回来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说清河，你给我介绍的养老院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的。这个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就封死了，那就不再介绍了，就因为养老院这个事的确是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对不对？那到时候大家住在养老院里边出现了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还是摔倒的问题，这都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咱们统一台里统一就不让我们再去给大家搭个养老院的事儿了，是不是？因为它并不像说大家去到医院，因为咱们这几个医大的医院人家就开了这么多年了，包括都是咱们省内最好的这几家医院，人家就很完备的。你像处理一些纠纷啊矛盾啊，人家有医务科呀，人家就都可以就是给大家去处理的，对不对？但有一些养老院呢，他这个尤其是怎么讲呢，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不好办，所以咱们就不给大家搭个了啊。你们想住养老院的就自己跟儿女说，自己打听吧，行不行？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对我的信任，就是说希望我告诉你，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有这份信任，那我才不能随便跟你们说了。万一要是真是出现问题，是不是你回头找我，我还不能不管。那个就是上次那家在养老院出现问题那事，咱还不能不管，咱就一顿还得去跟他联系，从帮他看看12345怎么办呢，或者找保险怎么办呢，打官司怎么弄啊，这个东西你说还能不管吗？他都那么说了，他说你看你给我介绍过去的，咱还得一直在整他那个事儿。所以我也不是在埋怨他，我只是说每个人看的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他觉得通过你节目里听到的这个电话，那你就得对我负责，那你说怎么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多解释一点，就大家以后再问养老院的事儿，你是问安康社会福利院还是问李院长的事儿，我都不能告诉您电话了啊，您就自己再打听打听，在网上查一查，在网上搜一搜，那网上都有，是不是？您就自己找一找就行了啊。剩下其他的，我在节目中还真的就没有办法告诉您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六线。六先生，丁阿姨说家里边地的事儿，是不是丁阿姨？
1: 对。
0: 您说，丁阿姨。
1: 我弟24年没给钱，25年给钱了，26年没给钱了。
0: 你说给钱是指地给了谁？是跟谁之间的事儿？
1: 跟大姑姐他家卖给他。
0: 明白。行，这个编辑提醒我有段广告信息，广告回来之后我再听一听详细情况，咱们想想办法，行不行？
1: 行。
0: 您在线上等着，别挂线啊，在线上等我啊。今天是不是有听众朋友问那个山楂丸的保真标志了？保真标志在包装盒那个左上角看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啊，看那个标志就可以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0: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您说弟啥时候开始卖给你大姑姐的？
2: 哎呀，2019年。
1: 2019年开始，多少亩地啊？卖了多少钱啊？
2: 一晌多地。
1: 一晌多地，当时规定一年给你多少钱啊？
2: 反正要年头好了，地就贵点儿。
1: 嗯，就随行就市呗，贵就多给，是不是？
2: 贵了就对，贵了就有的卖18000，有今天卖的卖20000多，有时候卖14000-15000。
1: 那他差都差哪些年的没给你啊？
2: 差。24年的，
1: 24年他为啥不给啊？他咋说呀？
2: 他家孩子结婚，
1: 嗯，
2: 他说搞呢，我寻思搞呢吧，我反正我也不缺钱，我现在搞呢，搞呢。
1: 就是24年孩子结婚，暂时没有，先缓一缓，是就那意思，是不是？
2: 对呀、
1: 啊。那25给了？
2: 25年、26年都给了。
1: 那就差24不给。
2: 那他就后来，
1: 嗯，
2: 那我去，我那时候打电话，后来他说给了。
1: 得打赖了，就是，是不是？
2: 那意思就是呗，是吧？
1: 嗯，那就是了。实际上是没给。那你们之间没有聊天记录吗？微信上聊天记录啥的没有吗？
2: 没有。
1: 你就都当面说的。
2: 你这隔人家，这不是，不是外人。
1: 就是自己家，但没有说微信上聊点啥吗？24年的事儿一点都没提。
2: 就给现钱。
1: 是，我说微信聊天内容，不是说微信转账记录。微信上聊天没聊这个吗？
2: 昨个？
1: 不是昨个，不是昨天，我说的是24年左右的时候，翻翻那个时候的聊天记录啊，聊天记录上没聊吗？说这个钱暂时没有了，不给了之类的。
2: 没有，那就说了就，我也没不会那事，也没寻思了呀，也不会呀，我都岁数大了，也不会整那聊天的什么玩意儿。
1: 你们平时都不用微信啊？
2: 嗯。
1: 我说你们平时不用微信啊？
2: 我使微信呢。使微信我也不会是整聊天记录啥的。
1: 你往前翻一翻呢，翻24年左右的时候，看一看你俩微信上说没说话。
2: 没，
1: 现在就只有这唯一的一个方式了。
2: 手机说话，就是我上他家，他说的那什么。
1: 哦，那你就白扯了。如果你说你上他家，俩人面对面说的，那就没法对了。
2: 啊。
1: 那这事儿你爱人呢？你爱人知道啊？
2: 他都死了。
1: 你爱人还去世了。
2: 啊，
1: 那我觉得他就是心理明镜儿，他抵赖嘛，这不就是？
2: 啊，你说要我说咋整啊？
1: 你这是最不好办的，因为没有证据啊。
2: 是吗？
1: 是啊，没有证据，你打官司，咱得有证据证明24年那个钱他没给啊。他说他给了，那他啥时候给的呀？
2: 就说没给，他给我的钱吧，年年给我都记上多少号，哪年哪个。
1: 对呀、啊，那他说给的，你问他呀，那你得你有账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你24年根本就没给呀。
2: 啊，我这。我这都写的，他没给我没写，那我就打个叉，我把写的24年打个叉，也没说给多少钱哪月哪号。
1: 啊、哦，那你给他看这个呀？
2: 我没给他看呢，我说了的，他就说给了。我离还挺远的，我搁平房住，他搁双城。
1: 嗯，不好弄。
2: 啊？
1: 不好整啊！你就是打官司都很难的。我想问你，你想要打官司吗？
2: 哎呀，我寻思整不好，我就打官司。
1: 打官司咱们证据比较少，那你就得问问律师吧，因为你既没有相应的条，嗯，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微信上聊天记录。
2: 没有，那都没有。
1: 嗯，那他就得举证他把钱给你了。
2: 对呀、啊、他就说给我了。
1: 那他就举证啊，他得拿出证明了呀，几月几号啊，什么方式给的呀。
2: 嗯
1: 嗯。
2: 啊，对对，那是说。
1: 对，得让他去拿出证据来。那咋整？
2: 他说给我好几年了，反正。就是这个没给。
1: 我建议你，你要打官司早点去打了。因为24年的事，今年打官司是正合适的，别通过今年。最好在今年打官司。
2: 那我上哪找律师去啊？
1: 律师电话我给到你，然后你跟律师商量商量，你看律师建不建议打官司？咱们律师还比较好，咱们律师呢是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他跟你分析，他如果觉得嗯值得打官司，他建议你打；如果他觉得不值得打官司，就告诉你了，好不好？我把咱们法律顾问马律师电话告诉您。您详细记一下，
2: 马官司多少是律师费呀？
1: 那你就得问律师了，得是你跟律师去商量。
2: 那你不知道是吧？
1: 对，每个案情都不一样啊。那您详细记录吧，咱们法律顾问马律师啊，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他吧。稍等啊，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3: 我今天才录了点事儿，我急忙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您说，
3: 我就才接了一个电话吧，他就写个重保服务热线。
1: 哪个重哪个保啊？
3: 重保就是上边一个银字，底下两个银字。
1: 明白，大众的重，宝贝的宝。
3: 对，完了那个他让我配合的什么二次报销啊，什么最大额度600万这个那，我没敢配合的。
1: 你别整，别整，不要整。
3: 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
1: 你不是没配合他弄吗？
3: 我没配合，我给电话就挂了。我说的我不会弄。我说的等孩子回来的吧，这么的。他说的很简单的，2分钟完我也。
1: 不能整，不能整。
3: 啊，
1: 不能整。
3: 那好的，清河老师。
1: 就你的做法是对的。听到他这个，不要跟他去配合，配合完之后容易出现问题啊。
3: 那好了，清河老师。
1: 行，好，
3: 好了，谢谢啊。
1: 再见。行，您这个意识还很强啊，这个得提出表扬。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哎，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4: 那个我是这样，我是走路有时候走得急的话就胸闷，就像这跑步跑时间长了然后就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需要看哪个科呢？
1: 给您看一下啊。
4: 谢谢。
1: 稍等啊。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您说这个是一样的。胸闷的话呢，一般是先去查心脏，看看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李丽丽。李丽丽，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你问一下李丽丽老师，看看她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然后得一步步去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先查的心脏。心脏没什么问题呢，他又觉得自己呼吸憋闷，然后又查的呼吸，最终是在呼吸科，就是慢慢好转的，但是他那个问题也不大。之前有过一个，我看跟医院聊天记录了，但是他一般都建议呢先去看心脏，因为害怕是心脏的问题嘛，咱们心脏问题如果排查掉了可能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你就先去找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老师，跟他讲一讲你的一些病症，让他去看看是不是心脏来的，好不好？如果要是不是心脏来了，你也可以跟他交流，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胸闷呢就更了解。你说那老师，我下个科看哪个科？他会告诉你。或者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跟医院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六十五岁，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5: 麻烦你，你给我找一个那个，我家孩子今年35岁，有点像高肌腱，想说这个不是先天性的，就好像上学坐姿不正确搞的高肌腱，就现在越来感觉到越严重了。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医生，可以挂哪个科？
1: 应该呢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骨科，挂骨科呢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这个都可以。王新涛老师、徐公平老师，我先说明白啊，他俩呢是看什么？他俩是专门看咱们脊柱的，就是你这个高低肩呢，我们不能说直接看肩，应该看咱们的胸椎、腰椎是否有这种侧弯，应该是看这个。所以说呢，他去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新旧的新，这个老师呢是骨科主任，所以呢号比较难挂。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徐公平老师也非常不错，然后他的号对好挂一点，公平正义那个公平，徐公平。对，然后接下来我再说啊，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说老师看完之后吧，有可能建议咱们做康复。做康复的话呢，比如说像坐姿不良导致的高低肩呢，包括肩膀的肌肉紧张啊，包括咱们就是像背两侧这种肌肉的紧张啊，那么可能就得去康复科，咱们有体态的评估、拉伸和矫正。那么这个去哪儿呢？这个你就得上国立大街有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到那儿去看。但是咱们那儿咱没有医生。我的意思是呢，先去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骨科权威专家，他们起码

0: 能够可能看看片子啊什么的，看看这个。
1: 啊、
0: 如果说呢，医生讲了说你这个事儿吧，你就得回家去板呢，去调养啊，或者去康复。那咱们就自己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找找康复科的医生，让他们去给康复康复。
1: 嗯，行。
0: 嗯，然后
1: 谢谢
0: 日常上不要翘二郎腿。
1: 啊。
0: 你要跟他讲，就尤其是他这个年龄，不要翘二郎腿，或者是坐姿啥的，
1: 嗯、
0: 要自己要，端正端正。然后在网上有一些保健操什么的都学一学，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在家里边都正常做一做，其实会自己也会有一些，康复的。嗯，但是呢，做这些时候，我建议你呢，你到康复科去问一下医生，这个咱能不能做？因为我有印象，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你讲一下啊，他就看别人呢去吊那个单杠，哎，他看别人吊单杠，他也跟着去吊单杠，结果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他反倒把自己的肩膀吊坏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肩损伤了。嗯，也就是有一些咱们看到网上的那个东西呢，你像拉伸抻不抻不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吊单杠了，或者有一些感觉那个运动挺压，就是对于身体的负担挺重的，还得问一下医生，医生得告诉你说你这个身体适合不适合，咱别盲目瞎整。那个人就是他说他还说呢，他说他身边有个晚辈啊什么吊单杠，哎，越吊身体越好，他也跟着去吊单杠，结果把肩膀吊坏了。嗯，好不好？但简单的拉伸都是没有问题的，简单的拉伸啊，或者是有些比如说靠墙一些站姿的纠正啊，站立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对你的孩子来讲可能都比较合适。好的，嗯，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我们开播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想参与我们直播互动，你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电话，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接大家电话好吗？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你说。
2: 那个，我就是想帮孩子那个咨询一下子，他就是25年的岁，不是有反岁这个事儿吗？
0: 嗯，你结束了呀，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呀。
2: 啊，
0: 6月30号结束。
2: 妈呀！
0: 综合年度汇算。
2: 就
0: 如果他想补办的话，那就得进到专题去补办，补办的话就补一下呗，看看补办，我看看他那个补办的情况。稍等啊。就得立即登录进行补办了。
2: 6月30日结束，我记一下的。
0: 6月30号结束的，我看看啊。
2: 完，咱现在说补办的事儿，是不是？
0: 有4个月的时间来去办呢。我看看，如果错过了怎么办啊？稍等啊。稍等啊。您是这样的。让他呢自己下载那个软件，个人所得税。
2: 下载。
0: 个人所得税软件。
2: 个人所得税。
0: 对。
2: 完了，你说吧。
0: 然后，打开之后呢，它上边就有一个首页，里边有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2: 首页。2025。完了，综合。
0: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2: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0: 对，然后这里边显示会提醒您。
2: 汇是哪个汇？不会写。
0: 三点水。你就要不行标个拼音吧，到那一看就能看明白。
2: 会算。
0: 他会提醒您呢。这个已经在6月30号结束了，在上个月就结束了，每年要上半年去年度汇算的啊。然后呢？
2: 上半年。
0: 但是他说了，可以进到本专题。补办年度汇算，你就进到专题里边，叫进入专题页，点开之后进行补办就行，好吗？
2: 进入专题页。
0: 对，补办就行。你跟孩子讲吧。
2: 那个啥吧，是这么回事，咱家孩子就是那个他，就是这个之前吧，他申请了，完了，那顶上就说的，他提供的材料是不全还是不合格呀？就不需要，不知道都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0: 他让你提供啥你就提供啥呀？
2: 就提供完了他就说不合格，完了再就不知道咋整的。
0: 那你可以打税务电话的，你打一下税务咨询电话，你问他一下到底是哪不合格，打12366吧。税务电话我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查一下咱们黑龙江税务咨询电话，这个就可以打税务电话咨询的。
2: 税务电话咨询哈。
0: 对，看看啥材料还不没问题。12366我记得没错，12366编辑发给我了。
2: 12366。
0: 对，12366。好不好？
2: 好，这个截止到这个补办截止到啥时候？
0: 那并不清楚。我说的4个月是正常办，4个月给充分的时间，4个月的时间正常办。
2: 行。
0: 我好像9月份弄的，4月份弄的吧。你让他去打电话吧。
2: 行、哎。
0: 好嘞，再见。哎。
2: 那好。
0: W 老师，你帮我翻一下昨天记录，有一个神经梅毒。昨天，你帮我看一下昨天的，给他打个电话，那个医院有反馈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3: 哎，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
3: 清鹤老师您好。
0: 您讲。
3: 我是您的老观众。
0: 谢谢您。
3: 听您的节目十几年，从来没参与过。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听到你的节目，我今天我麻烦你先给我找个医生，我吃他汀吧，一个月以后啊，我这是一个月里就是阿托他汀和格雷片，完这身体呀、四肢无力呀、肌肉疼痛难忍呐、下床都下不了了，走路也上下楼都走不了，现在我停药2个多月了，完了还我这心痒还不好，在社区医院看了，给我买些等关节的药也不好，就是这个他汀现在身上出现这胳膊吧像小米粒似的小红点儿，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哪个能看我这个病啊，您给我选个医生。
0: 这个真不好推荐的，因为您讲的这个事儿是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是不是？
3: 他汀特哎呀疼的这特别难受啊。
0: 因为没有跟医生去讲呢，跟他讲，你说你这个药有很剧烈的反应啊？
3: 给社区医院看了，给我做那个肌酸激酶药啊，还不高。他们说我是横是得的药，给我说这个病，我给你听的啊，给我行了。他们推荐，他说他们这治不了。叫横纹肌溶解呀、大概我吃这药得这病了，肌无力。

0: 啥的，肌病疼痛或肌无力。他说他的建议，他让我看大医院。
1: 嗯，
0: 他说他们看不了。
1: 这个能有医生啊。
0: 嗯，血管我是50%堵。
1: 嗯
0: 嗯，
1: 稍等，让医院审核一下吧，好不好？
0: 哎哎，好好，
1: 让医院审核一下吧。
0: 哎，好。
1: 嗯，这个还真是不好弄。
0: 嗯，是。
1: 嗯，行，我发给医院了，医院审核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好，
0: 哎，好，
1: 嗯，好，
0: 那我撂
1: 挂电话吧，挂电话吧，啊。
0: 啊，挂他。
1: 啊，好，再见了啊，等到有消息我联系您。五线这位听众朋友，五线你好。
2: 喂，亲，
1: 张女士，是这样的啊，
2: 你好，
1: 我跟你说一下，昨天这个事儿吧，问你这个事儿，咱们打听了各个医院，现在就是想要看您这个病，真的是很麻烦，因为这个病吧，它需要打静点，打静点的话呢，现在很多大医院它没有静点大厅，
2: 嗯嗯，
1: 你就得找能点滴的地方，然后昨天我还跟咱们那个皮肤科，因为皮肤科它不是皮肤性病科，就都在一起吗？嗯，
2: 啊，对，
1: 跟那个张峰老师联系了一下，他说呢，您这个疾病呢，应该是用水剂的青霉素，然后它是每次400万，每次400万单位，然后每四个小时打一次，每个四小时打一次的话，一天不需要打六次吗？打六次的话呢，需要打15天，但是目前呢，就是一打六，它这边。他打不了，
2: 啊，他打不了这个针。
1: 对，就打不了。他就说你自己得找地方，就是得能打这种水剂青霉素的地方，但是得做一下试敏啊，你不过敏才能打。
2: 啊，
1: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又问了一下那个，一大二，一大二现在呢也一大二一大一也打不了，就是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经典这个地方给你打，所以就得说您自己看一看哪儿能打这个。水剂的青霉素，因为它这个还很麻烦嘛，它这个需要每四个小时打一次，每次打400万单位的。但是对，但是呢，我还跟你讲啥呢？就是您还不能说，我告诉您之后，您直接就找人去打，那也不行，因为这个毕竟还涉及到一些过敏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不然您看看，问一问那些像咱们市传染病院啥的，他们能不能有这种服务呢？
2: 行行，那我再问。
1: 对吧？就是你得找一下，还是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然后跟医生去聊。但是我只是现在跟你讲，就是我认识的这几家医院呢，他们现在就没有静点室给你，就每四个小时打一次这个静点。
2: 啊，没有这个服务。
1: 没有这个服务，嗯，要不人家就是走急诊打，要不就是可能是住院，是不是？
2: 对对
1: 对，
2: 一天次数太多了哈。
1: 对，要不就是住院的那种。你现在呢，就是咱们
2: 联系看别的医院。
1: 对，你看看这个医院，但是应该是打青霉素就行。
2: 啊，打青霉素就可以。
1: 对，应该是打青霉素就行。但是你还是跟您联系的医院呢，跟主治大夫再去确认一下，就这个方行不行？因为这个方呢，你必须还是得由你住院或者是你看病的那个医院，比如说传染病院收治您了。因为你讲的应该是你家一个朋友吧，38岁的一个人，
2: 对，
1: 收治他了，就收治他之后呢，得他来决定这个治疗方式行不行。如果他不认可这个治疗方式，
2: 那对，听医生的建议。
1: 对，人家说呢，那个几个的病情，说这个不适合你，或者这个单位这个剂量不适合你，那你还得听他真正的那个主治大夫的建议。
2: 啊，那
1: 好不好？因为我昨天是帮您的确问了一圈，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我又求助了一下那个张峰老师，张峰老师又跟咱们说了一下，说这个事儿应该是打青霉素。
2: 点青霉素啊。
1: 行，好嘞，
2: 好，
1: 再见。但是这几家医院点不了，您就得自己再想办法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儿，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来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先生73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春哥。
1: 嗯，您说。嗯，
3: 我寻思长相应该找个医生，小孩儿就那小鸡儿就包皮，一种刺挠，寻思找个医生在哪给看一看。
1: 这个是上咱们一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刚才提到的，但是。如果说张峰老师判断说这个孩子需要做包皮环切术的话，那可能就要转到儿童的那个外科去。

0: 做了？
1: 儿童医院去了，儿童医院他就说不能看，就说挺多的事儿，他就没给看。后来完，我寻思找你找个什么，这样的。
0: 皮肤科看了吗？皮肤科看了吗？一大六。
1: 皮肤科没看。
0: 一大六皮肤科，你看张峰，我的意思是先上一大六看皮肤科张峰老师，张峰老师先判断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一旦需要做包皮环切，那咱们咱还得找其他医生，明白吗？不是，咱们说的是一大六，一大六江北的那个医
1: 家
0: 院，
1: 就是那个江北呗。
0: 对，江北，挂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您需要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因为他的号非常难挂。好不好？
1: 那行。
0: 一大六皮肤科张峰老师，他患者太多了，你让他给看看这个位置咋回事儿，先把这个病这说明白。对，先把这个病说明白，看看是咋回事儿，然后再看下一步，咱们是擦药就能好啊，还是说得做手术啊？能明白吗？如果做手术的话，他这肯定做不了，咱就得联系其他医生给做。
1: 啊，那行。
0: 是不是？如果我的意思是，张峰老师跟你说，咱们先擦药看一看，他可能就给你开一些药膏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有一些方法，那咱们就回家先去弄一段时间。如果还是不行，如果还是得做手术，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看看哪个医生能给他做手术。
1: 那行，
0: 行不行？好，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啊。另外咱们那个钙，刚才我看到有一听众朋友说45岁能吃吗？当然可以了，45岁这个年龄是可以吃这个钙的。我看看这是微信吧，稍等，给听众朋友上一下咱们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当中应该是吉祥说45岁可以吃这个钙吗？可以的啊，45岁当然是可以的啊。这个钙呢，就是咱们中老年吃的是很多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上半年很多听众朋友那个钙不是都已经吃光了吗？咱们在下半年再给大家准备一次啊，这一次呢准备就100来块钱，100来块钱还是能吃半年，是不是？这个钙呢就很便宜啊，这个品质也不错啊，这补钙呢就不用花太多钱。咱们上半年花个100来块钱，下半年花个100来块钱，是不是？一年吃这个钙就200多啊，咱说这一年啊，一年就是200多，半年的话就是128块钱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牙龈是吗？六县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清河你好。
0: 您说，
2: 那个我的牙龈嘛长个瘤，我想问一问，一大附院有没有治这，有没有治做这个牙手术的？
0: 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嗯，
0: 暂时没有，一大四没有。
2: 哦，
0: 一大二也不保证能给你整，但是一大二的话呢，需要看的是，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你得让穆森老师判断一下，他这能不能整。
2: 啊，穆森老师，
0: 对，
2: 一大一有没有？
0: 没有，专门咱们现在口腔黏膜是一大二院穆森，
2: 一个二院穆森，
0: 对，你让他去看。
2: 行，
0: 穆呢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穆森老师，好吗？
2: 好，
0: 好，再见。哎，
2: 谢谢啊。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另外呢，咱们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呢，是到一大四啊去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这个病可以到一大四去看啊。因为女性的万一白斑呢是非常遭罪很痛苦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到处去看，有些呢是找一些就那种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寻思随便看一看，落下病根不说吧，容易耽误病情啊，有的诱发癌变。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说，那我到北京上海去吧，到北京上海的话呢就路途遥远呢，再有一个花费又比较高，所以现在呢咱们给大家一个折中方案，我们选择的是一大四。一大四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哈，咱们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就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万一白斑的治疗相关的，而且他是专看万一白斑这个疾病的专场专家，所以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慕名找他看这个疾病的。那您家里边女性患者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就到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吗？一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疾病。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六县63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你好陈赫。
0: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哈尔滨退60岁周岁以上的政府有没有补贴那个动子女费？
0: 没有。您可以看一下生活的地方，如果是农村的农村就有，城里边呢是在你退休那一刻，按照咱们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呢，由单位去给你3000块钱，一次性3000块钱。但如果说单位没有的话呢，现在咱们社保啊和政府部门现在暂时没有给你这3000块钱的地方。
3: 失业就是灵活就业啥的，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一月给80，那怎么回事？
0: 没听说过。那您就得在退休的时候问一下，因为我们看条例当中就是说一次性给3000块钱，但一次3000块钱是有单位的才有。
3: 单位给，对。
0: 对对对。您说那个80那个暂时我这没有登记。那你就得问一下社保部门了。
3: 好嘞，
0: 好
3: 嘞，谢谢，
0: 再见，
3: 谢谢。
0: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县听众朋友，5县85岁林女士，李阿姨您好。
4: 清河您好。
0: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请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我的两条腿吧，包括两个脚都是水肿，挺厉害。在当地医院吧做了彩超。他说都没有梗儿，但是这肿吧，就是那两只个脚面肿的，可鼓了，可严重了。
0: 你肾怎么样
4: 啊？看看
0: 肾检查过吗？
4: 没检查过肾呐。
0: 血糖正常吗？
4: 血糖正常。
0: 这不好看，稍等啊。
4: 他
0: 稍等。
4: 哎。
0: 不明原因的腿肿，这个就不好看，脚面肿。建议您
4: 脚面肿的特厉害。
0: 嗯，建议您呢，您要不就是找一下全科专家，或者是老年科专家去出诊一下。因为我这儿的确看到我们跟医院的聊天记录都是这么去推荐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找一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老师去判断。
4: 江李红哈。
0: 对，江李红，孟姜女的姜，礼貌的礼，红色的红，或者是呢、
4: 啊、
0: 上老年科找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都行，这两位老师给你判断。
4: 那个就是一大一的韩志良那个能不能看这个？
0: 你不说你没有堵吗？
4: 那对，没梗，没堵。
0: 对呀、啊，你都说了呀，那他你找他看，他一般是血管外科当中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啥的呀，或者是下肢血管类的疾病、
4: 哦，
0: 你说你血管不是没问题吗？
4: 那对那个医院做了，说是没堵。
0: 对呀、啊，你要是说没啥问题，你找他看不也白去吗？嗯
4: 啊，
0: 是不是？
4: 那但是静脉曲张吧，有我这两只腿、
0: 啊。静脉曲张可以的，静脉曲张那你就上一大一找韩志阳，你让他去判断吧，是不是静脉曲张来的？可以的、
4: 啊，
0: 如果你有静脉曲张是可以的。嗯，
4: 有静脉曲张。
0: 去吧，可以。
4: 哎，那好，
0: 啊、那行，好，再见。
4: 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咱们的直播当中啊，讲您的事儿，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上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聊。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新疆旅游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上直播之前呢，海兰还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今天介绍新疆游的时候要跟大家说明白，现在呢就是那个软卧，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要想报的话，可以报那个硬卧，硬卧的上中下铺呢，下铺也是非常紧张的。这个就和我们之前的预判不一样，因为这个旅游吧，我认为大家可能想要报那个便宜的，我还总觉得那个便宜的应该报得快，贵的呢应该是报得慢，但是正好相反，现在是贵这个铺位报得快，便宜的报得慢，大家呢就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那种图享受型的，就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必须要坐软卧，必须要有那个两口人的话得想要一张下铺，那么你们得早报名，因为你只有越早报名才能选到你心仪的铺位。但是我要跟大家再讲明白一点啊，咱们这个行程看的风光是一样的，你花多少钱，你花一万多，花五千多，你俩差五千块钱，但你俩看的风景是一样的。因为咱们就拿赛里木湖举例子，谁到赛里木湖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光，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咱们住的酒店是一样的。你说到了这个伊犁了，咱们要住在伊犁的酒店里边，那这个酒店跟大家讲，这个你花多少钱，你花五千的和一万的，你俩住的酒店也是一样的啊。再有一个吃饭，吃饭咱们都是在一块吃，也没有吃饭的差距，就是景色风光、酒店住宿、吃饭都是同一个标准的。那听众朋友问我呢，那为啥会五千块钱差价呢？差在路费上了，各位听众朋友。那硬卧的上铺它就最便宜，软卧的下铺就最贵，你这俩之间差价得差出五千块钱。所以我才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图享受型的，你说我家里经济条件好，我享受，那你就去报软卧去。你说呢，我要追求性价比，我呢想少花一点钱，你就报硬卧也足够用了，是不是？因为咱们就常年之前出行坐过火车的，咱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软卧就是像这个一个包间里边，它带门嘛，它是四个床，是不是？左边上下铺，右边上下铺，这四张铺是在一个包间里嘛。那等到咱们做硬卧的话呢，它也是床。硬卧的话呢，就是左边上中下铺啊，上中下铺，然后右边上中下铺，六张床在一个隔断里，然后这个隔断是没有门的，是不是？软卧和硬卧其实就这区别。所以呢，硬卧它就便宜，硬卧上铺都算下来4980起价，最终报名价格算上一些什么小交通的费用，估计5000来块钱就报名成功了。但你要报软卧下铺，那得整到10000多。所以呢，您自己去选择，这个东西我没法建议，因为风光是一样的，住宿是一样的，吃饭是一样的，就是路费不一样。路费呢，你要追求享受，住软卧，说我住硬卧也行，那就省点钱，这个大家就自己去选，好不好？然后我跟大家呢再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具体能够看到哪些风光，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不是？咱把这个铺的事儿讲明白，再说能看到哪些景点。景点我今天不能展开介绍了，得节省大家时间啊。咱们新疆呢是一个新疆。

游。你比如说甘肃，我们去敦煌，行程当中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加上了，再加上宁夏，反正咱们要路过宁夏，去沙坡头、金沙岛，还会路过内蒙古。路过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就去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加在一块儿，我刚才说的这么多景区，很多都是五 A 级景区，什么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这些咱们要玩多长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玩整整19天，是玩19天。各位听众朋友啊，19天，8月末出发，8月27号，预计8月27号发车，玩19天，孩子们也开学了，天儿也凉快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新疆风光特别好看，8月末9月份新疆风光很漂亮，这个时候咱们到新疆去玩，玩19天多少钱？各位听众朋友，起价4980起，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但是我只说这是一个基础价格，在4980基础之上，您选的铺越贵就得加钱了，或者是呢，您的年龄越年轻也得加钱。为什么？因为景区给的门票优惠不一样，是不是？70以上人家那个年龄大，所以呢门票优惠幅度也大。60周岁以下，是不是50来岁，那门票优惠幅度就小。所以说呢，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具体每个人的报名价格，根据您的年龄和选什么铺，让海兰给你加一下，告诉你家几口人。也许你家同时去2口人，你俩的报名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可能你俩分一个中铺一个下铺，然后你俩呢有一个比如说50多岁带着70多岁的去，这样的话呢你俩价格就不一样，那肯定50多岁那个要贵一点，70多岁那个就便宜，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想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海兰联系，因为这个行程呢他自己亲自带过队，海兰呢整个行程他走了一圈，他考察过，所以对这个行程呢他非常了解，怎么玩更好啊，该注意什么呢，啥都知道。有任何问题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啊，加微信，你去算一下价格，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再重申一遍，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住的酒店是一样的，吃的饭是一样的，看的景点是一样的，价格就差在路费上啊，价格就差在路费上。如果能接受硬卧中铺上铺的听众朋友，你那个价格会非常便宜啊。但如果你说你接受不了，你说我就图享受，那你问问他软卧有没有位置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趁着咱们就是能活动的时候，还是多看一看祖国的大美河山，尤其是像这个火车专列旅游，就是你出去一趟，能够把内蒙、宁夏、甘肃、新疆都打卡了。包括新疆啊，东南西北这一圈还都能玩遍，这个行程就是非常不错的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他是多年旅游节目主持人啊，基本上每一个咱们给大家介绍的线路，他都带过队。咱们去年介绍的，像什么去山西的啊，或者呢？咱们去个火车专列旅游到新疆的，是不是去内蒙的？就这些行程他都带过队。海兰呢，对于这方面还是很专业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咱们还有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你想参与节目的？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事儿需要聊的，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咱们电话是畅通的，您现在继续往直播间打就可以了啊。咱们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好吧？继续参与到咱们直播间的互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可以讲自己的事儿。还有听众朋友问刘老师的出诊情况，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凡是想要去看刘天佑教授的听众朋友，下周他停诊一周，因为下周他要这个外出，要出差。所以呢下周呢就要停诊一周，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出诊呢？就是大下周呗，是不是？他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出诊吗？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时间，应该就是8月4号5号，8月4号5号他就没有办法出诊了，等到11号12号就恢复出诊了啊，8月的11、12就恢复出诊了。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提及的刘天佑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的，就这位教授，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大家想看这几类疾病的，那可能就要再等一周了，
因为他下周出差，

等到出差回来之后就会恢复出诊，就能给大家正常做治疗做手术了，好吗？这个是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看这类疾病的各位好朋友，那咱大家就等一周就可以了。这位专家是知名的刘天佑教授，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复杂疑难的这些结直肠的手术，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方式 TEM 治疗术，就是用更先进的方法去给大家做这种什么宝钢治疗了呀，或者微创的一些结直肠的手术啊，这个他都能弄。还有就是呢，咱们经常介绍的像肛肠科的便秘啊、痔疮啊，他都能看。他出诊呢是在便秘科、普外科这两科出诊。如果恢复出诊的话呢，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诊，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好不好？这个是他的整体的出诊情况。但是他下周呢停诊一周，等到大下周就恢复了啊。礼拜二呢在医大一南岗，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你们去找刘天佑就可以了，到时候提我就行啊。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听段歌。然后我播歌的这个期间呢，大家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因为我打算跟医院沟通一下，咱们有几位听众朋友的事儿啊，现在还没有回复，好不好？一会儿呢，大家利用听歌的时候，我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打啊，87996984啊，87996984，电话线路呢是可以打通的，现在你打就可以了啊。来吧，我给大家找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来播啊，马上回来啊，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播87996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石阿姨，石阿姨你好，
1: 秦哥，
0: 您说，
1: 我问点事儿，这他们那个都传说说，咱以前孩子上学不是，8月31号以前录取，8月31号就不录取了。完了，他们今年说好像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整个全年录取，有这个学
0: 他得看不同的批次，然后看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正
1: 就
0: 常。
1: 是6岁小孩上学。
0: 啊，你说是小朋友啊？
1: 啊，小朋友。
0: 小朋友，我给你看一下，这叫招生政策。
1: 嗯，说每年不都是这多少年这么传承了吧？他今年有改的，有改吗？有关吗？教育？
0: 我得看一下哈尔滨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
1: 啊，你给我瞅一眼。
0: 我给你看一看啊，
1: 啊，谢谢。
0: 稍等啊，稍等。目前看，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改的一些官方通知。
1: 对，还是那老政策，是不是？

0: 没有这个官方通知。
1: 你要是官方通知，问哪儿？问哪个教局？问啥？
0: 对呀、啊，得问咱们教育局、区教育局，或者是问您孩子所对应那个学校就行了。我们现在看，对，现在看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录取。
1: 对，没有改变。我就寻思，你这个官方消息通啊，要有你这肯定得知道。我就小道这瞎传，我就不太相信。
0: 嗯，我们现在看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都还在他那个网站上去看呢，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就还是
0: 孩子他对口是哪个小学呀、啊？
1: 他现在是在那个叫什么小学呀、啊？和兴东那一块叫啥小学？我都真忘了，忘了是啥小学了。
0: 你可以告诉我他是哪个小学，然后我可以看。
1: 他中学吧，就记住中学是四十七中，小学是。
0: 然后我可以看一下那个小学它对应的一些入学规则。
1: 啊，你得看那个学校入学的规则，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就是你去问他一下，他是对口哪个小学？
1: 啊，对，在哪个
0: 小学？你看咱们对，你看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就给出了招生政策。
1: 嗯，
0: 你看他这里边呢，在今年四月份的权威政策啊，因为每年的话呢，咱们哈尔滨市教育局都会在上半年去公布一下当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你看他第一个就是2026年我市公办小学初中招生对象是如何规定的，这首先第一个他规定了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入学对象为年满六周岁，那年满六周岁他就有一个时间节点了，就是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出生，具有我市户籍，具有我市户籍或我市居住且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他这说呢，你看上一年度身体状况特殊原因未入学的，向咱们主管部门提出入学申请。然后他这显示不足年龄的，那你看不足年龄呢，他显示就是我指的说2026年啊，那么今年呢是指2020年8月31号之后出生的不足年龄的。孩子是无法在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当中去建立学籍的。
1: 啊，那还是以往老规矩。
0: 对，他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对他还是有年满六周岁的这个规定。
1: 懂了。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孩子已经年满六周岁了，觉得孩子小，再推迟一年怎么办？他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适龄儿童，在学区小学入学有什么具体要求？他这个是这个问题。他这个呢是我跟你说一下，是咱们哈尔滨市教育局啊，在今年的4月27号他有一个政策解读，在他那个微信，对，你去关注哈尔滨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找他4月27号发的一个文，那个4月27号发的这里边就有关于就是叫哈尔滨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解读，第一条就是孩子的年龄。你们可以看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那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再下一位六线的听众朋友，六线上裴女士、裴阿姨，您好。
2: 哎，千文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哎，
2: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
0: 嗯。
2: 另外我说你推荐那个各种产品吧，我都买了，
0: 谢谢您，
2: 真是货真货真价实。我挺感谢你的。
0: 好，谢谢您。
2: 另外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个医生，我的腿吧哈，就白天脚麻脚凉而且肿胀，到晚间呢就是消失了，第二天白天还如此脚麻脚凉，就是走路特别困难，请你麻烦一下给我推荐哪个老师好。
0: 哎呀，脚麻脚凉是最不好推荐的，就这种什么腿肿啊，因为咱们给大家介绍医生，就实话实说，有的时候经常容易就是咱们去看了这个医生，他说不是这科的事儿，因为涉及到脚麻脚凉，他可能会跟我们比如说骨科它是有关系的，另外呢也跟咱们有的时候可能 休息呀，再加上代谢呀，什么神经啊、肾脏啊什么的，都有一些联系。

0: 系。所以我们往往建议大家，这种你要综合去看更好一点。但如果说我要非得去看骨科的话呢，其实是我们之前看过，也可以去看一下医大二院徐公平。但是容易，徐老师看完之后不是骨科的事儿，所以不好弄。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呢，那咱们还判断一下更好，比如说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像肾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其他
0: 血糖啊，
1: 有
0: 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
1: 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
0: 那要不然您上老年科看看呢？上医大二院老年科看看范英老师咋说呢？
1: 就是刚才，那个推荐的那个是。
0: 他是有静脉曲张，他是有静脉曲张。你听我说，人家已经明确说了，他有静脉曲张。
1: 我不是静脉，
0: 所以你不是静脉曲张，
1: 就是，
0: 你去看啥呀？人家去看静脉曲张去了。
1: 我就是吧，哈。
0: 你听我说，韩老师看的是静脉曲张，人家看的是静脉曲张。你要是静脉回流不好，也可以找他看，但是呢，一般也没啥问题。就像我母亲，她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静脉回流的不好。他非得要去看，他非得要去看韩老师，我还找他，我那天还忙，我还让我们同事带他去看的韩老师，韩老师就说他没问题。后来呢，他就自己，就很注意养生保健吧，再加上冬天年年去海南，就好很多。这种东西就不好说，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你非得要去韩志阳可以，我不拦着你去，但很有可能你去看他也没有什么结果。就这么个意思，
1: 他主要是看静脉曲张的。
0: 就是您静脉回流慢，他也能看，但是这种东西吧，
1: 我就是静脉回流的慢。
0: 你找他去看也行，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接受，你要接受，可能没有什么，就不会给你开什么药什么的。当然，也有可能会给你开药，这个就得你们实际诊疗过程当中去决定了，我就没法去定这个事儿了，好不好？但是你如果的确你有静脉问题，那你找韩老师看是对症的，就是是正对的专家。好吗？
1: 那我就去。
0: 可以，
1: 那
0: 个，你找他去看可以，然后你到时候提我就行，你再跟他详细聊一聊，让他给你再说说，行不行？但是如果人家要说阿姨，你这个吧，静脉事不大，不是静脉来的，咱也得接受。能明白这意思吗？就咱们得听大夫的。
1: 明白。
0: 行，那你就先到那去看，然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再给你找别人。
1: 好的，
0: 再见啊。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去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咱们。各位听众，牛肉酱真的是没有啊，没有牛肉酱啊，咱们不是加了那个三天的钙吗？可以点点钙吧啊。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 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临时加上这3天的钙啊，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好不好？想要订钙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啊。这个钙的电话是5879-1984。上半年咱花128，不是吃了半年吗？是不是下半年也是，就是下半年也是128啊，就每半年吃一个128，就把这个半年的钙都解决了，这全年才花200来块钱啊。要吃这个，像咱们刚才那个阿姨讲的说，咱们推荐的产品都是质优价廉的，就首先这个钱不能太贵，是不是减轻一下大家的压力，尤其是常年吃的像钙呀、山楂丸这些产品，咱们给大家选的都是价格很便宜的，而且很多选的都是呢像那种大直播间卖的，你比如说咱那个山楂丸都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的山楂丸，所以咱们这个品牌有保障，价格还便宜的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罗阿姨你好，罗阿姨四线你好。阿姨
2: 喂你好，谢谢
0: 阿姨你好。嗯，
2: 你好，我那个今天我有一点事不明白的事儿，我想请教你一下。
0: 您说。
2: 我吧有那个一份那个定期存单。
0: 嗯，
2: 然后吧，我比方说我今天到期了，我但是我没回去办理，这样是影不影响他的利息什么的？
0: 到期之前的就给你自动兑付了呀，你不用马上取啊，那个钱是一分不少的呀。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它分为几个，如果说呢咱们到期了，原本约定的存期内的利息是不受影响的，到期那一天为止该给的利息是一分都不少的，那么到期往后就有影响了。到期往后的话呢，得看你当时有没有选自动转存，如果你选了自动转存还是转定期，那么它就会以新一年的定期利率就开始给你再存，那如果你没选的话他就转活期。就得看你当时选没选，如果你选的你没选的话他就转活期了，那你就重新要再存一下。
2: 那我没选那个那个他变成那个活期的了。
0: 对，
2: 但是我以前存那个到期那个不影响吗？
0: 哎，那个不影响，就是你到期在你存的到期之内的那个利息一分都不少，就以到期那一天为准。比如说咱们是9月1号到期了，这一年到期了，9月1号以前的那个利息一分不少全给咱，你该给的都给，但从9月2号开始它就变成活期的了。它就变活期了，你要想变成死期了你要再去存，你是想存一年还是存3年，你要再存一次。如果你要是说勾选自动转存呢，就是它到期之后就自动再给你往下再存定期了。你要是没勾选的话你就得再去存一下子。
2: 我没选。
0: 那就再存一下子吧，但你之前的利息是不会少的，一分不少。
2: 那行。
0: 差个一天两天
2: 谢谢
0: 无所谓，你不用担心，差一天两天的利率差不了多少。
2: 那要是差半个来月呢？
0: 差半个来月就是差半个来月的那个定期利息呗，那个也没多少的呀。
2: 那定期呢还是定期到期呢还是不影响，就影响那以后的是吧？
0: 影响那半个月的，那半个月还执行的是活期的。就那半个月是活期的，然后你再去存又变成定期的
2: 了。
0: 所以没有啥影响。
2: 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三线林阿姨，林阿姨你好。
3: 你好，平哥。
0: 您说。
3: 那个，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个医大二院的一个风湿免疫力科的一个。
0: 风湿免疫科李英男非常熟。
3: 李英男是不是？
0: 英是英雄的英，男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男。
3: 好，我知道。那个我就是说您推荐你可以吗？
0: 没事的，我俩打过好多次电话呢，没问题。
3: 那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0: 你
3: 啊，青哥。
0: 找李英男就行啊。
3: 行，谢谢你，青哥。
0: 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吧，我们能够继续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再有呢，我把 这个刘老师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听众朋友，咱们的刘天佑教授呢，下周他不出诊，所以你们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的好朋友，那么下周就不要去了。咱们等他回来之后，我再通知大家，好不好？他是大下周恢复出诊啊。另外呢，咱们呼吸科看的是医大二院的韩开宇，要是偏瘫啊、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或者是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这个是看的是医大二的郭勉啊，郭勉医生啊。女性的外阴白斑是医大四跨妇科专家王丽双，或者是呢，咱们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或者是有一些术后的手术后的淋巴水肿，这些疾病呢是挂医大一韩志阳，这些专家都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好不好？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好了，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然后报旅游的话呢，你们跟海兰算价格，有的听众朋友经常给我发说，我这个年龄多少钱，我这个不给大家计算了吧，要耽误咱们节目进程，行不行？因为咱们海兰是专门给大家对接旅游报名的，咱们的旅游专家型主持人，他对于咱们这个旅游方面是非常了解的啊。大家就跟咱们的旅游方面的对接的主持人海兰联系啊，你们所有旅游的问题问海兰，15045804664，问他就行，好不好？所有旅游的问题咱问海兰啊，15045804664，让海兰指导大家。15045804664。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说您吃了那个治疗心脏病的药啊，之后就产生了这种肌无力。我现在呢正在跟几家医院进行沟通，有消息的话我会回复您，这个事儿我没有忘，好不好？您放心，咱们今天呢联系的几个事儿呢跟医院也都在对接当中，如果有消息的话呢，今天不联系您的话，我也会明天给您打电话的啊。然后明天如果我不联系您，您主动给我打也行啊，也没有问题啊。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大家电话，导播老师先把这个先放到线上吧。我们一会儿要听一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他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接一个吧。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0: 杨阿姨您说。
4: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庆贺，你打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您自己打的。
4: 啊，是啊。
0: 您打给我的。
4: 我家吧，有一个原来有个房子，我爸孙子上小，儿子没在家，完了我就牵着我儿子来了。
0: 您离身旁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讲，阿姨得用电话讲。您不要两边听，听明白没有，阿姨？您两边听啊，您讲不明白，导播老师你要提醒他。
4: 我现在听。
0: 那你让他抓紧时间把那收音机处理一下，要不时间快到点了。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跟他进行确认啊。稍等啊。你让他把身旁收音机处理了，然后呢用电话说，电话说之后让他发到线。那行，咱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啊。您那个阿姨啊，要不你明天参与吧，因为导播老师提醒您，我看正在跟您沟通，你现在不太会参与啊，那你就明天想明白给我打电话，您呢就用电话去讲讲您家里边的事儿。导播老师登记他电话，把他电话登记上，这个没登记电话，登记到那个咱们的系统里边。我先把您的这个信息呢先录入进去，然后你明天找一个时间再给我打就行，今天可能三言两语咱们也讲不完，好不好？那节目最后呢，大家可以定点咱们那个山楂丸吧，山楂丸可以通过咱们节目定一下，前一段时间一直断货的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那个同款的山楂丸，大家可以定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 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

0: 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1丸，晚上吃1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2: 吃住游玩聊一聊，
5: 社会新闻瞧一瞧，
1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1: 东北一家人。
5: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3: 我是二哥小新。
14: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4: 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东风是2级。明天是7月31号， 明天周五

0: 小雨转中雨，白天最高温度呢3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6度，西南风是4级。周六呢是8月1号，是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西南风是3级。
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2: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想要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的话，欢迎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0: 嗯，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的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呢是定于9月13号呢就要鸣枪开跑了。本届赛事呢规模达到了3万人，全程马拉松、半马，还有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跑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全马和半马呢是各1.5万个名额，采用了分枪分区的起跑模式。那赛道呢是沿线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以及太阳岛，配套完善补给、医疗以及喷淋降温的服务。起点呢是设于哈尔滨音乐公园的音乐长廊，那赛道中段呢是横跨阳明滩的大桥，整条赛道呢是沿松花江两岸展开，串联呢百里湿地的生态长廊。这九月份的气温温润，赛道两侧的这个芦苇摇曳着，这个水鸟栖息着，连片湿地呢也是满目苍翠的，将万顷湿地呢纳入了奔跑路线，实现呢竞技体育与自然生态的融合。全程终点都是落址于太阳岛的太阳石广场，作为松花江的中心的天然江心岛。九月的太阳岛呢也是草木葱郁，巨型的太阳石的阳光照耀下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反着金光的。赛道串联着文化地标、跨江桥梁、湿地生态与江心景区，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滨水美学叙事，邀请大家呢在九月份一同来打卡我们美丽的哈尔滨。
2: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哎，让大家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过的一个事儿啊，就出后续结果了。近日呢，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400多块钱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呢，在购票平台上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呢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块钱。这个事件经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之后呢，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余元，一笔是2,000余元，合计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元，15,217元票款全额到账。但是收到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他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专家称，霸王条款双向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表示，退票费呀，在法律性质上是属于违约金，必须与航司实际损失相当。航司没有以合理方式告知退票比例，甚至故意隐蔽，明显超出实际损失，非常的不公平不合理啊。同时专家也更加指出了，说这个超售和高额退票费啊，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有旅客退改签就收取高额退票费，没有退改签就由消费者承担无法承接的履约风险，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从双方获利。那么啊，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也表示了，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这个航司和平台呀，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这样，文旅消费才能够健康长远的发展。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湖北宜昌一个男子啊，因为呢嫌抵押来的老旧车 它的这个养护成本比较高，那竟然呢动起了纵火烧车骗保的这个歪心思，最终呢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根据了解呢，当地的生意人王某啊，此前被欠款，对方呢以一辆啊2002年产的老式豪车，作价呢是70,000元来抵债。那该车呢当年落地的价格呢超过了50,000元，但是车龄比较长，养护费用还比较高。那王某的妻子啊对此呢是多有抱怨，为了转嫁成本呢，这个王某啊提前投保了车损险，之后在2026年6月6号将车呢开到了318国道的叫磨高的路段，购买了散装的汽油，点燃了车辆，而且呢还躲在对面的山坡呀拍摄了作案的过程。那接到了群众报警之后啊，当地的公安分局的派出所民警到场来进行处置。那察觉呢事发地啊空旷通风，自燃的这个概率呢极低，随即呢联合了经侦大队呢展开了调查。那警方呢很快就锁定了关键的证据。那王某呢案发前呢购买了散装的汽油，起火的时候呢在远处拍摄，那火灾呢仅半日便提交了11.6万元的理赔申请。那种种反常呢彻底是推翻了所谓自燃的谎言。那在面对铁证的时候啊，王某呢也是如实的供述了犯罪的事实。那在7月20号呢，王某因为涉嫌保险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令人的啼笑皆非的是呢，接受到了法治的教育之后，这王某呢还专程到派出所送上了民警教育洗心革面的锦旗来进行呢认罪悔过。那案件现在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这事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2: 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来呀，大姐，这儿呢。
4: 来了来了，
3: 哎，
4: 来了，老姐们见面，
3: 哎，好久不见了，
4: 就是开心。
3: 你说咱俩吧，从初中
4: 开始，拍个照片先。
3: 你才没说话你就拍照，成年成了臭美，都多大岁数了。
4: 哎呀，哎呀妈呀，你原来拍照从来都不比耶的，这时候怎么还比个耶呢？啥意思呀？
3: 我这不是有手势吗？
4: 哎呦我天哪，这大金镯子，妈呀，这把我眼睛给晃的呀。
3: 看着了，
4: 哎呦我天，我这要不说拍照吧，你还不举这只手，这家伙一拍照一下把这只手一比耶，这大金镯子，哎呦我的天，
3: 我家那老头子
4: 不行，我得把这删了，不能发朋友圈。
3: 哎呀妈呀，不知道咋的了
4: 啊，
3: 要过周年，结婚周年，我说都30来年了，你也没说给我买过镯子，说给我买个大金镯子，一辈子把我锁住。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多大岁数了，你说我能跑哪去啊？我不就是年轻貌美一点会打扮，昨天有个小伙见着我说，大姐呀，你也就40来岁，我咋笑呢？
4: 哎呦
3: 哎呀，大姐都已经多大岁数了，都快60了。你
4: 老姐们，我跟你说啊，
3: 你
4: 女人对自己下手就得狠一点。你这不你看我这不是那个啥吗，上你家来那个借宿一晚，
3: 今晚在我家。
4: 你看看我带这个睡衣。
3: 哎呀，
4: 你知道这睡衣多钱吗？
3: 睡衣多钱呢？
4: 500块钱一套。
3: 哎呀妈呀，
4: 哎妈，那我就寻思了，那咱们女人就不能亏着自己，喜欢啥咱就整啥。
3: 那你咋不给你那脸使点活呢？ 你就说吧，你说嫌老。
4: 哎，
3: 我跟你出去咱俩好像娘俩。
4: 那你太夸张了。那就是说岁月这把杀猪刀你用在我这块就是刀快了点呗，
3: 就在你
4: 刀刀催人老。
3: 对，好像用的刀比较多在你脸上。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3: 晚上咱俩小酌一杯，我整
4: 没问题，
3: 整点小龙虾。
4: 我穿上我这500块钱的睡衣
3: 啊，
4: 完了那个你多喝点，
3: 我下楼去买个菜啊。
4: 行，
3: 你在屋待着。
4: 哎，
3: 打开空调啊。
4: 好嘞，好嘞。
5: 哎，你好啊。
4: 喂，
5: 咱们是资源回收。
4: 对，我是在我们那个邻居群里边啊，看着你这电话的。你这个现在那个回收价格好不好啊？
5: 回收价格市场最高。
4: 那个你有没有那个啥呀，损耗啊？
5: 损耗都正常范围内。
4: 你称多少就是多少啊？
5: 那当然，称多少我还能少给你啊。
4: 那你行，我这有个大金镯子，那个你是不是上门回收啊？
5: 地址告诉我，我现在就上去了啊。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来吧来吧。
6: 叮咚。
4: 哎呀妈呀，
6: 叮当，
4: 我这么快呀？你搁我家门口呢？
5: 你在楼下，我在小区晃悠，拿手镯子？
4: 这个，
5: 这个呀，这个是你的是吧？
4: 啊，
5: 是你的，搁哪儿整的这是？
4: 搁哪儿整的？
5: 啥整的？
4: 你就是我的就行呗，你管搁哪儿整的呢？啊，
5: 不是别人的，对不对？
4: 嗯嗯，你咋这么问呢？
5: 我问了还不行啊？咋？这真不是你的呀？
4: 那你问这个干啥呀？
5: 不是，我们这上门回收，我都得问一问。这个多少钱买的？当时啊？
4: 当时，你看值多钱呢？
5: 看值多钱呢？
4: 你呀妈，你咋问这么多呢？你就说能不能收吧，你称一下重量给我钱就完事了呗。
5: 能收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可能中间是这个空心的，有可能啊，你这可能是什么几地工艺的，这可能是那个包一层金啊。我给你上
4: 不可能，人家买摊的她老公说花好几万，不是
5: 啊，
4: 那个什么
5: 花好几万买的，我看一下啊。这个上秤啊，26克，25克9，我算你26克，行吗？
4: 你这不是，啊，人家都说那个30多克呢。
5: 30多克，你自己看看，你是带损耗的吗？这都给你算26克了，收不收？收，我现在就给把钱折给你。
4: 你现在能给钱呢？
5: 那必须当面给钱呢。
4: 行了，卖
5: 给
4: 你吧，
5: 给你啊，
4: 卖给你吧。
5: 来，最后折完啊，25500，来，二维码拿上，扫给你。来，二维码，我扫给你。
4: 二维码搁哪儿啊？
5: 你出二维码，
4: 我
5: 给你扫。
4: 给我现金得了。
5: 上哪儿整现金去？我上哪儿给你生去？扫完之后就走了啊！谁加你好友似的？好了啊，走了啊啊！下回有时候再找我啊。
4: 好嘞。
7: 喂，老姐们呀、啊哎！哎呀妈，我跟你说出事儿了，
4: 着急忙慌的。
7: 我那天给你显摆，咱就是这拍照毕业那大金镯子丢了。
4: 啥？
7: 你不搁我家住一宿吗？你看没看着啊？
4: 啥玩意儿啊？
7: 金镯子丢了呗？
4: 就你老公给你买的大金镯子呀？
7: 哎、花好几万呢，我老公就买这么一个。
4: 不是，就你拍照的时候挺能显摆的大金镯子。
7: 可不嘛，你看着了？
4: 我没看见呢。
7: 你没看着？你说你问这么多，那
4: 不是我拍照的时候我看见了。
7: 那天对呀，拍完照
4: 呀，那咋没了呢？那咋整啊？
7: 我记着我就搁屋里了呀。
4: 要不说你这玩意儿得放好了。
7: 哎，我报警吧，好几万块钱呢。
4: 你哎呀妈呀，你报警有啥用啊？
7: 我不报警咋
4: 找也
7: 找
4: 不着了。你报啥警啊？
7: 挂了，我报警啊。
5: 哎，你好，卢女士，是不是？
7: 啥情况啊？警察叔叔，这家急的搁家里边，我就想给你打电话。
5: 李小兰，你认识吗？
7: 那我好姐们啊。
5: 是这样的啊，是你这个所谓的好姐们啊，趁着你应该是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镯子给偷走了
7: 啊。
5: 然后呢，他找了一个上门的金银回收。这个前两天我们把这个男子这个金店呢，就翻到了你这款手镯。
7: 不能。
5: 男子就交代了，当时呢，他是用了鬼秤啊，用了7折的鬼秤。你这个镯子原来不是38克吗？他是用26克给当掉了啊。然后呢，我们也通过呢技术手段发现你这个李小兰啊，跟这个商家呢有一个25500块钱的转账。你这个闺蜜啊，就是偷盗的凶手。
7: 哎呀妈！警察叔叔，你是不是整错了？我俩这好几十年闺蜜了。
5: 好，那我这
7: 他能拿我东西吗？
5: 那就是他拿的，都承认了啊。这样我们这也把这个你这个李小兰，我们也带到公安局了。到时候我们来问话。
7: 哎呀妈呀！你这是还好闺蜜呢。
0: 变好闺蜜了啊！这个事儿确实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啊。这个顺走闺蜜的金手镯，然后倒卖的时候重量还被悄悄打了7折，一场各怀鬼胎的交易是在绍兴上演的，最终两人的是双双落网。这个事儿也是给我们了一个提醒，是不是？就是涉及相关财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现在呢，他们已经被公安机关呢是依法扣押了，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4: 好，稍后呢又到了我们福利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有的时候出汗出的多呀，身体没力气呀，啊，建议大家呢多补一补钾。那补钾的东西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说呢这个香蕉啊，哎，比如说这个一些菌类的蔬菜呀， 比如说一些杂粮豆类啊，哎，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稍微偏这方面多吃一点啊，避免我们出现低钾血症，避免咱们因为这个缺钾所导致一些出现心慌啊、没劲儿啊、没力气啊、出汗多呀、哎难受的这些症状。尤其是在伏天的时间啊，在伏天里建议大家呢好好的去补充营养，而且呢在伏天好多人都感觉吃不下去饭，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一点儿，然后两餐之间又饿，那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一点啊又干净配料表又干净，哎对我们身体呢又没有啥负担的啊好一点的这个小食品。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么一款好吃的，就咱们的杂粮酥啊。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推出一款好吃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

0: 18545820977 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1: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琳琳妈妈来啦。
6: 哎呦，我来了我来了，彤彤妈妈。
0: 哎
6: 不是、你家孩子这最近这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啊，那家伙比我血压涨都快呀。
0: 哎妈呀，那不得得益我这个独创的教学法呀。
6: 你独创的教学法
0: 啊？
6: 妈呀，
0: 天天让我儿子吃好睡好玩好，但是得往猛了学，这样我儿子才考班级前2名的。我跟你说，这我都不满意呢，那数学刚考99.5分，差0.5分我都踹他三脚。
6: 哎呀妈呀，你也太凡尔赛了。
0: 这哪儿凡尔赛呀，我跟你说，再一个他那个作文我那都押对题目了。这孩子那天呢睡觉了，少加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形容词修饰啥的，那都没得满分，然后我家孩子那作文都满分。你一天天的
6: 不是啊，你要是这样事的话，那你哎呀我天哪，你也太卷了。我们是真卷不动。你知道咋的、我儿子晚上回家写个作业都费贼老费劲的。
0: 你知道为啥费劲吗？孩子晚上困。
6: 困老困老困的了。
0: 哎呀妈，哈欠连天的呀。是因为他按照正常的生物学规律他得睡觉。那我让我儿子根本都不按照生物学规律走，我都不能让他休息。晚上那我家那个灯点的透亮透亮的，我跟你说那灯你都看不出来是灯，那跟自然光一样一样的。那孩子就以为妈呀这咋的，这地球又白天了呢，哇咔咔就是学。要不你说我家孩子，你们家那孩子回家都学3小时，我家孩子都学7-8个小时，那天天呢他都不知道困为何物。
6: 妈呀，还有这方法呢？
0: 啊、
6: 哎妈，我家孩子天天作业写不完就得睡觉啊，那困得不行，滴了当啷的呀，恨不得趴学习桌上都睡着了。
0: 就跟你说
6: 啊，
0: 那你
6: 那玩意儿你咋营造的那氛围呀？
0: 我跟你说，那得花钱。托他二舅，他二舅给那个国外呀、然后又托人又走好几个手续才买的那个什么日光灯。那日光灯安上家里之后，哎呀妈呀你别提了，我家那花都蹭蹭长啊。
6: 哎妈呀，
0: 孩子还能睡着吗？不带能睡着觉的，就是学习。
6: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行啊，那多钱呐、俺们这种工薪家庭俺们能够承担起吗？
0: 你看我家孩子比你家孩子大2级吧，我们那时候买那个灯好像得10000多，但现在我国内就有了，国内好像就3-4千块钱，4-5千块钱不到，你反正你看看去吧。
6: 真的呀？
0: 那
6: 行啊，哎呀，
0: 一点都不困
6: 呐。你这个方法，我跟你说，千金不换，太好了，你真是个。
0: 是。
6: 哎，我跟你，哎呀，我天。
0: 孩子那都睡不着觉，我跟你说，那眼睛瞪的，那家伙猫头鹰都比不过他，熬鹰都熬不过他，我跟你说，哎呀妈，不跟你说，这孩子。
6: 我明天我就去买去。
0: 你好，欢迎光临女士，欢迎光临。
6: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要买咱们什么的这个学习用具吗？
6: 我要买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我们同学家长介绍我的，说那种大灯，哎呀，像大路灯似的，
0: 啊、

0: 好亮堂，说一照啊，晚上跟白天似的，孩子一点都不困，
1: 啊、
0: 越学习越精神。
1: 女士，您说的是这种咱们网红的路灯，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它，
0: 就叫路灯啊。
1: 对。
0: 通俗来讲就是太直白了，
1: 就是那个近距离呢低负荷的营养雾灯啊，我们就叫大路灯，就叫路灯就行啊。
0: 多少钱呢这个？
1: 这个打完折是4029。
0: 哎妈呀！
1: 嗯，
0: 这价格可以啊。
1: 对，可以。
0: 您说在国外进口回来10000多呢，
1: 啊、
0: 你还能折点不？
1: 折不了了，再折这灯就电线就坏了。
0: 哎呀妈呀！我天哪，不是，那你这么亮堂呢？
1: 对，咱们这款灯呢，运用了仿生学，让它呢更加接近于咱们自然界的这个光。那无论是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啊，或者我们咱们这个大人也好啊，在这种光的这个照射之下呢，眼睛不会有疲惫，然后呢精气神还十足，这就是很多家长啊学习必备的一款灯啊。
0: 那你说我家孩子现在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1: 嗯
0: 啊，这个一泻千里，那个一眼望不到底，
1: 就万马奔腾了。嗯，
0: 不是那个老师说了，你说不行啊，这孩子作业都写不完呢。
1: 是，
0: 你说他晚上
1: 推您这款灯嘛？这样吧，咱们到前台来签那个来那个扫码支付就行了啊。
0: 哎呀妈呀！
1: 然后呢，我再
0: 等这名字叫的哈。
1: 今天是第100位咱们购买的这个消费者，
0: 那有国补啊？
1: 有国补，有国补，咱们赠一袋那个那什么，赠一盒那个护眼贴。啊
0: 啊！哎呀，那行啊，
1: 嗯，
0: 来，
1: 交钱，
0: 路灯这名叫好听，路灯，一路绿灯。哎呀妈呀，
1: 前台开个票啊！
0: 这将来我儿子成绩那不得一路绿灯啊！
1: 妈妈，
0: 哎呀，你干啥呀？你这一天，你就写点作业，老在这揉着揉着，你手洗干净了吗？不能揉眼睛。
1: 妈呀，看不清啊！
0: 那吃完
1: 眼镜不好了吧？给我换个眼镜吧。
0: 哎、不是你吃完东西你就一揉眼睛，把眼都揉脏了吗？行，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明天带你去
1: 妈
0: 去看眼镜去。
1: 看不清了，眼睛干，然后还得要眼药水。哎妈，啥也看不见了吗？
0: 眼药水不给你买了吗？明天这妈领你去那个看大夫去配眼镜啊。
1: 妈不行了。
0: 行了，不写了，赶紧睡觉吧。你一写作业呀，这浑身都直抽筋儿。
1: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像我们刚才演的，说有的家长啊，就说花4000块钱买这个所谓的网红的大路灯，结果呢，这一年之后啊，孩子的近视啊，那长了200度。那根据呢医生的所述说，无论是家长买灯啊，还是努力的重心呢，全都用错了。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呢家长啊，首先呢没有守住呢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呢是完全搞错了。原来呢这个孩子啊叫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啊回家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呢持续到了晚上6点多的时分，晚间呢还要在家去看书。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呢，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呢则会呢大打折扣。那记者呢也是浏览了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呢模拟户外阳光啊是众多商家的主推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利用了照度计开展了对比测试，普通台灯的照度呢仅有几百勒克斯，那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的照明度呢能够达到呢1300勒克斯。不少家长呢看到测试的数据啊就心生了期待，认为呢一台大路灯就能够把户外的阳光啊直接搬到家中。那同时呢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普及， AI 智能版的大路灯啊成为了品牌的主推新品。那产品宣传也是打出了三色有益光动态循环，滤除呢伤眼蓝光，增添有益红光等卖点，打动了不少焦虑的家长。那这些新奇的功能究竟靠不靠谱呢？那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的赵娜主任就表示了，说太阳光和各类电子屏幕当中啊都含有蓝光，但是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强度呢是远低于自然界的，目前呢没有证据表明日常蓝光啊会直接诱发近视损伤眼球，且合格灯具的蓝光剂量呢也都处于安全的范围内，佩戴防蓝光的镜片无法预防延缓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进展。那同时呢主任还解释说，部分人群呢长时间的使用电视容易呢眼疲劳，佩戴防蓝光的眼镜呢能够缓解不适，但是根源并非是微量的蓝光辐射，长时间近距离的紧盯屏幕，双眼调节负担加重，那泪液蒸发速度加快，干涩和视物模糊，疲惫等各类的症状叠加，才会诱发或加重近视。再加上动画短视频趣味性强，孩子投入观看时呢会不自觉的长时间的紧盯屏幕，眨眼次数大幅减少，这正是电子产品损伤视力的关键原因。那医生也提醒了，说近视的防控啊不存在捷径，家长朋友呢切勿病急乱投医， 孩子阅读书写过程当中啊，要定时的休息劳逸结合，保持端正的坐姿，连续使用电子产品呢，要保证观看距离，严格控制时长，屏幕尺寸越小，观看距离越近，使用时间越长，对眼睛带来的负担越大，因此呢，也要减少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间。重中之重呢，是保障户外的活动，建议孩子每天户外活动呢，不要低于2个小时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
0: 稍后呢，由我老弟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福利品。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两天说的只加定了3天的关于咱们这个修复软骨的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因为我们只定3天。这人到岁数了之后，有时候你就发现这关节呢嘎吱嘎吱之响啊。昨天晚上我们说完之后啊，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发来私信，哎呀，就说呀，这个大曾啊，小伙子，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摸一摸自己的膝盖，转一个转我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像那个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从咱30岁开始呢，其实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被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上了年纪，这个骨骼和关节就全来找麻烦了，对吧，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刚开始呢只觉得哎，早起的时候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呢一天下来呢就会变得酸疼，然后下楼呢就打颤，再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去广场舞，出去旅游，对吧，陪伴儿孙去玩。那怎么办呢？普通钙片你发现只补了骨，但是没办法修复软骨，您试一试咱们这个叫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去年咱们也订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肽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呢送到了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于我们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那种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咱们的滑液。你一天呢来2片，给咱们的骨头呢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对吧？只有我们节目当中有特价，一瓶是多少粒呢？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呢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的，放心买。专门是给咱们听众加订了3天，正常是没有货没有量的，我们要了3天，特别在这个季节，对吧？推出的咱们王炸套组，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6瓶半年的量是128块钱。哎呦，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就正常你要在那个钙片那个专卖店你去看一下，一模一样的是1瓶96，你算一算我们一共帮你省了多少钱，每一组6瓶就给你省了5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啊，让平时所有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都能买得起了。你算下来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一个双保险，还在等啥呢？是不是？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只有100组，送给咱爸妈那是孝心，送给咱自己是远见。5879-1984，5879-1984。但是咱还有福利啊！什么福利呢？今天咱们前50名订购的听众，还是能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这个是外用的，涂抹在你的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这一瓶润滑液每瓶还售价是59块钱呢。所以你现在呢，128块钱能买到咱们的这个钙片，给您送货到家是半年的量，额外前50名再加一瓶这个59块钱的润滑液，也是不额外再收钱的，就是128块钱能得到所有的东西啊！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有前50名，咱们就直接送了。里面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然后呢，再搭配咱们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元，给您送到家，吃的抹的就都有了啊！订购热线再次说一下：5879-1984。只有3天，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订啊，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6瓶，整整半年的量，在前50名加送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啊，5879-1984，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要求的加订3天，所以只有这3天啊，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说在7月17号的21时许呢，山东德州市的公安局凌城分局情况的指挥中心，那民警郑霞，他在下班买

0: 来晚饭的路上的时候啊，就敏锐地察觉到路边摊摊主李女士神情非常的紧张，正按照电话的指示啊操作转账。见到李女士呢无暇回应呢，这郑霞呢当即亮明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发现其手机啊正在处于呢涉诈屏幕共享的这个状态，果断帮助其关机断网，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随即呢联系到了分局的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的民警崔云龙来进行支援。那崔云龙啊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卸载了涉诈的共享软件，对李女士的微信账户及银行卡呢实施了紧急的挂失冻结，全程处置呢仅用了数分钟，成功的保住了其账户内的40万元的积蓄。经过查实呢，这个李女士啊几天前呢网购了生姜之后啊，就接到了冒充快递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呢以包裹破损3倍理赔为由，诱导她下载呢带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又以呢账户验证为名呢索要了银行卡密码，险些造成了巨额的损失。事后呢，警方发布了提示，凡自称的客服主动理赔均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下载不明 APP， 开启屏幕共享，绝不向他人透露密码验证码，遇到可疑情况呢立刻拨打110报警。那此次事件呢也是展现了基层民警在岗一分钟尽责60秒的责任担当啊。这一顿饭啊，省了40万块钱啊，确实挺厉害啊。
1: 那可不是呗。来，说这么个事儿啊，王梦阳、张艳平，哎，你们2023年4月18号放在老君山的锁还在，你们俩有小孩了没呀？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近日呢，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啊，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随手拍下了山上的一把生锈的同心锁，并且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这把锁的主人竟然真的现身评论区，称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同心锁的女主人张艳平表示，自己和李女士并不相识，是朋友看到视频之后转发给她，她也觉得非常的神奇。3年前，张艳平和丈夫王梦阳还在恋爱当中，两个人呢去老君山游玩的时候啊，王梦阳悄悄地刻了一把同心锁送给张艳平当做惊喜。随后呢，二人将锁挂在了老君山的最高处。6月29号，李女士爬到山的最高处的时候呢，无意中看到了这把生锈的锁，便想着试试能不能找到本人。没想到这锁的主人呢真的来认领了，感觉很是神奇。有些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张艳平和王梦阳2023年9月10号订婚，次年9月8号正式结为夫妻。去年8月份，二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对于婚后生活呢，张艳平表示很幸福，李女士也为这对夫妻送上了祝福，希望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幸福。
0: 哎呀，看看人家多幸福啊！哪天我跟我媳妇儿也上山整个锁去，看有没有人问问我俩啊。这继续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湖南岳阳的长亮医院内啊，发生了一起呢暴力伤人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在7月27号呢，有网友啊就发布了视频显示，在该大院内的大厅当中啊，一名黑衣男子呢先持椅呢遇袭白衣男子，被旁人拦下，随后呢径直上前对白衣男子呢头部连续挥拳，将其打倒之后呢，仍多次脚踹其头面部。施暴过程呢持续了近一分钟，现场呢有保安呢坐在椅子上呢未第一时间上前，被网友质疑看热闹。对此呢，医院回应称，网传的视频为片段，事发之后呢，保安呢曾尝试劝阻，但是因为当时啊仅有一人在场，遭到呢施暴者威胁，如果报警连他一起打，未能够有效制止。经过确认呢，被打的这个白衣男子啊肋骨骨折，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呢生命危险。目前呢，辖区的派出所啊已经介入调查当中，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置中。该事件呢经过了相关的媒体报道之后啊，公众呢对于公共场所安保责任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讨论呢也在持续的升温当中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这件事儿呢也要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说一个近日江苏南京，哎，张女士在景峰中心阿迪达斯专柜试连体裙的时候呢，临时试衣间的门帘儿被店员突然拉开，仅穿内衣的她被门外的男顾客看到，是尴尬不已。记者发现，该试衣间占用消防通道，未经审批，点位紧贴防火门，临近收银台，几乎没有私密性。据了解，这处试衣间呢是临时的，对应于这个应对的周末人流比较多的时候，但是呢所处的位置不仅私密性差，还占用了消防通道。最初呢，张女士向门店和商场两方维权都受阻，事后店长 先称

0: 联者非店内员工，拒绝提供监控。第二天，张女士认出当事人就是门店工作人员，进一步向商场维权的时候，商场称临时试衣间系门店违规搭建，与商场无关。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品牌代理商区域负责人，对方承认掀帘者是门店的工作人员，没有确认内部情况就贸然拉开试衣帘。而当班店长是新人，事发后处置不当，没有能够及时道歉，激化了矛盾。对于占用消防通道搭建试衣间一事，负责人坦言，警风中心已经对门店做出处罚，目前呢，品牌区域负责人代表门店向张女士当面郑重道歉。
1: 确实不应该在你们店发生了，你们还不道个歉，是不是啊？过分啊！
0: 就不道歉，也不承认，
1: 嗯，
0: 完了那个置之不理，这
1: 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啊？确实不应该啊，
0: 属实有点过分哈，
1: 嗯。
0: 好，稍后的继续跟大家带来福利品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咱们的杂粮酥的，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合适的时候啊，想订杂粮酥的，好长时间都没有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啊，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呀、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6斤，一箱3斤，两箱一组，6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6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6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近期啊，我身边好多正在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特别喜欢吃杂粮酥，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杂粮，它是真真正正的啊，能够给我们身体啊提供更多的有营养的物质，包括这些东西里边，你看它是碳水，说不吃碳水吧睡觉不好啊，很多的这个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都知道，不吃碳水觉睡得不好，还掉头发，是不是脑袋反应还慢？但是呢，吃了碳水又发胖，就控制不住体重了。那你就放心的吃这款杂粮酥，它没有糖，啥糖都没有啊，零糖的，什么糖都没有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赶紧订，因为现货前段时间杂粮酥断货了之后，好长时间都没有货，现在到货的数量也不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也可以拨通另一个电话，打58791984。这是生产的厂家是非常著名的哈医集正品牌，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的，放心买啊。

0: 咱给听众呢是准备了三天的福利时间，而且推出的是王炸套组，正常你要在市场上买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块钱，那我们现在呢是给大家推出的是给大家6瓶，整整半年的量啊，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一共才128块钱。今天呢打进前50名电话的再加一瓶安堂的速效软骨的关节润滑液，你外用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啊，所以加在一起是128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打58791984。为啥咱要买这个钙片？就是因为你很多的那个钙片只补了骨，但没办法修复软骨，所以咱试一试咱的哈伊吉症的安堂软骨钙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它能把钙送到骨头里，对吧？所以咱们就给咱们软骨上上油，加加固啊。这样呢，你看天好的时候，咱跳跳广场舞，出去玩，陪伴儿孙的那都没有问题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别忘了前50名，我们还会给大家加一瓶外用涂在外面的一个这个润滑液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去订吧。
1: 好，就打电话去订就行了啊。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新疆游现在报名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就是咱们原定的8月10号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好了8月10号之前咱们报名的话啊有减免吗？但是减免我们还是正常给大家有减免，但是现在铺位不是特别的充足了啊。啊，原价咱们上铺是5580的，在8月10号之前报名是4980，原价在8月10号之前报名啊，8月10号之后是6280的，10号之前报名是5980，下铺是6980。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惦记着啊想报名的话，那你就赶紧去报。为什么啊？不要等到8月10号之前，好多人说不着急啊，还有10天呢，10号之前都有减免，但是现在上下铺已经不多了，所以其实更重要就是下铺其实不多了啊，上铺和中铺相对来讲还算比较充足，但是两个人报名的呢，基本上都报的一上一下，所以说相对来讲，现在就算是中铺比较充足了，上下铺已经非常紧张了。所以想报名的得抓紧时间跟我去联系，咱们8月27号出发，而且最关键一点，9月份咱们一共19天的时间，火车专列出行，大件行李不用下车，这台火车就跟着您走，咱们下去玩这个行程景点住宾馆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些睡衣和洗漱用品，自己及这个贵重物品和你临时用的东西带下去就行，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就放到你那个铺上，也没有人动，哎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路火车走，咱们就跟着火车走，其实是火车跟着咱们走。到了景点之后呢，火车停到火车站，咱们的大巴车就接着大家去玩景点了。新疆9月份的新疆啊是最美的，而且咱们这次把东疆、西疆、南疆、北疆哎玩了个遍，东疆、西疆、南疆、北疆都玩了个遍，你会觉得玩的特别的满意。将来啊，再回过头来看你今年这次旅行发到朋友圈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太美了，绝对不虚此行。就是你这辈子旅行当中，很多人都说了，一定要去一次新疆，一定去感受一次。那9月份的新疆是最美的，尤其咱们要去到的一些这个行程景点，比如说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哈密要去大海道、魔鬼城、回王府、12木卡姆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咱要去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这都是网红景点，一定要去的，对不对？西疆咱们要去帕米尔高原啊、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咱们要去库车，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馕城，你去感受感受。那个都不说新疆吃那个烤馕吗？人家那个大馕啊是非常非常真正的叫大馕，老大一个了。到喀什的话，咱们要去喀什。格尔古城和香妃园，在北疆咱们要去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布尔津北屯那个五彩滩和和睦。到伊犁咱们得去纳拉提草原，那个歌里边唱的太美了，还有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啊。另外呢，咱们路过的这个东南西北疆咱都有了吧，路过到甘肃咱们要去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和沙洲夜市，在宁夏咱们要去沙坡头啊、高庙、金沙岛，在内蒙咱们要去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你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趟行程玩的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值啊，非常合适。大家记着我的报名电话，先加我的微信，我把

0: 行程发给您，详细的每一天啊都上哪儿玩，都玩什么，怎么玩，哎啊，这个吃在哪儿，住在哪儿，都给你发的特别详细的行程。哎，发过去之后赶紧报名，赶紧报名，这不是我着急，到后期没有好铺了你就着急了。记住我的报名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的微信名叫主持人海兰，是我本人的私信啊。大家加了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在2023年已经带着大家把整个行程都玩了一遍了啊，所以我会给大家解答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很客观的告诉你这次的行程，哎，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大家记着加我的微信，完了微信跟我说就行，我给你们发行程，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你拿这个电话号码直接搜索就可以加上我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哈尔滨呢，咱们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东风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再来看一下明天，小雨，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节目安排。首先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依然要为大家呢带来的是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哈，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依然为大家呢来这个应大家的要求，为大家来就是解答住的方面的问题啊，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好了，欢迎大家首先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

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在节目当中啊，陆姐也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您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大家呢在比方说啊衣食住行，包括说咱们的这个好多朋友说到了呀，陆姐我家里面的这个一些叔叔阿姨老人经常遇到的事儿啊，咱们的像咱们常遇到的继承啊遗嘱啊等等哈，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了，先来解答一组啊咱们听众朋友留给我们节目的法律问题。首先一位听众问到了，说舅舅啊曾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多次对表姐说，你好好照顾家里，以后我这套房子就留给你了。那表姐呢因此啊多年来承担了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并放弃了外地发展的机会。舅舅去世之后啊，遗嘱上呢将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表姐呢感到极度的不公，她能否获得法律上的补偿或者认定呢？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口头承诺呀，在没有严格法定形式要件支持的情况下，通常难以对抗正式的书面遗嘱。但是表姐的付出呢，可以通过啊这个考虑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来寻求补偿。那根据民法典第1138条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啊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有的这个所立的口头遗嘱就无效了啊。你像这个问题当中这位听众的舅舅呢，在家庭聚会时的口头表示，通常呢是不符合法律关于口头遗嘱的严格形式的要件，而且呢事后又立了正式的书面遗嘱，因此啊这个口头表示在法律上呢是无法被认定为有效遗嘱。书面遗嘱呢具有优先的效力，房产呢应该是按照遗嘱内容来进行分配。由于啊舅舅的书面遗嘱呢已经对于房产份额进行了处理，那表姐不能主张多分房产。但是什么呢，参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啊。如果这位听众的舅舅还有其他的遗产，而且呢这个遗嘱没有对相关遗产的分割进行明确，由于啊这个表姐对舅舅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可以要求多分。那主要就是这个以前陆姐也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啊，就是我们比方说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继承了，但是像我说第二顺序继承人比方说兄弟姐妹啊，对这个人照顾的特别多怎么样的，那建议这个时候就是应该什么样，收集好并保留好医疗缴费单据、日常照料记录等证据，在与兄弟姐妹协商的时候主张多分份额，如果协商不成啊，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大家有哪些围绕咱们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还有一个听众的问题就是，朋友去年呢向我借款1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因为是熟人啊，只让他手写了一张简单的借条，约定了月息1%，但是没有写明年份，只写了5月18日。现在啊还款日已经过了，迟迟啊他就不还款。就是说这听众说我打算起诉了，这张借条在法律上有效吗？如果借条有瑕疵，仅在银行转账记录和维天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当中提到了这笔钱，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啊？有的朋友咱们就是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咨询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啊？首先呢这个朋友手写的借条存在着瑕疵，但是啊结合其他证据的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是有效的，从而支持啊这个这位听众的一个诉讼请求。关于借条的效力，我们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根据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

0: 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手写借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虽然没有写明年份，但是可以结合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确定具体的借款年份。因此啊，这个借条的核心债权债务关系内容是明确的，通常呢应认定为有效，年份的缺失啊属于是形式瑕疵而非实质无效。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那笔钱的提及，虽然这个表述的不是很精确，但是如果能与借条金额啊、转账金额同时形成呼应，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用于佐证这笔转账即为借款合同向这个向下的一个款项交付行为。因此如果选择起诉啊，你应该将这个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组证据来提交。借条证明了双方存在着借款合意及主要条款，转账记录证明了借款已实际支交付，聊天记录则用于关联前诉的证据啊，弥补借条中年份缺失的不足，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凭借此呢向有关管辖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的约定利息。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说案掌法啊，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您分享我们的生活点滴。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好，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说到了说爸爸呢在工地干活滑倒在地，导致了脑出血，公司呢没有签合同，没买保险，现在也是不管不顾，能否鉴定工伤？治疗费用已经花了70000多了啊。其实啊，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只要构成了劳动关系，并且符合工伤条件，都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单位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啊，则由单位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等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首先啊，你要这个证明你的父亲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的事实的劳动关系，建议呢是先收集提供初步的用工证据，比方说工资发放记录啊、入职登记表、考勤表、工作服、证人证言等，再要求社保部门认定工伤。如果社保部门不收取材料，或者要求先确认劳动关系再来，那么可以先尝试申请劳动仲裁，确认相关事情啊，确认相关的一些事实，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伤索赔。另外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62条规定，在你父亲啊认定工伤之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相应费用，包括你已垫付的医疗费。除此之外呢，如果经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认定不构成劳动关系，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如果公司对你爸爸的这个受伤存在过错，比方说啊，工作条件恶劣啊，没有这个配备必要的保障措施等等原因导致的，公司也是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来接通听众的热线啊，苏女士你好。
1: 你好，那个这个律师是这马律师是谁？我有个事情，我有个事情，我的老年手机你能听着不？
0: 好的，苏阿姨啊，我是主持人邢璐，您可以说问题了啊。

0: 您说吧。
1: 我那个儿子，人家给我亲属抬钱，人家跑了，抬钱再抬的钱再利息的，完了他把我儿子把房子都卖给人还，完我有病，我们老两口有病的钱也都帮着还呢，都帮着还，完了呢他跑了就没信儿了，没信儿不来往了，完他妈有钱，他妈有钱有房，他说不是他拉的。他不管，现在法律有这个，你说是，他那个子拉父不还呐？
0: 没有，女士，没有什么负债必须子偿啊，什么子债父偿的，没有这种啊，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
1: 他妈
0: 是这样，您这样，苏女士，那就是你报没报警啊？家里头。
1: 啥警啊，他跑了亲戚，他跑远，跑别的地方，
0: 那可以报警呀。
1: 报那个，他跑别的国家上哪报警去？完还有这个事儿，他妈有钱有房的，这回他妈怕死，都分给他的跑那儿子的儿子了，分给他们了，那崽崽。
0: 不是，现在是这样，就是阿姨是啥呢？就比方说，就是您的这个亲属用你儿子的名义做的这个民间借贷，对不对？然后他没还上，他跑了，然后呢，这个由于是你儿子的名义借的，您儿子就得还这个钱，对吧？
1: 他得赔呀。
0: 啊，然后呢，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由于是您儿子用他自己的名义借的，这个钱确实要由您儿子来还。但是呢，就是您可以，就是什么呢？您儿子和你这个亲属，他们又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债权关系，你儿子可以啊，搜集证据，可以去法院起诉他。
1: 都好几年了，起诉啥？
0: 那你为啥不早起诉呢？
1: 那很起不了呗，找不着他呗，他跑
0: 找不着了，可以报警，或者你起诉了以后，人家这个法院如果说确定可以给你这个立上案了以后，人家法院也会去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传唤呀等等各方面。那你们这些啥都没做，那你说能行吗？像您说的，您指着说他妈妈有钱，我找他妈妈还，这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说，像您说子债父偿。负债子偿，它不是这种道理啊！你除非是啊，你像咱们说到了，说之前咱们比方说有朋友做到了，说你看啊，我这个就是有这个债务，他家这个还不起，那你得是啥？你比方说是个债权人啊，这个债务人他去世了，然后呢，他有遗产，然后家里面的人继承了他的遗产，既然你继承了遗产，你就得承担他债务，这种行。那你像他这个是你们找不到他人啊，你们要求说让他父母就去偿还，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根据去支持你。那你像你说的说那就找不着，那你看你不采取任何措施，你觉得我就找不着他了，我就还不上，那你这样能行吗？你最起码当时你就应该报警，或者你就当时从法院就应该起诉，他是这么个情况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继续跟大家一起说案讲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个阿姨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们还是想要继续维权的话，我建议您找律师啊，你看像你说好几年了，你过没过时效，手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够构成这个起诉啊，或者是报案等等的啊，我建议你应该去这个进行一个实际的操作啊。来看一下啊，十岁的小李呀，下课之后呢与同学们一起玩耍，在跑出教室的时候呢，用手去推了教室门上的观察窗，玻璃碎裂啊，就划断了小李的手臂肌腱两根儿。那去医院缝合好，回家休养了2周。小李呢去学校上学了1个半月之后，孩子拆除了石膏，与校长沟通赔偿事宜。校方啊只赔付医疗费1500多元。请问啊，说这个家长问了，说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权益可以主张？校方是否负了应尽的责任？ 来啊，我们一起解答一下。根据这个描述啊，如果校方存在着安全管理上的疏

0: 户，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范围不应仅限于直接医疗费。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呢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李啊，10岁的小李同学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我们常说未成年，对吧？在首推教室门窗受到伤害之后，如果认为是学校责任，需要小李及家长能够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啊，否则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小李和家长一方具体而言，就是你要证明啊，咱们说谁主张谁举证嘛，你要证明这个教室的门窗设施存在着隐患，比方说啊，窗户出现松动啦，没有及时检修啦，或者证明学校存在着有关的安全教育啊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如果没有警示学生啊，就是说你比方说没有告诉学生不能大力推这个门窗，或者在学生追逐打闹推门窗的时候没有个及时制止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物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啊、住宿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复这个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啊，如果有的话啊，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如果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那么除了医疗费用之外，其后续产生的护理呀、营养以及监护人因陪护产生的误工费呢，都属于是合理的损失，家长一方可以与学校就合理损失进行协商。
1: 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好，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王先生您好，请讲，王先生，您好，请讲，
1: 是我，
0: 哎，您请讲，
1: 我吧，我膝下无儿无女，我有一套房产，
0: 嗯，
1: 我侄子能不能继承？
0: 那您得留遗嘱，因为他既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1: 啊，就得留，必须得留遗嘱
0: 啊！对，您一定要做个遗嘱。
1: 啊，
0: 嗯，
1: 啊，这好，
0: 哎，就很简单，自己自书遗嘱也行，到公证处做一个公证遗嘱也行，都可以啊。
1: 直接侄子继承没有这个权利，哈哈。
0: 对。
1: 啊。
0: 哎，第一顺序和第二顺继承他都不是，所以说这个也很简单，您就只要是做个遗嘱，指定他为你的法定继承人就可以了。哦，
1: 啊，完他就可以继承了。
0: 嗯、是的。
1: 啊，
0: 一定要有遗嘱啊！哎，
1: 好，
0: 好的，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陆姐要给大家呢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新疆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不光是新疆，咱们这次还会要去到啊很多地方，比方说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哈，咱们这个往回来的时候又给大家多了很几个好几个地方，对吧？新疆啊，大家也都知道地大不俄，然后我们好多朋友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趟咱们的大美新疆，而八月份就是新疆最美最好的这么一个季节，所有的花草啊，包括咱们的吐鲁番的葡萄啊，这个都熟了，这个瓜果梨桃特别丰盛的一个季节，然后这个季节还不冷，而且还不热啊，让大家能够非常的享受。再来说一下东西南北疆，这次咱们给大家呢叫做全疆啊，全疆东西南北疆都包括了啊。你像啊，咱们会去到东疆的吐鲁番、火焰山啊、坎儿井、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哈密啊，像这个回王府啊、大海盗魔鬼城，然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拉护里湖，还有穆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和睦，大家能看到的电视里面视频里面看到那个漂亮的景色，咱们都会现场去到，都在这儿的，特别的出片，特别的漂亮，很震撼啊。然后伊犁的大家在歌里面听到这个纳拉提草原哈、赛里木湖啊、果子沟大桥以及霍尔果斯口岸，还有哎，咱们往回走的时候，咱们还会去甘肃。甘肃的话，那肯定咱们说到了最好的地方，咱们要去趟敦煌，对吧？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还有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让大家领略不同地域的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特色啊！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叫做大型空调旅游专列？这趟列车是专门跟着咱们的，从咱们第一天上车到第19天回来，这个铺位都是您的，而且整个的车厢特别的舒适干净。跟大家说，您咱们到这个酒店的宾馆呢，这个到这个城市去住宿的时候，咱这个大件行李您就放车上，放您的铺位上就可以了，带点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咱们就可以下车，那特别的方便啊，轻装简行哈。还有一点呢，就是省去了大家旅途的劳累，因为这个卧铺车特别的舒服，咱们呢叫做什么啊，夜行日游，咱们在车上睡个好觉，省去长途奔波。关键是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大，你可能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你要坐大巴车，有的时候甚至得坐7-8个小时，而咱们坐的这个旅游专列就省去了很多这样的旅途的劳累。你像喀纳斯、伊犁啊、喀什一车贯通，咱们直接基本上能免除大家30个小时的行程，咱就直接坐着咱的卧铺车啊，咱这睡觉咱就到了，是不是？嗯，还有就是在车上大家也不会寂寞，这么多好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啊，然后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您说是不是特别好？好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一趟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呢，预计会在8月27号出发，19日的一个非常好的行程。哦，对了，咱们在餐食当中还会给大家包含了九大特色餐，像黄河大鲤鱼、周卫会杂面啊，这个额尔齐斯冷水鱼、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哈、喀什的鸽子汤面、新疆拉条子、驴肉黄面都放在内，还给大家赠送这个维族小帽或者是丝巾，给大家独家赠送了这个维吾尔族的家坊，以及咱们品尝吐鲁番的葡萄啊，去葡萄庄园，还有额外赠送的20万的 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放在这当中了。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说让大家早定，今天30号了哈，8月10号之前如果大家来这个定咱们这个行程的话，上铺咱们会给大家减掉600元，中铺减掉300元，优惠完的价格啊，大家来听一下，优惠完的价格呢就是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但是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觉得说，哎呀，那陆姐这不也得5000-6000块钱？大家想没想过，咱们是19日游啊，咱们的吃住行一价全含都在这其中了。而且跟您说，您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说您坐飞机啊，或者到这个只去南疆只去北疆，可能7-8天也得下来，你看看那也得8000-9000、7000-8000块钱。而咱们给大家去到了不光是东西南北疆，还包

0: 好几个人报名的话，咱抓紧时间啊。你早报好给大家来留铺位啊。你比方说你是上铺、中铺、下铺，你想选哪个或怎么给你选，你得早报。你要是说你报的晚的话，人家铺都满了，你选择性就少了。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找他要详细的行程。咱们有这个详细的行程，从第一天到第十九天，每天咱们都去哪儿玩啊，怎么玩，吃什么，住在哪儿，跟大家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介绍。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去加婉婷的微信啊，好给大家发行程。如果大家直接我就想先打电话先问问也没问题，微信电话同步，直接拨热线或者加微信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找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加微信打电话都行，155-0463-2785。好，接下来的时间要步入的是今天我们的二手房评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战略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大家现在可以拨热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
1: 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咱有听众朋友说陆姐没记住刚才咱说这个咨询旅游的热线，咱们19日啊，新疆全疆再加上甘肃宁夏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啊，大型空调旅游专列，这个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好了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在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提供帮助。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线啊，大家抓紧时间，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抓紧打热线啊。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啊。这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请讲。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卖门市房。
0: 嗯，
2: 我的房在葛新街163号，邻居门市。前面是半地下，后面是一楼。90年房产，文明街站台下车就到。建筑面积227米，使用面积156米。两个大厅，一个中屋，两个小屋，冬暖夏凉。可以，后面可以当住屋，前面可以当门市，非常方便。
0: 嗯，
1: 他都打过好多次了。
0: 是这个李女士，我还听他好像还有一个，还有
2: 头一次打呀。
0: 你打你东澳村那房子，我记着打过好多次了，是不是张老师啊，张顾问？对。那您阿姨你要干嘛呢？您是想要再评估，还是说要干嘛？
2: 看能卖多少钱？
0: 嗯，让张顾问再给他说一下
1: 卖多少钱。
0: 嗯。
1: 100万
2: 都不好卖啊。
0: 嗯，
1: 因为你是半地下，现在那个位置也不算好，海城市场现在不繁华，不好租。
0: 嗯，
2: 葛新街那是最热最繁华的一个街道。
0: 您给个价吧，张老师，张顾问给你个价供您参考吧啊。
1: 100万
0: 啊。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

0: 间打电话，20几分钟的时间啊，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在您的住的方面来提供帮助啊。大家对于我们的二手房想要说评估一下这个价格，或者说您想出售啊求购哈、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帮助大家，大家都可以呢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让张顾问和大家呢来继续交流探讨。然后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时间，大家别总赶了说节目快结束了打电话，这我接不进来啊，有这方面需求早一点打电话啊，87996984。梁先生您好。
1: 好，
0: 请讲。
1: 我评估一个房子，
0: 三
1: 合园厢房区，三合园小区。
2: 三合园多大米数的？
1: 建筑78，使用54。
2: 几楼？
1: 3楼。南
2: 啥朝向？
1: 南北通透。
2: 南北零几年的房子？
1: 10年。
2: 装修咋样？
1: 一般吧。
2: 38万。
1: 好嘞，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啊。
1: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再次提醒您，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电话87996984。继续跟张顾问来交流啊。张顾问，刚才咱们微信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哈，他说想让您再给说一下，他说这个房子如果他想公产买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流程？
2: 公产买断的话，首先要确定你有没有工龄。你自己如果没有工龄的话，你就到那个交易所取一个公产买断的表，它有专属的表格。你把这个表拿回来之后，到你所属的产权单位，就是你这公产的产权单位去盖章。盖章的目的就是他同意你买断，然后你这个报销费还有这个房费不欠都给你盖章之后，你拿着你所有的手续到房产住宅局去办理，他给你批一个红头文件，你拿着这个红头文件再到交易所去办理公产买断，就是给你下资产的大红本。
0: 好的啊，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梁先生您好。这宋先生您好。是宋先生吧？还是电话都断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看看这是怎么情况哈，都断掉了呢。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大家可以再打过来啊，我们的热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梁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梁先生，哎，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再切回去，看这梁先生什么情况，没有声音呢，又打过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诉求，什么情况啊？包括那个宋先生也是断线了啊，不知道这都什么情况。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让张老师再给说一下，说这个公产买断的咱们这一个手续，那现在公产买断咱们这个费用它是按什么标准来算的呢？
2: 它费用根据你这个房子的房龄，
0: 还有工龄是不是？
2: 工龄，如果。工龄是算到93年之前的，93年之前算工龄，93年之后就
0: 不算
2: 了。
0: 对，
2: 就是一般的现在人工龄就不多了。你想70多岁的到93年，也就10几年的工龄。
0: 所以好多可能这个工龄算不上去了，就对不对？
2: 对，如果你有工龄的话，你得到单位去盖章，就是能证明你这个工龄的地方。还有如果你有职称证，比如说教师的职称证，这个是可以公产买断的时候可以给你核算费用的，能给你抵交一部分。然后他具体的核算吧，有人家有一个公式，就像咱们评估税似的。
0: 对，专门就给他出来数了，是不是？
2: 对，咱们算不出来，他根据你的房龄、楼层位置来评。
0: 明白，就像咱说那个土地出让金似的，也得根据你是几类街道什么的，人才能出数。
2: 对对对对
0: 对，不像咱说契税呀、什么个税，就几个点固定，对不对？
2: 几个点固定，但是人家评估值也是咱们算不出来的。
0: 对，好，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啊，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顺序，这是宋先生，您好。 宋先生，请讲。你好，请讲。
3: 我姓宋，我在平房区、平房区住，有一个房子要让张老师给评评。
0: 嗯，
3: 我是90年左右，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了，江苏许社那种。我是平房这个五字头是东违建片，三字头是东安片的。我是537楼2单元6楼，
0: 面积
3: 面积是房照写的是26米多吧，28米多，是使用面积，可能是是建筑面积，使用面积那栏是空白。现在这房子反正六楼不像样子，都买的是20多年了。
0: 嗯，
2: 你这房子现在5万块钱也卖不上。最多五万
0: 啊。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中材雅典城的6楼，108米，建筑面积南北朝向，问能评估多少钱？
2: 6楼南北，你这房子装修咋样啊？
4: 一般
2: 装修70万。
4: 啊，谢谢。
0: 嗯，好，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啊，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服务，评估出售求购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
5: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好，导播老师正在接电话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隋女士你好。
2: 啊，
1: 请讲。
2: 我这房子是2005年建成的，大众新城，建筑面积是50.19平方米，建筑面积50.19平方米，建筑面积是50.94平方米，不是啊，够。

0: 墙面积，够墙面积是50.94。
1: 你是几楼啊？
0: 三楼。
1: 啥朝向？
0: 东西吧，就这边出来完了。
1: 你这个使用面积30几米。
0: 啊？
2: 使用面积30几。
1: 使用面积。
0: 我重说一遍，重说一遍。
2: 不是，我不需要您重说，隋女士，您能。我们要使用
0: 面积。
2: 问您使用面积，您不需要重说，您听我们话回答，别听收音机。问
0: 您
2: 使用面积，
0: 啊、你问我啥的？
2: 使用面积能有多少？能有30几？
0: 其中这有个，这顶上写的，房本上写的，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2: 不是啊，女士啊，您能听我问话吗？隋女士，
0: 共有分摊。
2: 隋女士，我再问您一遍，您能听我说话吗？我这都已经跟您喊上了，您能跟我说听我说话吗？
0: 啊，你说吧。
2: 您把收音机能关了吗？把收音机关掉。
0: 啊、我把收音机拿一边去，你等一会儿啊。
2: 你把它关掉。哎呦，
0: 啊、我都80多岁了。
2: 是，但是阿姨，我这没办法，我我使劲喊你都不听我说话，收音机关了吧。
0: 啊啊，我听你说
2: 啊。好了，这回问您，我不想问您这个套内面积了，刚才张老师已经知道您说建筑面积了，想问您，您这房子使用面积能有30几，您包烧费交多少钱？那个30几面积，
0: 这顶上写的。
2: 好了，张顾问您这样吧，您就让
0: 5.94平方米。他说这个50.94不是建筑面积，
2: 是他说的那个是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套内
1: 建筑面积。
2: 您除了这个50.94还有哪个面积您知道？
0: 那还有面积，我这是43米好像。
2: 你说这咋给您评的？阿姨，就是您哪个面积也说不准，我们咋给您评？
0: 我能说准，差不多。我告诉你，建筑面积50.19平方米，那个居住面积是43，43，居住面积是43米。
2: 你说您建筑面积50米，居住43米，这能对上号吗？你说张老师，咱俩咋办呢？张顾问，咱俩按怎么给他评啊？
1: 给他35万得了
2: 啊！
1: 你告诉他35万。
2: 好了好了，隋阿姨，您听我，您能听我说一句话吗？
0: 你说吧。
2: 35万。啊，我们再会，咱俩不喊了啊！我这也喊不动了啊！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要评估房子，
2: 嗯，
3: 那个我是电机厂家属楼，电机2道街18栋，1单元5020，
1: 多大米处的？
3: 建筑面积是51.33米，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3: 朝向好像是西，带西面是单南。
1: 哪年的房子？
3: 89年的，
1: 简装。
3: 对，简装，但是它这个地点吧，挨着乐园街早市儿五院，完了后边就是戴秀湖公园。
1: 这房子能卖17万。
3: 17万哈。
2: 嗯
1: 嗯，
3: 好，谢谢。
2: 好，我供您参考啊，再见，刘女士你好。等时间长了可能电话断了啊，刘女士，这个徐女士哈、啊、徐女士可以再打过来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现场呢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叔叔阿姨说到了，你看陆姐我70-80岁我没问题啊，咱们多大岁数的话陆姐都说到了，还有张顾问我们都愿意为大家服务啊，然后呢但是咱们得是什么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什么，第一，您把电话打进来以后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吧，您把收音机关掉的，把它调最小声，把它关掉，因为它吧就是有一个延时，跟咱说话不同步，如果你听着它跟他对话，咱俩永远对不上话，咱俩节目喊1个小时咱俩都对不上话，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啥啊，你像刚才阿姨说的，就他一直在给我强调他那个面积，那你想这个我跟张顾问大家对系数，那可能咱们对大家系数，你大家就想一想，你说你这个50米的建筑面积，你的使用面积能达到43米，你说这是啥系数？它不是系数，它对不上，那么我们不能给你这个下评，对不对啊？就是而且你得听我说话，我是怎么喊怎么这个跟他对话都不听，就是在自己说自己的，这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给大家服务，第一啊，咱们把咱们房子的信息要弄准啊，要弄准，你要是觉得说记不住，咱先写下来呗，是吧？

0: 就是咱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咱们叔叔阿姨都拿产权证哈、啊、都拿出来了，或者你把它先写下来啊。再有一个就是一般我跟张棍我俩都说咱自己家的房子基本上咱也都能知道这个米数，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陆姐常跟大家说，不要把你家具体住哪儿，你的单元门牌号啊，你家几楼几门几号都告诉我，不需要，我就需要你的小区名啊，街路名，你的这个面积、朝向、装修、年限以及你的几楼就可以了啊！我不告你，别老告诉我你家几单元几楼几门。这样的话，陆姐说到，我是希望想保留咱们大家的隐私，因为好多人在听节目，你这一说，人都把你家在哪儿都记住了。你说这样好吗？我个人认为，我是想给大家保护隐私。大家自己觉得说，陆姐我不需要保护隐私，我就想说这么细，那没问题。但如果我给大家建议的话，大家如果采纳的话，就可以多注意啊。好了，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87996984，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这个房子吧是电器厂的，幸福路幸福小区，五楼24米，朝阳，也早市夜市啊，坐车都很方便了。
2: 你这房子是98年的吧？
1: 对对对。
2: 有装修吗？
1: 点非常好，坐车什么都方便。
2: 15万。
1: 哎呀妈呀，我家姑娘傻不傻，26万买的，最多15万了，
2: 也就这样了。
0: 那得看什么时候，那你要前些年的买的话，那也很正常啊，对呀、啊。
2: 现在的市场是不好卖。
1: 你们都是专家，你都知道这地点非常好，是不
0: 是？
1: 是，
0: 但是张顾问说了，徐阿姨，就这个价格，以目前的市场来讲都不好卖。
1: 要是地点不好，更完了，就完蛋了，是不是？
0: 那肯定是啊、哦，这我知道您说那地方，那幸福路那边还是很这个繁华的哈，很热闹，吃喝呀，买东西各方面挺这个方便的哈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5分钟这样啊，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3: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继续来接听众热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的房子在原动力区，就乐松那会儿有个阜源名苑。
2: 多大的？
4: 建筑面积将近50，使用面积32，
2: 一楼
4: 那个一室半，4楼，俩屋，一个小厅。
2: 啥朝向？
4: 全南向。
2: 哪年房子？
4: 07年的，2007年的。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一般装修，就进户型。
2: 23万。
4: 23万呢？
0: 嗯
2: 嗯。
4: 啊，好了，多谢啊，多谢。
0: 好的，再会啊，景女士你好。
4: 嗯，
0: 景女士请讲。景女士，哎呀，我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回去，看看他啥情况，电话接进来了没声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这个导播老师好像这边跟他说话也没接起来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热线87996984，大概还有3分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87996984。
5: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景女士你好。
6: 你好，是接我的吗？
0: 是您，请讲。
6: 邢老师，邢陆老师你好。
0: 嗯，
6: 我的房子请张顾问评估。
0: 嗯，
6: 是在道外东方红小区门市房，是门市房，举架高3.3米，使用面积56米，建筑面积80平方米，那个是东西向，是防盗门，这屋里装修精装修。
2: 你这房子在哪条街上？
6: 就在那个离太古正街20米，就在太古医院1号楼加2号楼第1个门。
2: 你是小区

0: 内的对吧？
1: 不是，在外边小区院
0: 在什么街上？
1: 太古南十五道街正街啊。
0: 你在十五道街上
1: 啊？对呀、啊，南十五道街，
0: 南十五道街的门市。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1: 啊，那个刚刚那个到期，经营的是开的那个中医保健。
0: 中医保健，嗯，你租给他的时候最多三万块钱，对吧？
1: 三万。
0: 租没租到三万？
1: 租到了，三万多。
0: 多不了啥。你要卖的话，最多最多65。
1: 能卖65万。
2: 嗯。
0: 对，
1: 那我那个那你给我挂上吧，张老师。
2: 好的，
0: 可以
2: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江先生您好。
3: 您好，
2: 请讲。
3: 我有一套房子在香坊那个果园新城的 A 区，想卖。
0: 嗯，您说多大的？
3: 建面是80.45。
0: 几楼？
3: 6楼。
0: 六楼啥朝向？
3: 朝向应该是东南，
0: 东南向把角的
3: 东南北，东南北啊，把角
2: 南
0: 北
2: 东，
3: 对，
2: 嗯，
3: 南北东，嗯，
0: 南北东，明厅，
3: 对对，明厅，
0: 06年的装修咋样？
3: 装修就算中等吧，嗯，
0: 32万。
3: 好、哦，谢谢谢谢。
2: 好的，再会啊、嗯！最后一个电话，刘女士，而是杨女士哈，杨女士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我的房子在道外区，
2: 嗯，
4: 北14道街，叫宏基名苑2号楼。
2: 楼层面积
4: 啊？
2: 您的房子的楼层面积？
4: 楼层有，我跟您讲，我那两处都是一般大的，一个是二楼，201，一个是401。
2: 一个2楼，一个4楼，您说一下面积。
4: 面积是使用面积35点多，36。
2: 朝向？
4: 朝向东西。
2: 有没有装修？
4: 就是一般的装修。
2: 嗯，这房子哪年的？
4: 啊？
2: 哪年的房子？这个？
4: 是04年底交工，05年入住。
2: 嗯。
0: 你这2楼能卖28万，4楼能卖30万。
4: 啊，
2: 一个28，一个30啊！
4: 啊，谢谢。
2: 好的，再会啊。
4: 嗯，
2: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接电话了。然后在这儿呢，也感谢张顾问为大家提供的专业的服务啊。明天吧，明天星期五哈、啊，明天周末，不是周末哈、啊，就星期五哈、啊。明天下午2点半，如果今天有听众朋友没打电话，明天下午2点半给大家依然安排这个环节啊，大家可以注意听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咨询咱们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啊，非常好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这么一个984电台品质游，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抓紧时间啊，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有300到600不同的这个优惠减免啊。加这个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电话同步，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要详细行程和咨询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在古老的东方，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远征东西，所向无敌。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他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

0: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1: 但是咱们只是加了3天的时间，所以听说想要订钙的话呢，咱们下半年加这3天，大家可以订一下啊，就整个半年啊，连续吃半年128。听众朋友，咱们节目推荐都是直邮价里那些好商品，今天中午还有阿姨讲说这个钙非常好，所以呢咱们订一次呢就能够吃半年，半年128，另外还给你一个外抹的关节润滑液呢，是不是非常便宜的啊。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来生缘》。前面几首歌分别播放了《我们这一辈》《夜色阑珊》《成吉思汗》。另外呢，下一组歌播《岁月如笔写春秋》《盼团圆》《来生缘》和《红雪莲》，都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歌。今天点歌的人很多啊，包括呢像老听众一仙呢、权益啊、中华小酒库啊、雪莲啊、你的大海啊、王一鸣、小宝啊、风景啊、一龙啊，大家都在留言。好，那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先来听刘德华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来生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

方便的。你可以加入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

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5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6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3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个听众朋友呢，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好多人说三伏天应该关注什么？苦夏。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是苦夏的自救指南。如果说啊，您也是一到夏天就这样，明明没熬夜，白天却昏昏沉沉，饭菜刚吃两口就觉得燥热反胃，整天懒得动弹，浑身酸软，感觉被掏空，这也可能不是懒，而是因为苦夏所导致的。所以生命时报呢，邀请专家去解读苦夏的原因，并且呢，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去调理这种不适感。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中西医眼中的苦夏到底是什么。先来说中医，中医称苦夏为助夏啊，就是病字旁里边加个主要的主，因为啊，它和暑湿有关。夏天呢，又热又潮，这个暑湿之气呀，容易困住脾胃，脾呢又主运化，一旦被湿邪困住，人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出现睡不好、

没胃口、浑身乏力的症状。现代医学认为，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造成人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继而影响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人就可能会出现乏力、体重减轻的症状。简单的说，苦夏不是器质性疾病，而是一种由环境引起的季节性亚健康状态。首先呢，我们要分清这个苦夏，你的这个苦它是哪一种。按照中医理论，苦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常见症型。第一是湿热困脾型，表现为身热、口干欲饮、口中黏腻、大便黏滞不爽、舌苔黄。建议大家第一远离油腻和寒凉的食物，他们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把湿热关在身体里。第二，怎么样去调理啊？每天去按揉这个太冲穴到微微发酸。太冲穴大家知道那个位置吗？就脚趾啊，脚上、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的那个位置，大概再往脚背的方向，这个两指处吧，两横指处左右，那儿有个太冲穴。实在不会的，上网去查一查太冲穴在哪个位置啊。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气虚型，表现为就是容易疲倦、四肢无力、气短、不思饮食。建议大家要清淡饮食，少吃甜食和含糖量高的食物，以免伤了脾。怎么调理呢？每天按揉足三里，到有酸胀感觉就可以了。足三里呢，就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我们大家去找一找那个位置啊。第三种就是气虚气阴两虚型，表现就是既有气虚的累，又有上火的烦。比如说手脚心发热呀、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建议大家温和食补，多吃点小米儿啊、山药啊、红薯啊、白扁豆啊、香菇啊等等，去远离冷饮。调理呢，就每天多按一按三阴交穴治微微酸痛。哎，三阴交穴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找啊。这个脚踝内部大概从那个脚踝包往上数大概四横指处左右吧。但具体的位置，如果说大家这个找不清楚的话，上网查一查图啊。来，有四件小事儿，很简单，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舒舒服服的过这个苦夏。不管哪种类型的苦夏，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这几点，身体都会轻松很多。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时候要敲黑板了，拿起笔来记录一下。第一，可以吃对了祛湿饭，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薏仁啊、冬瓜、茯苓、山药等等，帮助我们脾胃去排水少吃油腻、煎炸、辛辣的食物，以及冷饮、冰品，以免助长湿气、损耗阳气。第三，就是要补点钾。伏天的时候啊，出汗多，这个钾流失就会让人更加的感觉到疲劳累。所以每天一把豆很重要，大豆、毛豆、绿豆等等，补钾提神。第二呢，就是要睡好了子午觉。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老爸爸妈老妈妈们现在都在睡子午觉，是不是啊？啥叫子午觉啊？入睡尽量不要晚于23点，晚上11点之前，哎，必须要睡着，避免熬夜耗气伤阴。另外中午的11点到1点心惊当令的时候，要抽空小憩个15到30分钟左右，养养心神，解解暑乏。另外呢，可以做点轻运动，选清晨或者是傍晚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以舒缓运动为主，以微微出汗为宜，大汗淋漓反而会耗气伤筋，加重体虚。最后就是要保持平静心，夏天呢，这心火旺，越烦躁身体越累，可以通过听听轻音乐呀、静坐片刻呀，或者是练瑜伽等等，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有五个习惯特别的伤身体，所以这个很多人一到夏天就自动切换成降温模式啊，冲个凉啊，吹个空调啊，喝点冰饮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些消暑方式其实很伤身体的，尤其是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群，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避免。
所以《生命时报》上面的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哎，大

量喝冰水要不得，夏天人体的血管扩张了，骤然摄入大量冰水，血管遇冷会迅速收缩，尤其是老年人，严重可致心肌缺血、缺氧，诱发心绞痛，甚至是急性心肌梗死。夏天切勿贪吃生冷食物，冰西瓜、冰啤酒、凉面等生冷食物进入胃肠道之后呢，使胃部血管收缩，血流减少，会影响消化功能，容易引起腹痛和腹泻等等。夏天千万别把水果当饭吃，很多水果啊都是偏凉的，吃太多会伤脾胃阳气，建议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胃肠功能比较弱容易拉肚子的人可以把水果做熟了去吃。还有夏天千万别在出汗之后立刻冲凉，身体大量出汗的时候呢，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冷水一激，头部血管急剧收缩，可能会造成头晕头痛，甚至诱发心梗。洗澡的时间建议安排在饭后一小时左右，水温尽量接近体温。最后就是空调和风扇直吹，头皮温度下降啊，你那个头发啊，这个如果说迅速的去用风扇和空调降低它的温度，头皮就可导致脑部血流减少，容易头晕，甚至可能在睡醒之后出现面瘫。所以吹空调和风扇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直吹身体，空调设置为自然风，睡眠模式也可以加个挡板，改变风的方向。所以今天《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酷夏的自救指南，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这个季节啊，尤其是说的这个酷夏不挺好的吗？这个正好能减肥了，但是如果说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在这段时间想要减一减体重，想要这个减轻一下身体各种脂肪的负担的人群啊，可能你会选择这样那样的节食啊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身体的营养一定得给足了，对不对呀？尤其是咱别吃这个高热量高糖的东西，是不是？如果饿了，可以吃点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它是真全麦，而且是真无糖，什么糖都没有啊！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咱这款杂粮酥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可以现在打电话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了。团购价格178块钱啊，是两箱，每箱是3斤，一共6斤，到手一共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它是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它里边的这个成分，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回头客那么多？为什么每一块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样的标识？不是你所有的买的这些零食里边，不是无糖就行，不是全麦就行，它已经通过了药食同源的认证，所以你看看它是不是好东西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杂粮酥的啊，年轻人、小朋友、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
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90%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 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进电话啊，87996984。前段时间咱们的杂粮素断货了，好多人都在找，他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啊，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喜欢吃，都爱吃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杂粮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杂粮酥。
0: 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给我留一组杂粮酥。
0: 一组杂粮酥，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姚女士，您好。
4: 哎、
0: 啊、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4: 哎，先到啊，
0: 一两天就到，现货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那个。
0: 一组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真是这样啊，好多人说的，哎呦天哪，这全家说的这个一个月也吃不了两回粗粮啊。那谷物类食物大家要知道啊，啊，对于我们的睡眠，哎，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咱们什么这个头发，好多人爱掉头发的，对不对？对于咱们的这个大脑营养的补充也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全谷物食品，哎，粗粮平时不咋吃的，通过这个杂粮酥去补一补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杂粮酥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6: 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要一组杂粮酥。
0: 一组杂粮酥，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杂粮酥啊，之前断货了，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他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就是平时家里边啊没有什么这个时机会做那个粗粮的，缺少全谷物食物的补给的，大家一定要把这款杂粮酥给它订回去啊！87996984，87996984，独立包装，一小袋里边有两片，每一片上边都印着“药食同源”这四个大字，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杂粮酥每次到货很多人都在抢啊！就现在人啊，我觉得太缺少，体内太缺少全谷物食品，太缺少粗粮的补给了，是不是？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啊，欢迎，是四线的刘女士，尾号1755，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
11: 杂粮酥。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梁女士，您好。
12: 啊，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 啊，现在不说地址，阿姨，等到给您回电话的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回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6: 那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这里订走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11: 你好，那个杂粮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11: 哎，那挺好，
0: 嗯，
11: 那就挺不错，那当套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
12: 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
12: 啊。
0: 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13: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13: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13: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13: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啊，六线的郑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2093啊，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杂粮酥。
0: 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14: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其实现代家庭太缺这个主食当中的粗粮了，对不对？啊，你可以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一个家庭当中说一个月。啊，人说每天都得摄入一定量的这个粗粮量，你一个月也摄入不了多少啊，对不对？如果说家里边粗粮做的比较少的，家里老人孩子都没有啥机会吃粗粮的，赶快把咱们的杂粮酥给它订上。欢迎四线的孙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03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啊，这个问地址，然后呢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78块钱，一共是6斤，两盒，一盒里边3斤，那里边那个这个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一小袋里边有两片啊，一小袋里边有两片，每一片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四个大字，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之好。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五线陈先生，您好。
15: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17: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
6: 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0: 98.4，幸福98.4。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直播热线啊！我抓紧接电话，电话特别热，欢迎六线的朱先生哦，手机尾号是49 58，已经报上名了。三线的村玉女士，手机尾号是386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谷物食品啊，全谷物食品啊，包括一些粗粮的营养，对于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平时不爱吃粗粮的，哎，知道粗粮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根本就吃不进去，你试一试咱们今天这款啊，这个无糖全麦杂粮酥，有荞麦的，有黑豆的啊，它是混搭到一起的啊，一整组给大家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一整箱啊，两整箱给大家送到家，一共是一组啊，一共是6斤，一箱里边有3斤，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个独立包装袋里边是2片，所以你就想带一袋两袋的出去上班啊，啥时候没吃上饭，拿上两个小袋放到包里，对不对？到单位再吃，补充补充营养呗，是不是？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是零糖的，它是零糖的啊，完全零糖，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东西你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才能这个买得到，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线下不是说线下买贵还是贱，线下暂时咱们哈尔滨没有，线下暂时没有，哈尔滨没有门店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还给您送到家，多方便呢。欢迎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2: 哎，
1: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我想问那个，
1: 您说
2: 这福田能不能割巢了？
1: 不能啊，它是阿姨，它除了外边那个箱之外，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袋里边就2片，剩下的都是密封的，你打开一袋给它吃了，打开一袋给它吃了，剩下的不拆封就没问题啊。哎，剩下的你不拆封，它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啊，剩下都是密封的，它吵啥呀？放心吧啊、哦，好嘞，哎，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6984 8799 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
3: 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那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1: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2: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1: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2: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1: 可以
2: 吃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无线的高女士，您好。
4: 你好，杂粮酥，哎，问一下他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就是咋吃都行，呵呵，空口吃也行，泡到牛奶豆浆里边也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像小桃酥饼干似的，一小袋里边有两小片儿
4: 啊。行，好嘞，
1: 哎，
4: 知道了。
1: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4: 啊，
1: 尾啊，好嘞，尾号是26 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订这个无糖全麦杂粮酥的啊，真正的零糖，想要预定的话，真正的全麦，你就是你平时啊，就是普通的你买的那个，在网上买那些叫全麦这个全麦那个，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是不是真全麦的了，对不对？ 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尚女士，您好。
4: 我在问你，
1: 您说，
4: 您那什么玩意儿？那吃着好吃不？没有别的味儿啥的哈？
1: 没有啥味儿啊，它这配料表里边特别干净，就是我给大家念到的这些东西，没有糖，但是它是那种特别香的味儿啊，糊香糊香的，可好吃了。
4: 像那个孩子吃饼干的，吃啥馅饼嘴似的呗。
1: 对，就是有点那种东西，你可以给他代餐呐、啊，说早上我不做馒头了，我就喝点牛奶，我吃他两片杂粮酥，不就可以吗？对不对？哎，也不是说非得把它当成零食，你当成主食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不比你吃那精致的大米白面啊要强多了啊？
4: 订一份吧。
1: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到时候打电话。
1: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再给大家去普及一个《生命时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有一种病叫高温病。哎，所谓的高温病是啥情况？跟中暑很像，但是呢，很多人不会处理，就出现危险了。闷热的夏天呢，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这样可能会反倒起了反作用。所以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教我们大家如何在夏天正确的补充水分。首先一点，大汗淋漓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呀，由汗液排出的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是高温天大量出汗的时候呢，钾的排出量就会明显增加了。此外，像钠呀、氯呀等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就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发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这两种症状啊，比如说这个早期像乏力啊、头晕啊，都跟中暑挺像的，就容易混淆。而且呢，这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又低钠又低钾，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这个了解了解缺钾和缺钠的一些情况。缺钾的典型信号，疲劳。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抽筋儿，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的症状。哎，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昏眼花，胃肠道的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另外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再来说低钠啊，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时候，当血钠过低的时候，水分就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甚至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所以高温天，这个大家要敲黑板了，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正确的补充水分。哎，别到口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给大家分享的，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也好。日常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儿。 就千万别猛灌水啊。水分快速进入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就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就会加重心脏和肾脏等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相应增加。所以大家说，哎呀，夏天了，出汗多，多喝点水吧。

0: 这水也得有讲究啊，有的时候喝多了、喝快了、喝量大了都是不行的啊。另外，饮品类啊，适合多喝的，像淡茶类的，比如说绿茶等等啊。但是睡眠不好的人建议尽量少喝。另外呢，天然的果味水、柠檬水、百香果水的啊，自己去做一点也行。还有低糖类的这个羹汤类，像绿豆汤、银耳羹等等，是不是也都可以？适当喝一点什么电解质饮品，像椰子水、淡盐水这些没问题。另外，淡蜂蜜水啊，像薄荷蜂蜜水这些呢，可以适量的喝一点。然后出汗多的话，切记，这时候要记录。钾和钠这些矿物质之外，很多的营养都需要补充。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平表示，人体在流失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等。这我就建议大家都吃点啥啊？你维生素 B1 缺乏了，就是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急躁、沮丧等等。主要食物来源什么？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致的加工的这个全谷食品。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当中也含有 B1。再来说 B2 缺了就可以出现疲倦、乏力、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等问题。那主要食物来源呢是什么？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以及动物内脏。维生素 C 缺乏呢，会表现为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牙龈出血。主要食物来源是啥？蔬菜，你像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水果啊，像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这些我们大家都要试啊。为什么我说在夏天这个季节你多买点咱们这个杂粮酥，全家人跟着一起吃？第一，它补充粗粮，补充全谷物食品当中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你看看缺钾缺钠，是不是也让你吃这些豆类啊，吃这些这个薯类的，山药、黑豆啊、荞麦，全都是好东西啊。抓紧预定吧，不多说了，178块钱，一共是6斤到手啊！欢迎四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报名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养生的1+1+1。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我半箱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6斤，178块钱，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
3: 我想问一下哈，
0: 您说，
3: 就是那个，我今天是订杂粮酥，我说那天我订的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订的就是说黄瓜籽粉呢、我喝那个 就是羊奶粉，他俩一起喝能行吗？
0: 不，他俩不建议，不一起喝没有任何问题，他俩不能一起冲啊。羊奶粉是要求40度以下的水冲，那黄瓜籽粉呢是要求热水冲。你要用热水一起冲的话，就把羊奶粉里边那个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活性成分。

0: 烫死了，喝白瞎了，可喝白瞎了，把里边那个活性成分给那个啥了，破坏了。你可以把，如果说把黄瓜籽粉给它冲好了，用热水给它冲好了，搅和好了，哎，晾一会儿，水温降到40度的时候，你再把羊奶粉倒里边搅和搅和一起喝没问题。但是你要一起冲是绝对不行的啊。
1: 啊，那不一起冲就是、
0: 不能一起冲。
1: 黄瓜籽粉
0: 啊，对呀，黄瓜籽粉要求是热水冲啊。
1: 啊，热水冲完了以后，叫它凉凉，再把
0: 对，
1: 啊，羊奶
0: 就是羊奶粉一定得是在40度以下的水冲。
1: 啊啊，
0: 哎
1: 啊，
0: 明白啦，哎，
1: 明白了
0: 啊，
1: 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好嘞，
1: 我定的啥？
0: 哎、
1: 定的这个杂粮
0: 杂粮酥，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啊、
0: 哦。好嘞，
1: 哎，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2: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6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6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哎、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4: 啊？
0: 好，我给你
4: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4: 178啊，
0: 对，没错。
4: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喂，是我吗？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6: 我报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
6: 谢
0: 参与，再见。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多好啊啊！它虽然就是一种食物，不是药，但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真的非常大。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所以大家呀，平时经常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提供很多健康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到时候你记一下啊，没准自己和家人就能用得上呢，是不是？ 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那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8: 我刚听
0: 啊，
8: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8: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3斤，一样3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8: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

0: 好不好？
1: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1: 两种，就是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什么？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酥，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5: 啊，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独烫火伤等等。就这些东西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网上都是公开的，哪儿都可以查得到的。你看荞麦的好处一查就能查出来。六线的张先生您好。张 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0: 尾号是哎，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1: 我姓尹
0: 啊，尹呐、啊，尹先生啊，对不起啊，我们导播老师记错了，我给您改过来啊、哦。哎，好了，预定成功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们粗粮吃的少的，不管老人、小孩、年轻人，都把这杂粮酥拍回去，对不对？哎，像吃零食一样，特别糊香糊香的这种，它里边不甜啊，不含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完全可以放心的去吃。我都建议啥？爱美的女士朋友，哎，在这个夏天想要减肥降脂的，我都建议你拿它代一代餐，非常好。我觉得我吃完了之后饱腹感还挺强的，哎，饿了嚼吧它一块两块的，哎，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啥了，还省着你一直饿着再饿出低血糖来啊！这个时候咱们减肥可别千万这个节食，给自己营养节缺乏了可不行啊！178块钱两箱，一样一箱，一共是6斤，每箱3斤，赶紧打电话订，没有多少了啊！现货没有多少了，你现在打电话87996984，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如果这波再断货了，下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抓紧预定吧。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是好东西，真的全是好东西。就平时啊，国家营养这个一些相关的部门都会提醒大家，哎，全谷物食品，粗粮每天都要摄入1-3两，你看看啊，咱们家里边这个膳食里边，你给他安排了吗？你做了吗？粗粮不好做，做好了不好吃，对不对？家人也不愿意去吃，是不是？那咱就体内其实很缺粗粮的，缺了粗粮，缺了这些全谷物食品，身体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哎，所以你可着一样吃它也不行啊，你今天就能吃一样，明天就能吃一样。咱这个叫什么？为什么叫杂粮酥啊？为什么叫杂粮酥？本身人就是一个杂粮动物，五谷杂粮保健康。听没听说咱啊老爸爸老妈妈，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人经常说，哎，你别挑食，这个也得吃，那个也得吃。什么叫五谷杂粮保健康？过去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所以咱们的杂粮酥全家老少都可以吃，才178块钱，非常非常合适。178块钱整整6斤给您送到家，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里边都有两片啊，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里边有两片啊，每一片上都印着这4个大字药食同源，它里边纯是食物级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你小孩是不能吃荞麦呀，你还是不能吃黑豆啊，还是不能吃山药啊，还是不能吃啥呀，对不对？没问题，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现在打电话订还能给您送货上门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电话我不切到直播间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导播老师记下来了，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

0: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0: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大家的个人情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提示各位啊，相亲交友见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来了解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呢十多年前认识一个女生，比我小8岁，一直处得很好，在她身上呢我花了不少钱，但我不后悔，我觉得钱花得值，也是应该花。中间呢有几年她回老家没有联系了，才联系上，4个月的时间要求我去见他，他一直说忙。昨天呢见了一面，我感觉他变了，没有之前那么融洽。去年呢他在老家开了一个箱包加工厂，和我说，我当时呢在国外，也给他发了红包。今年呢5月20号又给我发信息，因为呢4个月啊要去见他，他都不让见，所以说我就生气了，没有给他发红包。昨天我见到他，他说身上呢不舒服啊，别碰他。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520红包呢给他发了。他说了一句话，你别离我那么近。我的确有点失望了。昨天我回来的时候呢和他说了，不爱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吧，忘了吧。今天呢他给我发信息我没回，我觉得呢可能是该放手了吧。我是一个长情的人，不是追求一次性的情感，希望是长久的感情。可能是几年都不联系了，感情淡了。核心的雷呢就是异地啊，4个月见一次，那年纪轻轻的比你小8岁，天天呢就是发几条短信，发几个微信，你觉得能解决相思之痛吗？4个月见一次，那感情淡没淡的淡，然后呢你爱不爱他呢？爱。我知道你不是说那种啊为了解决身体上的或者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去呢找寻他，但是你俩这个距离呀不能分隔太久，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彼此之间这个心灵的缝隙呢越来越大，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没有啥感觉了，他感受不到你的存在的那种的需要感，你也感受不到他在你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滋味。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哈，我相信呢他心里有你啊，你心里也有他。不过呢在一起呢总是那个分隔分开分开，就慢慢的两个人就是渐行渐远的结局，没啥可说的。所以如果说现在虽然说互联网啊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了，但是现在关键是外界的诱惑强啊。你说对不对朋友们？哎，你关键外界的诱惑它是亲切可见的。希望你能够调整好心态，彻底的就是厘清自己啊。我个人不建议就是恋人之间呢若即若离的，然后呢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了啊，那个啥事儿吧都说清楚讲明白，这样呢更加的贴合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感。来，我们先有请5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卫东老师晚上好，辛苦了。
0: 哎您好
1: 老伴儿。我那个68岁。身高1米8，体重150。是丧偶的，无子女，不良嗜好，身体好，干净，会穿，讲究。这回那个
0: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1: 事吧，
0: 几个孩子，
1: 没有孩子。就是前几次为啥征婚这么多次没成呢，就有个事儿我就没好意思说，完了得罪了不少人儿，都想要诬陷我，你说我这回我得说把这个事儿说了吧，要不说你说就造多，那不行啊，得罪人太多了，完我这人还倔，都等着。

0: 我上岗的打电话追求呢，你说说，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播那么回没成呢，就因为没跟人家性生活，人都不干了。我也抹不开说这事儿，这回我得说了，找个无性要求的女士，找一个灵魂伴侣，处好了搭个伴儿，上各公园溜达溜达，完了有啥事儿互相帮个忙，就这点意思了。我特别反感性生活那事儿，特别反感跟女人做那事儿，我吧这人特别都不行了。这回我得说清楚了啊！
1: 哎呀，你瞅瞅，整了半天是因为这个原因呐！
0: 啊，就是那个有个女的不陷害我吗？说见面说问她性生活那事儿，你说我相中那女的我都不问那个事儿，你说我没相中你，我问你那个事儿干啥呀？净是自己抬高自己，
1: 你
0: 说那
1: 你这样
0: 啊？
1: 你这样，杨先生啊。就是呢，这个节目呢，我其实挺高兴的。就是当天呢，你没打电话，大家都知道谁是谁，因为你这隔了几天了，大家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谁也不知道你说的咋回事儿。那个，我个人是觉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每一个人的人品呐、道德呀，或者说大家的性格特征啊，都自己随身带着。这个呢，谁想污蔑谁污蔑不了，谁想呢额外的说夸赞谁呀，这个时间长了大家也能看得到。你看看，就是包括你那天说完之后吧，我也是强调我的立场。我说呢，有的时候吧，可能这个白菜呢是甜的，那个白菜呢是酸的，哎，可能你不得意这个口，有别人得意，对不对？哎，就是那个包括你也一样，可能你不喜欢的呢，可能别人很喜欢。这种东西呢都是变相着看，俩人合适呢就在一块儿，不合适的话呢，我们说了也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啊。我还是说什么呢，就是咱们在那个沟通啊交流啊，信息真实性真实好的，然后呢个人的情况真实性真实好的，千万别就是说在这个个人信息呀、或者经济条件的身体状况方面呢这个掺假造假，那我可真是以后不敢发布了。然后呢你这他们也说有见到你的，说你个子挺高的，身体素质还真挺好的，那我一听这你的在个人信息上还真没造假。至于说有的人喜欢你不喜欢你，那是他的事儿，对不对？包括你喜欢谁不喜欢谁是你的事儿，喜欢你的人不意味着你多优秀，只是他的立场，你不喜欢的人呢也不意味着他呢一无是处，是您的立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呀，
1: 是的，
0: 我就喜欢，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啊。我就喜欢魏东说话，
1: 嗯，所以说我这个是什么呢，讲道理完了之后呢，咱们以一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和高度去看待问题，就发现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哈。哎，那么我们杨先生这尾号呢是1698，有合适的想对接。昨天有一个大姐呀、这个把电话打进来了啊，我这个把你号告诉她了，你俩昨天电话聊的看来也是不太合适。
0: 那什么，我事先说了，我说没有性生活的事儿行不行？这个女的吧说真话，一般女的都说假话，说行行行，到时候就不干了。他说行，那不行，我这得三四天得有一回，完了还玩麻将，完我立刻就告诉她了。嗯，他人家也不干了，没有那事儿，完我也不干，玩麻将那能行吗？那所以，
1: 那也就是说，通过您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素质角度来说，你是不需要那些内容的，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身体好，就是烦那种，就不愿意，就是哎呦。
1: 行了行了，我听明白了，你明白了，不强迫。这个咱这大岁数了，按照自己随心活。那您找这个女性朋友，多大岁数范围呢？
0: 啊，不，40岁以下的，只要是不要求性生活那事儿、多大岁数都行，就找个伴儿、互相帮个忙，就这个意思了。别的啥意思都没有了，岁数大了，哎呀，折腾不起了，找个一心一跟人处吧。到时候现抓不赶趟啊，得提前培养感情啊。孩子
1: 那个，我什么孩子指不上，你不说你没孩子吗？
0: 是，我说对方孩子指不上，你跟我处好了，我能帮对方的忙，就是礼尚往来，互相帮个忙。我没有孩子，不抽不喝不赌，啥也不缺，就缺一个不要求那个，就是。
1: 行了，你说一遍就可以了，我们听到了。要说太多的吧，反而把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了。那我们杨先生没有对接的，跟您聊到这儿。
0: 哎，行，谢谢主持人，谢谢导播。
1: 好了，再见啊。直播间热线号码呀、大家想参加节目呢可以拨打0451-8799-6984啊。反正你们这些那个年纪大的提前见面啥的都这个沟通在明处，是不是啊？哎，把这个各方面情况呢讲清楚讲明白。我在节目当中呢，我是对每个人都不夹杂着过多的情感的。 因为呢，我要是跟谁过于热情，就会引领大家。

0: 说哎，这个人肯定好，要是被动不能热情，我要还不能过于冷漠，我要过于冷漠的话，他再说这个人应该是一般，看被动的都没咋笑，所以说你们都自己判断啊、哦。哎，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喂，你好，卫东。
0: 嗯，请讲。
1: 我跟你说，卫东，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南希阳那个。
0: 你这么的，在我节目里边，咱们就是有啥讨论呢、评价呀，你都线下去交流吧、线上我不给你们处理，到时候呢，你这个投诉他，他投诉你犯不上啊。那个，你们到时候线下自己交流吧。哎，对，你就说你自己吧。啊，你要是对他有啥这个建议想法，他有电话号1698，我可以把号码给你，你直接跟他谈啊、哦。哎，
1: 啊好，哎，我本人说啊，
0: 嗯，
1: 我本人66岁，
0: 嗯，
1: 身高1.75米，
0: 嗯，
1: 体重148，
0: 嗯，
1: 我是铁路系统残缺的，铁路火车残缺重患出身，
0: 嗯。
1: 我也退休了，我有双保，我有住房，
0: 嗯，
1: 上偶的没孩子，
0: 嗯，
1: 我要找一个，我66到55到70以下的，地点不限，身高不限。
0: 我怎么记着你前年的时候就66呢？啊，你今年还是66吗？我怎么记着两年前你就66呢？现在还是66吗？
1: 去年65。
0: 去年65啊。
1: 啊，65不就长一岁吗？我61年生人。
0: 啊啊啊！行。
1: 我61年生人。
0: 嗯，完了之后呢、那个我们这位高先生呢，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
1: 对对对，有住房。
0: 哎哎，好，嗯。
1: 我是铁路火车残缺重患出身。
0: 嗯，说完了。对于女士这有退休金的要求吗？
1: 现在有不沾。
0: 对女士这有退休金的要求吗？
1: 啊，这别的要求，地点不限，身高不限，有没有工作都行。
0: 嗯。
1: 这个条件，
0: 嗯，尾号7538啊，没有啥了，
1: 啊、对，
0: 嗯，
1: 7538，好了，
0: 好了，再见啊，再见啊，嗯。来下一个三路线的魏女士，你好，请讲。
2: 哎，你好，魏东，
0: 嗯，
2: 我想接一个尾号7698的，
0: 给谁对接呀？
2: 我想和那个男士对接
0: 啊，给自己对接是不是
2: 啊？啊啊。我一直没找着，在天天听。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周岁。
0: 7698哈。
2: 嗯。
0: 7698没有这个人啊。
2: 就前天那个你讲的这个尾号。
0: 那、不对，没有。你号码记得不准。
2: 是啊，那你给我接一下子，就是刚才这个。
0: 嗯。
2: 1694。1698这个是多大岁数？
0: 68岁啊。
2: 68，我跟他是能不能谈得来？
0: 咱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愿意聊啥呀？
2: 那就是过日子呗。
0: 嗯，那你的年龄段是他的可选范围。
2: 是啊，我听了，我觉得7698这个人，月工资5000，前天你跟他俩对那个什么，就是他
0: 没有，你记得不准，你要记准的话、我早都给你找着了。嗯，
2: 好，那你给我接一下这个，我看看。
0: 那你要1698呀？
2: 啊，1698。
0: 那你说的就是1698，不是7698，就是这个杨先生。嗯，他刚才打电话来的，就是他。
2: 7538，这个岁数小。
0: 哪个7538岁数小啊？
2: 就第二个，他说餐车做饭这个。
0: 嗯，66岁。嗯，那你就要1698，我就给你了啊！我没有时间跟你一起犹豫不决的了。
2: 那个哎、等我问你一下，那你说我接哪个？
0: 我不知道，我这个没法定，你自己定。您是60几吧？
2: 我68周岁，我57年生人。我
0: 身高体重咋样？
2: 我身高那个1.68米，
0: 嗯，
2: 不是，1.58米，可没有，别胡说。
0: 体重呢？
2: 体重124。
0: 嗯，你找老伴儿的这个核心原则是啥？
2: 嗯，就找老伴儿过日子呗，这个年龄了。
0: 嗯，对于这个对方的工资、劳保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2: 4000以上。
0: 嗯，你的退休工资是开多少？
2: 我开3000。
0: 嗯，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
0: 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是那个道外区。
0: 几楼啊？住房这儿？
2: 我住的21层。
0: 那你这条件也挺好。

0: 哦，我还住高层啥的。嗯。
1: 我长得还不老。
0: 你先对接这个1698吧，你看看吧。反正他说了哈，年纪大了，就是没有这个夫妻生活也可以。
1: 没有，哎呀妈，这么大岁数没有更好。
0: 那你跟1698唠一唠，但是我也不敢保证他们说的没有是真没有还假没有，还是两天生闷气儿了，就是故意这么说。这个你们都自己线下唠唠啊。
1: 行，
0: 哎，
1: 谢谢伟东
0: 来
1: 啊。
0: 把1698给他对接一下。嗯，
1: 嗯。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345路线的顾女士，你好。
2: 啊，谢谢卫东，我是
0: 哎，
2: 你的粉丝。
0: 啊，您说，
2: 啊，
0: 你想
2: 卫东讲话可我可愿意听了，卫东得有台呀。
0: 有
2: 你
0: 台
2: 这
0: 呀？
2: 才干真不小吧？你不叫卫东吗？
0: 啊，您说，阿姨，你要对接谁呀？
2: 这才刚那个他说68岁，
0: 1698，啊。
2: 他没报电话号码呀，我找人记我还不会打电话。
0: 我这有他的号码，你要是想跟他联系的话，我可以把他号码告诉你，你跟他联系。
2: 啊，他是68岁，
0: 对呀，68岁呀。
2: 他不要那个幸福生活的，但是他说还有个，他说都提这幸福生活啥的，他又烦这个，就这么回事儿。
0: 因为你也不想要幸福生活，不是，也幸福生活，夫妻生活，你也不想要，是不是？
2: 啊，不是我吧，是孩子，就我都有同孙子了，
0: 嗯。
2: 我是农村的，因为我吧是46呢，30多岁。我是子宫肌瘤就全切除了，
0: 嗯，
2: 完了吧，孩子，我麻烦你了，我才找着你这跟你说话，我可高兴了。
0: 嗯，
2: 我爸是农村的，
0: 嗯，
2: 我爸就是丈夫吧是心梗死的，俩点就死了，他给我扔下了。
0: 那大姨，你的意思是说今天想发布一下，是不是？我听这意
2: 啊，就
0: 思。
2: 是我就发布，我就是说这个，他不
0: 嗯。
2: 听说了吗？他说的70多岁也行。我挺硬实，我没啥毛病。我是农村的，因为吧，我寻思也就是咋的，老了找一个伴，说话唠嗑啥，好好活着，看看这社会，听听你们这个发展，我就愿意听卫东说话。我听20年了，
0: 您
2: 卫
0: 几
2: 东，
0: 个
2: 我跟你
0: 孩
2: 讲，
0: 子呀，大姨呀？
2: 我呀，我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儿子到南方去了，我都有重孙子了。
0: 那你就是说，现在自己生活收入来源是啥？
2: 我就种地呀，我一年就是那个一年补助那个那什么，这不是老年开支吗？一个月100多块钱，我是郫县的。
0: 那你现在就是地那儿有几亩地呀？
2: 啊，我6亩地。
0: 6亩地，这6000块钱，再加上呢一个月一年，那你就
2: 我
0: 一
2: 发
0: 年，
2: 不多少，
0: 那也就
2: 我
0: 是一
2: 发不
0: 年，
2: 多
0: 你的
2: 少
0: 这
2: 钱。
0: 个收入这1万多块钱吧，反正姑娘儿子啥的，年姐再给点儿，是不
2: 姑
0: 是？
2: 娘儿子我也不用他，我自己啥都能干。你听我说话这个声音，
0: 但是吧，他那个刚那个昨刚才你听到那个大爷那个杨先生。他是咋的呢？他想找一个城市的，就是有退休劳保的那种。
2: 那我不是那样的，
0: 对，那
2: 那
0: 咱
2: 不
0: 还
2: 是
0: 不
2: 我
0: 符
2: 妈。
0: 合他的要求。那我给你发布一下信息吧，你的尾
2: 喂，
0: 号
2: 卫东
0: 呢？
2: 啊，那你那么的，卫东，咱家俩这么说，老侄儿。那个，你给我发呗一下子吧，就是这人吧，纯洁的，正经能过日子的。我这不也说了吗？跟你，我也不同意说的那个生活，就是你就像那老太太说，到老了有个伴，临时有个病啥的，能有人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儿子，能有个干啥的，我也不能慢待他了。
0: 行，那我就看看，就是如果说呢，要是有农村的老头符合你条件的，能不能去？
2: 啊，他就上我这来也行，
0: 我
2: 就
0: 说
2: 是，
0: 有农村的老头，你上他家，他家也是在郊区，街边子啥的，能不能去？
2: 啊，那我做个考虑吧，老侄儿，做
0: 那
2: 个
0: 你
2: 考
0: 的
2: 虑。
0: 意思就是说，最好那老头能上你那儿也中，是不是？
2: 啊，对呀，他有工资，我也不说要求。我要是长大病吧，我找我儿子孙子，我就头疼脑热，他供我吃，供我那个那住，给我俩有个伴啥的，有啥事啥
0: 那
2: 的，
0: 你
2: 我
0: 上
2: 俩。
0: 男方家不也一样吗？家那地你还种啊？家里边还养小鸡鸭、小鹅啥的了，放脱不离不
2: 我
0: 开人
2: 家养
0: 啊？
2: 着呢，卫东哥，你来不上，我是郫县
0: 我一
2: 的，
0: 猜你就
2: 就是
0: 是。
2: 塘洼镇新华村梁
0: 我一
2: 村的，
0: 猜
2: 我
0: 你
2: 叫
0: 家
2: 卫
0: 就
2: 东
0: 是
2: 哥。
0: 养这些小爪子了，小鸡、小鸭、小鹅啥的，是不是？完了之后，你现在守住这个快乐大本营，你儿姐的姑娘儿子回家有个奔头，对不对？

0: 那对他有没有奔头啊？不考虑了，挣钱我这个人，
1: 但是你要是说城市的老头上你那生活吧，他能适应不能适应，他费劲。他在城市都惯了，你家咱再上咱农村生活去，冬天烧炉子啥的，那老头劈半他能劈动吗？塞苞米瓤子啥的，他也
0: 不
1: 会引呢。
0: 那烧苞米瓤子，根本瓤子引的什么？引煤。
1: 我知道。那你这方面就到时候也是到农村，他人生地疏的也是你照顾他多。你这么的，我问一问。
0: 只要他体格好，他性格好，他不酸皮拉臭的，他正经过日子是。但是人间，我说话身高啊，
1: 没事儿、
0: 老宅你要担待我。
1: 我担待。
0: 他那什么，他正经人就行。他供我吃，供我，你讲话了，他一就我俩反正就撮合，就对付活着呗，也就是呗。
1: 你也别说对付活着，整的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的。大姨，你听我的啊，我告诉啥样事儿的适合你。这个男士啊，他也呢，就是说有过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然后呢，他能妥离开，或者你能妥离开的，你俩之间合适。他这个各方面的物质条件够用的。
0: 我信着你，我信着你了。你这人挺好，你这人你家。真是不是我说，你爹你妈给你也造福，你也给你爹你妈造福，你也好兄弟造好地。
1: 不是大姨啊，那个你这情况呢，大家也听明白了啊。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位阿姨74岁了，身高158，体重呢不胖不瘦，
0: 1米85呢吧。
1: 啥玩意儿1米85啊？你啥1米85？
0: 我是个不矮。
1: 你个1米58。
0: 啊，对，1米5吧。
1: 你怎么1米85？你干啥打篮球啊？还1米85？1米58。
0: 我这个高。我这个高。
1: 完了之后呢，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个人觉得建议哈，金棍哥就是说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老头，要按市里这些。
0: 但是我没文化。
1: 你没文化，那你们那个年代那有几个大学本科啊？
0: 哎呀妈呀，咱穷啊，未通啊。
1: 行了，姨，
0: 不念不起书啊。
1: 那我就跟你聊到这儿，完我说一下你尾号0359，有愿意去跟你作伴的，供咱吃喝的，他也不口臭的，你就跟他在一块过哦。
0: 啊，那谢谢你，对你这不口的，他能供我吃喝的，供我零花钱的，这讲话的，就是。那个我俩就是找个伴，没有旁的好。
1: 那你那个零花钱一个月最低消费是多少啊？
0: 那消费不多少，还行200，还行100，没有啥毛病。
1: 那行，那你这个最低消费不咋苛刻，能供得起1-200块钱，咱讲话了。哎呀，那好了，再见了，嘎大姨啊、
0: 哦！啊，祝你平安呐！
1: 哎，
0: 好节目。
1: 哎，行了，大姨。哎，祝你健康啊！啊，好嘞，再见了。嗯，大姨管我一口一个老侄儿，你说给我叫的这心里边麻酥的，这有亲姑。这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哈，素未相识啊。那你说一口管咱叫侄儿，一口一个侄儿啥的，你我听着感觉像亲姑来了似的，朋友们，这心里边这个过速啊。那你说这个大姨这情况，咱咋帮帮他啊？咱家人伙伴们听节目的各位那个。咱们大亨大富豪们，你们给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还是找一个有农村经历的老大爷跟他在一块过日子合适啊？哎，合适。那找城市老头那一天天，你看他在广场上夸夸的轮单杠行，一干农村活，他们不是那块料，金刺儿的一个个的，是不是啊？另外你岁数大了吧，他这个城市的这个大老大爷啥的，他考虑一个医疗问题。你比如说这边突然胸闷气短了，那家跋山涉水的，救护车赶到了啊，赶到了之后呢，又水坑子又水泡子的，你说这人往医院拉，那道上人再没溜，他得考虑离医院得近点，是不是朋友们？所以那个农村的伯伯啥的可以关注关注啊。另外70多了，这大姨听我节目呢，小鸭子、小鹅、小鸡儿啊、小啥的，养那玩意儿没用，到时候有钱就行呗。那回到时候回农村喝出了500块钱，吃多少鸡蛋鸭蛋鹅蛋买不着啊，老张家买点，老赵家买点的。来，我们再继续接下一个朋友电话，3456，刚才唠的长点哈。关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伟东。
1: 哎
2: 那刚才我听一个
1: 1698是不是？
2: 不，68岁的那个说不投没有性生活了，我也挺喜欢这个，我同意，我也想找一个本分的，正好他我也同意，那啥没好意思，我75了，反正他不说多大岁数都行吗？ 我劳保是一月2600，
1: 嗯，
2: 我家在道外，
1: 嗯，
2: 完了呢，我家老头死十多年了，过去没心思找，现在岁数大了，觉得那一个儿子完了还有点脑梗，
1: 嗯，
2: 他有房，他能做饭啥的，能洗衣服，那孩子，完了呢就是不能上班，完我现在75岁，我每天都在拉脚，
1: 拉脚，
2: 上午去
1: 干啥拉脚啊？你能开小电蹦蹦啊？
2: 对，天天现在我就在车上呢。
1: 那你那个75岁了，你挺年轻啊啊！
2: 啊，完我俩我上午做理疗，7:30听上奥顶做理疗，做2年多了。
1: 不是，我问一下
2: 啊，
1: 那个、
2: 啊、
1: 您那个就是几个孩子？
2: 这一就这一个孩子，老头死十多年了。
1: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52了。
1: 哦哦哦，儿子52岁了。完了之后呢，没跟你在一块生活，你自己生活。
2: 对，我自己有个房，他有一个房，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我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我
1: 反正大姨，我跟您讲啊、
2: 嗯，
1: 就是根据我对于这个每一个人的了解哈，
2: 啊、
1: 就是呢、
2: 啊，
1: 具体啥情况，你还得打电话再问一遍，你再核实一下、
2: 嗯、
1: 啊。你就包括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事儿，需要还是不需要啥的，你这线下都重新再问一下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吧，那可能是这最近的时间就生气了，就故意提出来这事儿了，这你都得线下问一问。另外一个呢，他那个毕竟呢比你小几岁呢，比你小7岁，你比他大7岁，这个能不能够相处到一块儿去，这个你得跟他沟通好。啊、嗯，
2: 我知道，他的电话你给
1: 我，
2: 我
1: 给你号，你自己问。嗯，那我没说吗？我说在节目当中说啥了可不重要，你关键在线下大家咋唠啊？因为卫东呢是很了解这个人性的，这情况的，所以说你们线下还得唠，不能说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是凿死卯子就这么地了，那可不一定。啊、嗯，来吧，把这个1698给对接过去。嗯，来下一个五路线的魏女士。这都是不想要夫妻之间的亲密接触的吧？你好，魏女士。
3: 哎，魏东你好。
1: 哎，你也想对接，也对接1698，因为
3: 我想对接1698，
1: 因为你那个也不想有夫妻之间的接触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嗯，
3: 那个、
1: 我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已经跟别人说完了，这么说不一定线下就这么做啊！你们自己再问一遍啊。
3: 知道知道。
1: 哎哎，来吧、
3: 嗯。好。
1: 这个也给对接过去1698，嗯。我们有请三路线的胡先生，您好。
4: 你好，魏老师。
1: 哎，您请讲。
4: 我喜欢跟我女儿对接一个。
1: 您家姑娘多大岁数了？
4: 咱今年48。
1: 啊、哦。
4: 78年。
1: 78年的。78年的，48岁了。婚姻状况是？
4: 未婚的。
1: 干啥类型工作呢？
4: 他是个私企。
1: 私企当会计啊，还是啥呀？
4: 不是，也就眼镜行业做服务员。
1: 啊，眼镜行业卖眼镜呗。
4: 嗯。对，不是在那个什么酒店，
1: 啊，酒店行业，我听说眼镜行业，
4: 饭店服务员，对，
1: 啊，
4: 饭店的，
1: 嗯，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是1.6米，
1: 嗯，
4: 体重120，
1: 啊，一直未婚，孩子这也是可能是谈恋爱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然后呢，可能要求也比较达不到自己心仪的，是不是？嗯、
4: 对对，
1: 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呢？
4: 对，跟我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呢。
1: 啊。那反正那个你想对接7377是张先生，57岁了，身高165，体重136，属于国企工人，退休工资将来可能会高一些，现在反正扣除五险一金3000多块钱儿，有个孩子也大事完毕了，他现在自己这儿呢，那个就是自己健康快乐的生活啊，那你说比你姑娘57减48，大9岁呗。大9岁行不行呢？
4: 哎呦，这个看看吧，问我
1: 问问吧，嗯，就看你姑娘各方面啥情况吧，是不是？
4: 嗯
1: 嗯，那来，我把那个7377给他对接过去吧，啊，7377，不客气。
4: 好，谢谢。这世
1: 界，电话别挂断，跟你对接呢啊、哦。四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1: 嗯，
5: 魏东你好。
1: 嗯，
5: 我想给那个，还是给我们同事那个。外甥女儿这个征婚呢？
1: 你同事的外甥女儿啊？
5: 啊，同事，对对对，我们同事，就我管这个叫外甥女儿。
1: 嗯，
5: 我们跟同事处挺好。
1: 行，那就说是你外甥女儿就行。多大岁数了？这个女孩？嗯，
5: 她是83年出生的。
1: 啊，43岁，身高？
5: 身高1.72米。
1: 体重
5: 硕士研究生
1: 啊，
5: 毕业之后是在。

0: 北京，被在北京工作，上市公司工作，工资是20000左右。
1: 那挺好的。
0: 他妈给买的房子，户口也是北京的户口。他现在吧，就是同学家同学家那个户口。
1: 这信号不咋好了，你挪动挪动。43岁未婚的，然后呢，在北京还有房子，是不是？
0: 有房子有户口，对。
1: 嗯，又有房子又有户口的，身高也高，1.7米多，体重才110斤左右，长相也挺年轻的，但是年龄段在这摆着了。那想找啥样条件的男士啊？
0: 他现在吧，就找就大个，大10岁之内的吧。
1: 大10岁之内的，也就是说53岁以下的，那可就是离异的呀、丧偶的啥的都行吗？
0: 对，没孩子，没孩子都行。
1: 啊，就是说短婚未育的或未婚的都行啊，53岁以下的，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吧，在那个深圳啦、广州啦，这些大城市工作吧，他在这工作也可以，他可以上那头去。
1: 嗯，深圳、广州的也行，女孩这儿呢，就是工作方向都可以调动啊。
0: 对，
1: 北京、广州、深圳都可以。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7990。7990，
0: 哎，我给你个号行不行？我只有2个号，这是2个卡。
1: 你不用，你就7990就行，仨俩电话的，这也能接着啊、哦。哎，没有对接的吧？今天呢？
0: 没有，我给听好像没有太合适的。
1: 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啊，
1: 哎、别客气
0: 谢谢
1: 啊，再见啊。这是王女士家的侄女，43，未婚，工作能力挺强呗。北京有房还有户口，身高1.72米，体重110，月收入20000左右，上市公司工作，尾号呢7990，45、67的，或者说是51、52以下的啊，单身未婚，短婚未育的，没有孩子的都可以，尾号呢7990，有合适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啊，7990。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家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都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

0: 要跟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的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筋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0-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一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
1: 咱们今天这个一条根精油贴也是进入倒计时了啊！你要是说前两天听到的、没听到的，想买还不想买的，没有给你犹豫的机会了，朋友们。这个因为咱们呢，一共就量就这么点儿，想定的赶紧出手吧，400-39-0139。你要是现在不用的话，你都是冬天的时候用，或者什么时候你落个疹了，完了之后呢又酸呐、胀个疼啊，哎，想好好的缓解缓解啊，贴点一条根精油贴着啊，朋友们，400-39-0139。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请讲。
2: 我跟我儿子征婚。
1: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儿子76年生的。
1: 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吧，是不是？
2: 对，跟你说两个礼拜以前我打过一次电话。
1: 76年的小伙子，50岁了，在武汉，身高176，体重146斤，有孩子吗？离异的？
2: 离的孩子给女方了，已经算断了。
1: 哦，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1: 女孩。给女方了，那你那个孙女能有多大年龄了？
2: 今年参加高考吧。
1: 啊，那跟你们这儿也不咋联络吗？联络吧。
2: 联络有时候联络，联络不多。
1: 嗯，那您儿子现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
2: 有。
1: 干啥工作的？来。

0: 中国电信的。
1: 啊，在电信企业上班。
0: 对，
1: 那个想找
0: 工程师。
1: 啊，工程师，年收入10万左右呢。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0: 找一个40岁以内的吧。
1: 啥想要小孩啊？
0: 有
1: 这心思吗？
0: 有个孩那就他们就是一个完整家庭啊。
1: 嗯，那没孩那人俩人幸福有啥不完整的，都一样。就是说有这方面的强烈意愿是必须得要小孩吗？
0: 随缘也可以。
1: 那你要随缘的话就不一定40岁以里呀、啊、你43、45不也行吗？
0: 最好还是小一点，还是有一个完整家庭还是好。
1: 就是说你就实话实说就行，说想找一个岁数小一点的有生育能力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小于40岁的。那您儿子长相年轻不呢？
0: 还好。
1: 这个还好啊。那他就是说有两方面商榷了。那个长相各方面很关键，你就想
0: 哎，
1: 90年的已经36了。所以说呢86年的40岁基本上87、88的啊，87、88左右的38、89岁的，那你说他们咋可能不看颜值啊？另外他们
0: 我儿子长相应该是很帅吧，他主持节目嘛。
1: 什么主持节目？
0: 这是高中大学在单位都主持节目嘛。
1: 嗯，就颜值还是挺够用的啊。
0: 985大学本科毕业，有国外的高级职称。
1: 嗯，那你儿子他在这个企业应该说年收入不止10万吧？
0: 还是说10万为好哎。
1: 要不然你说这么多的那个金灿灿的荣誉和学历文化修养头衔，就10万块钱，咱倒不说10万少啊，我觉得应该他得到的更多啊。我们这位胡先生尾号呢13526啊，有这个湖北武汉的也行，如果说外地的想去这边发展的工作能调剂的也可以啊，就要求女孩这儿40岁以内有生育意愿的，尾号13521352，行不行？
0: 谢谢你。
1: 哎，女孩的个头这多高呢？
0: 愿意。
1: 个头这儿呢1米6左以上吧。
0: 对，如果她本人愿意来武汉，他的父母如果也和他一起愿意来武汉，我们更加欢迎啊。
1: 嗯，好，13526，再见，胡先生。
0: 谢谢你。
1: 嗯，再见。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江女士，你好。
2: 魏东，你好。
1: 你要对接谁？
2: 我要对接那个，就刚才那个1698。
1: 这一说不要夫妻生活，一说不要夫妻生活，
2: 这
1: 家是好几个都来了哈。
2: 对对对。哎呀妈呀，找这样的人，我都找多少年了，终于等到有这么个人了。
1: 但可不一定，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可不一定，因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吧，有的人就拿这个事儿说出来，他好像他挺那啥的。他今天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激动了，索性就说他压根儿不需要。这个你还得线下问呢。你说，你说那个，你说老弟啊，你是真是不需要，还是说就是说跟那些其他的闹得不愉快的相亲对象置气呀？你也把话留个活口啊。哎，那行，我把号码给您。好几个呢，好几个74、75的，因为74、75更不寻思那个事儿了啊，就找这样式的，就是说一哈哈。那我就把号码给你了啊，
2: 好，
1: 1698这个给对接一下吧。晚年在一起吧，就是夫妻之间的交流啊、互动啊，这个大家自我调剂哈，对不对？哎。也不是说呢，拥有晚年的这个夫妻之事了就不正经了、不正常了，不对，因为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身体情况有限，也不是说大家呢不需要这方面事就多么高级了，不对，是不是？这个呢是根据自己的身体个人情况，没有了也不意味着羞愧，有了也不意味着可耻，就是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那人家就是身体壮如牛，那走道都是带着一股亚洲雄风，那人家有这方面的这个生理的需求也很正常。你像人我们有的阿姨人就年轻啊，人小脸蛋各方面啥的一摸就脸上都没有褶啊，身体情况也允许，人家走路也不喘，那个上广场舞跳舞也不差气儿的，人有这方面的身体需要，这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有和没有只是您的个性选择，而不意味着别人的对与错啊，根据自己身体情况。

0: 情况。嗯，你感觉咱节目各方面啥都做半拉的，就是说医疗科普咱讲话呢。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呢，想参与节目啊，大家都说卫东你咋不报你直播间热线呢，过急的在家里不是转摸吗，你就不报你直播间热线。因为电话很多，我有的时候就不报了，因为报了你也打不进来。那我说一下，你记一下子啊，想参加卫东节目打电话跟卫东的交流找对象，年轻啊或者岁数大都可以啊，0451-8799-6984，直播间热线号码呢是0451-8799-6984，大家记住这个号码。今天如果说打不进来，你也别气馁，明天后天还有呢。我这节目也不可能说天天你打不进来，是不是？他总有淡季旺季啥的，有的时候就能打进来了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123456刘女士，来，这是给侄子发布信息的，对不对？
1: 对。
0: 哎，您好，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我想为我大侄儿征婚。
0: 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1: 37。
0: 未婚男孩37，身高175，体重
1: 140斤。
0: 有房子吗？
1: 有。
0: 啊，做什么类型工作？
1: 私企。
0: 嗯，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1: 有。
0: 嗯，那挺好的。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他是那个大学毕业的，
0: 37岁，88年的，是不是？88年还是89年的？89年的吧。
1: 89是88呀，这我就知道他多大岁了，我不会说。
0: 那这个小伙子父母也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1: 那个父母户口是农村的，但是咋的？那个他去二十年了，搬哈尔滨20年了。
0: 这小伙子父母在哈尔滨这也有自己独立房子，小伙子自己也有房子，是不是？
1: 有。
0: 他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1: 对对。
0: 嗯，那他是你哥哥嫂子家呀，还是说你弟弟和弟妹家呀？这小伙
1: 我哥嫂家。
0: 你哥嫂子就是养老啥的各方面，有没有这个自己提前的预备和准备呀？
1: 他没有什么退休金啥的，他就有一个就是那个农村那个
0: 新农合系列，新农合系列的，
1: 对对，
0: 那得有点地儿啊，是不是？
1: 第一他家现在就是有一口人地，是两口人地呀。
0: 那他俩这个在城市自己能有房子，完之后呢那孩子这帮助着也买上房子，那你哥哥嫂子这不也挺能干吗？这也得就是说做过买卖或者说有手艺吧。
1: 啊，以前做买卖了。
0: 啊，你看看人家底儿各方面是也可以的，也是呢说这个正经过日子类型的人家。那这小伙子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1: 跟他年比他小几岁的也行，就是跟他的年龄相仿的也可以。
0: 行，那女孩身高有啥要求？
1: 1米6左右的，都可以。
0: 然后呢，就是单身未婚的，比他小个3-4岁或者是同岁啊，都行。
1: 都
0: 要求女孩未婚的啊，小伙子长得帅不帅气呀？
1: 一般人。
0: 干净利索，穿着打扮啥的。
1: 对对。
0: 脾气性格方面咋样？
1: 脾气，我大侄儿脾气老好了。
0: 说话唠嗑非常的有礼貌，是不是？
1: 对对。
0: 反正我看这个身材各个方面还挺标准的。男孩爱运动啥的呀？还是说比较自律啊？爱运动。行。那我们这个刘女士家的大侄儿，大家关注关注。尾号呢6329。小伙在哪儿买的房子？
1: 哈尔滨。
0: 我还不知道哈尔滨哪个区域呀？
1: 他那个是群力。
0: 高层吗买的？
1: 高层好像是。
0: 现在就是说偶尔的放假了周六日回父母那，平时自己饮食起居都能照顾自己吗？
1: 对对，他会做饭啥的，自己都
0: 能
1: 照顾。
0: 独立能力还挺强。
1: 对。
0: 那不挺好吗？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听我节目这儿？
1: 我那个同学给我发过了一个对接号码，因为他我不经常听你的。
0: 行，那你告诉我尾号。
1: 8723。
0: 8723，我搜索一下啊。8723，李女士的朋友，但是不是在哈尔滨呢，在沈阳。
1: 他们就看他们合不合适了。
0: 在沈阳，那你这侄儿不在哈尔滨吗？
1: 他们单位是哈尔滨，但是
0: 这个女孩，你听我说哈。像女孩在沈阳，完了之后呢是美容师，就不是说那种大学本科学历类型的。
1: 那没关系。没关系，那个。
0: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反正他这个美容师吧，在沈阳那跟朋友一起干个小买卖。那我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36了。
1: 那行，谢谢你，主持人啊。
0: 那来， 这个给对接。

0: 过去吧，啊。
1: 谢谢啊。
0: 刚才跟我交流这刘女士家的侄子啊，37岁未婚男孩，身高175，体重140，工资收入呢6-7千，也有五险，尾号呢6329。你咱讲话这不挺好的小伙吗？规规矩矩的，本本分分的，不这不那的，还善良，是不是？家里这呢，父母这就这一个孩子，自己在群里这有房子，尾号呢6329。那女孩合适的37、8左右的都行啊。咱很多这个小丫蛋，咱小老妹儿啥的都想说找一个贼有钱的这个大款啥的呀，朋友们哪那么多这个大富豪都给咱安排等着呀啊！那这豪门可不好进呐，咱就找一个啥呢，正经过日子的，然后呢对咱一心一意的。朋友们，这日子各方面啊可真是在你咋过，就是呢咱有的女孩啊哈，本身自己就是很有能力，完你找那个老爷们儿他不拖你后腿，你俩人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你咱讲话了，你是进入豪门了，完之后呢他一天天呢好吃懒做的就靠爹妈，爹妈万一有一天呢就是靠山一倒了之后，他啥也不是，养尊处优惯了啊，生活能力也不行，完了之后你说你想把这脚蹬喽吧，你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对不对？你再说你人品各方面俩人都有感情，你不能说因为他经济不济了把他踹喽啊，是吧？所以呢那个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出身背景谁都希望就是自己有金靠山，不过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也不一定说打造不出来绚烂的世界。现在生活当中大家说哎呀我找个工作霸劲呢，那玩意儿机遇和挑战都并存的，你各方面有本事哪个公司都要你，那你到哪之后一天天你呀搭的，完了之后呢就想跑着混底薪去了，哪个公司老板傻要你呀？ 啊这不都得看各个能力吗？我那天跟我好朋友聊天，我说呀，你说我这也中年危机了，你说现在我如果说突然下岗了，找工作都不好找。后来我好朋友咱也不知道是捧着我唠还是咋地哈，他说的，哎呀你放心吧，你不愁啊，就你有这个信念和韧劲，你到哪你都能混出一片天。我说真假呀？啊，我说整的我这腰杆还挺硬实。后来我自己想想，我说我就真是，我就到哪个单位和企业我能吃苦，完了我也不爱，不是说说闲说淡的，是不是？咱还有情商，那个年轻人能干的咱这八点劲也能干下来。所以说呢我就觉得一个人哈，如果说你个人有能力的话，干啥都是一块料。你个人呢就是没有能力，一天天的就总寻思自己那小算盘，完了之后呢拈轻怕重的，到哪你也干不起来啊。来，咱们先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主持人好。
0: 哎，
2: 刚才在我前面有一个
0: 湖北武汉的
2: 7990的、嗯、不知道我们符不符合他的要求啊，对接一下可不可以啊？
0: 7990我看一下，7990，北京的吗？
2: 对。
0: 您是哪儿的？
2: 我是武汉的，湖北武汉的。
0: 啊，那北京武汉，他反正是说深圳广州行，因为那个女孩的工作应该说去广州和深圳还可以。那你问问吧，啊，
2: 谢谢。
0: 岁数这他倒没啥打怵的，就是说50岁以内的都可以，53以下的都行。那主要是看这个地域因素啊，因为啥呢？您家儿子工作也挺好，你不可能说为了感情咱辞职了上北京，在那个去那个中年危机去找工作去。那个女孩呢基本上啥呢，广州啊或者深圳呢、啊、平行调动可以，武汉这有没有办事处咱也不得而知。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哦、谢谢。
0: 来把这7990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魏东你好。
0: 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3: 对接就宾县那个03是
0: 啊，那个姓顾，你连人姓啥也没记住，就光顾着听他讲述了。嗯，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5。
0: 75岁了。嗯，您在哪里居住生活？
3: 我那就是双城边呢，我低保呢，一月2000多块钱。
0: 哎，我怎么听有大姨跟我反映说你眼睛视力一般呢，大爷，我跟当真人也不唠假话啊。
3: 我那都没对接过。
0: 你这个视力方面正常吗？
3: 正常正常。
0: 啊，
3: 那我那都没对接过。
0: 你视力方面正常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咋没对接过呢？你那个就是有之前有老太太跟你联系，我都知道。那你
3: 没有，没有，没有，他联系咱就联系。
0: 就是联系了，他说那个他，你从你家。

0: 啊，到商城坐车还得挺长时间的，将近四五十分钟呢。后来你俩没见成面那个？
1: 没有，没对接。
0: 嗯，但是我问的话，我可真是实话，你眼睛没问题是不是？我们刘大爷，哎，身高多少？
1: 身高1.63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30多斤。
0: 啊，您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嗯，一个孩子，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儿子。
0: 那我看你家这好像也养小狗啥的了，旺旺的，是不是？
1: 对。
0: 那那老太太那大姨家，反正小哪小鸭小鸡儿也没少养。那你俩要是说谁也离不开家，可够呛。他不带上你这来的，你上他那还行。
1: 我上他那，我走了五个一个人。
0: 啊，那你这个收入来源咋样啊？
1: 我1.2万块钱。
0: 你有低保还是说有啥？是不是？
1: 那对对，低保。
0: 啊，完了之后多少地呀？
1: 我那4亩地。
0: 四亩地呀，
1: 对，
0: 嗯，孩子同意吗？
1: 同意，同意，就是他他们都乐不得的。
0: 嗯，他们都乐不得的，这家是省着一天天还得经过你，你说好吃的吧，不给老爹送吧，怕老爹知道挑理，完送吧，折腾了噔噔的啊！你这么的吧，我看你也是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哈，看你俩各方面生活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呐、哎，以及生活的状态呀，能不能达到彼此的期待，是不是啊？哎，因为你要是说过农村生活，苞米瓤子填一把，引个炉子烧个煤，我相信你能整背夫的啊。你不是温室的花朵，你有这方面的经历。那你记一下子吧，那个阿姨姓顾啊，她比你小一岁，尾号0359啊。
1: 啊，0359啊。
0: 嗯，来把0359给她对接过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暴狂舞不退让。下一位朋友。邱先生，你好，邱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2: 啊，
0: 嗯，
2: 给我一个朋友的那个孩子。
0: 啊，朋友的孩子发布一下，您朋友的孩子多大岁数？
2: 40。
0: 86年的呗。
2: 对。
0: 嗯，身高多少？
2: 1.70米。
0: 啊，体重130，做啥类型工作的？
2: 在那个物业，就是看监控的。
0: 哦，我知道了，就是保安室看监控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小伙子文化程度是？
2: 初中，就是初中毕业呗。
0: 嗯，他在哈尔滨有自己房子？
2: 有自己的房子。
0: 哦，那他这个物业给他交养老保险啥的？
2: 都交，都交。
0: 啊，公积金还有呢？
2: 啊，五险一金吧。
0: 那正经不错呢，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2: 5000。都扣完了5000多。
0: 嗯，但是吧，我知道这个活其实啊挺累挺的，他得那个有长班，上几天歇几天那种，是不是？
2: 对。
0: 嗯，那说实话也挺疲惫。那你家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侄儿啊，他那个是属于是离异的呀？
2: 离异的。
0: 有孩子吗？离婚之后？
2: 离婚，有个小姑娘。
0: 小姑娘是他家这边养还是给女方抚养？
2: 啊，那跟他妈走了。
0: 跟他妈走、啊，就跟那个女方，女方那边抚养呢。那你这个侄儿就是说给人拿抚养费呗？
2: 得拿。
0: 嗯，拿点抚养费。嗯，他这个就是这小伙子父母啥的都有退休金吗？
2: 都有退休金。
0: 嗯，那他这个就是长相啥的、性格啥的方面咋样？
2: 哎，挺好，性格啥都挺好。
0: 嗯，感觉人也挺随和。完了之后呢，长相呢啥穿着打扮啥的也挺干净利索的，是不是？
2: 对。
0: 嗯，那这个小伙子现在多大岁数呢？
2: 哦，4岁以下的呗，比他大一岁。
0: 但还想要小孩不得了？
2: 那就随他俩便了，那就得。
0: 就是不是说没有啥硬性指标吗？有就要，没有就拉倒呗。
2: 对。
0: 那就是说比他大个1岁2岁的也可以。啊、嗯，
2: 对，
0: 比他大1岁2岁的84年的也没多说老么咔哧的，不会，都挺年轻的。你像他86年的，他40，比他大个1-2岁的也看不出来。那个主要是说啥呢？要不要小孩的事儿。你要说想要小孩，咱说的那个想找岁数贼小的行可以。你要说这个主要是谈论感情，他也有孩子啊、嗯。然后呢，这就顺其自然，主要是看人。女孩是短婚未育的也行，未婚的也可以。你觉得你这个侄儿？他这个个人优点是啥？
2: 个人优点，
0: 嗯，
2: 也是持家过日子。
0: 嗯，他有休息日吧？
2: 有。
0: 像我说那种倒班休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对接的。
1: 那行，那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
0: 再见了，再见了。
1: 哎，邱先生家这小伙子哈，有单身的女孩可以关注关注呗。啊，尾号6618，6618，6618。

听众朋友，您知道紫苏吗？啊，您知道咱们中国的紫苏小镇吗？黑龙江华南十万亩寒地黑土地，被称为是陆地深海鱼油啊，植物脑黄金呢、啊。低温冷榨锁住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说实话，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说呢，老人呢、孩子呢、孕妈妈呀，就是体质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大家呢在营养上一定要多多的关注。那么华南呢，它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地处北纬45度黄金寒地黑土带，完达山脚下区域林区，远离工业污染，土层有机质特别丰厚，而且华南这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紫苏啊，它的生长周期要达到130天，所以说这个养分充分的沉淀，那籽粒饱满啊。华南的紫苏呢，是官方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性的标志。全国来说，1/3的紫苏籽产自这里。那在这儿呢，有70多年的种植历史，标准化的有机种植，人工除草，不打农药，通过了多国的有机认证，品质呢经得起权威的检测。那么普通产区的紫苏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达标线呢仅为60%，那么华南的紫苏籽油，它的这个达标线呢，我们能达到67%以上，甚至达到69%+，远超行业的标准。那么它呢，这里边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花生油啊、玉米油啊数10倍，人体可以自主的转化成 DHA、EPA， 食补性价比拉满。那么区别于市面当中的那种高温的劣质的榨油啊，这款咱们华南的紫苏籽油呢，采用的是60度以下的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精炼，没有脱色，没有化学进出，拒绝高温破坏，营养特别珍贵。全程呢无菌密闭车间压榨，完整的保留了天然的那种维生素 E，包括迷迭香酸、植物甾醇、18种氨基酸、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所以说紫苏籽油对于咱们很多朋友啊，体质虚弱的或者说想滋补的，您把它吃上。《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说紫苏籽油药食同源，润燥润肠，理气清痰，长期温和滋养身体。那么咱们这个冷榨的工艺呢，完整的保留了食物的价值，它呢既是给我们增加营养，也是美味的一种选择。那么一瓶紫苏籽油，朋友们您听好了，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的。市面当中这一瓶，在那个商超当中或者说土特产店当中，这一瓶250毫升的98块钱，两瓶将近200块钱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来说呢，说实话哈，压力挺大，因为价格吧往下打可费劲了，但是咱还想吃点好的。那个一般来说，有些家长在孩子学龄儿童大脑视力发育的时候啊，都知道离不开阿尔法亚麻酸，所以说每天呢在辅食里面会滴2到3滴啊紫苏籽油，在米粉啊、粥里啊、酸奶里，充分的给孩子来补充营养。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了，然后呢眼睛也干了，是不是啊？哎，长期的呢这个自己呢甘油三酯胆固醇也高了，那您吃点这个紫苏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太充足了啊，而且呢每天你空腹的话就一勺啊，每天的量呢就是5毫升到10毫升之间，哎，每天一勺就够用，不用多吃，多吃浪费，就5到10毫升补充的足足的。因为啥？咱这是纯有机的啊，而且呢这个紫苏籽油大家不光说直接吃放到酸奶里面啥的，或者说呢大家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给它呢拌到粥里、小拌菜里，哎，咱们有的时候做汤你滴上个3毫升5毫升的，拿它当香油用都行，它可比香油的滋味呢更加香，纯正的欧米伽三，直接吃，你拌个黄瓜呀、整个沙拉呀、凉拌木耳啊，哎，提味增鲜，你那个。

0: 做个这个热汤面呢，放里边都行。每天呢就5到10毫升之间，不用多吃啊。我们这个紫苏籽油啊，它那个从那个从车间出来的时候，就得暗色瓶保存，遮光保存，才能保证它完整的营养属性。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紫苏籽油啊，你吃了之后呢，感觉味道不对。咱们这个呢是正宗的华南本土的冷榨紫苏籽油，而且有国家地理性标志加持，品质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哎，那个一日三餐你都配合上它，你吃上那味道可好了。市面当中、商场当中2瓶198，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带来4瓶，每瓶半斤装的。基本上4瓶至少吃3-4个月左右，哎，伙伴们，3-4个月每个月花40-50的这个价格大家也能接受，是不是？但是营养补充它真的不一样，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有孩子的，或者说自己呢就是身材特别胖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高的、身体亚健康的，您吃吃它，就是少吃常吃，你知道吗？每顿少吃，但是你一直吃，它这个滋补的效果、营养的作用啊，你自己看得见。你开完瓶之后一定要放冰箱冷藏啊，哎，冷藏，而且每瓶打开之后1到2个月之内必须给它吃完。你不开瓶没事啊，你只要开瓶了，1到2个月必须给它吃完。你天天想着点吃，要不然浪费了。因为咱这个是真好，那个大家打电话预定。目前来说咱们节目是唯一一个合作的，就是紫苏籽油的这个团购的，任何主持人的都没有，只有魏东这有。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直接能吃呢，对的。
1: 朋友们，就是前年的11左右的时候，10月2号好像是，我正好在这个华南这儿，就在那个紫苏园，然后呢做那个华南他当地搞的一个就是城市夜跑啊，我主持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我当时就在这个紫苏的这个园里边哈，我就整个的看，我说哎呀真大呀，真壮观呐。所以说咱们这个品质你放心啊，而且呢就是原产地追根溯源，哎，打电话预定吧，好东西啊，营养各个方面还很充足，而且味道口感真好。400-39-0139，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哈，你要做点的拌菜啊，或者是咱说那个腌点什么就是特色的这个咸菜了啊，你放点这个紫苏籽油可好吃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啊，3456。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 我龙老师，我替我朋友征婚，我朋友不好意思，是个女的。
1: 不行，你让他自己说呗。我这次跟你说了，下次就不可以了啊、
2: 哦。
1: 嗯，你说他啥情况？
2: 他今年是61岁。
1: 嗯。
2: 我身高1.65米，体重120斤。
1: 嗯。
2: 他是丧偶的无子女。
1: 嗯。
2: 有双保，月工资2000多。
1: 嗯。
2: 跟哈市住。寻找对方的条件就是年龄相仿的70岁以内的，
1: 嗯，
2: 也找个无子女的或者儿女在外地的，不掺和他俩过搅婚姻的，就是他俩想过24不要就掺和的，成搅黄了的意思。
1: 行，你以前给他发布过？
2: 不是，这又一个。
1: 嗯，那你说你这么多好朋友，他们也帮帮你介绍个对象啥的，你咋认识的这位女士啊？
2: 也是给送机的意思的，我们是老哥聊啥、
1: 啊、在一起那个见面吃过几次饭了？
2: 啊，也见过面，但是也吃过饭，都吃普通饭的，没大吃二喝。
1: 我说见面吃过几次饭，见过几次面啊？
2: 2-3次。
1: 啊，完了之后他家这个你也去了的，他也去你家那溜达来的？
2: 那个上这，他头两天上这来，带点苞米走的。
1: 啊，那也就拿你当弟弟了，是不是？
2: 对。
1: 嗯，行。那我看看我们这位女士，如果说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一下王先生尾号呢？
2: 他就找个魏东老师，他就想找个工资高点6000块钱以上的。
1: 他长得漂亮？
2: 长得漂亮有气质。
1: 嗯，长得漂亮有气质，尾号呢4548，跟王先生交流。嗯，
2: 我他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对方号就完事了。
1: 我这个你这就是说他呢本身都知道这个节目，也知道广播，然后呢就得他自己发布。因为你这个到时候发布完了，沟通对接了，有啥那个各方面罗烂了，都找你。嗯，
2: 不是，你可以找本人，我有的号。
1: 所以说他肯定会找你啊，因为你发布的呀。
2: 找我问我，我就告诉对方手机号完事了。
1: 嗯，那我那个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2: 谢谢啊。
1: 哎，再见了啊。就是大家吧，都知道广播节目尽量是自己参加啊，就是自己发布呗，是不是？你自己的也有电话，那有啥不好意思的？那男士过日子，咱倒好意思跟他过，打个电话找老伴儿，不好意思找了。三路线的听友，来四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在线吗？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征。
1: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
1: 给谁对接？
3: 给我外甥女儿，还是外甥女
1: 儿？在那个商场卖服装那个，是不是？
3: 对。
1: 嗯，昨天那个因为啥不合适？
3: 他那个。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让我外甥女儿把那个我俩加微信，把那个让我外把那个我外甥那个微信号给他发过去。完我加上他的微信呢，那头他就不回话了。
1: 你会加吗？微信？
3: 啊，我加那谁，就是那个那什么那个，他爸不给他发布的吗？就加他妈的微信。
1: 啊，你就加小伙子母亲微信，完了之后加完微信之后，小伙子母亲就不跟你回话了，是吗？
3: 对，嗯。
1: 那是不是以前打电话交流过呀？
3: 他可能是以前被交流过，那这个我时间长我都忘。
1: 嗯，那估计是以前交流过。那您今天想对接的是6329，刘女士的侄子啊，今天打电话来的。小伙子呢，37岁了，身高175，体重140。你家？那个外甥女儿是36啊，
3: 90年的36。
1: 嗯，那你问问吧，你家外甥女儿长得咋样？
3: 长得还行，挺好。
1: 嗯，身高多少了？
3: 身高1.58米。
1: 嗯，
3: 这个头不那么高。
1: 体重这也匀称，不胖不瘦的。
3: 对，105斤。
1: 行，那你问问吧，这个是小伙的那个亲属、
3: 嗯、
1: 啊，来。
3: 对，嗯，好的，谢谢。
1: 嗯，给对接过去吧，嗯。来，我们再继续有请四路线的听友啊。你好，刘女士。
4: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
4: 我就是那个对接一个。
1: 嗯，
4: 对接那个0687，80岁。
1: 啊，有这个大爷会钓鱼的那个江北的好像是哈、
4: 嗯、啊对对。
1: 嗯，我看看您，您是78呀、
4: 嗯、对，我78，两个孩子，工资3000多一点。
1: 嗯，以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4: 嗯，
1: 以前你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4: 对，发过一次，就发过一次、
1: 嗯、是啊，你没咋太来过。那你今天借这个档口，你再说说自己情况呗。因为啥呢？上次跟那个老大爷对接的人也不少，没准现在人家都已经喜结连理了呢，是不是？嗯，
4: 你就说今天这个呀，
1: 你先发布一下自己吧，万一那个不行的话，有别人相中你了，让他再跟你联系呗，行不行？
4: 那这个不行，我还有一个想对的，能不能对？
1: 那你的意思说你今天不发布了，先对接0687是吗？那我就给你对接过去啊、哦。
4: 行，那行，那我发布也行，谢谢你啊。
1: 嗯，
4: 麻烦了。
1: 那个、嗯、我们刘女士尾号呢7737啊，退休工资3000，身体健康
4: 3000多，
1: 是不是、
4: 嗯？有房子。
1: 嗯，家住哪个区域啊？
4: 道外。
1: 啊，您想找就是说最好是80岁以内的，79、78、80左右，身体素质好的。嗯，
4: 74-75也行，我身体好，没毛病。
1: 啊、您走路啥的也不犯难。
4: 啊，对，我都溜子儿。
1: 嗯、家里边俩儿子是吗？
4: 不是，俩姑娘。
1: 啊，俩姑娘。
4: 一个深圳的，一个哈尔滨的。
1: 啊，那对于男士这劳保收入您有啥要求？
4: 我就3000多块钱，因为现在就是找个伴儿。
1: 那男士这也就是说4000左右就可以哈。
4: 3000多块钱就行。
1: 嗯。完了，这个老大爷这必须得身体好、
4: 嗯、
1: 啊，74-75的也行。我们这大姨呢，身体棒棒的，哈。
4: 对，
1: 哎，
4: 对。
1: 我再说一下，我们刘阿姨尾号啊，7737，大家关注她啊。家住到外区，住房条件咋样？
4: 俩屋一厅。
1: 那正经不错呢，啊，多板正啊、
4: 嗯，
1: 几楼啊？
4: 4楼。
1: 嗯、啊，也不高。来吧，我把那个0687给你啊。
4: 嗯，
1: 你记一下，
4: 谢谢。
1: 哎，你要这要不合适，以后你再来，我再给你下一个啊、嗯。
4: 好了，谢谢。
1: 嗯、来，咱小孟老师给他对接过去，0687给他对接一下。 下一位朋友3455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啊，你好，魏东老师。
1: 嗯。
5: 啊，我想征下婚。
1: 嗯，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5: 我就是我听着两回了，好像有个胡先生的姑娘吧，有个48的，是吗？
1: 有啊，嗯，今天还来了呢，胡先生的姑娘。
5: 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他好像没发布。
1: 嗯，胡先生的姑娘没发布，但是我知道他号。嗯，你多大岁数了？
5: 啊、我55。
1: 你什么婚姻状况？
5: 啊，身高1.75米，体重170，完了在铁路上班。
1: 哦，我知道了，
5: 啊、
1: 在铁路5579、
5: 啊、
1: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哎，你按理说你跟那个胡先生，你们应该对接过呀？0239对没对接过？没有印象。嗯，你像你这个单身情况，他总听我节目，应该不会那个把你这个信息忽略呀。那你可以问问看看对没对接过。嗯，
5: 我对接那个是袁先生的姑娘对过。
1: 嗯，胡先生这个姑娘好像是做啥工作，在饭店当服务员，酒店当服务员。
5: 啊，哎，他是做面食的吗？
1: 酒店当服务员。
5: 那是酒店当服务员就没对接过。有个面食的我对接过，
1: 面食那个岁数小吧，42、43吧，
5: 不是不是，也48、49了，
1: 那也差不多。他们那个，那你问问吧，啊，你到时候打电话看有没有那个聊天记录吧，我把一会儿把那个0239给你。那你那个跟做面食那个不合适是咋的呢？你俩这个各方面唠嗑啥的踩不上点啊？
5: 嗯，不就是没眼缘
1: 啊，没眼缘的事儿。
5: 嗯
1: 嗯，那你那个想找多大岁数啊？50岁左右的，47、48的都行哈。
5: 对，
1: 嗯，
5: 对，就是，
1: 王先生呢，尾号5579，工资收入5000左右啊。有合适的王先生的，关注关注他。啥？未婚，未婚，尾号5579。那我先把这个0239给你吧，胡先生家姑娘这儿啊。
5: 啊，好的好的，
1: 把这胡先生0239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啊，苗女士你好。
6: 你好，魏东。
1: 哎，给姑娘发布一下信息哈。
6: 对呀，啊，我今天还给我女儿征婚。
1: 嗯，
6: 我女儿今年39了，去年38，我去年参加过你的节目。
1: 嗯，
6: 今年39，现在在医院上班呢，去药局抓药。
1: 以前不也是在药房上班吗？不是吗？
6: 以前是药店
1: 啊，药店，现在是在那个药局。
6: 嗯，
1: 那个咋的，公立医院的药局呀？
6: 对，在那小医院上班，药局抓药。
1: 哦，那也是抓中药吗？不是，不一定，药局的啥药都有，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个我看看啊，苗女士的那个姑娘39，身高167，未婚女孩，在药局这，她给没给交这个五险？
6: 交，5险1金，
1: 是不是？
6: 对，工资5000。
1: 嗯。
6: 他们是签合同的，3年1签。
1: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
6: 男孩子们要求大人30岁就是可以。
1: 嗯，
6: 大人30岁，男孩要求个头1.75米吧。我女儿个头高啊，1.67米。
1: 嗯，
6: 男孩咋得达到1.75米的，对吧？
1: 嗯，行。
6: 还尽量找未婚的吧。
1: 男生最大岁数到多大？刚才说
6: 42、43都行。
1: 嗯，42、43岁的。
6: 嗯，
1: 男士42、43岁的哈，那个未婚的，
6: 对，工作稳定的，有一技之长也可以。
1: 嗯，身高这有啥要求？对于男生，
6: 身高1.75米吧，那样就可以。
1: 嗯，行。
6: 就我女儿1.67米，对不对？
1: 嗯。那么我们苗女士家姑娘这，如果说大家交流的话，你听一听啊，在这个。医院的药局上班，5险1金都有，39岁未婚，身高167，体重呢140到150之间了哈。哎，
6: 对对对，
1: 工资收入5000左右，胖乎的，咱孩子长得不丑，是不是啊？
6: 嗯，
1: 挺好的，
6: 长得漂亮。
1: 男士呢，比他大5岁以内都行，42、43岁的啊，最好是单身未婚的哈。
6: 对，嗯。
1: 那对于男士的收入5000左右行不行？
6: 可以，可以。
1: 嗯，那朋友们关注一下。苗女士家姑娘7590，嗯，你有想对接的吗？
6: 没有。
1: 嗯，
6: 那魏东，谢谢你啊。
1: 哎，没事，再见。
6: 嗯，好了，再见。
1: 再见啊。四路线的听友李先生对接谁？
7: 啊，我弟弟七七三七。
1: 七七三七。七七三七，刘女士七十八，您多大岁数？
7: 我七十六。
1: 啊，身高体重咋样？
7: 身高一米七二。
1: 体重呢？
7: 体重一百四。
1: 啊，劳保收入如何？
7: 三千多。
1: 三千多块钱哈。
7: 嗯。
1: 嗯、啊，身体素质也挺好哈。
7: 挺好，挺好。
1: 嗯，您居住在也是道外区吧？
7: 对，道外区。
1: 几个孩子？
7: 两个。
1: 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7: 对对对，
1: 嗯，那我把七七三七给您吧，啊，七十八，反正那阿姨比你大两岁。
7: 好好，谢谢。
1: 嗯、那行，来七七三七给对接一下，嗯，
0: 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嗯，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啊，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 他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糕，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糕，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糕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400-39-0139。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就是针对于咱们睡眠着呢，它是慢慢的，哎，把咱们脏腑呢给大家调理好，就是它这个呢整个的熬糕的这个工艺呀、可真是历经了百年以上的传承了，而且它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朋友们，价格这很实惠，基本上呢，咱们这一组呢，就是正好呢是三大盒，然后呢50袋，每天晚上入睡之前你喝上这么一包，哎，或者入睡前1个小时、半个小时喝也可以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这也是咱们上一阶段买的朋友，大家反映说喝的真好，说能不能再给我们返场来一波？哎，咱们又跟厂家沟通，再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400-39-0139，成分特别安全，而且呢安心可靠。大家知道在药房里面酸枣仁那一小盒，你买那个正规的酸枣仁那一小盒40-50，完了之后呢，它还不是说提纯的，咱这是把酸枣仁给它熬成膏了，所以说吸收啊、利用度啊相当之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啊。来，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擦干了眼泪丢掉了。
8: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 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

0: 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
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刮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儿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

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五七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

0: 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5: 对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 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0: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给我订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5: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5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

0: 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1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1小勺的蛋清和1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1小勺白糖，半勺淀粉，1勺蛋清，1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

0: 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二十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二十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 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5袋5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3: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3: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6: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 《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7: 有个要山药片，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 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

0: 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 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

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作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这才起驾回成都。当时啊，葬埋了诸葛亮，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为什么当时没修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的。刘禅所以啊没给修。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修不修，每逢清明佳节，百姓相祭，仪容也似，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呀、栽种了好多松柏树，还有些桂树。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祠去看，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尤其那大桂树啊，哎呦，桂花开放的时候，香气四溢，花香一传几十里呀。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哎呦，黎民百姓啊，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世世代代1700-800年了，至今不衰呀、每逢清明佳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来祭奠一番。这么说吧，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父子争论、兄弟分家、夫妻口角、姊妹不睦、买房子置地，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这不是什么迷信，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 得到了消息了，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权从为大帅，领精兵五万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他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郎，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在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

0: 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啊，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啊。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呀、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呐、啊。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就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啊，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五万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五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1: 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啊。
0: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
2: 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0: 哎，
2: 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
0: 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啊，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
2: 哦，刘禅恍然大悟，那谁去合适呢？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
0: 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玉，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复盟亲界，哎，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宗玉明白，公偃不必嘱咐，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
1: 这下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
0: 哦，
1: 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
2: 正是。
1: 哼，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帝？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
0: 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
1: 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五万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啊。所谓世事已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
0: 哎呦，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您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
1: 哈哈哈哈，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唉，孙权长叹一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啊。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临危报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
0: 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
1: 说的这可，孙权一回首，从卫士那走兽湖剑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剑，嘎巴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着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剑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
0: 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
1: 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厚待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
0: 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就是撤退事宜啊，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这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杨仪啊，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啊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呢、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十二年，曹魏呢是青龙三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四年，就是公元234年呢、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啊，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唉，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呢、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啊曹魏的曹睿 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

是各部兴兵，三国呀，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啊，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他要造一些宫殿，而且是豪华宫殿，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太极殿、重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啊。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那些画的就管画呀，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这不，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这还不算，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其实他3宫6院72偏妃可以了吧？不行，还得选美啊，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的。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呢。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属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啊，他住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啊，在这个台上呢住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着一个盘子叫盛露盘，半夜3更接这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这个白玉啊碾成细末，跟这个露水啊和在一块儿，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你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住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一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由老百姓身上出啊，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呢，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呢。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中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啊，谁劝他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啊，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

0: 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十二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晃，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呢、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五万精兵兵伐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一年足矣啊，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一百天呢、回来得走一百天，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一百天呢，所以说一年冲冲于。曹睿非常高兴，亲自给司马懿饯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不过这一仗打得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三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
1: 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三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83岁李先生。李大叔你好。李先生，李大叔电话接通了，三线抓紧讲话。
3: 哎你好先生、
2: 您说。哎，
3: 那问一下，就是那个低保的死的他有没有那丧葬费啊？
2: 没有什么丧葬费，会有一些很少的补助，然后呢他会有一些丧葬待遇的，包括呢像有一些什么基础的普通的骨灰盒啊，或者是有一些遗体的存放啊，他是有相应的一些待遇，能明白吗？就是低保户去世之后，他那个丧葬费不像人职工似的有好几万块钱，他只是有非常少的死亡的一些优待，这个待遇呢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你像什么骨灰盒啦遗体存放啦，或者有少量的补助金。能听明白吗？
3: 明白了。
2: 对，没有那个大额丧葬费，那想都不用想啊。好，再见了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你好。四线听众朋友，这位是74岁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4: 你好孩子。这现在啊我想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去医保吧，昨天来信息了，跟我这个买药不对不符。哎，你说我6月份吧剩1243，我等我吧7月23号我去买药去了，买了305的，买了305应该剩900多块钱吧。他说我看他收款前说医生自然自语说报销是怎么。哎，那3000块钱是不是搁那个买药能给报销啊？请喝
2: 啊，不能，买药报不了啊。
4: 啊，买药报不了、啊。
2: 报不了，3000块钱必须是门诊使用的啊，你上药店用不了的。你必须是在门诊、门诊由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才能走这3000块钱，明白？然后，如果你想上药店去使用的话，难度是极大的。大多数药店是用不了这个钱的，因为它已经明确了，我们讲这3000块钱叫门诊统筹使用额度。所以呢它前面有两个字儿，就有一个限定是门诊使用。至于说有些药店它给你用的话，它有方法，那是药店的事儿。

0: 每次刷的话呢，你会在支付宝有一个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连接上之后呢，上面能够看到你的每次使用情况。
1: 但是吧，庆哥，我还得问一句，完了，那你看剩下那225这不多了吗？多了，昨天来信息，他不一个月一来信息吗？昨天来信息还是1000，那我上哪儿问去呢，孩子？
0: 如果打电话打12393就可以了，阿姨啊。好，再见。哎，好，再见啊。刘先生，秦女士，秦阿姨，你好。
2: 秦先生，你好。
0: 你好，你说。
2: 我一直那个听你的节目，我有一个事情，我想咨询你，以后该怎么办？我去年吧买一个小房子，我身体不好，我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呀。现在大夫说我随时随地就可以画上句号。
0: 哦，就有生命危险，是这意思吧？
2: 啊，对。
0: 然后
2: 完了，我家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也不敢告诉他呀。
0: 那你得跟他说呀，这么大的事你得跟孩子讲啊。
2: 再一个，我就寻思我这房子还有半年，我好像我得等着。那过户费是不是得挺高啊？
0: 你不要现在过户啊，孩子以后办继承就可以了。你不就一个孩子吗？几个孩子？
2: 那得多麻烦呢！我总听，因为我身体不好，
0: 把那个死亡证明啥的凑一凑啊。现在找一找这些死亡证明啊，您父母的死亡证明。
2: 已经都40多年了，81年我爸没的。
0: 那您现在过户的话，税费比较高的，因为还不到2年，他有大税呀。
2: 我不想现在呀，就是我离世以后。
0: 你离世以后只能走继承。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您认真听，您只要离开了，只能走继承，什么都走不了，明白？剩下所有的交易是活人和活人之间的交易。我经常拿这个最大白话跟大家举例子，你是赠与还是买卖，你只能是两个活人进行交易。如果这个人一旦过世了，只有继承了，别的没有了，听懂了？
2: 听懂了。
0: 所以你现在你要说我怕给孩子添麻烦，你就得多花钱，你现在就得交大税，你得交大税才可以，你才能把房子给孩子，那税费就很高。
2: 半年我好像挺不到，但是现在过户我也觉得钱好像得太
0: 挺多。所以我的想法第一原则就告诉你了，什么麻烦不麻烦，你就继承就完事儿了呀。至于说父母那些手续啥的，你现在就想办法的提前得准备了，你现在就得告诉他了这个事儿，你得跟孩子去讲啊，而且他也需要有准备的呀。
2: 因为我就有个哥了，他也糊涂八堵了。
0: 你得跟你的孩子讲，
2: 就那些手续没给我这儿，他也不可能保留啊。
0: 你现在就得跟孩子讲，提前就得把这些东西开始准备了。除了手续之外，包括你如果是半年之内可能就有突发情况了，孩子对于这件事儿他有心理准备和一些其他的准备。你到时候突然之间走了，他不麻爪吗？这个事儿为啥？这个事儿就死亡也是应该要面对的，那他来就要来了，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跟孩子好好说这个事儿，包括人家孩子比如说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知道这个事儿了，比如他再想想办法，想给你联系联系更好的专家，有种可能想带你到北京看病，想实现他的心愿，或者是孩子呢想回来多看看你，想再多见见你，这不也有他的想法和打算吗？包括说这个房子的事儿怎么弄更好，孩子说哎呀，那这些手他找一圈，如果这些手续都没有，他也到处去打听了，发现呢如果你走了之后办很麻烦很麻烦，那多花钱不也得现在办吗？那你说咱们这些事儿是不是就是最近这半年要做的事情啊？多跟孩子联系，他也会少留遗憾的呀。我想问你，如果你一点都不跟孩子说，孩子都不知道，然后你突然走了，孩子回来料理后事，你说孩子遗不遗憾？在他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没有赔偿。
2: 他知道我有病，不知道这么严重。
0: 所以你得跟孩子去说嘛。我就觉得咱们有的时候这个中国式的爸爸妈妈，你以为对孩子好，其实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一辈子活什么呀？我有时候经常就不理解大家这个想法。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活什么呀？一个人如果真的是除了为自己为别人的话，他不就是为身边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子女吗？是不是？那你说他还，那你说他为谁而活呀？如果他妈妈走了他都不知道，他就知道他妈得病了，啥程度都不知道，然后他什么都没做，突然之间然后你就离开了，你说这个孩子内心当中他也背负多大的遗憾呢？我的想法是你要跟他讲，而且你们要一

0: 体，不是说很悲伤的去处理这件事儿，那就是平静的去处理啊。也许医生说半年，也许是一年呢，那你这一年的时间慢慢去找您父母的死亡手续，发现真的找不到了，然后呢咱们该联系公证处，联系公证处，公证处这边也没什么好帮方法，那咱们就到时候宁可多花钱也现在办呗，起码得把这个房子办到孩子名下呀，是不是？
1: 嗯，
0: 跟孩子，对，跟孩子讲讲实话，然后别自己面对。
1: 我就是说去那边觉得没劲儿，我想换一个电梯的。我说那行发展的这么快，但不是绝症，但是反正挺危险的。
0: 挺危险的，跟孩子说呀，得跟孩子讲、啊。
1: 那行。
0: 你听我的吧，然后对这些事儿一定得跟孩子说，要不然最后很麻烦。
1: 嗯，
0: 孩子也有遗憾，他也不，他到时候也不好弄，早做准备吧，行不行？但我还是希望您调整心情，因为有时候医生他也可能说的也不是那么的绝对，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转机转换的可能呢，是不是？
1: 嗯，其实我家离好事不算远。
0: 嗯。
1: 我们那个三甲医院也都去了，三甲医院大夫没那么说，但是当地的医生说，因为我贫血。
0: 当地的医生，三甲医院的医生没有给你下出那个结论，
1: 是
0: 这意思吗？
1: 让我上那个血液科。
0: 嗯。
1: 就是挺多科的，那前段时间都全看了。
0: 那人家有说，就是说，就是说，就哎呀，就是就不行了吗？就得走吗？人家是那么直说的吗？
1: 那个大院大夫他不那么说，他不说啥，人家他没时间，就三分钟时间，他啥也不说，就给你知道这科那科，也不是主任是负责人。
0: 那您就，我认为啊，你跟孩子讲一讲，有更好的医疗资源到北京上海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行。
0: 嗯，那行，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0: 5479-1984，外地呢加0450451-589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临时加上三天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牛肉酱断货了，所以咱们就临时加上三天的钙。正好有一听众朋友上半年的钙吃光了，咱们就下半年再订一次，好不好？这一次订完之后就够吃半年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想就以前在医大医院有个叫郑树云大夫。
1: 不清楚。嗯，
2: 能不能帮我找？
1: 不清楚。啊。
2: 那你能帮我找个皮肤科大夫吗？
1: 皮肤科是医大六院的张峰主任。
2: 医大六院，
1: 对的，医大六张峰主任啊，嗯。
2: 那好，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哎，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就是那个墙体漏水那个师傅能检测那事的，是那师傅电话
1: 啊？刘师傅他能检测的。嗯，稍等啊。
3: 嗯，
1: 稍等，我查一下电话，然后告诉导播，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你家哪里漏水了？
3: 哎，好嘞。
1: 家里哪漏水了？
3: 就是楼下，我家三楼二楼漏水了。他想，我家是三楼。
1: 他怀疑是您家漏的，是这意思吗？嗯。
3: 啊？
1: 怀疑是您家漏的是吗？
3: 嗯，对，就是。顺墙漏水
1: 啊，行，没问题。导播老师转线吧，先把这个转出去，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盛先生，盛先生您好。
4: 天河老师你好。
1: 您说。
4: 我想我有两个事，一个是我的膝盖骨关节哈，哎呀，这膝盖疼，我身体体重特瘦，哎呀，我看我是不是我的骨关节那个什么，那叫滑膜。没有了，我想找一个好的医生。
1: 上医大一找一下骨科刘宁。
4: 啊，就是骨科。
1: 骨科刘宁，
4: 郑和的。
1: 什么郑和的？医大一眼科，医大一骨科刘宁。
4: 啊，医大二的有没有？我的。
1: 您自愿选择吧。
4: 那你啊，医大一刘宁，还有一个是秦昊老师。我问你，今天咱这个我咋没听说这个？
1: 还没有消息，养老金调整我们这还没有得到官方通知。
4: 哦，我说到现在到八月份还没涨哈。
1: 就是我们只能是等这个文件来才行。现在还没。
4: 一大一谁是？
1: 骨科刘宁。
4: 刘宁啊。
1: 刘宁。
4: 刘宁。
1: 对。
4: 他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询一下啊，需要自己在他那个小程序上查。
4: 好，
1: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 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咱们继续接他电话，好不好？来吧，今天参与人比较多啊，咱们抓紧时间。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听众朋友，这位是81岁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5: 清河，
1: 清河，
5: 我那个还得麻烦你问你个事儿，就是市自来水公司，它各个区有没有自来水公司？
1: 有的呀，各区都有分公司的。您需要打他那个供水热线，然后让他告诉你那个分公司电话，他有那个
5: 供水，
1: 我把那个供水电话告诉给你。
5: 我记一下。
1: 是，
5: 你说吧。
1: 稍等啊，正在给您查。稍等我一下啊，应该是38123198888，对，12319。
5: 啊，3812多少？
1: 319。
5: 啊，888，一二啊。
1: 对。
5: 3319。
1: 对对，您说的对，就是连在一起，就是这几个数。然后您打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你按键，比如说什么道理 N1 啊，南钢 N2 啊，你就能够选到自己家了。
5: 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清河，就是那个南钢区那个自来水公司，原先是在那个博物馆附近，现在是不在不在那儿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没有登记，我得给你在网上查。
5: 也真不好意思。
1: 你打电话他就会告诉你了。稍等啊，稍等，再看一下啊，不一定有啊。稍等，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
5: 谢谢。
1: 没有的话，你就打那个电话，打38123198888就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显示以前在博物馆附近，满洲里街22号，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儿了。
5: 多少号？
1: 以前登记地址是满洲里街22。
5: 啊，满洲街22啊，
1: 满
5: 洲
1: 里
5: 啊。
1: 满洲里街22。
5: 啊、
1: 具体新地址建议您别扑空，还是打38123198888再核证一下，好不好？
5: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清河你好，
1: 你好，
6: 哎，
1: 您说，
6: 你介绍的那个一大二月里历的，我爱人那个那天去看的，就是要做一系列检查，他说要微创，我说清河介绍来的，都非常热情，挺气的啊，完了完之后他说的可以微创，但是我爱人不想微创，我想麻烦你介绍一个一大一有没有权威的大夫要开胸手术。
1: 哦，那没有。
6: 心脏病，二尖瓣反流，他现在心脏安的起搏器，这种情况，清河
1: 没有这方面医生登记。
6: 一大一呀？
1: 没有，我再给你看看一大二有没有啊？
6: 行，麻烦你给我找一找。
1: 稍等，
6: 谢谢，
1: 稍等啊。
6: 谢谢。
1: 稍等啊。
6: 好，不着急，谢谢。
1: 那你问一下心外科一大二院孙世斌教授。
6: 孙世斌哈。
1: 对，孙世斌。
6: 哪个斌？
1: 斌就是文武斌，士他是那个单立人的那个、单立人加上士兵的士。孙世斌教授，对。
6: 这个是一大二院。
1: 你是瓣膜疾病是不是？
6: 二尖瓣
1: 啊，对，这就
6: 瓣
1: 膜类的，
6: 反流。
1: 行，那您就问一下孙世斌教授，看看他什么态度。
6: 清河。 要是上北京安贞医院呢？
1: 这个我们没法评价呀，那更不认识了呀。
6: 行，那个要是上外地去，是不是得上医保局办那个异地报销？
1: 对，得办异地备案。您说的对，嗯。
6: 啊，我经常听你节目。
1: 是得办异地备案哦。那您就本地先问问孙世斌老师，然后再对比一下呗，能到北京去再问问呗，那不更好吗？
6: 行，
1: 是不是？
6: 为老百姓解决这么多困难，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了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我们电话上，我看一下六先生等候啊。六先生，43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7: 青河老师你好。
1: 嗯。
7: 我想表扬一下医大二院的邱小红大夫，就是昨天我带我母亲去的，因为老年人70多了，然后去了以后吧，邱小红，我们就说我们是庆贺的粉丝，庆贺老师的粉丝，然后邱小红老师就对我母亲就是特别照顾，然后也是治疗特别好，
1: 好的，没问题，
7: 然后说话干净利索，我们特别欣赏的。
1: 好的好的，
7: 特别感谢庆贺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邱小红老师说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肾科，我想让庆贺老师帮我们推一下那个就是肾科这个这方面的大夫。
1: 中医西医都有，西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肾科杜玄一主任，杜呢就是诗人杜甫的杜，玄呢、
7: 那个、
1: 是玄学的玄，一是12345678的一，叫杜玄一。
7: 那中医呢？
1: 中医就是上祖炎看张佩青。
7: 张佩青，但我昨天我还真看他这个张佩青了，他好像是8月2号之后放号，但是
1: 他的号很难挂的。
7: 什么时候放没有？
1: 很难挂的，
7: 那我知道了。
1: 行，他的号一直都很难挂啊、哦，那
7: 行，谢谢
1: 青
7: 河老师。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这部电话87996984。另外，大家到医大二院呢，可以挂一下郭冕医生的专家号，他是专门看偏瘫的这位老师，主要是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看偏瘫，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找他看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呢，郭老师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啊，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所以回国之后呢，人家直接在医大二院就担任医大二院学科带头人啊、大主任呢、啊，包括呢像博士生导师啊、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包括他是咱们国内在治疗中风之后的偏瘫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知名的医生，因为他发的科研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就是和这个相关的，尤其是很多的科研文章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在偏瘫领域是非常权威的专家了。那么您家的病患如果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半身不遂、走到跨框，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郭冕医生。以往呢做康复运动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啥呀？可以做微创手术了，是通过微创手术的方式为大家进行恢复。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呢，郭冕医生像一些神经外科的，就是脑外科的其他疾病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像脑肿瘤啊，包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做那个脑垂体瘤的治疗，包括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咱们有听众朋友糖尿病族啊，到郭老师这做微创的是吧？咱们也听到过反馈。还有就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面肌痉挛呢、面抽啊、三叉神经痛啊，就这些疾病，现在是都可以选择去做微创啊，选择去做微创。那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位医生的名字。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那个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你上面呢写一个日字的日啊，底下呢写一个免费的免，就加冕仪式的冕，上下结构的字儿，乒乓部首上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冕，郭冕医生。出诊呢是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跟他介绍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5线上等候。5线等候听众朋友，5线上是 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我现在刘先生电话接通了，刘先生，嗯。

0: 刘先生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先啊。再下一位，我们请进三线。
1: 哎呀，这声咋这么小啊？
0: 三线上杨阿姨啊，刚到您，杨阿姨。
1: 哎，先生，我想要请你帮我找个看眼睛的大夫。
0: 看眼睛，一大一，一大一眼科张璐。
1: 是，我跟你说细情。
0: 阿姨不用跟我说，我们不判断，
1: 我
0: 不判断这个细情，我们听我说。
1: 又不好。
0: 眼科只登记了他。
1: 看了还是找
0: 一大一眼科张璐。
1: 对。
0: 一大一眼科张璐，找他看。您之前找他看的，现在就还找他，
1: 他
0: 了解你，因为他了解你的病情啊。嗯，
1: 我寻思要不行就上一大二找那个叫什么
0: 您自愿选择，阿姨，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拍板，您要是想上一大二就是一大二孙大卫，两位老师您自愿选择我跟你选不了。
1: 我不论找谁，我要挂上号请你帮我说一下。
0: 那没问题，那是小事儿那可以。
1: 我要挂上号我给你挂电话。
0: 放心。
1: 完了我跟你说你帮我说一声。
0: 放心。
1: 但是他给我做手术了，挺一个多月那又不好了，我还是想找看。我不甘心瞎呀。
0: 行，那您就去看
1: 看。我很难呐。
0: 行。
1: 啊，清河呀。
0: 好，没问题。
1: 你麻烦麻烦你吧。
0: 行。
1: 还有一个事儿，上回你说你就有个敬老院，有那个院长挺好的，能帮着那底下说那个找那个什么那个养老的那个什不是什么事儿，挺好的。我想问问那敬老院的电话号，你告诉我一声吧。
0: 阿姨，我们不能提供，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分歧和矛盾。你们到敬老院之后，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都回头找我麻烦。我不想跟您再说了。
1: 我是自己联系，我不叫你给联系。
0: 不行，你们都是表面上这么说，过后都来找我问题。上那个也是的，那个他是问什么安康社会福利院电话，上这来说打听电话，我告诉他的，回头他在杨柳摔倒，他来找我麻烦。
1: 我不能找你，
0: 我
1: 叫我孩子去跟他联系联系。
0: 不行，咱们现在不给介绍了，这个没办法。
1: 你就给我个电话吧，我不能埋怨你。
0: 我没办法呀，因为阿姨这个台里不让说啊，台里要担责的。
1: 我那回我就听说那个
0: 是的，如果说大家都是就是大家如果都是想得很清楚，就是我给你提供的是信息。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也没那养老院也不是我开的，就是大家如果想明白这件事儿那就好办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有些在养老院摔倒之后他过后还他认为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然后台里现在不让我们给，听我说，台里现在不让我，只听我说，现在不让我们给牵线搭桥养老院的事儿，因为你们在养老院摔倒了，回头你找台里。
1: 我不是叫你搭桥，我自己联系。
0: 你自己联系你就
1: 自
0: 己打听，你就自己打听，
1: 你
0: 自己打听。
1: 你就告我。
0: 台里不让我说，不让我告诉你。要是让我，就还能不告诉你吗？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是互相理解，咱就一直能说。这大家不理解，
1: 你就告我个号。
0: 阿姨告不告诉不了，因为不让。我不，这不是我自己定的啊，这不让好吗？咱俩就不在这纠结了啊。你
1: 我就寻思
0: 再见了，阿姨啊，你寻思不寻思那个事儿？他现在台里口给封上了，那我就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大家也知道，给大家倒是介绍过养老院，介绍过两家，公办的一家，私办的一家啊，都有介绍的。然后我还怕这个问题，我每次我都嘱咐我说，这个养老院它不是在咱们电台投广告的，然后我们没有实地去考察过，您得自己跟养老院沟通，自己去看。就是说的这么明白，他也出问题，啊，就在养老院摔倒了，回来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庆和，你给我介绍的养老院怎么地的，这个，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就封死了，那就不再介绍了，就因为养老院这个事的确是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对不对？那到时候大家住在养老院里边出现了你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还是摔倒的问题，这都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咱们统一台里统一就不让我们再去给大家搭个养老院的事儿了，是不是？因为它并不像说大家去到医院，因为咱们这几个医大的医院人家就开了这么多年了，包括都是咱们省内最好的这几家医院，人家就很完备的。你像处理一些纠纷啊矛盾啊，人家有医务科呀，人家就都可以就是给大家去处理的，对不对？但有一些养老院呢，它这个尤其是怎么讲呢，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不好办，所以咱们就不给大家搭个了啊。你们想住养老院的就自己跟儿女说，自己打听吧，行不行？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对我的信任，就是说希望我告诉你，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有这份信任，那我才不能随便跟你们说了。万一要是真是出现问题，是不是你回头找我，我还不能不管。 那个就是上次那家出在幺零出现问题，那是咱还不能不管，咱就一顿还得去跟他联系，从帮他看看12345怎么办呢，或者找保险怎么办呢，打官司怎么弄啊，这个东西，嗯，你说还能不管吗？他都那么说了，他说你看你给我介绍过去的，咱还得一直在整他那个事儿。所以我也不是在埋怨他，我只是说每个人看的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他觉得通过你节目里听到的这个电话，那你就得对我负责，嗯，那你说怎么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多解释一点，就大家以后再问养老院的事儿，你是问安康社会福利院还是问李院长的事儿，我都不能告诉您电话了啊，您就自己再打听打听，在网上查一查，在网上搜一搜，那网上都有，是不是？您就自己找一找就行了啊。剩下其他的，我在节目中还真的就没有办法告诉您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六线，六先生，丁阿姨说家里边地的事儿，是不是？丁阿姨，嗯，
2: 对，
0: 嗯，您说，丁阿姨。
2: 我弟24年没给钱，25年给钱了，26年没给钱了。
0: 你说给钱是指弟给了谁？是跟谁之间的事儿？
2: 跟大姑姐他家卖给他
0: 了。明白。行，这个编辑提醒我有段广告信息，广告回来之后我再听一听详细情况，咱们想想办法，行不行？嗯，您在线上等着，别挂线啊，在线上等我啊。今天是不是有听众朋友问那个山楂丸的保真标志了？保真标志在包装盒那个左上角看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啊，看那个标志就可以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您说弟啥时候开始卖给你大姑姐的？
2: 哎呀，19年。
0: 19年开始，多少亩地啊？卖了多少钱啊？
2: 一晌多地。
0: 一晌多地，当时规定一年给你多少钱啊？
2: 反正要年头好了，地就贵点儿。
0: 嗯，就随行就市呗，贵就多给，是不是？
2: 贵了就对，贵了就有的卖18000，有今天卖的卖20000多，有时候卖14000-15000。
0: 那他差都差哪些年的没给你啊？
2: 24年的。
0: 24年他为啥不给啊？他咋说呀？
2: 他家孩子结婚，
0: 嗯，
2: 他说搞呢，我寻思搞呢吧，我反正我也不缺钱，我现在搞呢就搞呢。
0: 嗯，就是24年孩子结婚暂时没有，先缓一缓，是就那意思，是不是？
2: 对呀。
0: 那25给了？
2: 85年、86年都给了。
0: 那就差24不给。

0: 那他就后来
1: 啊，
0: 让我去我那时候打电话，后来他说给了，
1: 啊，给打赖了，就是是不是？
0: 那意思就是呗，是吧？
1: 嗯，那就是了。实际上是没给。那你们之间没有聊天记录吗？微信上聊天记录啥的没有吗？
0: 没有。
1: 你就都当面说的。
0: 你这隔人家就不是，不是外人。
1: 就是自己家，但没有说微信上聊点啥吗？二四年的事儿一点都没提。
0: 就给现钱。
1: 是，我说微信聊天内容，不是说微信转账记录。微信上聊天没聊这个吗？
0: 昨晚呢？昨个？
1: 不是昨个，不是昨天。我说的是二四年左右的时候，翻翻那个时候的聊天记录啊，聊天记录上没聊吗？说这个钱暂时没有了，不给了之类的。
0: 没有，那就说了就，我也没不会那事，也没寻思呢，也不会呀。我岁数大了，也不会整那聊天的什么玩意。
1: 你们平时都不用微信啊？
0: 嗯。
1: 我说你们平时不用微信啊？
0: 我那使微信呢。是微信，我也不会是整聊天记录啥的。
1: 你往前翻一翻呢，翻二四年左右的时候，看一看你俩微信上说没说话。
0: 没，
1: 现在就只有这唯一的一个方式了。
0: 那手机说话，就是我上他家，他说的那什么。
1: 哦，那你就白扯了。如果你说你上他家，俩人面对面说的，那就没法对了。
0: 啊。
1: 那这事你爱人呢？你爱人知道啊？
0: 他都死了。
1: 你爱人还去世了。
0: 啊，
1: 那我觉得他就是心理明镜，他抵赖嘛，这不就是？
0: 啊，你说你让我说咋整啊？
1: 你这是最不好办的，因为没有证据啊。
0: 是吗？
1: 是啊，没有证据，你打官司，咱得有证据证明二四年那个钱他没给呀、啊。他说他给了、嗯，那他啥时候给的呀？
0: 就说没给，他给我的钱吧，年年给我都记上多少号，哪年哪、
1: 嗯。对呀、啊，那他说给的，你问他呀，那你得你有账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你二四年根本就没给呀、
0: 啊。啊，我这都写的，他没给我，没写，那我就打个叉、
1: 嗯，
0: 我把写的二四年打个叉，也没说给多少钱，哪用哪号。
1: 啊、哦，那你给他看这个呀？
0: 我没给他看呢，我说了的，他就说给了。我离他挺远的，我搁平房住，他搁双城。
1: 嗯，不好弄。
0: 啊？
1: 不好整啊！你就是打官司都很难的。我想问你，你想要打官司吗？
0: 哎呀，我寻思整不好，我就打官司。
1: 打官司咱们证据比较少，那你就得问问律师吧，因为你既没有相应的条，嗯，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微信上聊天记录。
0: 没有，那都没有。
1: 嗯，那他就得举证他把钱给你了。
0: 对呀、啊、他就说给我了。
1: 那他就举证啊，他得拿出证明了呀，几月几号啊，什么方式给的呀。
0: 嗯
1: 嗯。
0: 啊，对对，那是说。
1: 对，得让他去拿出证据来。那咋整？
0: 他说给我好几年了，反正。就是这个没给。
1: 我建议你，你要打官司也早点去打了，因为二四年的事，今年打官司是正合适的，别通过今年，最好在今年打官司。
0: 那我上哪找律师去、
1: 律师电话我给到你，然后你跟律师商量商量，你看律师建不建议打官司。咱们律师还比较好，咱们律师呢是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他给你分析，他如果觉得你值得打官司，他建议你打；如果他觉得不值得打官司，就告诉你了，好不好？我把咱们法律顾问马律师电话告诉您。您详细记一下，
0: 打官司多少是律师费呀、
1: 啊？那你就得问律师了，得是你跟律师去商量。
0: 啊，那你不知道吗、
1: 嗯？对，每个案情都不一样。啊、嗯，那您详细记录吧，咱们法律顾问马律师啊，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他吧。嗯，啊，稍等啊，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林女士，李阿姨您好。
2: 你好，青河老师。
1: 嗯，您说。
2: 我今天才录了点事儿，我急忙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您说，嗯。
2: 我就才接了一个电话吧，他就写个，众保服务热线。
1: 哪个众哪个保啊？
2: 众保就是上边一个人银字，底下两个银字。
1: 明白，大众的众，宝贝的宝。
2: 啊，对。
1: 嗯。
2: 啊，对，完了那个他让我配合的什么二次报销啊，什么最大额度600万这那，我
1: 你别整，别整。不要整。
2: 啊。
1: 嗯。
2: 嗯，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
1: 你不是没配合他弄吗？
2: 我没配合，我给电话就挂了。我说的我不会弄，我说的等孩子回来的吧，这么的。他说的很简单的，2分钟完我也。
1: 哦，不能整，不能整。
2: 啊。
1: 不能整。
2: 那好的，青河老师。
1: 就你的做法是对的。听到他这个，不要跟他去配合，配合完之后容易出现问题。
2: 那好了，青河老师。
1: 行，好。
2: 哎，好了，谢谢啊。
1: 哎， 行，您这个意识还很强啊，这个得提出表扬。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青河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那个我是这样，我是走路有时候走得急的话就胸闷，就像是跑步跑时间长了然后就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需要看哪个科呢？
1: 给您看一下啊。
3: 嗯，谢谢。
1: 稍等啊。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您说这个是一样的。胸闷的话呢一般是先去查心脏。看看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李丽丽。李丽丽，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你问一下李丽丽老师，看看她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然后得一步步去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先查的心脏。心脏没什么问题呢，他又觉得自己呼吸憋闷，然后又查的呼吸，最终是在呼吸科，就是慢慢好转的，但是他那个问题也不大。之前有过一个，我看跟医院聊天记录了，但是他一般都建议呢，先去看心脏，因为害怕是心脏的问题嘛。咱们心脏问题如果排查掉了，可能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你就先去找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老师，跟他讲一讲你的一些病症，让他去看看，是不是心脏来的。好不好？如果要是不是心脏来的，你也可以跟他交流，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胸闷呢就更了解。你说那老师，我下个科看哪个科？他会告诉你。或者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跟医院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3: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六十五岁，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4: 麻烦你，你给我找一个那个，我家孩子今年35岁，有点像高低肩，小时候这个不是先天性的，就好像上学坐姿不正确搞的高低肩，就现在越来越感觉都越严重了。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医生，可以挂哪个科？
1: 应该呢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骨科，挂骨科呢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这个都可以。王新涛老师、徐公平老师，我先说明白啊，他俩呢是看什么？他俩是专门看咱们脊柱的，就是你这个高低肩呢，我们不能说直接看肩，应该看咱们的胸椎、腰椎是否有这种侧弯，应该是看这个。所以说呢，他去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新旧的新，这个老师呢是骨科主任，所以呢号比较难挂。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徐公平，徐公平老师也非常不错，然后他的号
4: 双立人，
1: 对，好挂一点，公平正义，公平正义，那个公平，徐公平，对。然后接下来我再说啊，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说老师看完之后吧，有可能建议咱们做康复，做康复的话呢，比如说像坐姿不良导致的高低肩呢，包括肩膀的肌肉紧张啊，包括咱们就是像背两侧这种肌肉的紧张啊，那么可能就得去康复科，咱们有体态的评估、拉伸和矫正。那么这个去哪儿呢？这个你就得上国立大街有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到那儿去看。但是咱们那儿没有医生。我的意思是呢，先去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骨科权威专家，他们起码能够可能看看片子啊什么的，看看这个。如果说呢，医生讲了说你这个事儿吧，你就得回家去板呢，去调养啊，或者去康复。那咱们就自己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找找康复科的医生，让他们去给康复康复。然后日常上不要翘二郎腿。你要跟他讲，就尤其是他这个年龄，不要翘二郎腿，或者是坐姿啥的，要自己要，端正端正，然后在网上有一些保健操什么的都学一学，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在家里边都正常做一做，其实会自己也会有一些康复的。但是呢做这些时候我建议你呢，你到康复科去问一下医生，这个咱能不能做，因为我有印象，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啊，他就看别人呢去吊那个单杠，他看别人吊单杠，他也跟着去吊单杠，结果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他反倒把自己的肩膀吊坏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肩损伤了。也就是有一些咱们看到网上的那个东西呢，你像拉伸抻不抻不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吊单杠了，或者有一些感觉那个运动挺压，就是对于身体的负担挺重的，还得问一下医生，医生得告诉你说你这个身体适合不适合， 咱别盲目瞎整。那个就是他说，他还说呢，他说他身边有个晚辈啊，什么吊单杠，哎，越吊身体越好，他也跟着去吊单杠，结果把肩膀吊坏了。嗯，好不好？但简单的拉伸都是没有问题的，简单的拉伸呢、啊，或者是有些，比如说靠墙一些站姿的纠正啊、站立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对你的孩子来讲可能都比较合适。好的，嗯，再见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6线，6线听众朋友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5: 那个，我就是想帮孩子那个咨询一下的，他就是25年的岁，不是有返岁这个事儿吗？
1: 嗯，你结束了呀，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呀。
5: 啊。
1: 6月30号结束。
5: 妈呀！
1: 综合年度汇算。
5: 啊、
1: 嗯，如果他想补办的话，那就得进到专题去补办。补办的话就补一下呗，看看补办，我看看他那个补办的情况。
5: 啊，
1: 稍等啊、哦。
5: 嗯。
1: 嗯，就得立即登录进行补办了。
5: 啊，6月30日结束，我记一下的。
1: 6月30号结束的，我看看啊。
5: 完，咱现在说补办的事儿，是不是？
1: 嗯。有4个月的时间来去办呢。我看看，如果错过了怎么办啊？
5: 嗯，
1: 稍等啊。
5: 嗯，
1: 稍等啊。
5: 嗯。
1: 您是这样的。
5: 嗯。
1: 让他呢自己下载那个软件，个人所得税。
5: 下载。
1: 个人所得税软件。
5: 个人所得税。嗯。
1: 对。
5: 完了，你说吧。
1: 然后，打开之后呢，在上边就有一个首页，里边有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5: 首页，
1: 嗯，
5: 2025，
1: 嗯，
5: 完了综合
1: 所得年度汇算，
5: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1: 对，然后这里边显示会提醒您，
5: 会是哪个会？不会写
1: 三点水，你就要不行标个拼音吧，到那一看就能看明白，
5: 对对，
1: 嗯，
5: 会算，
1: 他会提醒您呢，
5: 嗯。
1: 这个已经在6月30号结束了，在上个月就结束了，每年要上半年去年度汇算的啊。

0: 然后呢
1: 上半年
0: 他也但是他说了可以进到本专题补办年度汇算，你就进到专题里边叫进入专题页，点进来之后进行补办就行好吗？
1: 进入专题页，
0: 对，补办就行。你跟孩子讲吧。嗯，
1: 那个啥吧，是这么回事，咱家孩子就是那个他就是这个之前吧，他申请的，申请的完了那顶上就说的，说的他提供的材料是不全还是不合格啊，就不需要，不知道都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0: 他让你提供啥你就提供啥呀？
1: 啊，就提供完了他就说不合格，完了再就不知道咋整的。
0: 嗯，那你可以打税务电话的，你打一下，对，税务咨询电话，你问他一下到底是哪不合格，打12366吧，税务电话我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查一下咱们黑龙江税务咨询电话，这个就可以打税务电话咨询的。
1: 啊啊啊！
0: 嗯，
1: 税务电话咨询哈。
0: 对对对，嗯，看看啥材料还不，没问题，12366，我记得没错，12366，编辑发给我了。
1: 12366。
0: 对，12366。
1: 嗯。
0: 好不好？
1: 好，这个截止到这个补办截止到啥时候？
0: 嗯，那并不，那并不清楚。我说的四个月是正常办，四个月给充分的时间，四个月的时间正常办。
1: 啊，
0: 嗯，我好像9月份弄的，4月份弄的吧。嗯，你让他去打电话吧。啊，
1: 行，哎，
0: 好嘞，再见。哎，
1: 那好。
0: 导播老师，你帮我翻一下昨天记录，有一个神经梅毒，昨天，你帮我看一下昨天的，给他打个电话，那个医院有反馈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说。嗯。
2: 清鹤老师您好。
0: 嗯，您讲。
2: 我是您的老观众。
0: 谢谢您。嗯。
2: 听您的节目十几年，从来没参与过。
0: 嗯。
2: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我今天有，我麻烦你先给我找个医生。我吃他丁吧，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一个月里就是阿托他丁和格列片，把这身体呀、啊、
0: 嗯，
2: 四肢无力呀、啊、肌肉疼痛难忍呐、啊、下床都下不了了，走路也上下楼都走不了。现在我停药2个多月了，完了后我这些养还不好，在社区医院看了，给我买些等关节的药也不好，就说这个他丁现在身上出现这疙瘩吧，像小米粒似的小红点儿。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哪个能看我这个病啊？您给我选个医生。
0: 这个真不好推荐的，因为您讲的这个事儿是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是不是？
2: 嗯，那他病特，哎呀，疼的这特别难受啊。
0: 因为没有跟医生去讲的，跟他讲，你说你这个药有很剧烈的反应啊？
2: 给那个给社区医院看了，给我做那个肌酸激酶药啊，还不高。他们说我是横是得的，叫给我说这个病，我给你听的啊，给我行了。
0: 嗯，
2: 他们推荐，他说他们这治不了。
0: 嗯，
2: 叫横纹肌溶解呀、啊，大概我吃这药得这病了，肌无力啥的，肌病疼痛或肌无力。他说他的建议，他让我看大医院。
0: 嗯，
2: 他说他们看不了。
0: 这个能有医生啊。
2: 嗯。血管，我是50%堵。
0: 嗯
2: 嗯，
0: 稍等，让医院审核一下吧，好不好？
2: 哎哎，好好，
0: 让医院审核一下吧。
2: 哎，好。
0: 嗯，这个还真是不好弄。
2: 嗯，是。
0: 嗯，行，我发给医院了，医院审核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好、
2: 哎、好、
0: 嗯、好，
2: 那我撂
0: 挂电话吧，挂电话吧。啊、哦、
2: 啊，挂他
0: 啊。好，再见了啊，等到有消息我联系您。五线这位听众朋友，五线你好。
3: 喂，请
0: 张女士。
3: 好，
0: 是这样的啊、哦、
3: 你好、嗯、
0: 我跟你说一下昨天这个事儿吧，问你这个事儿，咱们打听了各个医院，现在就是想要看您这个病，真的是很麻烦，因为这个病吧、
3: 啊、
0: 它需要打静点。打静点的话呢，现在很多大医院它没有静点大厅。
3: 嗯嗯
0: 嗯，你就得找能点滴的地方。然后昨天我还跟咱们那个皮肤科，因为皮肤科它不是皮肤性病科，就都在一起嘛。嗯，
3: 对。
0: 跟那个张峰老师联系了一下。
3: 嗯
0: 嗯嗯，他说呢，您这个疾病呢，应该是用水剂的青霉素。然后它是每次400万，每次400万。

0: 单位，然后每四个小时打一次。每个四小时打一次的话，一天不需要打六次吗？打六次的话呢，需要打15天。但是目前呢，就是一打六，他这边他打不了。
1: 啊，他打不了这个针。
0: 对，就打不了。他就说你自己得找地方，就是得能打这种水滴青霉素的地方，但是得做一下试敏啊，你不过敏才能打。
1: 啊。
0: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又问了一下那个。一大二，一大二现在呢也一大二一大一也打不了，就是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经典这个地方给你打，所以就得说您自己看一看哪能打这个水滴的青霉素，因为他这个还很麻烦嘛，他这个需要每四个小时打一次，每次打400万单位的。但是对，但是呢我还跟你讲啥呢，就是您还不能说我告诉您之后您直接就找人去打，那也不行，因为这个毕竟还涉及到一些过敏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不然您看看问一问那些像咱们市传染病院啥的，他们能不能有这种服务呢？
1: 啊，行行，那我再问
0: 对吧，就是你得找一些还是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然后跟医生去聊，但是我只是现在跟你讲，就是我认识的这几家医院呢，他们现在就没有定点室给你就每四个小时打一次这个定点静点
1: 啊，没有这个服务，
0: 没有这个服务。嗯，要不人家就是走急诊打，要不就是可能是住院，是不是？
1: 对对，他一天次数太多了哈。
0: 对，要不就是住院的那种。你现在呢，就是咱们对，你看看这个医院，但是应该是打青霉素就行。
1: 啊，打青霉素就可以。
0: 对，应该是打青霉素就行。但是你还是跟您联系的医院呢，跟主治大夫再去确认一下，就这个方行不行？因为这个方呢，你必须还是得由你住院或者是你看病的那个医院，比如说传染病院收治您了，因为你讲的应该是人家一个朋友吧，38岁的一个人，
1: 对，
0: 收治他了，就收治他之后呢，得他来决定这个治疗方式行不行。如果他不认可这个治疗方式，
1: 那对听医生的建议，
0: 对人家说呢，那个结合的病情，说这个不适合你，或者这个单位这个剂量不适合你，那你还得听他真正的那个主治大夫的建议。好不好？因为我昨天是帮您的确问了一圈，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我又求助了一下那个张峰老师，张峰老师又跟咱们说了一下，说这个事儿应该是打青霉素。行，好嘞，好，再见。但是这几家医院点不了，您就得自己再想办法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儿，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来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73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陈哥。
0: 你说，
2: 我寻思早上你得找个医生，小孩子那小鸡儿他包皮，总刺挠，寻思找个医生在哪给看一看。
0: 这个是上咱们一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刚才提到的，但是。如果说张峰老师判断说这个孩子需要做包皮环切术的话，那可能就要转到儿童的那个外科去做了。
2: 儿童医院去了，儿童医院他就说不能看，就说挺多的事儿，他就没给看。后来完，我寻思找你找个什么，这样的。
0: 皮肤科看了吗？皮肤科看了吗？一大六
2: 皮肤科没看，
0: 一大六皮肤科你看张峰，我的意思是先上一大六看皮肤科张峰老师，张峰老师先判断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一旦需要做包皮环切，那咱们再还得找其他医生，明白吗？不是，咱们说的是一大六江北的那个医院，
2: 就是那个江北呗。
0: 对，江北挂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您需要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因为他的号非常难挂。好不好？一大六皮肤科张峰老师的患者太多了，你让他给看看这个位置咋回事，先把这个病症说明白。对，先把这个病说明白，看看是咋回事，然后再看下一步咱们是擦药就能好啊，还是说得做手术啊，能明白吗？如果做手术的话他这肯定做不了，咱就得联系其他医生给做。
2: 那行，
0: 是不是？如果我的意思是张峰老师跟你说咱们先擦药看一看，他可能就给你开一些药膏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有一些方法，那咱们就回家先去弄一段时间，如果还是不行，如果还是得做手术，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看看哪个医生能给他做手术。
2: 那行
0: 行不行？好，好，再见啊。 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

0: 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1: 上半年很多听众朋友那个钙不是都已经吃光了吗？咱们在下半年再给大家准备一次啊，这一次呢准备就100来块钱，100来块钱还是能吃半年，是不是？这个钙呢就很便宜啊，这个品质也不错啊，这补钙呢就不用花太多钱，咱们上半年花个100来块钱，下半年花个100来块钱，是不是？一年吃这个钙就200多啊，咱说这一年啊，一年就200多，半年的话就是128块钱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牙龈是吗？六县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清河你好。
1: 您说。
2: 那个我的牙龈嘛长个瘤，我想问一问医大附院有没有治这，有没有治做这个牙手术的。
1: 嗯，我给你看一下啊。暂时没有，医大四没有。医大二也不保证能给你整，但是医大二的话呢需要看的是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你得让穆森老师判断一下他这能不能整。
2: 穆森老师，
1: 对，
2: 医大一有没有？
1: 没有，专门咱们现在口腔黏膜是医大二院穆森，嗯，
2: 医大二院穆森，
1: 对，你让他去看。
2: 行，
1: 穆呢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穆森老师，好吗？
2: 好，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另外呢，咱们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呢，是到医大四啊、去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这个病可以到医大四去看啊。因为女性的万一白斑呢是非常遭罪、很痛苦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到处去看啊、有些呢是找一些就那种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寻思随便看一看。落下病根不说吧，容易耽误病情啊，有的诱发癌变。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说，那我到北京上海去吧，到北京上海的话呢就路途遥远呢、再一个花费又比较高。所以现在呢咱们给大家一个折中方案，我们选择的是医大四，医大四呢也是

0: 是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哈。咱们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就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而且他是专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场专家，所以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慕名找他看这个疾病的。那您家里边女性患者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吗？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疾病。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六线63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哈尔滨退60岁周岁以上的政府有没有补贴那个动物损费？
0: 没有。您可以看一下生活的地方，如果是农村的，农村就有；城里边呢，是在你退休那一刻，按照咱们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呢，由单位去给你3000块钱，一次性3000块钱。那如果说单位没有的话呢，现在咱们社保啊和政府部门现在暂时没有给你这3000块钱的地方。
1: 失业就是灵活就业啥的，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一月给80，那怎么回事？
0: 没听说过。那您就得在退休的时候问一下，因为我们看条例当中就是说一次性给3000块钱，但一次3000块钱是有单位的才有。
1: 单位给，对。
0: 对对对，您说那个80那个暂时我这没有登记，那你就得问一下社保部门了。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
0: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5线85岁林女士，李阿姨您好。
2: 庆贺您好。
0: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请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我的两条腿吧，包括两个脚都是水肿，挺厉害。在当地医院吧做了彩超，他说都没有梗，但是这肿吧，就是那两只个脚面肿的，可鼓了，可严重了。
0: 你肾怎么样啊？
2: 看看
0: 肾检查过吗？
2: 没检查过肾呐。
0: 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正常。
0: 这不好看，稍等啊。稍等。不明原因的腿肿，这个就不好看，脚面肿。
2: 脚面肿的特厉害。
0: 建议您呢，您要不就是找一下全科专家，或者是老年科专家去出诊一下，因为我这儿的确看到我们跟医院的聊天记录都是这么去推荐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找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老师去判断。
2: 江李红哈。
0: 对，江李红，孟姜女的姜，礼貌的礼，红色的红。或者是呢，上老年科找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都行，这两位老师给你判断。
2: 那个就是一大一的韩志阳那个能不能看这个？
0: 你不说你没有堵吗？
2: 那对，没梗，没
0: 堵。对呀，你都说了呀。那他你找他看，他一般是血管外科当中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啥的呀，或者是下肢血管类的疾病。你说你血管不是没问题吗？
2: 那对，那个医院做了，说是没堵。
0: 对呀，你要是说没啥问题，你找他看不也白去吗？是不是？
2: 那但是静脉曲张吧，有我这两只腿。
0: 静脉曲张可以的，静脉曲张那你就上医大医找韩志阳，你让他去判断吧，是不是静脉曲张来的？可以的，如果你有静脉曲张是可以的。
2: 有静脉曲张。
0: 去吧，可以。
2: 哎，
0: 那
2: 好，那
0: 行，好，再见。
2: 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咱们的直播当中啊，讲您的事儿，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聊。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新疆旅游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上直播之前呢，海兰还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今天介绍新疆游的时候要跟大家说明白，现在呢就是那个软卧，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要想报的话可以报那个硬卧，硬卧的上中下铺呢，下铺也是非常紧张的，这个就和我们之前的预判不一样，因为这个旅游吧，我认为大家可能想要报那个便宜的，我还总觉得那个便宜的应该报得快，贵的呢应该是报的慢，但是正好相反，现在是贵这个铺位 报得快，便宜的报。

跑得慢。大家呢就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那种图享受型的，就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必须要做软卧，必须要有那个两口人的话得想要一张下铺，那么你们得早报名，因为你只有越早报名才能选到你心仪的铺位。但是我要跟大家再讲明白一点啊，咱们这个行程看的风光是一样的，你花多少钱，你花一万多，花五千多，你俩差五千块钱，但你俩看的风景是一样的。因为咱们就拿赛里木湖举例子，谁到赛里木湖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光，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咱们住的酒店是一样的。你说到了这个伊犁了，咱们要住在伊犁的酒店里边，那这个酒店跟那啥，这个你花多少钱？你花五千的和一万的，你俩住的酒店也是一样的啊。再有一个吃饭，吃饭咱们都是在一块吃，也没有吃饭的差距，就是景色风光、酒店住宿、吃饭都是同一个标准的。那听众朋友问我的，那为啥会五千块钱差价呢？差在路费上了，各位听众朋友。那硬卧的上铺它就最便宜，软卧的下铺就最贵，你这俩之间差价得差出五千块钱。所以我才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图享受型的，你说我家里经济条件好，我享受，那你就去报软卧去。你说呢，我要追求性价比，我呢想少花一点钱，你就报硬卧也足够用了，是不是？因为咱们就常年之前出行坐过火车的，咱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软卧就是像这个一个包间里边，它带门嘛，它是四个床，是不是？左边上下铺，右边上下铺，这四张铺是在一个包间里嘛。那等到咱们坐硬卧的话呢，它也是床。硬卧的话呢，就是左边上中下铺啊，上中下铺，然后右边上中下铺，六张床在一个隔断里，然后这个隔断是没有门的，是不是？软卧和硬卧其实就这区别。所以呢，硬卧它就便宜，硬卧上铺都算下来4980起价，最终报名价格算上一些什么小交通的费用，估计5000来块钱就报名成功了。但你要报软卧下铺，那得整到10000多。所以呢，您自己去选择，这个东西我没法建议，因为风光是一样的，住宿是一样的，吃饭是一样的，就是路费不一样。路费呢，你要追求享受，住软卧，说我住硬卧也行，那就省点钱，这个大家就自己去选，好不好？然后我跟大家呢再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具体能够看到哪些风光，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不是？咱把这个铺的事讲明白，再说能看到哪些景点。景点我今天不能展开介绍了，得节省大家时间啊。咱们新疆呢是一个新疆整体的全景的旅游，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卡尔井哈密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天然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热刺坦老街喀什的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布尔津五彩滩和睦伊犁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另外给大家加上三个省的旅游，你比如说甘肃，我们去敦煌，行程当中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加上了，再加上宁夏，反正咱们要路过宁夏，去沙坡头、金沙岛，还会路过内蒙古。路过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就去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加在一块儿，我刚才说的这么多景区，很多都是五 A 级景区，什么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这些咱们要玩多长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玩整整19天。是玩19天，各位听众朋友啊，19天，8月末出发，8月27号，预计8月27号发车，玩19天，孩子们也开学了，天也凉快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新疆风光特别好看，8月末9月份，新疆风光很漂亮，这个时候咱们到新疆去玩，玩19天，多少钱？各位听众朋友，起价4980起，4980起，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但是我只说这是一个基础价格，在4980基础之上，你选的铺越贵就得加钱了，或者是呢，您的年龄越年轻也得加钱。为什么？因为景区给的门票优惠不一样，是不是？70以上人家那个年龄大，所以呢门票优惠幅度也大。60周岁以下，是不是50来岁，那门票优惠幅度就小。所以说呢，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具体每个人的报名价格，根据您的年龄和选什么铺，让海兰给你加一下，告诉你家几口人，
也许你家同时去两口人。

0: 你俩的报名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可能你俩分一个中铺一个下铺，然后你俩呢有一个比如说50多岁带着70多岁的去，这样的话呢你俩价格就不一样，那肯定50多岁那个要贵一点，70多岁那个就便宜，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想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海兰联系，因为这个行程呢他自己亲自带过队，海兰呢整个行程他走了一圈，他考察过，所以对这个行程呢他非常了解，怎么玩更好啊，该注意什么的啥都知道。有任何问题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啊，加微信，你去算一下价格，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再重申一遍，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住的酒店是一样的，吃的饭是一样的，看的景点是一样的，价格就差在路费上啊，价格就差在路费上。如果能接受，能接受硬卧中铺上铺的听众朋友，你那个价格会非常便宜啊。但如果你说你接受不了，你说我就图享受，那你问问他软卧有没有位置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趁着咱们就是能活动的时候，还是多看一看祖国的大美河山，尤其是像这个火车专列旅游，就是你出去一趟，能够把内蒙、宁夏、甘肃、新疆都打卡了。包括新疆啊，东南西北这一圈还都能玩遍，这个行程就是非常不错的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他是多年旅游节目主持人啊，基本上每一个咱们给大家介绍的线路，他都带过队。咱们去年介绍的，像什么去山西的啊，或者呢，咱们去个火车专列旅游到新疆的。是不是去内蒙的，就这些行程他都带过队。海兰呢对于这方面还是很专业的。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咱们还有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你想参与节目的，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事需要聊的，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咱们电话是畅通的，您现在继续往直播间打就可以了啊。咱们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好吧，继续参与到咱们直播间的互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可以讲自己的事儿。还有听众朋友问刘老师的出诊情况，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凡是想要去看刘天佑教授的听众朋友，下周他停诊一周，因为下周他要这个外出要出差，所以呢下周呢就要停诊一周。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出诊呢？就是大下周呗，是不是？他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出诊吗？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时间，应该就是8月4号、5号。8月4号、5号，他就没有办法出诊了。等到11号、12号就恢复出诊了啊。8月的11、12就恢复出诊了。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提及的刘天佑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的。就这位教授，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大家想看这几类疾病的，那可能就要再等一周了，因为他下周出差，等到出差回来之后就会恢复出诊，就能给大家正常做治疗做手术了，好吗？这个是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看这类疾病的各位好朋友，那大家就等一周就可以了。这位专家是知名的刘天佑教授，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复杂疑难的这些结直肠的手术，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方式 TEM 治疗术，就是用更先进的方法去给大家做这种什么宝钢治疗了呀，或者微创的一些结直肠的手术啊，这个他都能弄。还有就是呢，咱们经常介绍的像肛肠科的便秘啊、痔疮啊，他都能看。他出诊呢是在便秘科、普外科这两科出诊。如果恢复出诊的话呢，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诊，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好不好？这个是他的整体的出诊情况。但是他下周呢停诊一周，等到大下周就恢复了啊。礼拜二呢在医大一南岗，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你们去找刘天佑就可以了，到时候提我就行啊。石阿姨，石阿姨你好。
1: 听课，
0: 您说，
1: 我问点事儿，就他们那个都传说说，咱以前孩子上学不是，8月31号以前录取，8月31号就不录取了，完了他们今年说好像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整个全年录取，有的都学说。
0: 他得看不同的批次，然后看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正常。

0: 6岁孩子，6岁小孩上学。
1: 啊，你说是小朋友啊？
0: 啊，小朋友，小朋友。
1: 小朋友，我给你看一下叫招生政策。
0: 啊，说每年不都是多少年这么传的吗？他今年有改的，有改吗？有官方消息？
1: 我得看一下哈尔滨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
0: 啊，你给我瞅一眼。
1: 我给你看一看啊。
0: 啊，谢谢谢谢。
1: 稍等啊。
0: 嗯。
1: 你看，他这里边呢。在今年4月份的权威政策啊，因为每年的话呢，咱们哈尔滨市教育局都会在上半年去公布一下当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
0: 嗯嗯。
1: 你看它第一个就是2026年我市公办小学、初中招生对象是如何规定的？这首先第一个它规定了，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入学对象为年满6周岁，那年满6周岁它就有一个。时间节点了，就是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出生，具有我市户籍，具有我市户籍或我市居住且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嗯，他这说呢，你看上一年度身体状况特殊原因未入学的，向咱们主管部门提出入学申请。然后他这显示不足年龄的，那你看不足年龄呢，他显示就是我指的说2026年啊。那么今年呢，是指2020年8月31号之后出生的不足年龄的孩子是无法在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当中去建立学籍的。
0: 啊，那还是以往老规矩。
1: 对，他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对他还是有年满6周岁的这个规定。
0: 懂了。
1: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孩子已经年满6周岁了，觉得孩子小，再推迟一年怎么办？他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适龄儿童，在学区小学入学有什么具体要求？他这个是这个问题，他这个呢是我跟你说一下，是咱们哈尔滨市教育局啊，在今年的4月27号，他有一个政策解读，在他那个微信，对你去关注哈尔滨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找他4月27号发的一个文儿。那个4月27号发的这里边就有关于就是叫哈尔滨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解读，第一条就是孩子的年龄。你们可以看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
1: 那行，
0: 好，
1: 再见啊。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六先生，裴女士，裴阿姨，您好。
2: 哎，清芬老师你好。
1: 您好，您说。哎，
2: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
1: 嗯，
2: 另外我说你推荐那个各种产品吧，我都买了，
1: 谢谢您，
2: 真是货真货真价实。
1: 嗯，
2: 我挺感谢你的。
1: 好，谢谢您。
2: 另外我想推让您给我推荐一个医生，我的腿吧哈，就白天脚麻脚凉，而且肿胀，到晚间呢就是消失了，第二天白天还如此，脚麻脚凉，就是走路特别困难，请你麻烦。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 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 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100-200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儿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2粒儿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6瓶，199块钱6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胱半胱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六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23。

0: 823-23-2312 823-23-2312 823-23-2312。
1: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维生素 E
1: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咱我是老听众
1: 啊，老听众了啊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静修堂的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1: 哎，要订维生素 E、哎、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两组。
1: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哦。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啊，
1: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1: 啊，
5: 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1: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两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一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两粒、
5: 啊、
1: 然后天天吃、啊、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1: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
5: 啊、
1: 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
5: 啊、
1: 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
5: 啊、
1: 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3年5年10年8年的、
5: 嗯、
1: 明白了、
5: 嗯、
1: 阿姨、
5: 嗯、
1: 啊哎 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5: 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
5: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您好，
1: 哎，要订维生素 E、
6: 哎、
1: 哈？
6: 对，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6: 嗯
1: 好，
6: 好，
1: 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订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
7: 我订了组维生素 E。
1: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
7: 嗯，
1: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1: 维生素 E
8: 96瓶是不是、
1: 啊？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8: 行，
1: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1: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9: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1: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9: 好
1: 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0: 你好。
1: 哎，要
10: 订
1: 维生素 E。好嘞，
10: 订一组
1: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0: 好嘞，
1: 好嘞，
10: 谢谢，
1: 别客气。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 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好，
1: 哎，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2: 对，我订一套。
1: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六瓶，一组是六瓶啊，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六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3: 您好。
1: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3: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3: 谢谢。
1: 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1: 嗯，
14: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1: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4: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1: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4: 还有高，还有黄、啊，还有钙。
1: 你听我说。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 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他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哦、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4: 维生素 E，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4: 咱们这块没有会员，
1: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5: 哎嘿，
1: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5: 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6: 海兰你好。
1: 哎。欢迎您，
16: 我订一组那个
1: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
16: 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16: ，
1: 感谢参与、
16: 哎。
1: 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1: 维生素
17: E，
1: 好嘞、
17: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
17: 谢谢，
1: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8: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1: 哎。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
18: 啊？对，维生素 E。
1: 维生素 E 哈。
18: 对对对。
1: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18: B 族我现在我有
1: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18: 哥一起吃行呗？
1: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18: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1: 啊，辅酶 Q 十，你看
18: 啊，
1: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18: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大家、对对对，就是随餐吃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18: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了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2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199块钱是6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您好。
2: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2: 哎，我想问问，
1: 您说
2: 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介绍老多老多的了。
2: 我没听着。我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2: 行，
1: 好，
2: 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2: 上一组吧，
1: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

0: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E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E。
0: 维生素E，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E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E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E。此外呢，像谷物类啊，像燕麦啊、高粱啊、玉米啊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啊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E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E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E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E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E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E是不是？
3: 我姓张。
0: 我给您，
3: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E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维生素E。
0: 维生素E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E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E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E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E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E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E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E了，对不对呀？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把水烧热烧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

0: 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稀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半有 80% 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海
1: 南。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1到2粒，年轻人吃1粒，中老年朋友吃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2粒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1: 好了，那你就订一套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广州白山清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

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十分八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抽巴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巴。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呀？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
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

0: 你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的钱？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3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3-4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3-4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2-3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2-3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1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 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六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六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杨赛花由虎头峰上跳下来，打死了龙潭谢叫邓洪，还有余家五虎的大哥叫余占鳌。傻丫头拿着青铜链子锤站到比武场的当中，是洋洋得意，嘿嘿，谁再过来，把唐铁牛乐的。照这么说呀，我老婆子还凑合的。当贼的都气红了眼了，就这么一个丑丫头，连胜咱们两员将，打死咱们两名弟兄啊。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呐，今天这个比武怕比不到好处啊。别看这个丫头长得丑，能耐可不丑啊。有打他身边站起来西京哥，大哥我过去。西京哥款去身上的开场，他们被绑摁崩黄练出单刀，纵身就出去了。哎，丑丫头，我今天要你的命，给我死去的朋友报仇。
3: 嘿嘿，哎呀，这小子长得可真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2: 人送外号钻云燕，我名叫西京哥。
3: 哦，你就是到珍珠关的那个西京哥啊，久仰大名啊。闻名可没见着面，今天咱们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吧。
2: 西京哥说，你长得丑陋不堪，听说你是唐铁牛的媳妇儿，
3: 哎呀，那你才说对了呢，那是我郎君啊。小子，我今天把你打死之后啊，我丈夫就更高兴了。为什么呢？你是盗国宝的国贼呀。今天呢，咱们露两手，我叫杨赛花，我打死你呀，你也知道是被谁打死的，对不对呀？西京哥说，你少说废话吧，丑丫头，我要你的命。摆单刀就奔丑丫头剁来了。杨赛花拿着青铜链子锤，跟西京哥打着比武场上就站到了一处。打了没有多大的功夫，西京哥他会打左手镖啊，一想啊，得了，我要你的命吧。西京哥打着打着，啪，左手镖就出去了。西京哥这个镖打出去呀，一般的是躲不开呀，一仗了杨赛花了。杨赛花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虽然是左手镖啊，杨赛花已经盯住他了，一看他那个手势就知道要往外打暗器。西京哥的镖出来，杨赛花接可没接着，砰一闪，贴着脖子，嗖，这个镖可就过去了，没打上杨赛花。丑丫头一看，哎呦呵，好厉害呀，你小子会打左手镖啊，不简单。西京哥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他心想，我的左手镖百发百中，没有一个人能躲过去呀，这个丑丫头给我躲过去了，我不就算栽了吗？哎呀，这功夫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呐，别比了，暂停吧，不比了。西京哥你回来吧，咱两家比武到现在就算结束了。状元陈景龙，我盖世英认输，有话在先，献国宝，绑香马，我们高山投降。陈状元，我料表寸心，来呀，酒宴摆上。盖世英吩咐楼兵给周景龙他们那边把酒宴摆上。阮英一看，哎呀，盖世英可以呀，怎么着，他们认输了还拿酒宴来款待我们。这时候酒宴就给摆上了，金翅大鹏由打炉棚里就出来了，站在当中冲他们一抱腕，众位，你们先别着急，料等一时，我去给你们去取珍珠关。阮英点了点头，就依大寨主。杨赛花这阵也进了炉棚了，大家伙对杨赛花呀非常的崇拜，别看长得丑，好能耐。唐铁牛也高兴了，心想，我有这么个老婆子，从今往后我就不能吃亏了，他是我的左膀右臂呀。阮英说，今天这桌酒席呀，也算庆贺我嫂子高山跟我哥哥团圆，他们在这儿高兴，盖世英就离开了比武场。盖世英走了，上哪儿去了？来到了虎头峰。盖世英心想，到时候了，怎么还没放翻版呢？盖世英来到虎头峰上，前面就是那个小窝棚，一看窝棚外头倒着两个死尸，就是看露露的那两个楼兵。盖世英就是一愣，这两个楼兵怎么在这切开亮着了，脑袋全掉了，难道说有人发现

0: 进了虎头峰上我这个暗算的机关吗？金翅大鹏刚想进窝棚里头，趴门开了，盖娇娘出来：“
1: 爹，您来了。”“
0: 啊，我来了。我来问你，这两名喽兵是谁把他杀死的？”“
1: 我。”“
0: 你？”“
1: 对，是我杀的。”“
0: 冤家，你为何杀死喽兵？”“
1: 爹爹呀，我实不相瞒，您呐扶绑吧。”“
0: 冤家，你何出此言？”“
1: 爹爹，您原谅孩儿我这一次吧。高山上这些日子我翻来覆去在想这件事，爹爹您拿孩儿我爱入掌上的明珠，您待我天高地厚，孩儿我这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我爹爹待我的好处，我一定在您眼前好好的尽孝。可是爹呀，我的终身许配了状元府的老五师长卿了，我们已经定下了终身。爹呀，我是他们的人了，我不能在高山上跟这帮乡马再混到一处了。爹，你也应该改邪归正，悔过迁非，献苍君山，拿乡马，献国宝，您投降吧。啊！盖世英啊，眼眉就立起来了。冤家，你此话当真？ 爹，我全是实话呀。
0: 盖世英当时啊，眼角都要瞪裂了。哦，我明白了，我盖世英啊，过于相信了冤家了。好吧。既然这样，咱是仇人转父女，你亮出单刀，为父要跟你决一死战。我要是战败了你，我就要你的命；你要是战败了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这是仇人转为父女呀，冤家，你亮刀吧。
1: 爹，您可不要这样，
0: 石长卿跟我已经下了保证，保证您的生命安全，爹爹您死不了。哼，冤家，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奴才，我跟你现在说实话吧，咱们俩今天这个结果正好，我不是你的亲爹，你也不是我的亲女儿。
1: 爹呀，您是不是气糊涂了？爹爹，您是我的亲爹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爹呀，你还是相信你的女儿吧。呸！
0: 金翅大鹏啊，大眼珠子一逛荡啊，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这叫大丈夫泪不轻弹呐。盖世英轻而易举没掉过眼泪，这是一条硬汉子，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
1: 爹爹，
0: 盖世英哭了，真不是他的亲爹吗？真不是盖娇娘的亲爹？盖世英跟他兄弟盖世雄哥两个跟着老师电龙电不云学艺之后，哥两个辞别了老人家，就自谋生路去了，不能再累赘自个儿的老师了，带着兄弟盖世雄是海走天涯，到处里打拳卖艺。这样的生活呀，过了二年多，哥俩这一天来到了杭州，找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地面，在那儿撂场子打拳卖艺。
1: 哥两个挣这点钱呢、啊、

0: 是微不足道的，除了给电钱，除了吃饭，剩下的是寥寥无几。到店里头啊，盖世雄啊就直发牢骚：大哥，这样生活咱们就继续下去多少年呢？就是到小饭馆里头煎饼豆腐脑啊。大哥，别扯了，一天咱们累不少受，臭汗不少出，挣这点钱咱哥俩就这么继续干下去吗？兄弟，要赶上好年头啊，咱挣多了就吃点好的，挣少了就吃点孬的。师兄啊，咱们这叫自食其力，我感觉很舒服。大哥，咱哥俩分道扬镳得了，我不跟你干了。你想干什么？大哥，咱们两人这身好武术干什么不比干这个强啊？哎，老二啊，师父教训咱们练好文武艺，货卖于国家，应该给国家干功立业，出力报效，可是现在没有机会。老二，等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可以报效于国家。哼，大哥，你想哪儿去了？咱们应该发大财。老二，你想怎么发财呢？当贼。啪，盖世英啊就给盖世雄个嘴巴：大哥，你打我。我打你，我还要你的命呢，你怎么能说出这句话来呀？对起咱老师吗？不是给咱老师错走了门路，给咱师父丢人吗？算了算了，咱们不谈了。盖世英这个气呀，走吧，撂场子去。
1: 我不去了。
0: 不去就不去吧，你老实在店里给我待着。盖世英就撂场子去了。等盖世英撂完场子回来，再到屋里头一看，桌子上有封信，盖世雄没了。信呢是这么写的：大哥呀，我跟你分道扬镳了，将来有见面那天，我要是不混出个模样来，我不见你。
2: 呸！
0: 盖世英气的：你走的是邪路啊，你这一辈子不见我才好呢，嘴是那么说呀。哥俩相依为命这二三年了，也不容易呀。再说爹妈都是在他们幼小的时候爹妈就去了世了，心里头非常难过。盖世英腻腻歪歪的就来到大街上，路过一个挂摊儿，这个算卦的先生把盖世英给叫住了：这位英雄，我送你一卦。唉，盖世英心合计：我从来不信这套，算卦都是唬人呢，又惦记自己的兄弟，这叫倒霉上挂摊儿。他还说送我一卦，哎，借茬算一卦吧。先生贵姓？我姓刘，给我算卦，我弟弟上哪儿去了？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他？那好，把他的生辰八字跟这个先生说完了，这个刘先生有个外号叫刘铁嘴儿，就给算了一卦。你弟弟呀，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面不太容易。哦，另外这位英雄，我为什么说送你一卦呢？我看你阴汤发暗，你有一部死运呐，最多你能活一个月，超不过一个月去。哦，我看你一脸的晦气，

所以路过这儿，我想送你一卦。这卦我不要钱。别别别，这算两卦，我照样给钱。盖世英把钱给了这个先生。唉，一想啊，我的命也太苦了，我才20来岁呀，没想到我还能活一个月了，我超不过一个月去。虽然说我不信这一套，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行了，我呀，别在这一个地方求了，我随便溜达溜达，散散心，我也见识见识，然后等到一个月，我就等着死了。离开了杭州啊，他就往东京汴梁这边下来。盖世英这一天呢，来到无锡的太湖。到了太湖边上啊，看着那儿有一条渔船，这条渔船呢挺破，船舱那个棚子都露着天儿，甲板上啊坐着两口子，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儿。当间啊熬了一锅菜粥，放着两个碗呢，也盛上了粥，两口子捧着饭碗在那儿掉眼泪呢。盖世英看了半天，两口子抽抽搭搭的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盖世英呢走到他们的跟前，来到岸边跟前了，离渔船也就几步远了。兄嫂，为什么落泪呀？哎，这位英雄，你走道你就走你的路吧，别管闲事啊。盖世英一看这夫妻呀，长得还都不错，小伙子忠厚老实，五官端正，这个小家人呢长得很出色，别看衣衫褴褛，模样长得很好。兄嫂，别看我是走路的，我这人呢好管闲事，也好打个抱不平什么的。兄嫂，有什么畏难招灾之事，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我能帮忙的我就帮帮忙。这小伙子看了看盖世英，哎，英雄啊，来，你这个人太好管闲事了，请到船上坐一坐吧。盖世英就上来，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了，你就是火玉峰家里的人，我现在已经快死了，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姓严，娘家姓严，我姓焦，我叫焦春呐。我们这饭里头啊下的毒，一会儿我们两口子把它吃下去呀，给孩子也灌上点儿，我们这一家子就全死了。为什么呢？哎，我跟你说吧，咱们无锡城里有一个鱼霸叫火玉峰，据别人说呀，他舅舅是吏部天官四大奸党之一，叫杨戬，仗着他们家的势力，一跺脚无锡城里烂颤呢。这小子火玉峰啊，胡作非为，是伤天越理。哎，我们两口子就靠打点鱼，他们来收鱼税银子，我给不起他，年纪越累的该他10两银子，我说过两天就给你，今天这不是来了吗，他说我该他50两，我说10两银子我想办法给你凑，我怎么该你50两呢？他说呀，利滚利，现在就是50两，你要拿出钱来没事儿，你要是不给这50两鱼税银子钱，就拿你妻子顶债。

0: 英雄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我人穷志不短，我能拿我妻子到那儿去受罪去顶债去吗？再说火玉峰这小子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出来呀。我一想啊，干脆吧，咱两口子练孩子一块死了，一死了之了，惹又惹不起人家，胳膊拧不过大腿呀。英雄，我话说明白了，您呢走您的，一会儿我们死到这儿您看着更难受。啊，世界上竟有这样不平之事，哎，这样事情太多了。英雄啊，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走吧。焦大哥，别看我们初次见面，你夫妻忠厚老实，根据这个情况我很气愤，你们夫妻啊，这个饭别吃了。盖世英把锅端起来，哗就给倒壶里去了，这俩碗也泼了。别吃，再重新熬上一锅粥。兄嫂，你们只管放心，我绝不是坏人，我没有恶意，不是在你们身上有什么其他打算。50两银子明天我就给你们送来。英雄啊，您贵姓啊？
1: 我姓盖。
0: 哎呀，咱们不沾亲不带故的，怎么能要您那么多的钱呢？
1: 嗨，不要再多说了。兄嫂，明天我送来赶趟吗？
0: 他们说了的，明天晚上要是没有钱的话，把我老婆带走，您要明天傍晚的时候送来还能赶趟，再者说我还可以跟他说一说。
1: 那好，你等着我吧。啊，我这就去。盖世英离开他们夫妻两个，就到了乌溪城里，找了个小店住下。第二天一早晨，天一亮就亮场子卖艺去了，打早晨练到晌午，晌午练到太阳偏西，晌午大过了才挣了3两多银子，累得盖世英是筋疲力尽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身一身的臭汗呐、啊！自己拿着这3两银子，可就犯了愁了。我不能再练，再练把我累死了。我得怎么能凑够这50两银子呢？当时自己就有一个邪念了：我劫道吧，不然我就救不了他们夫妻，还有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了。拿着这3两银子，盖世英到个饭馆喝了点酒，也就全花了。除了无锡，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站到大道上，在那等劫道。看有钱的我就劫，凑够50两，好给那兄嫂送去。护手钩拿着，在当间一站，待老半天呢，一个走道的也没有。真倒霉呀，天这就快黑了，一个走道的也没有啊，我得怎么能凑够这50两银子呢？哎呀，我也没干过这个呀，绿林得藏到树林里头，站到大道上，人老远一看这个人拿着家伙事儿，你就躲着走了，谁敢走这条路啊？盖世英一想啊，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得藏到树林里头。盖世英就藏到树林里头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啊，一看大道上走来一个老头，穿的衣服很整齐，肩头上搭个签搭子，一边走啊还一边唱河北梆子：立春发在黄角，扬鞭大马猛抬头啊，一个那仨。 胖子可来劲儿了，盖世英啊，有打树林里就蹦出来了。嗨，老头，把买路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
2: 把老头吓得，哦呦，我说乡马大爷，您饶命吧，我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庄里头住，我是个杀猪的，在前边那个村子给人杀完猪啊，人家给了我2两银子。这不是这千搭的前面啊还有几斤猪肉，我呀没有多少钱，乡巴大爷把千搭子全给您吧，放我过去吧。
1: 把老头吓得胡子都撅起来了。
0: 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您别害怕，我跟您闹着玩呢，您快走吧啊。
2: 乡巴大爷，那你把东西留下吧。
0: 嗨，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您快走吧，吓着您没有？
2: 啊，没吓着。啊，好，回见吧，
0: 您慢走啊。
1: 哪有这么劫道的？盖世英心好啊。
0: 唉，这缺德事情我能做得上来吗？唉，这怎么办呢？
1: 盖世英到树林里头又待一会儿，看前面来个七小毛驴的两口子，可能是啊，送媳妇回娘家。一看这驴上可能啊能带着点东西，哎，盖世英一想，我能接这样的吗？干脆人就过去了。盖世英一想，天眼看就越来越黑了，我这钱弄不到，怎么能去见兄嫂呢？正这功夫啊，一看前边来了一匹马，马上有个大褥套，后边跟着四个家将，也都带着家伙事儿，哼哼唧唧的跟着他骑着马往前来。马上这个肯定是个头了。盖世英一想，这小子我应该接他，他有奴仆，他是个头啊。盖世英由打树林里就出来了，把护手双钩往两旁一分，嗨，留下买路金银，我放你过去。如果要不留下买路的金银，我要尔等的性命。盖世英为救焦春夫妇，逼得他没有办法，凑不够银子，在树林里劫道。正好碰见有个骑马的，带着四个家将。盖世英一想，这小子有钱，劫他。站住，把买路的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休想过去。哎呦，马上这个小子50多岁，长得尖花交炸，把战马赶紧勒住，命手下四个家将过去啊，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这四个家将就过来了，各拿着家伙事儿，就跟盖世英打起来了。盖世英打他们，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噼啾啪嚓把这一帮小子打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啊，但是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盖世英心想啊，该死的我不留着，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仇，我不能要他们的命，就是我护手双钩再厉害，我也不能随便杀人。马上那小子，你把褥套给我撂下。啊，他催马刚想跑，盖世英到跟前，啪一把就把他揪住了，唰就把他拽落在马下，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好汉大爷饶命，好汉大爷饶命，您不就是要钱吗？褥套可以留下，您留我这一条命就可以了。你要早说这个，何必我费事呢？

来到渔船的跟前，一看娇春呢，抱着孩子正哭呢。娇大哥，我回来了，把钱呢，我弄到了。娇春说：“兄弟，坐下吧，钱弄来了，没用了，人呢，给带走了。”啊，带哪儿去了？哎，被火玉峰啊派来几名恶奴打手给绑着上他府里头去了。我知道我那个妻子特别的烈性啊，到那儿他就活不了了。大哥，你别哭，你别哭，这钱我先放到这儿，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没有用了，肯定他没命了。不能，这么办，我就拿着50两银子，这些钱撂到这儿，我到那儿把人赎回来。说着话，盖世英跳下了渔船，进了乌溪城，见人一打听，前面就是火玉峰的府门了。离着府门不算太远了，盖世英打算进府，还没等到跟前呢，一看府门开了，里头出来有好几个人，抬着一个芦席卷儿，后边跟着个老头啊，直抹眼泪。啊，盖世英就过来了，老爷子，这是干什么的？哎，我呀，这也算多嘴，英雄你问呐，我心里也太难过了，这不是吗？哎，娇春呐，我知道，我看着他长起来。两口子不错，就是穷一点啊，他媳妇儿被这府里头抢来了，逼着他媳妇儿啊跟火玉峰成亲。你还别说呀，别看岁数不大呀，娇春的媳妇还挺烈性，说什么不答应，最后一头啊撞到墙上就死了。我在他府里头啊，给他扫院子干零活的，我这不是帮着去给埋了。盖世英一听到这儿，火冒三丈，眼圈红了，这眼泪就要掉下来呀、心想：苦命的嫂嫂啊，火玉峰，你这个霸道，我一定要你的狗命！一下。我得先跟我大哥焦春说一下，然后我回来，我杀他全家满门家眷。盖世英这火就上来了，没办法，还得回去告诉个信儿啊。来到太湖，上了渔船，一看焦春在那抱孩子正发傻呢，盖世英把这个情况跟焦春一说，焦春呢、扑通就倒在船上了，孩子盖世英给接住了，要不然把孩子就摔了。孩子是哇哇直叫唤，娇春呢就昏过去了。大哥，大哥，您睁眼呐！哎，严氏哎，你死得好苦哦，你可把我坑死喽，娇春呐。这才缓醒过来，盖世英把孩子递给了娇春，娇春抱着孩子是泪如雨下。兄弟呀，我不能活了。大哥，你应该忘开了想，我给你回来送个信，想办法我杀火玉峰的全家满门家眷，给我嫂子报仇。嗨，你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啊，怎么能报仇？嗨，哥哥，我苦到了家了，我呀不想活着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你呀快走吧。大哥，我不能走，我一定给你报仇。那好那好，我正好啊，兄弟啊，我刚才呀我还打了点酒来，买了几块豆腐干，咱哥俩呀喝两盅啊。大哥，我去买点酒菜。不用，

0: 用了，咱们那有什么算什么啊！大哥，你应该往宽了想。哦，我往宽了想。哥俩就坐下了，慢慢拍着孩子，这孩子睡了。来，兄弟，干了这杯。兄弟呀，你是个好人呐，天下还是好人多呀。兄弟，别看你帮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呀，啊，他就是我的心呐。兄弟呀，恐怕我养活不活他了，我把这孩子给了你，你给我带走吧。啊，
1: 大哥，您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大哥，我陪着您，咱哥俩一块儿把孩子抚养成人。
0: 嗨，兄弟，我谢谢吧，我活不多久了。
1: 大哥，来，咱再干这杯。
0: 娇春呐，心里有话不能往外再说了，说多了恐怕让来的这位新朋友跟着他更难受啊。兄弟呀，我没有更多说的了，孩子给了你呀，你当亲生的看待，你嫂子的仇不用报，咱报不了，哥哥我窝囊。兄弟呀，我上里头，我再拿点菜去。
1: 好吧。
0: 一看娇春把小孩抱着呢，上下打量了半天，亲了一亲小脸儿，把孩子就放到船板上了。娇春呢，就进了那个破船舱了。盖世英还是年轻，看着娇春好像情绪不对。
1: 大哥，
0: 娇春呢，由打里头走出来了。兄弟呀，咱哥俩今生今世短时期相处没好够啊，我的盖贤弟呀，哥哥，我要先走一步了，下世再见吧。
1: 啊，大哥，您这是怎么了？
0: 一看娇春的脸变颜色了。兄弟，我服了毒了，我不能再活下去了，孩子就归你吧。
1: 大哥，哭通哗，
0: 娇春就跳了湖了。
1: 娇大哥呀，
0: 把盖世英哭的，我就把他打捞上来，人也活不了了，服了毒了。盖世英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说没有深交，这种事情盖世英感觉同情啊。
1: 大哥呀，你死得好苦。
0: 看了看孩子，还在甜睡着呢。孩儿啊，我把你抱在船舱，你等着叔叔我，我给你爹妈报仇去。盖世英把孩子就送到船舱里头去了。放下盖世英，由打船舱出来，刚想下船，这小孩醒了，哇哇，孩子直叫唤。盖世英又回来，孩儿啊，你快睡吧，我去杀人去，我报仇去。拍了拍孩子，躺到那儿了。盖世英刚要走，孩子哇哇又叫唤起来了。盖世英啊，心如麻乱了。孩儿啊，我不想带着你走，你是一条小生命啊，可是现在咱们就生在一处死在一起吧。孩子，我带你走吧。金翅大鹏盖世英由打身上拿出来超包袋，把小孩用小被裹好喽，用超包袋就系到自己的背后了，把孩子背起来。孩儿啊，我去杀人去，你可别哭啊。盖世英浑身上下杂树停当，手里拿着护手双钩，背着小孩就离开了渔船，到乌溪城里跺脚上房，就来到火玉峰他们家的房上了。在房上看了看，变了变方向，这小子能在哪儿呢？这功夫， 就听见。

0: 内大厅里头言语喧哗，里头啊出来的这些言语都是阴词浪语，男女打斗的声音。盖世英由打房上跳下来，啪，用护手钩把门帘一挑，盖世英就进来了。来到客厅一看呢，有20多个人，当中坐这个小子，武生公子金，身上穿着箭袖花袍，旁边有7、8个女的跟他叽叽嘎嘎，把他围在当中。桌子上摆了一桌酒菜，旁边还有4、5个家将。盖世英用手一点指，你是什么人？胆大狂徒，什么时候来到我活府啊？我就是堂堂有名的火玉峰，你家火老爷。
1: 呸！
0: 盖世英说，你这孽障，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霸道，在乌溪城里听说你害死不少好人呐、啊、今天就是你恶贯满盈，我来要你的命。胆大歹徒，你什么人？我告诉你，人送外号金翅大鹏，姓盖，叫盖世英。我敢做敢当，我杀了你，叫你知道我是谁。我要给死去的娇春夫妇报仇。一纵身拿着护手钩，啪，奔他就去了。这小子旁边一闪身，护手钩没把他打着。这小子腰间拔出了宝剑，跟盖世英啊也不过一个回合呀，砰，被月牙把脑袋就给他推下去了。用护手钩啊，啪啦啪啦啪，照他身上练戳再扎好几十下子，方解盖世英的心头之恨。我的妈耶，这帮女的往旁边一跑，盖世英啪啦啪啦啪啦，这只就杀红了眼睛了。练家将在他这些个3妻4妾，盖世英都把他们弄死了。这里头一死，外头就乱了不得啦，有人行刺啊。这一吵吵，盖世英出来是见人就杀，是见人就捅。因为这双钩啊，又能推又能扎又能拉，这玩意儿用处太多了。人死了，盖世英心里有数，起码有30以上，杀他们好几十口子。这一帮小子都不是好东西，拿他呀，跑不了他呀，声音还在喊着呢。盖世英杀了一条血胡同就上了房，追。火玉峰啊，在这是有名的，另外他仗着杨戬的势力，这官府都知道了，大街上这官府也都出动了。盖世英就逃出了乌溪，但是名字他们知道，到处悬赏捉拿盖世英，杀了火玉峰的全家，罪行很大，抓住就得千刀万剐。盖世英啊，这是被逼的，要不都有一句话说逼上梁山。盖世英啊，就得走这条路了。到了苍君山，韩方韩亮的爹叫韩寿长，这老头不错，把盖世英就收留到山上了。最后老头死了，韩方韩亮就推盖世英为头把金交椅。虽然盖世英当了头，跟下边可有话在先，谁也不许采花盗柳、偷盗窃取，要劫劫黄冈，要杀杀皇上，干大事不许欺负老百姓、欺负穷人。没有事儿的时候，高山上种点地，自种自吃，山龟还是不错的。另外书中还得表一句， 就是算卦那个刘铁嘴，不是说盖世英就活一个月吗？这里有这么个茬儿，因为盖世英不认识他，他可认识盖世英。盖世英在那撂场子，夺他的生意。一整一帮人都看他打瘸卖艺去了，就没有人算卦了。他是恨的，他是想撵盖世英走，他编了个瞎话，实指盖世英，别说一个月，十个月也多了，没事儿。给这个孩子在山上就起了个名字，叫盖娇娘。因为老焦家的女孩嘛，盖世英因为这个孩子四十出头没娶妻子，我要对起死去的兄嫂，娶了妻子把孩子受了委屈，我在时候还行，我要不在当场，怕这个当后妈的要带自个儿的孩子。盖世英对盖娇娘爱如掌上的明珠啊，就是孩子慢说没错，有点错，要看死去的兄嫂，他们死得太可怜了，就留下这么一条根儿。盖世英啊，贼虎头蜂把这一切的经过跟盖娇娘讲说了一遍。盖世英这阵是泪如雨下，不亚如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掉，前胸都湿透了。盖娇娘啊，扑通就给他爹跪下了：“爹爹呀！”把自己的单刀往上一献：“爹，您把我杀了吧，爹爹。我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段血泪史啊，您是我的亲爹，爹爹，孩儿我对不住你，我不应该嫁给石长卿，您就把我杀了，孩儿我也算尽了孝，我不能反您，您把我杀了吧。”盖世英啊，能接这个刀吗？手全哆嗦了。“奴才，你别管我叫爹，咱俩是仇人，你把我杀了吧。”“
1: 爹，你杀了我吧。”“
0: 你把我杀了吧。”他把刀举着，盖世英也不接刀，盖世英把脑袋往前探着：“你把我杀了吧。”爷儿两个正在这功夫啊，陈清秋也来了，扑腾也给盖世英跪下了：“叔叔啊，这个罪恶全在我的身上，我是花云平的未婚妻，现在我们姊妹两个又是师兄弟，全嫁给状元府他们磕头弟兄了，他是老五的妻子，我是老六的妻子，叔叔啊，我们一定在您眼前尽孝，您把我们就饶了吧。”这个再看远处，咔嚓嚓，西京哥来了：“大哥啊，怎么还不放露露？”“京哥，嗨，事到如今，这件事啊，就算罢了吧。我们呢，扶榜投降。”“啊，大哥，怎么回事？”西京哥怎么又来了？在炉棚里不是摆了酒席吗？大家伙在那儿，英明是摆酒席，谁能够吃得下去？这就是金石大棚啊，一种脸面上的事情啊。西京哥一看大哥没回来，他心就琢磨了：“嗯，怎么出事儿了？”他由打炉棚里出来就想走，阮英就出来了：“哎，你别走啊，这全走了不像话呀，我们等金石大棚回来。”西京哥说：“他拿珍珠关没回来，我去看看去。”阮说：“你走了不行，因为呀，你这里头有事儿。”西京哥说：“有事儿，跑了和尚跑了庙啊，我们也走不了啊。”阮说：“你要走也行，我们得派人跟着。”“我跟着。”杨赛花跟着。西京哥在头里走，杨赛花后边跟着他。阮心里有底呀，只得杨赛花能耐敌得过他呀。西京哥这小子坏呀，他没有走正道，直接奔虎头峰。 他领着杨赛花绕道走，

0: 杨赛花跟着他，他在头里走，前边走到一个山涧，上面有个小独木桥，西金哥就过去了。杨赛花刚到独木桥的当间儿，他把那边一摁崩簧，嘎嘣，这个独木桥的桥就翻了，唰，把丑丫头可就掉入山涧了。西金哥当时是洋洋得意，哼，完了吧，你还想再跟着我吗？他才来到虎头峰。杨赛花死没死？现在啊，先不用说。西金哥呢，来到虎头峰，一看这种情景，嗯，大哥，怎么回事？盖娇娘跟陈清秋就起来了。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嫁给状元府的弟兄们了。我是花云平的妻子，我是石长青未婚妻子。西金哥，你扶榜投降吧。啊，两个贱丫头啊，怪不得今天没放翻版呢，闹半天上了你们的当了。陈清秋，我受你的骗了。今天呢，我要你们两个小丫头的命。大哥，你不杀他，我杀他。西金哥亮出了单刀，跟俩姑娘在这儿就打到一处。俩姑娘跟他打着，姑娘心里合计，干脆是迷魂手帕。盖世英啊，什么都明白。住手，不许再打了。他们在前边还继续打着呢，盖世英一看，把护手钩往脖子上一弹，月牙弹到脖子上，你们要再打，我自己就抹脖子。娇娘、青丘、西金哥，这叔叔、爹爹，西金哥就过来了，大哥，我给你出气。金哥啊，事到如今了，苍君山是保不住了。正说话呢，就看山底下，咚，嗒，嗒，信炮响了，阮英放信炮了。山底下啊，喊杀连天。盖世英皱一皱眉头，完了，金哥啊，你走吧，你远走高飞。大哥，珍珠关是我到的，这个官司应该我打。金哥，我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官司我替你打，你走你的吧。大哥，我怎么能走呢？哎，你要是有心将来给我报仇，金哥，我还在劝你，要不然你就金盆洗手，别干了，做一个安善的良民。大哥，好，咱就走着瞧吧，我对得起你，你走吧。西金哥下了虎头峰了，金翅大鹏把护手钩插到了背后，青丘娇娘，随我下山。爹爹，孩子，要是别人，我早就把他杀了。孩子，我实在下不去手，走吧。金翅大鹏是嗨声叹气，姐儿两个你看我，我看你，跟着金翅大鹏就来到比武场，这底下打乱了套了。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

0: 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率满营众将登城楼观看人家安营的方法，这个讹诈呀，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把嘴一撇，说了好些大话，非要讨令出城去会斗文太师。江上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

0: 臣，讹诈，你太狂傲，这么多大将都不如你吗？小小年纪一派胡言，还不给我退了下去。这位讹诈臊了个大红脸，讹诈想犟嘴又没敢。姜子牙率领众将回到阴暗殿，商议退敌之策。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文太师派人下书。哦，让他进来。下书的是谁呀？就新收那四猛将头一位邓忠。可这邓忠拔着胸脯，扬着脸儿，简直狂傲的不得了，迈大步走进银安殿，往那钉子步一站。哪位？叫姜子牙。满营中将一看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有这么下书的吗？但偷眼看江上谁也不便发作。姜子牙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没会过呀？往下看了看，未动声色。啊，老朽就是江上。你叫什么名啊？要见本丞相，有什么事吗？当然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奉我家太师所差，给你送了一封书信，你好好的看看啊，注字斟酌。说着话，把书信往上一递，杨戬接过来，双手呈给姜尚。姜子牙把书信展开一看呢，大致的意思是说，商汤天宝大元帅太师文仲致书于西岐大丞相姜子牙台谏，说盖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所定不可反也，而福宝叛逆，自立封号，无端起兵反对天朝，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太师亲提虎狼之兵35万讨伐西岐，兴师问罪，本应一鼓作气拿下西岐，但本太师有好生之德，不忍使生灵涂炭，因此先致书于江上，限你3日内做出答复，或降或战，我要听个准信儿。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姜子牙看完了，点点头。请问贵使者叫什么名？邓忠啊。邓将军，原书退回，请你上复文太师，信我看过了，意思我明白了，3日之后在南门外会战，有话等见面再说。下去吧。啪，把这封信给他扔下来了。邓忠看了看，把眼珠子一瞪，我姜子牙，我家太师叫你给个明确的答复，我回去也得怎么说？方才本丞相已经说清楚了，用不着作书答复，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也就是了。你到底是降啊还是不降？嘿，这等事情等见着太师我们再说，与你无关，赶紧走吧。好嘞。我告诉你姜子牙，你可好好琢磨着，我们文太师不比魔家四将， 也不比张桂芳和冯林，更不能跟曹田曹雷比。你可别错打了算盘，祸到临头悔之晚矣。说着气呼呼转身就走。他刚走到院里，讹诈就把他撵上了。本来讹诈就憋着气儿呢，一看这小子这么专横，这气儿就更大了。站着等等，邓忠一回头，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有你这么下书的吗？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不是你们商汤，这是西岐，那是我们丞相。你瞅瞅你这个样，摇头晃屁股，简直都没人了。今天本公子叫你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英雄好汉，招打！啊啪！给邓忠就来了个嘴巴，那邓忠能干吗？一把把讹诈抓住，两个人在院里就打在一块儿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假。金吒木吒一看呀，兄弟要吃亏，两人往上一闯，抓住邓忠，哥仨揍一个。杨戬、黄天化也出来了。你看这黄天化，那心肠非常热。虽然出事日子不久，跟讹诈他们处得非常好。那小哥们伸手，他能不管吗？黄天化也伸了手了。杨戬心眼多，表面拉仗，实质向着哪吒。哎，别这快撒，快别打，别打！说别打，他把邓忠俩胳膊给抓住了，说什么不撒手了？那哥四个随便揍，把邓忠揍得爹妈直叫，帽子也掉了，眼眶子也青了。姜子牙听院里一阵大乱，不知什么事儿，命人探听，后来才知道。姜子牙是冲冲大怒，心说这还了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破坏这规矩，赶紧传令制止。这哥几个才撒了手。讹诈那脸上除了叫他挠了一下子之外，别地方没受伤，可邓忠就不然了，把腿也揍瘸了，鼻子也出了血了，眼眶子也青了，好像没散了架子。姜子牙叫武成王黄飞虎好一顿安慰，这把他送出西岐。和邓忠气的，小兔崽子们，你们等着，三日之后有账算。回去禀报太师。讹诈大伙这个乐呀，总算出了口气，不然的话非憋死不可。书说简短，三天的功夫一转眼到了。姜子牙在南门外亮了全队。临出兵的时候，姜子牙有严令，队伍一定要整齐，盔甲一定要明亮，而且大伙要做好准备，今天这场战斗不比寻常，大伙心里都有数啊，因此人人紧张，连空气都显着紧张啊，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姜子牙胯下压旗四不像，怀中抱着打神鞭，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炮响了九声，太师文仲胯下压旗莫麒麟就来到梁军阵。黄花山的四将在左右相陪，在他的背后，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小将领就不下500多人，密匝匝在后面相陪呀。红花得绿叶衬着，更显出太师文仲的威风。再看文仲，头戴凤翅金冠，二龙斗宝，黄金抹勒，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麒麟宝甲，外罩杏黄缎的征袍， 要杀石满宝带，胯下压起莫麒麟，

怀中抱着一对雌雄金鞭，真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姜子牙呀，光听过文太师的名儿，还真就没见过面，今儿个是第一次啊。看罢多时，暗挑大指，罢了，文仲不愧是英雄也。姜子牙想罢，把四不像一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冲着文仲一抱拳，对面是文太师吗？江上有礼了。人家文太师把莫麒麟带住，手分双鞭往对面观瞧，一瞅四不像上坐着个老头，鬓发洁白，跟三冬雪九秋霜相似，连那眼眉都是白的了，但是红扑扑的脸膛，通红的嘴唇，大耳朝怀，精神可十足啊。怀抱一把木鞭，身穿道袍，在两军阵前端坐，稳如泰山一般，一看就知道是姜子牙了。老太师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呆，老夫正是文仲，你可是妖人江上奔臣。太师您算说对了，正是老朽。太师啊，不在朝歌享福，千里迢迢挥兵西进，所谓何故啊？啊，姜子牙，你是装糊涂啊，你是跟我打哑谜，难道我为什么发兵你不清楚吗？就即使你装糊涂，我也要把话说清楚。姜子牙，听说你自幼到昆仑学道，元始天尊是你的老师，你都学的什么道？人情道理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子牙一乐，太师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不懂啊？莫非我有什么过错不成？当然是有，别的不说，你犯了三条大罪。哦，请到吉祥。姜子牙你听着，这头一条，你跟姬发狼狈为奸，自立武王，目无天子，兴兵作乱，大逆不道啊，此期头一大罪也。第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国家的要犯黄飞虎一家你收留了，诚心跟天子作对，七罪二也。国家派人兴师问罪，你竟敢以小反上，斩杀国家的命官，七罪三也。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没罪，这做什么解释？本太师三日前命邓中投书，已经仁至义尽，言下之意劝你悔悟，你不但不听，纵容讹诈等人打了我的天使，今日又发兵拒敌，真是罪上加罪。姜子牙听完了，笑着点点头，太师啊，你有来言我有据，你有一告我有一诉啊，话不能这么说。你认为我犯了三条大罪，我认为我做了三件好事啊。哦，你且讲来，太师容禀。

0: 家二公子姬发自立武王。我说这合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父亲是文王，子袭父职，有何不可呢？文王也是王，武王也是王，当儿子的继承老子的封号有何不可？再者一说，我们已经情旨定夺，天子下明诏，已经名正言顺加封为武王了，这怎么能说自立封号呢？从这一点上怎么能就加罪说是反叛呢？看来与理不合，这叫强词夺理啊。这第二，武成王黄飞虎深受纣王之害，被他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如今投靠了西岐，我们把他收留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非把人逼死不可吗？您别忘了这句话，良禽摘木而栖，贤臣摘竹而食啊。大将保的是明主，俊鸟登的是高枝。我们不但收了黄飞虎，凡是到西岐来的人，我们一概都不拒绝。这第三点，您老说我们背叛朝廷，如何斩杀朝廷大将，这更没有道理了。老太师啊，你说西岐造反，西岐占没占朝歌一寸土地？没有吧，都是你们雷次三番进兵来兵发西岐，你们自己找死啊！这笔账要算应当跟你们自己算，怎么能把罪名加到我们头上呢？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老太师带着30万精兵讨伐西岐，美其名曰兴师问罪，我们没罪你问什么呢？要说别人来嘛还有情可原，唯独你文仲亲自提兵，也不分好坏。老太师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轻举妄动，不以耻乎？后边这几句话说的可够厉害的，老太师那脸腾就红了。姜子牙呀，我没工夫跟你斗口。他往旁边一看，正看着武成王黄飞虎，用金鞭一指，叛国的逆贼黄飞虎，你还不过来受死吗？黄飞虎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指到自己头上了，赶紧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两军阵前，带住神牛，把金枪一横，太师，末将在此，黄飞虎啊，难道说你还不服气吗？天下的人谁不知道，你们皇室一门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些都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天子加恩于你们吗？你们吃着天子，喝着天子，反过头来还要反对天子，良心何在呀？黄飞虎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本太师此次提兵就是跟你算账来的，你拿命来吧。说着话抡鞭便打，黄飞虎把神牛往旁边一带，用枪把金鞭架住，开了开了住，妈，文太师，你这是鼻涕哑巴说话呀，我黄飞虎为什么反对天子，你明白不明白？如果这个事情要轮到你的头上，你该当如何？纣王昏君无道，枉披人皮呀，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我没有办法才到了西岐的。你们张嘴说我忘恩，闭口说我负义，我黄飞虎不服气儿啊。方才江丞相说的明白，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文仲啊，当初我认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最主持公道，今日一见，这都是谣传呐、啊！闹了半天，你是个是非不辨的势利小人。黄某今日与你决一死战。黄飞虎也急了，颤枪便扎。正在这时，在文太师背后的大将邓忠哇哇暴叫，催马抡斧子，跟黄飞虎站在一处。在文太师背后还有张姐、陶成呢，他们都是心投降的。这俩小子一看这场大战绝不寻常啊，可不能让我邓大哥吃了亏呀、啊，干脆给他帮帮忙吧。二马齐出，枪锏并举，来帮着邓忠。三个人要会斗黄飞虎。正在这时，在姜子牙背后，大将南宫科、武吉双马飞出，把张杰和陶成给敌住。六员大将打了三对儿。姜子牙吩咐一声：“扫火！”咕噜噜噜噜，两旁的军兵是摇旗助战，不住的叫喊。六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文太师一看，我别闲着，趁此机会，我捉拿姜子牙吧。他催开莫麒麟，是直奔江上。可姜子牙今儿还来劲儿了，把掌中打神鞭换开，亲自接战，跟文太师斗到一处，这才叫神仙士卒呢。那么说姜子牙会打吗？哎，也会点，不那么精。这些年在西岐呀、啊，也没白待着，平日抽空也打拳踢腿，别看80多岁老头了，18般兵刃也学了几下子，要不怎么领兵啊？姜子牙亲自动手，这还头一次。不管他胜与败，他这么一带头，手下的将官是士气大增啊！讹诈、金吒、木吒嗷一嗓子，哥三个冲出来，把文太师就给敌住。再加上姜子牙，四个人打一个。文太师一看，好啊，哎呦，这仨小伙子，一个蹬着风火轮，两个在部下，手中使着3般兵刃，气度不俗。心说罢了，难怪姜子牙成精啊，手底下真有了不起的战将，看来今天还真得动点真功夫，不然的话就难以取胜。打着打着，文太师一想，算了，我何不用左道旁门之术让他们全军覆没呀？文太师打定主意，虚晃一鞭，薄麒麟便走，把掌中雌雄双鞭往空中一举，嘴里是念念有词，要鞭打姜子牙。姜子牙大战太师文仲，兵对兵，将对将，一场鏖战。这是西岐有史以来头一次凶杀恶斗，在南门外喊杀连天，万人搏斗就滚成了疙瘩了。文仲一看，使我的法术得了，压力嗤，他把双鞭一抖，系到空中。您看他这双鞭呢，是他老师所赠，分雌雄， 平时可以当武器，用的时候可以当法宝，记得空中有风雷之声，咔啦，金光万道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本来那能耐就平常，全神贯注就注意拼命了，没防备这一手，金鞭直上而下砸下来，哎呀不好！姜子牙说个不好，把打神鞭往上的一横，稍微慢了一点，让雄鞭的正拍他的后背上，啪！哎呦，扑通，把姜子牙从四不像这个周下去了。仗着他有半仙之体，不然这下打个骨断筋折，老命就交代了。那鞭不是揍一下，打完了骑到空中又奔姜子牙拍下来了。哪吒急晃火尖枪往上招架，那火尖枪能敌得住这鞭吗？嘡啷一声，雄鞭又下来，正砸在哪吒后背上，把哪吒也打了一溜滚。简短结束，金吒、木吒、黄天化全招了鞭了。最后杨戬一看不好，冒死突围冲上来了，用身子把姜子牙给护住。师叔，我来救你。文仲一看，嘴里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咔啦，雌雄鞭是直奔杨戬，像雨点一样，头上后背上就拍起了没完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足足打了有30多鞭，但是杨戬巍然不动，连眼睛都没眨嘛。那宝鞭削到脑袋上了，层层直冒火星啊！啊！文仲大吃一惊，这是人吗？这个年轻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法术？急忙把双鞭收回。他哪知道杨戬会72般变化？慢说是他，再比他厉害的法术也难伤杨戬。可就在这时，在他背后有一人喊了一声：“太师，您不必着急，把他们交给我吧。”新收的大将新环展翅摇铃飞到半悬空，左手的锤子，右手的簪子是直奔杨戬。这家可厉害，逮谁打谁呀！他在空中来回盘旋，谁也够不着他。文仲挥师掩杀，姜子牙抵挡不住，就败进城去，紧闭城门，高挑吊桥，用弓弩把太师文仲的兵马给挡住。太师一看强攻不行，这才得胜回营。人家收了兵了，姜子牙也收了兵了，回到相府一看，好嘛，光受伤的大将能有20多人呢，这惨劲就甭提了。当然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有半仙之体，虽然受了伤了，不是那么重的，吃喝动作毫不影响，只是这口气有点出不来。今天没杨戬在这挡着，真就全军覆没了。检点当兵的损伤将近1000人，姜子牙一见真是愁眉不展呐、啊！哎，这可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能够御敌呢？哎，正这时有人来报，有个人要求见师叔。姜子牙心说：“又谁？”答一请字。时间不大，这人进来了，来到银安宝殿四下张望，一眼看着姜子牙了，倒身就拜。 小侄叩拜师叔。起来起来，我看看。姜子牙一看吓了一跳，这位太难看了，长得鹰嘴猴腮，面如蓝靛，满头都是黄头发，都带着卷的，两道红眉飞通两鬓，手里擎着一条黄金棍，背后还长着一对肉翅，就跟那新环差不多少。姜子牙就问：“你是何人？”师叔，大概您听说过，我的名字叫雷震子，文王是我爹，我是他100个儿子。
1: 哦，
0: 想起来了，文王临死托孤之时曾经有过交代呀、闹了半天雷震子也一城下山了。姜子牙该满营众将叫过来做了介绍，然后命人飞报武王姬发。姬发听说兄弟来了，亲自赶奔相府前来观看，等见着面把武王好悬没吓得摔个跟头，一瞅这兄弟长得太凶了。他父亲也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这叫弟兄啊。两个人抱头痛哭。武王问兄弟你从哪儿来，雷震子介绍一下经过，说当年父亲出武关的时候被敌兵给围住，眼看要出危险，我老师云中子命我下山，结果杀退了敌兵，把咱爹给救了。那时我就想跟着到西岐来，但老师不同意啊，说我年纪还小，艺还没有学成，又叫我回山复命接茬练武。光阴似箭，又过去若干年了。今天早晨老师把我叫到碧云床前，言说我武艺已学成，西岐正在用人之时，太师文仲兵发西岐是一场鏖战，因此才派我下山辅佐哥哥。哎呀兄弟你来得正好啊，江丞相确实这用人之际。武王在这设宴款待兄弟，谈了能有2个多时辰，这才起驾回宫，把雷震子留到姜子牙身边，这又多了一员大将。雷震子一问两军阵前的情况，姜子牙注意做了介绍，雷震子笑了：“师叔，您怎么竟去那挨打的呢？您手里这鞭不叫打神鞭吗？您怎么不先使用呢？”“就是啊。”姜子牙心说：“光顾拼命了，把这茬忘了。可我也经常不使用打神鞭，明儿个不如试试，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一夜晚景无话，到第二天双方又在南门外列队，见着面双方就红了眼睛，又是一场鏖战，杀呀冲啊，呜呜，几万人在一起搏斗，短兵相接，是一场血战。你看吧，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马的嘶鸣声，兵对兵，将对将，势必要分出短长来。从早晨起来打到中午，没分胜负。最后姜子牙来了个先下手啊，把掌中这把打神鞭往空中一扔，按照老师教给的那样，这把鞭腾空而起，放出万道光芒，是直奔文仲。这文太师啊也未加防备，抬头一看刺眼呢、还没等摸清怎么回事呢，打神鞭正好拍他脑袋上头。这把鞭乃是元始天尊所赠，分3期21节， 上面有烽火雷电

0: 姜子牙一看，也行哎，我这打神鞭好使唤呢，我怎么老忘了使唤呢？二次记起打神鞭，逮谁打谁，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死尸翻滚，刹那间就倒了一大片呢。这时大将心怀展翅摇铃飞到空中，要夺打神鞭。雷震子在后头看见了，
1: 爷，
0: 他们那儿也有个长翅膀的，哎，来吧，咱俩正好配对。雷震子冲上去就敌住心环，这两个人在空中就打起来了，翻上翻下，锤子簪子碰上金棍是叮当山响，军兵们抬头一看，无不惊骇。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呐，要不是雷震子还真就敌不住他。雷震子初次下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要显显自己的能耐，当然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他手中使的是神棍，这是一，另外他是云中子的徒弟，那学的都是正经的功夫，心环比他就差了一头了。因此打斗的五十个回合，被雷震子一棍削到他翅膀子上，啪，翅膀一摘位是心环落地，剩下一只翅膀子抖了抖了逃回本队。太师败的这个惨劲儿，叫姜子牙一个冲锋就杀退三十里。姜子牙一想，行了，见好就收吧，败兵之将不可强追，追来追去非得吃亏呀。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刺耳，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收兵回城，抓了几万名俘虏，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自重军用品堆积如山呐。武王亲自排驾迎接各位英雄，按下他们回城不说，单说文仲啊，收拾残兵败将，到三十里地以外安下营寨，往左右看看。文仲心如刀绞一般，哎，想老夫自从提兵以来，东征西讨，攻必胜，战必克，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今日竟败在妖人姜尚的手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他俩徒弟于庆、吉利急忙解劝：“师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一战定输赢啊！”因为咱们事先估计的不足，所以才吃了这个亏，望老师善保贵体，咱们从长计议。我想起来了，光凭咱们这些人万难取胜啊。张杰、邓忠在，老夫有点事情，我要离开营盘，你们跟吉利、于庆要把营盘手把好，千万不要出兵，我去去就回。
2: 老人家，您上哪儿去？
0: 金鳌岛上有我很多师兄弟，我想请几位前来帮兵助阵。
2: 好吧，望老师保重，您可快点回来。
0: 我知道了。文太师把一切安排好了，上了莫麒麟，用手一拍莫麒麟的脑门，是腾空而起，直奔金鳌岛。这岛子离西岐多远呢？十几万里地，你看那么远呢，眨眼之间就到。等轻飘飘落到金鳌岛上，太师从莫麒麟上下来，在山坳里面

0: 并排有十座古洞。但是他到洞门前一看啊，门都关着，空无一人。老太师就是一愣，怎么都没在家吗？结果叫哪家也没人答应。太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心说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呢？他转身上莫麒麟刚要走，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对面是文师兄吗？
0: 啊，文太师甩脸一看，顺着山坡的小路上走来一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也是自己的道友灵芝仙子。一看灵芝仙子手提个小花篮，里边采了不少药，是飘然而来呀。文太师急忙过去见礼，灵芝仙子让他坐在一棵树下。文兄，你领兵带队讨伐西岐，不主持军务，怎么到了金鳌岛了？
2: 哎，一言难尽呐！
0: 我打了败仗了，事出无奈，这才来邀我的朋友助阵帮忙。请问道兄，那些人都奔哪里去了？因何一个也不见？灵芝仙子乐了：文兄啊，怎么你还不知道吗？三天前金鳌岛上来了位客人，说出此人你也知道，就是那著名的散仙申公豹来了。他言说文兄率领30万大军要讨伐西岐，恐怕不能取胜，因此他替文兄前来搬兵，跟那石天君都约会好了，石天君全答应给您帮忙，而且每人都准备一手绝活，现在正排演阵法呀，您先稍候片刻，中午之时他们就能陆续归来。
2: 哦，
0: 哎呦，文太师一听大喜，没想到申公豹给自己出了力了，走到自己前边一步。他跟灵芝仙子正在这谈着，中午就到了，刹那之间五彩祥云密布，十位天君是陆续归来。领队的是姚天君，背后跟着王天君、李天君和曹天君等人。等他们一看文仲在这儿呢，十个道人都乐了：文兄哪里来？文太师急忙站起来跟他们一一见过，众人是席地而坐呀。灵芝仙子介绍了方才的经过，姚天君听完就是一愣：文兄真打了败仗了？
2: 可不是吗？
0: 哎，我无有脸面跟各位道兄相见，事出无奈，这才请各位来帮忙。
1: 哦，
0: 看来这个姜子牙真不含糊，就凭文兄这么大的能耐都打不过他。这样吧，我们绝不能让你白来，三天前申公豹就跟我们交代过，这不我们都去排演阵法，刚排演完了回岛休息，跟你见着面了。你放心，我们要在西岐城的南门外摆下一座大阵，管教姜子牙等人有死无活呀。
1: 哦，
0: 请问道兄，你们十位准备排摆什么阵？
2: 天机不可泄露啊！
0: 文兄，等到了两军阵，你是自然分晓。道兄啊，我到那时等不及，能不能向我先交个底？好吧，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
2: 哎呦，我
0: 太感谢了。十位肯于这样出力，看来我们是非胜不可了。
2: 嗯，当然了，
0: 文兄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又是个盲人，你马上回营吧。三日之后，我们一定赶奔西岐。现在这大阵还有最后一关没有练好，等练好之后，咱们再见面吧。文太师点头，上了莫麒麟先走了。三天之后，十位天君来到连营，跟文仲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起队又来在西岐的南门外重新立辕门，安下营寨。有人飞报姜子牙，子牙一听，哎呀，文太师去而复返，莫非把救兵搬来了？不可轻敌啊，命人打探消息。几天之后，文仲又派邓忠前来下书。这邓忠啊，通过头一次挨打的教训，这回老实多了，也不那么摇头晃脑的了。见着姜子牙，把书信往上一递，信上写的挺简单，文太师邀请姜尚到连营一谈，怕姜子牙不来，还将了一句，如果你有诚意和谈，我们就恭候大驾，如果你贪生怕死，那你就别来。讹诈黄天虎等人看了看这封信，脸都变色了，把邓忠打发出去，叫他先休息休息。众人开了个碰头会，黄天虎就说，丞相啊，人心叵测呀，这文太师是打的什么主意，别把你骗进连营，暗中下手，这咱可不能上当，您还是不去。对，您不能去，您不能去。姜子牙考虑了再三，各位啊，我要不去就是没有诚意，显见着咱们威刀必剑。我想文太师既然约我去会谈，就不至于暗中下手。再者一说，命由天定，我命付诸于天，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倘若我到了连营，要有了三长两短，望众位同心协力辅佐武王，令玄者接替我的相位。这您好好考虑考虑。不，我意已决，明日一定要去。姜子牙这老头还挺命的，把邓忠打发走了，明日中午必到连营。邓忠大喜，心说姜子牙，哎，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哪知这封信是催命符，你要不去还能活两天，你要一进连营就化为肉粉。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3: 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 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2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1万步、2万步，甚至更多3、4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3: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1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 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参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三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参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

深金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超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臂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哎，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哎，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淡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界。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金草啊，
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

0: 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道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2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刚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客户啊，大家伙儿可以替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 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他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000-5000，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1: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索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1: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2: 还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这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9: 哎，
0: 送货上门。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哎，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十赠一，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天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得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啊、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啊，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的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溜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要的是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12: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 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跑，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1: 你好，给我垫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2: 来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儿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3: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4: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 你 是是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

0: 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儿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2: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脱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啊，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啊，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

0: 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杨女士，
2: 你好，依然。
0: 哎，
2: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2: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 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起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参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1: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儿。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的，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在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在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在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神经草、脱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二十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弱的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三五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儿，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儿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两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

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六十年岁小，七十满街跑，八十不算老，九十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呦，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40-50岁、50-60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

0: 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这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空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通通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0: 太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1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五百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600元，现在199到手4桶。 最早咱199三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四桶，到手199，到手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八九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啊。
3: 行，那你给我来一
0: 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4: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瘦呢，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生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几十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

0: 一数啊，三四种、五六种、七八种，早上吃两样，中午吃两样，晚上七八样，加起来七七八八，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三五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对对，
2: 太好了，
0: 嗯，
2: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2: 对，
0: 是不是
2: 都有别的添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到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3: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5: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豆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那儿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捐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哎，依安老师辛苦了，
0: 哎，为听众服务。
7: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李女士，
2: 只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有请一下。

0: 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1: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1: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你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3: 啊，怎么用法？
0: 啊，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

0: 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 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啊，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

查卷子呀，你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啊，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放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

0: 版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 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1: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李先生要几组？
3: 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一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十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啊、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啊、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1: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哎，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

0: 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啊？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1: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儿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你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定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哎，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啊，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了，定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定，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这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定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哎，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嘞，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哎，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三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
6: 那个、我那个老人吧，都80多岁了，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6: 啊，
0: 嗯嗯。
6: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小便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6: 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6: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6: 非常疲劳，
0: 嗯，
6: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6: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6: 但他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6: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6: 哎、
0: 没问题啊。
6: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五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五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三组，只剩最后三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好头。2026年的7月31号倏然而至，今儿啊是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中伏呢来到了第七天。虽然中伏时间长，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冬病夏养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把身体当中一些沉淀几年的、几十年的一些旧疾，尤其是寒症、湿症，哎，咱们都给它调一调，利用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好好的利用它，哎，让它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身体，所以更应该珍惜这样一个时间段。热，那咱就热点儿吧。尤其是从初伏到中伏，慢慢的咱好像也适应一点儿了。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最高的温度32度，夜间中雨，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6度。未来这几天呢，仍然是闷热相伴的。那么我们常说要珍惜健康，活在当下。哎，预计明天小雨，后天小雨。哎，这当下其实就是一个潮啊、热呀、闷呐、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代谢旺盛啊，流汗流得多呀，腠理开泄呀，阳气流动表面啊。您这个时候如果吃生冷硬的，会特别伤身。但如果您这时候吃一些祛湿的呀、养生的呀、排寒的呀，会特别有用。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补充蛋白质、提高免疫力的关键阶段。我们常说要提高免疫力，那你知道免疫功能哪儿来啊？其实从中医讲就是正气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您这个一日三餐，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铁呀、钾呀、锌啊，哎，这些营养素您吃的够不够？尤其是蛋白质，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而往往啊，咱们就缺乏蛋白质的补充，比如说早上起来水肿，然后您本身呢、特别的胖，整个的精神面貌啊就是臃肿的、懒散的，然后又嗜睡又赖赖哒哒的，体重偏重，就是比较超重，代谢特别的慢，大肚腩、水桶腰的。然后其实这个当我们从饮食上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去仔细衡量，哎，我这顿我蛋白质摄入的够不够，我这顿我维生素够不够，膳食纤维够不够，你咱们都根本就不去计算。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这顿呢吃了土豆炖茄子，然后吃了点那个大白馒头，你这顿饭蛋白质根本就不够。优质蛋白质特别的重要，你要是缺了，掉头发哗哗掉，指甲就特别的软，特别的脆，肉也特别的松弛，松松垮垮的。说年龄大了，一点都不紧张了。说这个胳膊呀、臀呐、臀部啊、腿部啊、这个脸部啊、这个脸这个肉啊，松松垮垮的。胳膊上啊，这个有个叫拜拜肉。什么叫拜拜肉？就跟人再见的时候拜拜，那个胳膊上那个肉啊，滴了光啷的啊。其实蛋白质是维持皮肤饱满弹性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你要是严重缺乏，就断崖式的衰老。这个每天你吃两个蛋清啊，吃点牛奶啊，根本也不够。为什么？如果从单位的克重上看，你吃牛肉了，吃鸡蛋了，喝奶了，哎，你这个算下来从单位克重上看好像是够了，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吸不吸收啊，吸不吸收是关键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反应迟钝，脑子不好使，你知道脑脊髓杏仁核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所以有一个脑科的专家，前一阵不高考嘛，建议高考的孩子、中考、高考的孩子啊，一定在早餐吃够了蛋白质。然后呢，你要是说晚上熬夜学习了，晚上那顿夜宵可千万别整什么那个蛋糕啊这些东西啊、面包啊这些东西，只有负担没有营养。夜宵一定要吃优质蛋白质，就是脑科专家说了，脑脊髓杏仁核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缺确实脑子运转就慢。而中老年听众也是啊，你蛋白质缺，咱也确实脑子不太好使，是不是？所以面临着我们缺乏蛋白质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跟情况吧，有的人是缺血呀，然后有的人呢是这个掉头发呀，嘴唇惨白呀，记忆力不行啊，脑子嗡嗡响啊，失眠呢，伤口不乐愈合呀，浑身疼。

0: 啊，浑身胖肿啊，哎，一定记得把优质蛋白质补上。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优质蛋白质补足了，补够了？市面上太多太多可以去参考的一些蛋白质粉的选择，但是咱们节目当中的耐力士是众多品牌当中的佼佼者。一方面我就说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啊，你说咱们的这个品质这么好，咱们到外边买能够买得到这么高品质的吗？能，但是能够买得到这么高品质但是又价格这么低的吗？那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有拥有国际领先的哎，这个超绿米的这个分离技术，这个技术水平是特别特别高端的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提纯技术好，而你上这个外边买这么提纯技术好的，然后呢又是这个国外这个澳洲纯进口的，是一桶啊，一桶得400-500块钱，450克的，对不对？那到我们这儿1198买六赠三等于9桶，1198买六赠三，大家想想，按个单不楞一桶是133。所以听众朋友们，咱老朋友都知道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好，因为它是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浓缩型的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它是营养的尖儿尖儿。所以到平时我们到外边买啊，澳洲纯进口一桶的450克的，然后呢市面上都得400-500-600，那如果我们买六赠三之后是9桶，按照市场指导定价9桶，一桶就300-400-500，那可真是好几千块钱啊。就是很多就是水平比较生活水平比较高端的叔叔阿姨们也都了解，某些国外进口的品牌那就是这么贵的，280克的还300块钱左右呢，而我们这是450克的，对标国际知名大品牌什么什么什么利的咱知道哈，也450克的都得450-600，甚至700多，是不是？而我们这个1198买六赠三等于9桶和133出头。所以老朋友，原瓶原装进口这一款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您特别喜欢长期在喝，你赶快拨通电话来进行订购，87996984，成分挺好的，哎，含量挺高的，提纯技术很领先，超绿米的分离技术等于能够把牛奶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给您提纯出来。所以你看现在夏季不好过，你觉得体力透支，累累哒哒的，没精神头，花花掉头发，头脸比较油腻，越油腻越爱出油，越爱出汗，头发掉得越严重。而日常啊，我们吃两个蛋清，喝袋牛奶，这根本就吸收不了多少。而我们每这个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啊，大概得2-3斤的奶吧，才能提纯出来6-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它特别特别的珍贵。就这样的小分子的超绿米分离技术的这个乳清蛋白质，才能够很好的刷刷的吸收进入到身体当中。所以偏食厌食、不爱吃饭的、记性差的、学习能力下降的、压力挺大的、挺焦虑的啊，指甲特别软一撕就碎的啊，身体胖肿的，脸呢也是又肿又大，然后呢腿也是一按一个坑，哎，还包括我们说啊，这个身体一点都不紧张，松松垮垮的，包括我们各种五脏六腑的滴了哒了的下垂，是不是？哎，我们这个肠胃也往下滴了哒了的，然后呢我们的疝气或者是子宫脱垂，这个胃下垂，这些情况我们都要找到营养方面的一些本源的问题，就是要这个补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哪儿来？日常饮食食材的选择倒是很丰富，坚果啊、蔬菜呀、奶呀，这些东西有蛋白质，但是不好消化呀，对不对？你像有些高蛋白质的鸡胸肉，很多中老年听众嚼不动、咽不下去，到胃肠还直打嗝，消化不了。而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当中提纯的高营养物质，容易消化，小分子的，特别活跃，大概2-3斤才能提纯出来6-7克的蛋白质粉。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大桶一大桶的，相当相当珍贵了。一大桶450克啊，一大桶450克，然后呢按市场标准指导定价，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这一桶得300-400，对不对？而我们现在1198买六赠三等于9桶和133出头，给他省老钱了啊。赵先生你好，要订购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包括中老年听众啊，低蛋白血症。 其实就是营养不良。那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为啥营养不良啊？因为咱吃的太偏颇了，真正有用的精华没吃多少。而我们哺乳清蛋白质粉，掉头发的、指甲软的、腿胖肿的、身体超重的、代谢慢的。

0: 记性差的，年龄大了有点糊涂的小孩，偏食厌食体型偏臭的偏瘦的，然后平时啊有点紧张焦虑，头发稀疏，情绪不好的，我们补补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这个男女老幼都能用，就是孕妇都能安全的用。你说它安不安全，营不营养，健不健康？太营养太安全太健康了啊。包括我们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康复阶段，哎，让伤口快点愈合，是不是？我们都补优质蛋白质，包括咱身边亲人朋友或者咱自个儿生病住院调理身体大手术小手术的医生，是不是让咱打什么人血白蛋白？然后呢打完之后呢，因为那个太昂贵了，打完之后肯定咱就得补点蛋白质了，医生是不是也推荐，对不对？好多年前啊，就是我爸爸生病那个阶段啊，医生给开的那个蛋白质特别贵，然后呢后来我说能不能就到外边买点啊，是不是医生又给推荐还有国外进口的，也六七百一桶，那也买了不少了。但是我现在想来，因为现在咱这几年团购的是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这个吧，我一对比，哎呀，我们这个耐力士这个营养架构啊，提纯技术啊，营养丰沛呀， 特别纯净干净，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为无重金属，然后典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我看跟好多年前我买六七百块钱的一桶差不多啊。我们这个1198买六赠三九桶和133出头，而我买那个那么高端的国外进口的，也是国外进口的六七百一桶，我这一对比啊，咱们这个真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又靠谱又有好东西给大家介绍啊，大家放心来订购1198买六赠三，每一大桶450克，它是这个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这里边还有鲜活的贝塔乳球蛋白、贝塔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人体所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而且配比相当合理，好消化好吸收。你说这么好的蛋白质粉摆在我们面前，哎呀真的是赶快出手，拨通87996984 87996984。尤其是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是特别好的，好多人比如说你喝牛奶会跑肚拉稀，吃那个鸡胸肉会不消化，觉得有点饱胀，其实这些都是好的蛋白质，但是它是好的蛋白质，但是含量不够，到身体当中啊，胃肠当中不消化，咱吃了也是白吃的，对不对？你就像有人喝牛奶跑肚拉稀，那你说我每天喝个六七斤的奶，为了补点蛋白质，把自己那个肠胃都霍霍坏了，是不是？哎，就比较矛盾，而有了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就不矛盾了，问题就解决了，迎刃而解了，是不是？它比较方便，比较简单。每天呢，我们可以早晚各一次，一次一两勺就行。或者我只是早上吃，早上吃，早上喝，我就用个三四勺，用温水一冲，我就得了，就能喝了。哎，兑在奶里、汤里、粥里、果汁里，哎，都行，就特别方便。发面做馒头也行，蛋白质无处不在。我们的眼角膜、心血管黏膜全都有蛋白质，它真的是特别重要。现在来订购1198买六赠三，87996984。87996984。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替我订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您也是订过吗？
1: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87996984。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麻烦问一下，这个一组多少钱？
0: 1198。是买
3: 了198对吧？
0: 对，和133出头。
3: 我想问一下，这蛋白粉什么口味呀？
0: 口味就是有一点点淡淡的乳香味，完全没有豆腥味，因为它是纯乳清的，没有大豆蛋白，它就是纯乳清的，一点点的淡淡的奶味。
3: 啊，那好的，谢谢。
0: 87996984，87996984，咱特别节目正在服务。如果掉头发的、指甲软的、身体赖赖哒哒的、胸部、臀部、五脏六腑、我们的内里、胃肠啊、子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脱肛的问题啊，疝气的问题，年龄大了滴了大了下垂的问题，中气下陷嘛，中医讲。但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不紧成了，哎，你缺乏蛋白质了，蛋白质无处不在，眼角膜、心血管黏膜、肠胃胃黏膜全都有蛋白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的存在，它是我们健康的基石，所以它特别重要啊，所以现在补一补还是挺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4: 你好，想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王先生，要几组蛋白质粉？
5: 我也想过来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补充优质蛋白质，让咱身体紧成程度，哎，我们的弹性程度，哎，我们的一个这个结构啊，都比较健康，比较结实。也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咱别酥酥酥酥松松的，垮垮的，对不对？滴了哒了下垂的。咱们年龄大了，也可以通过补优质的蛋白质，让身体的紧成程度都保持稳定性、灵活性啊，大脑的活跃度也都够。蛋白质特别重要，脑科专家都说了啊。大脑的杏仁核脑脊髓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你要是天天的蛋白质你吃不够，吸收不进去，就是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糊糊涂涂的，赖赖哒哒的，像学生学啥都学不进去，就是忘得快，就不是说他有多么懒，而是真的脑容量都不够，因为他没有优质蛋白质。年龄大了之后得补蛋白质，要不然迷糊糊涂啊。白先生给您订上蛋白质粉了，1198买六赠三之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这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咱团购了好多年了，而且到这个知名以往旗舰店什么，你可以查呀。这个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市场指导价325，特别便宜的，我看到过某些旗舰店啊是285，那也不可能有我们这个便宜。我们是这个直推价格，合作品牌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啊，87996984，这就是节目的魅力之所在。咱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别的平台没有的这个低价，通过广播广而告之，确实是买谁合适啊。因为平时你吃再多的豆腐，然后呢胀肚啊，是不是？然后喝豆浆，哎，你知道这个雌激素水平含量有点高啊，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啥的，真不适合天天喝豆浆，是不是？那你用什么途径补蛋白质？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或它同类的好东西都行，但是别的跟它一样特别好的都贵呀，我们这个特别好。便宜啊，1198买六赠三和133出头，87996984，450克的重量，一大桶一大桶的送货上门。胃里边有一些黏膜的一个破损啊什么的，赶快多用点蛋白粉，对于我们这个黏膜的一个很好的营养价值的补充是相当有必要了啊。这胃肠不好的、打嗝的、反酸水的、根根难受的，越应该补点优质的蛋白质粉。蛋白质粉它管的范围很广泛，蛋白质无处不在。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6: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0: 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6: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
6: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7: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8: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某两个字儿的，这个三个字儿的凑在一起的那个品牌咱就不提了哈。但是那个蛋白质粉450克的得卖到700多块钱，特别的高端。但是它的一个奶源基地呀，包括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啊，包括无添加的纯正蛋白质粉的这些资质，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9: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三岁以上就能用啊，三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七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一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和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 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所以你看哈，这蛋白质粉，胃黏膜需要它，肠黏膜需要它，血管黏膜也需要它，血管的一些弹性啊，哎，我们血流的这个稳定性啊，也需要好的一个血管收缩功能吧，是不是？所以蛋白质也有助于我们血管的那个收缩功能和稳定性的一个持续，所以就是它方方面面都特别重要，它不是说浅层次的，我看起来有点胖肿啊，哎，我哗哗掉头发，我指甲软，这都是表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也是需要蛋白质的。贾女士，给您订上蛋白质粉了，87996984，有问题再把电话打进来，给你订好了啊。大家要去衡量，一定要去对比衡量，高端的好的蛋白质都有超粒米的分离技术，而且没有香精香料色素。大家可以到市面上找，有些蛋白质粉名字就是蛋白质粉，但是它有好多好多的添加剂，比如说香精香料啊、麦芽糊精啊、山梨糖醇啊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而我们这个无香精、无色素、无重金属、无激素，那典型低脂肪、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因为它没有大豆蛋白。市面上有一些蛋白质粉挺便宜的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它是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的一个混搭。大家要记住啊，乳清蛋白质纯好，吸收利用率高，而我们这一款高活性，一吸收超粒米的分离技术，活性高，它就证明吸收的快，吸收的快就证明快速给身体补给能量，是不是？而且含有贝塔乳球蛋白、贝塔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还包括乳铁蛋白，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你想一想，平时我们说对抗病毒细菌需要的就是这么多优秀的乳清蛋白、乳铁蛋白，是不是？包括我们说年龄的这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小孩，包括年龄大了我们不想过早衰老的中老年听众，需要的就是这些健康细胞。健康细胞的供给者就是贝塔乳白蛋白、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太多太多营养有能量的东西了。市场指导定价最便宜的，我看到的旗舰店285，然后呢一般来讲都是325-358，类似这样的价格区间范畴。奈利士的澳洲纯进口啊，澳洲知名的一个蛋白质粉啊，这人人都了解的。而我们节目的平台特殊性，1198每楼增3，别的平台没有，别的平台没有，我觉得这个就能突出咱节目的一个特点了，帮听众选好货，把关优质产品，而且特别的一个合作渠道，通过广播广而告知，让大家都了解偏食厌食的、脸色发黄的、头发稀疏的、容易过敏的、感冒发烧的、记性不好的，然后经常出汗特别的多的，越出汗身体越虚，咱得补补营养，优质的蛋白质粉就在我们的身边。杨女士要几组蛋白质粉啊？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1198买六赠三，然后等于133出头，特别合适。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的。
0: 嗯，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10: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10: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10: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奈利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 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

0: 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了，肺心病住院了，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87996984，王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定蛋白质粉吗？
1: 第一次
0: 定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到外边市场上高端的很多，有的是各大品牌的，澳洲的、德国的等等等等，但我们这个是属于给大家特别的一个批发渠道啊、因为节目的平台不一样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这款蛋白质粉。就算您今天你说我并没有选购，但是在您的这个认知方面是不是对耐力士有了解了，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品牌。哎，商家品牌是看重这方面，所以价格这么低，出厂底价不计成本给到大家。因为你想啊，海陆空的运输费用呢，对吧，产品本身它的一些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啊，对不对？那我们这个都是清零的，中间环节都没有。所以您现在审视自己哈，但凡缺乏蛋白质，或者是医生啊、营养师也建议你补一补，那我们就选我们这个，既省钱又划算又保真，保真保真啊！它虽然价格便宜，市场指导价一桶325呢，那你想如果是九桶是30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1198买六赠三，九桶送货上门，87996984，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能喝好久好久。刘女士又掉线了，给您订上。刘女士啊，131尾号是7536的刘女士，给您订好蛋白质粉了，87996984，难得咱们有这样个批发价，大伙儿懂得用那个智能手机的，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上那个京某东啊去找一找，某宝桃啊去搜一搜，旗舰店一定是旗舰店啊，有些不是旗舰店，它可能是快有6个月就到期了，那个可能会有200多块钱的情况。但是就算人家某些店不是旗舰店，快到效期了，人家批发了200多块钱一桶，也没有我们这个正规出产的效期很好的，然后呢价格便宜，对不对？而我们1198买六赠三，133出头，这是真正的底价。然后呢澳洲纯进口的，连瓶子包装皮都是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关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抓紧拨通87996984。蛋白质特别的重要，你像它是肌肉、皮肤、免疫包括毛发的，哎，我们心血管黏膜、胃肠黏膜各个方面组织结缔组织黏膜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就人怎么做的，就是咱就说女娲造人，呵呵，是不是？就是人是怎么做的呀？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人就是蛋白质、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组成的，所以人不能缺蛋白质，缺了就有老多问题。老百姓咋讲的？说哎呀，我这老毛病可多了，毛病可多了。大家数一数啊，这些个毛病其实都跟缺乏蛋白质有关系。就好多病症，你可能说蛋白质不是说治疗某些病的，但是某些问题把这个蛋白质补了，它会好得特别特别的快。你看有些这是不算病，但是是小问题，比如说伤口愈合的慢，然后你磕了碰了吧，淤青久久不消，是不是？擦伤了，破皮儿了，对不对？普通人可能3-5天好了，是不是？尤其小孩好得可快了啊，磕了碰了啥的满街跑的也无所谓，人家好得快。但是年龄大了或者蛋白质严重缺乏的人，这个好得可慢了。然后呢这个碰一块碰一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个月也不往下消，是不是？这也是严重缺乏蛋白质的一些表现。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满意留下，售后无忧。哎呦。

0: 我们这时候自信就是源于好品质，越懂得上旗舰店网上去对比的，你越知道耐力士大品牌澳洲纯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甚至有听众会怀疑问过我，依然这东西咋这么便宜呢？我在什么什么时候网上看300多一桶啊，你们这是正品吗？大家放心，广播媒体平台我们九八四陪伴大家30多年了，怎么可能有不是正品的东西存在，对吧？其实就是节目的一个特殊性，咱为啥喜欢在电台来团购优选好物啊，对不对？因为东西必须保真，这是板上钉钉必须保真，然后再帮大家抬来低廉的价格。如果比市面上便宜没了多少，一桶便宜个3-5块钱，哪有节目的这个特别性，是不是？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大把掉头发的，然后还有就是干枯的，头发细软的，指甲特别的薄脆，一撕就裂口的，指甲有那个竖纹频繁劈裂的，指甲长得特别慢的，发缝逐渐变宽，然后头发没有光泽，毛毛躁躁，尤其是有些这个年龄大的大姐阿姨们哈，就是平时原来吧30-40岁的时候愿意烫头发，本身这个化学的一些什么染发剂啥的，烫发水啊，就对于头发有伤害，而年龄大了之后营养跟不上。哎，年轻的时候还能扛一扛顶一顶，长长新头发咱们就去烫一烫染一染整一整，年龄大了会发现也长得慢了，也不茂密了，发缝也宽了，毛毛躁躁的，你再烫发也就是好像没有可以这个提供的一些原料了，因为你得有茂密的头发，质量品质好的头发你才能去卷啊什么烫啊之类的，年龄大了发现不行了，得剪短发了，因为确实蛋白质严重缺乏了，这类人群咱赶快养一养，是不是熬夜的压力大的缺乏营养的，指甲特别软的，饮食平时就少肉少油少奶的。但是有的听众讲了，哎，我这奶喝呀，我天天都喝，我一天我都喝个250毫升甚至300毫升，对不对？告诉大家不一样。比如说啊，有的人喝奶会跑肚拉稀，根本就不吸收，因为他没有超滤米的分离技术。有了超滤米的分离技术，就等于说，咱们举个例子，可能这并不科学啊。这个专业的营养科的医生可能不认可我这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大家能理解，因为他有超滤米的分离技术，牛奶不是这个硬嘛，偏硬，然后呢，这个脂肪就颗粒大，然后再一个它的那个不好消化。你要是有了超滤米的分离技术，就把其中的营养，哎，就是蛋白质的小分子的营养，哎，给它通过过滤网给它过滤过来了，要不然就大的东西没法吸收，它通过这个超滤米的分离技术把小分子的营养给过滤过来了，咱就能够吸收了，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你要没有那个网兜的技术，过滤不了，你吸收不了，是不是？平时所以咱自己吃饭，吃2块大豆腐呀，吃喝1斤奶呀，吃3-5个蛋清啊，你都吸收不了多少，就这些量是够的。就比如说大豆腐当中还有多少蛋白质，牛奶当中还有多少蛋白质，蛋清当中还有多少蛋白质，从含量来看你把这些料吃完了是应该够的，但是不消化呀，肠胃弱呀，然后呢跑肚拉稀的，咯嘎打嗝的，不吸收的，你吃了白吃啊，所以得额外补。要不说现在的人长寿呢，因为有这个好的这些技术水平陪伴大家，是不是？所以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1198买6赠3送和上门87996984。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给自己老爸老妈买一个那个蛋白粉。
0: 复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1: 这时候用温水冲还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87996984，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小分子，然后呢它吸收利用率快。87996984，87996984，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健康长寿，其实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如果一个人遇到了外邪的侵扰，外邪的这个侵扰的环境挺多的，比如说秋冬季节的寒凉也是一种外邪，现在夏天伏天嘛，你要是吹了空调了也是一种外部的邪风，哎，寒邪入侵到身体当中，所以体质弱的，肠胃功能差的，手脚冰凉啊，满头冒大汗的，身体虚，更年期等等，内分泌不行的，对不对？中老年听众建议大家谨慎吹空调，如果要吹实在是太热，咱们这个温度26度，哎，就不要跟外面温差超过5度， 啊，就比如说外边30度，咱们把那空调开成22度，不行，太低了。

0: 尤其下秋雨的时候，湿寒湿寒的，特别遭罪。所以现在夏季的保养特别重要。那怎么保养？我们的冬病夏养的这样一个理念一定要去实践，大家伙一定要试试。就说好多听众经常会问，依然我这个鼻炎有没有啥去根儿的方法？我说有缓解的方法。去根儿啊，你得提高免疫力，哎，你得补阳气，哎，建议怎么去根儿？我们听众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啊，十几年的鼻炎，都快二十年了，反反复复的，然后呢，灌洗鼻腔，再就是连续三年每一年的夏天都去艾灸啊。就这个例子，真实的案例，我们984的快乐老家的老听众，你肯定听到我提到过这个案例，有已经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他就是这么个经验。每每有听众问我鼻炎咋去根儿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大家，没有特效药，不可能说我这个药我吃了我就永远就鼻炎就好了，不可能。尤其是常年犯病的，对环境敏感的，那你怎么能去根儿？就是提高免疫力，没招，就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怎么提高啊？中医就是你扶阳去正，你把阳气给补足了。小的一些生活方式就是要灌洗鼻腔啊，搓搓鼻梁子呀。提高鼻黏膜的抗病能力呀。然后呢，像昨天不有这个听众来咨询吗？爱心听众，前两天推荐的就是用鼻炎儿茶那个招，有听众确实用过，反馈过挺好使的，对不对？咱听众也推荐是好使的，但也有听众给我反馈过说，依然也我用了也一般。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人而异的，外用的招好是好，他有的人就是不去根儿，你外用的招你再抹也不如身体内里的一个调整跟改变，所以一定要把脉呀，然后呢调一调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因为有些病症问题就是在肝胆肠胃的内热，或者是经络的淤堵啊，比如说，哎，我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有点闷呐，半夜憋醒了，是不是？哎，你得看看原因。正值夏季，阳气蒸腾外达，引动伏寒之邪外出特别容易的时候，所以你这个时候内服中药，让身体流动起来。哎，调理调理我们的体质，现在事半功倍，比其他季节速度要快，收获的更好。然后你内服中药，然后呢外用艾灸的方式，你去体会体会人家这个鼻炎就是这么康复的，对不对？那咱也体会体会，尤其是老慢支啊，然后过敏性的问题呀，喘啊，咳嗽啊，手脚冰凉，气血不足啊，然后经络淤堵啊，我特别爱冒大汗，有的人脖子爱出汗，有的人是腋窝爱出汗，是不是？就是每个人出汗的部位不一样，代表着问题所在也真的不一样啊。类似这种一体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太适合中医调理，太适合冬病夏养，太适合内服中药外用艾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当然了，如果你这个不想艾灸，你用针灸的方式途径也行，太多的智慧了啊，都可以用冬病夏养去尝试。因为现在正值伏天，大家千万别错过，找惠林堂中医诊所啊，我们徐振山老中医帮大家把脉，认真负责任，大家一定要报名，提前预约。就是您现在听到节目了吧，你说哎呀，依然说这老中医好，经验丰富又负责任，其实经验丰富的大夫多了去了，是不是？对吧？这个大医生哈，名头特别的丰富的，哎呀，这好几排好几行字儿，是不是？这样的好中医多了是了。然后还有那种啊，比如说这个中医院不也有吗？只有周六出诊，300块钱专家挂号费的大夫也有，对不对？高端的有，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耐心细致负责任的，好好详细讲解病症的，真的为患者操心，好好给你把脉，希望你能够往好了特别着急让你快点好的，这样大夫真不多见。而许振山老中医就是后者，他说了啊，依然把我广播出去了，我得为听众负责任呢，我得给老百姓好好看呢，是不是？哎，对不对？这样的负责任的老中医不多见，大家打电话约一下，正值调理身体的关键嘛。8464-8-13，尤其是很多听众都受益呀。就有听众不是讲过吗？脖子骨大包，找徐老看，很有收获，特意打电话来这个感谢。还有听众是皮肤没有疹子，但是就是贼痒痒，哪儿都痒痒，哎呀，挠的都不行了，没有疹子，没有疹子啊！你说人体是不是很复杂很奇怪？哎，找徐老看也很有收获，还包括心脏不得劲，喘的不行了，然后走道费劲，哎，也有收获。不同的这个情况都有听众打电话感谢许振山，证明是很有收获的啊！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3，现在就打电话约8464-8-13。有请程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哎，对，你好，你好，主播，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蛋白粉是进口的，是吧？
0: 澳洲原瓶原装进口。

0: 100%板上钉钉，一定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
1: 我想问一下，里面是分袋装的吗？
0: 它不是分袋装的，它是450克一大桶，里面是整桶的，里边还配有小勺，你要是这个得挖一挖能看得到里边有小勺，它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不是独立包装的。
1: 啊，那好，打扰哈。
0: 8799-6984，我们这款蛋白质粉吧，它呢是在澳洲已经几十年的老牌子了，就是澳洲当地的人药房什么的都有，然后有的呢还是那个什么国外澳洲代购的都会帮助代购这款蛋白质粉，我们比代购的这个价格还要低很多很多很多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品牌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一大桶450克，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售后无忧，澳洲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你像头发黄啊，指甲软呐、啊，瘢痕特别少啊，身体松松垮垮的呀，好像没有任何精神头啊，然后一遇到风吹草动季节变化，别人打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就被传染了，体质特别弱，感冒发烧之后不容易康复哈、啊，皮肤松弛肌肉少，头发黄没力气，这种状况啊赶快补补优质蛋白质。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金先生要几组啊？
4: 还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推荐的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你正巧需要，那如果你也不知道买什么品牌，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牌子，叫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质粉，得2到3斤牛奶提纯出来，大概啊7到9克的纯的这个乳清蛋白质，咱们就喝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多简单多方便，每天1到2勺2到3勺，根据我们身体状况和需求。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8: 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给导播老师报上名也没有任何问题，都是享受团购价格，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10: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霸气的乳清蛋白质粉正在订购当中，我们有请于女士您好。
11: 麻烦问一下子，大约几天能送货呀？
0: 2-3天就送货了，你要是着急也可以加急的。
11: 啊，那个不用，就是那个就是送到家呗。
0: 对，就比如说今天就能联系您，然后根据我们打电话的顺序就会给您回话，也可能今天下午就送了，也可能明天上午送，会提前告诉您的。
11: 啊，好的，谢谢。
0: 好的啊，8799-6984，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有没有独立包装的呀？是这样的，我明白了，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独立包装的更好。其实独立包装的好处就是方便携带，在产品的稳定性上，我们耐力士这个这样没有独立包装，它的这个原因是方便大家掌握各自的量，因为这一大桶是属于家庭装。就有的老人家需要多用一点，有的小年轻人需要少用一点，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挖几勺，有的人是2-3勺，有的人确实体质差，手术康复阶段的用个4-5勺、5-6勺呢，这样呢就是一大桶都是粉就比较好衡量这个用量。再一个，我们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超绿美的分离技术，然后它的稳定值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就不用非得独立包装去保护它的稳定性。像有些药物不能怕光，就不能见光，它怕光啊，对不对？用那个黑的塑料袋装，有些胶囊也是深色的包装皮儿以及深色的瓶子，因为怕光嘛，所以有的是独立包装的包起来的，而我们这些顾虑都没有，所以它是

0: 大桶的这种啊，没有独立包装，就只是没有那么携带的方便而已。它是家庭装的，奈雷是这一款是家庭装的，是澳洲老百姓都喝了几十年的了。而我们这个跟很多大品牌媲美，一点都不差。我们的价格独特，1198买六赠三，说实实在在的，就是比外边便宜，对不对？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给你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啊。87996984，没有大豆蛋白的添加，所以没有豆腥味儿。有人问腥不腥，它没有豆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啊，就是没有腥味儿啊，因为它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奈力士其实一个大品牌，就是懂的听众都了解或者听说过的啊，澳洲的知名的膳食营养品牌，一直就是符合澳大利亚制药的 GMP 和 TGA， 专注于高品质膳食营养补剂，好几十年的老牌子了啊！这个是全球都知名的，而且是跟先进的营养科研团队来合作，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而这款蛋白质粉也是他家的老牌子了啊，然后他畅销这个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款奈力士的品牌大家放心，就是30多年快40年的一个大品牌。然后呢，我们合作的形式不一样，人家看中宣传推广的这个价值，所以现在来订购特别合适。它有益生元的添加，然后是牛初乳的成分，高含量的免疫球蛋白，真正的乳清蛋白质，还有丰富的卵磷脂，零蔗糖的添加，免疫功能差的，抵抗力低的，这蛋白质一定要多补一补。87996984，奈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几十年的国际知名品牌，5大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用，而我们这个通过广播广而告之，价格便宜，但是品质高，1198买六赠三，京某东啊，同某宝桃啊，你去找找啊，300多，285啊，325啊，376啊，特别正常的价格，一桶啊，9桶啊，就要2700块钱到3000多左右，而我们这1198买六赠三，87996984，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450克一桶啊，87996984。它呢有这个双蛋白9大系列的营养，安全无添加，3岁以上都能喝。当然了，如果咱家3、4岁、5、6岁小孩啥问题都没有，那就也没有必要喝，因为有点浪费，是不是？咱们就给有需要的听众来喝，比如说这个高3、初3的，这个初4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掉头发呀、熬夜呀、学习用脑过度，然后脑容量不够，觉得这个记性有点不好，背老多单词都记不住，或者是忘得快，咱给孩子这样学习压力大的孩子补补啊，包括考研的、考司法证的、熬夜学习的，这个工作量特大的、用脑的，咱补补。年龄大了之后怕忘事儿啊，有点糊涂啊，脑子迷迷糊糊的也可以补。零添加蔗糖，黄金奶源基地，超粒米的分离技术。您知道吗？大概得2、3斤才能提纯出来6、7克的乳清蛋白质粉啊。所以咱吃的1勺2勺有多珍贵，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太珍贵了啊？谁也不可能每天喝个3斤奶，为了补蛋白质。就算您能喝得下去也未必吸收，是不是？但是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放心大胆的补。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免疫功能的金钟罩铁布衫，是不是？有了它就很放心，季节过渡啊，冷暖交替啊，身边好多细菌病毒的感染的咱不怕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小分子的蛋白质，就温的乎的水就能冲就能泡，高效的吸收啊，必须的氨基酸，好多免疫因子，乳白蛋白、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就这个特别活跃，都特别重要，富含钾、铁、锌、硒、维生素，零添加蔗糖，营养好吸收，产后、术后什么的，手术康复阶段一定要多补点儿，这是免疫力的充电宝，是不是？87996984，1198买六赠三，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另外有听众来问还能不能去免费贴福贴了，可以呀，只要你是第一回贴，因为正值二伏时间久嘛，二伏这个阶段可以贴2到3次，甚至3到4次，每一次呢贴这个几个穴位是看你自己的病症跟情况的。你像有的听众他就是这个找那个惠灵堂嘛，他第一次贴他说帮我调肠胃，第二次贴帮我调肺子， 是不是？第一次是免费的给大家义务贴，让大家体会和感知。现在仍然可以报名，84688883，别错过机会，846481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依然你刚才提到鼻炎的方子能不能？

0: 说一下，鼻炎的方子可以给大家简短介绍一下啊。这个确实就是根儿上还是要提高免疫力。鼻炎这个是爱心听众周桂琴前两天给咱推荐的，谢谢周阿姨啊。她自己亲身体验特好使，买2块钱的儿茶研成粉末，适量的香油搅和搅和调和泡一泡，然后用棉签蘸着这个儿茶香油混合的，算是自己和的这个液体，你就抹着鼻孔里，一天多次都行。一天多次都可以啊，就好使了，他自己亲身体会。但是这是外用的，您在冬病夏养这个阶段，你去到中医诊所，比如说你到惠林堂，你说依然说了啊，第一次可以免费贴，那咱就第一次免费贴呗，咱贴贴试试呀，感受感受啊。你说我这个鼻子总打喷嚏流鼻涕，哎，医生就会给你指导你这个鼻子的问题应该贴哪些穴位。哎，贴这第一次不是说单不愣就那一片，不是啊，是贴第一次让你去体会相互连带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然后你觉得贴了有感知有好处。因为有很多人怕自己受不了，因为觉得会刺激啊痒痒啊甚至刺痛感啊，越是寒湿越重的越痒痒，这真是很明显，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传统文化真是有它的魅力之所在，很神奇呀。你不贴服贴不疼不痒啥事儿没有，但是你贴了服贴穴位那块你就会特别刺痛特别痒痒，它就是把你这个寒呢通过气血的流动啊一些温阳的一些药材把你那些寒湿给逼出体外，就是一个两相的博弈，它特别的神奇。你要是没试过想试试，你找惠林堂8468883。哎，下一次第二次贴第三次贴，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消费，但是也特别便宜，价格特别的公道跟合理啊，比外边大医院便宜很多。846888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大家千万记得别上网上自己买，1块钱一贴，那那个药性太低了，而且成分太单一了，可能就是点艾草姜啥的啊，不行，太单一。而惠林堂是有专业自己的团队啊，人家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你要想贴服贴呀、艾灸、理疗、针灸啊，你找惠林堂8468883。约徐老爷子不一定今天能约上了啊，你打电话问一问，今天约不上你约明后天呗，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4-8183。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咱的奈雷氏的乳清蛋白质粉很快就结束订购了啊，马上结束订购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87996984。某些专营店呢，代理商蛋白质粉专营店啊，350、390这样的价格太正常太正常了。哎呀，那你说说我们的价格上哪儿找啊？赶快订购吧，87996984，87996984。那我们今天6桶赠3桶，1198，9桶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我们蛋白质粉啊，你可以兑牛奶里啊，兑果汁里啊，或饭里吃啊，就是兑在饮料里都行啊。就是它不是说你非得必须天天吃好多好多，就你哪怕隔一天吃一次也行，细水长流。就等于说咱们一桶如果用20天到30天左右，9桶是9个月到14、15个月左右啊，1198，6桶赠3桶，9桶，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咱们蛋白质粉吗？
1: 对。
0: 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要一组，以前买过。
0: 以前买过，真正为大家服务到家。那全网比价，咱们今天的价格简直贴地皮儿，再贴地皮儿，都到地底下去了啊！买6桶赠3桶特惠价，大家放心，赠的跟买的一模一样啊！马上结束订购，还有3、4个名额，87996984。稍微一动就累，或者现在正值夏季，很多人减脂减重，你不能缺营养，缺营养透支体力的减重是没有意义的。哎，吃几顿就回来了，一定要补优质蛋白质。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运动员也都在补蛋白质粉，太多表演艺术家、运动员也吃我们奈力士这个品牌的，对不对？而这个有助于我们去减脂减重，你蛋白质足了，你更好的代谢脂肪啊，更好的燃烧脂肪啊，你不能透支营养而减重啊。哎，所以补蛋白质，下肢容易水肿的小腿啊脚踝呀、一到晚上就发 肿发胀一样一个坑，慢慢才回弹，对不对？哎，这个没有大毛病，你说我心脏啊肾都没有大毛病，然后我就是水肿，类似这种情况啊，就是血浆蛋白质不足了，血液锁不住水分啊，水分呢漏到组织缝隙当中，所以就会造成水肿。哎，久坐水肿啊，控盐也没有用的，我们补蛋白质粉啊。只剩最后三组了。

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快乐老家的特别节目。明天啊，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节目，海量偏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我是主持人怡然，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多少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1: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0: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的人从中受益。
1: 民政部办公厅

0: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了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的建设试点，首批试点大约为15个。
1: 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1: 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0: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了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
1: 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
0: 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河，抵达2号竖井。至此呢，重泰长江隧道实现了水域段的贯通。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这30号正式开通了。那么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
0: 空军招飞局消息，首次使用-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来报到。
1: 近日，江苏南京街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而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还有骑手家属抵达现场之后才离开。
0: 近日，河南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视作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了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问题，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合理应对就成为了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
1: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到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及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沿海部及部分地区、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呢印发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且是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实行。
1: 连日呢，这清淤除患呢全面排除了安全和评估，那么九寨沟景区啊30号开始呢全域恢复了开放。
0: 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回望蓬勃向上的7月，繁花映日，草木葱茏，山河壮美，万物竞秀，我们带着热忱与期许向阳而行。8月将至，愿您将所有的期盼皆有回响，所愿皆所得，皆有圆满。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2: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也行，两粒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朋友们抓紧时间哈，预定康度叶黄素，因为啥呢？咱们这波吧，福利可能又要结束了啊。以下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节目，为各位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这一天天家里造的皮儿片的，你这家是？你说这2天正好你休息，收拾收拾屋子呗。
3: 不是。那天天的，你咋没事老说我呢？
1: 行行行，我收拾我收拾。
3: 行，我知道了，我收拾。
1: 哎呀，
3: 不就是点事儿吗？屋里地扫了，
1: 扫了，
3: 是不是？墙给你划了了？
1: 你看这窗台呀，
3: 谁给你换了它
1: 呀？是不是？你各方面的这个厨房的油烟灶啊、排烟灶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那我不墨迹了。
3: 就我就是这两天吧，说实话，在家闲着了。
1: 闲着了。
3: 哎呀妈呀，你可是看见了，我的天哪！你放心吧，你回来之后，我让你看到一个呀，温馨又舒适、
1: 哎、
3: 又整洁的家，行吗？
1: 关键你收拾啥玩意儿是真立正，我整那玩意儿吧，屎汤汤尿汤汤。
3: 你拉倒吧，别忽悠我了，一天天的嘴上啊，就跟你说呀，你呀、啊，真是啊，不出钱忽悠人三里地。
1: 哎呀呵呵，那行，那我上班去了啊，
3: 去吧，老公，
1: 晚上回来我给你买蛋挞啊。
3: 好的，
1: 哎，
3: 爱你哦，
1: 哎 ，I love her。小翠啊，开门呢！
3: 哎，老公，等会儿啊，没整完呢，差一点点。哎、
1: 啊，等一会儿，等会儿。
3: 哎呀呀，哎呀呀，整完了，老公请进。
1: 哎呀
3: ，Welcome to my world，
1: 这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这还是咱那个茅草社吗？啊，这不就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吗？
3: 哎呀呀，
1: 你看看这个地面，亮晶晶的，
3: 真的。
1: 看这窗台，哎呀，一尘不染。你再看看，也壁纸都擦了，你看着没有？
3: 那可不是咋的呢。
1: 等会儿啊，我跳一下子啊，门框，哎呀，门框顶上都擦了，
3: 擦了，
1: 真行啊！哎呀，你都说说我们家这小翠儿啊，家里边整的一尘不染，干净利索的哈。
3: 那必须的，老公发号施令了，那必须是啥？
1: 执行。
3: Yes, sir。
1: 来，这是我给你买的蛋挞啊，给你买的油炸糕。
3: 哎嗯，哎呀，
1: 给你买四根鱼肉肠，你爱吃的；给你买五包方便面，长长肉吧，多吃点碳水吧，瞅你瘦的呀。
3: 行，好好好。
1: 哎，今天这屋子里边感觉这光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呢？
3: 咋不对劲儿啊？
1: 等会儿啊，
3: 没问老公
1: 啊，
3: 你上那个厨房去给我拿个水果去吧。
1: 啊，
3: 嗯，去吧，老公。
1: 不对呀，
3: 老公看见呢？
1: 怎么感觉这个客厅这个灯还是？
3: 老公，那个阳台晾着衣服，你收一下去。
1: 啊，好。收拾完了，啊，
3: 嗯，
1: 哎，咋？
3: 老公，
1: 你别动，
3: 嗯，
1: 你憋一口，一个老公，一个老公，你现在就光叫老公公也不好使，哎，
3: 老公，
1: 这棚顶的灯咋回事儿？
3: 灯
1: 怎个事儿
3: 了？
1: 咱家那个是羽毛灯，白羽灯啊、
3: 嗯，
1: 那羽毛你给洗了？
3: 洗，我这不寻思勤力嘛？你不告诉我吗？让我整的窗明几净的，我就窗明几净了，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哎呀妈，这洗完了这羽毛你看都这样是抽抽巴巴的。
1: 不是你这脑袋真是啊，长泡长得不少啊，那白羽灯那干嘛是你洗啥呀？哎呦我的天哪，好好一个白凤凰的一个灯，现在让你整得成落昌鸡的灯
3: 了。那不是你让我整的吗？你让我整得彻底一点。
1: 我让你整得彻底一点，地面上还不够你糊弄去，你上棚顶上你偷啥去呀？啊，
3: 我也没想到啊，
1: 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支棱八翘的，你看人原来那绒的秃的毛的糊的，现在你整的就是一个棍一个杆，上面有几个毛。
3: 哎呀，我还在这寻思呢，要不然你说我用的给他用点护发素啊？
1: 你用啥护发素啊？
3: 啊，
1: 你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报废了。哎呀，这活啊还不如不干，你说干点啥都要工钱。女子水洗家里的羽毛灯，结果呢白凤凰变成了落汤鸡。这我们看到原图的那灯啥样的、嗯、确实啊，前后一对比啊，吓人一大跳啊，
3: 啊，
1: 接受不了。
3: 就原来很蓬松的啊，那羽毛就转了一圈，就感觉花团锦簇的那小灯泡，这家洗完之后啊，根根分明啊。
1: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段时间呢，云南昭通啊镇雄县仪古镇，11岁的男孩罗仁豪离家出走了，跳进了玉米地之后呢，消失在监控范围。那么罗仁豪当时呢从家里出来，跳入玉米地下面啊就是公路，那么此后呢便没有出现在监控画面当中。走失的小男孩的表姐说，这小豪呢，7月28号在邻居家空房之内被找到了。那么他介绍说呢，邻居家孩子是小豪的同学，趁邻居暑假带孩子外出，孩子呢暂时无人居住，房子无人居住。那么警方此前排查过，因为房门上锁了，认为没有钥匙便无法进入，所以说没做进一步的检查。这表姐也说到了，这小豪啊，看到 家人找自己到处躲闪，始终是没有现身。最终呢，是警犬嗅闻他的衣物，持续

0: 的扒邻居家的房门，警方进入并且找到了小豪，随后呢把他带回家了。那么表姐说，这孩子啊独自躲在一个空置的民房之中，这套房子基本上原本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呢这假期这不外出嘛，他就悄悄地躲人家屋里了。这孩子精神状态尚可是这饿的可是瘦了啊，回家得好好教育教育。那奶奶也说了，这提示大家呀，正确的批评引导孩子，不要让他冲动的出走，让家人担忧，也让自己呢身处险境。
1: 顺走闺蜜的金手镯倒卖的时候重量被悄悄打了七折，一场各怀鬼胎的交易在绍兴上演，最终两个人双双落网。绍兴的李某和卢女士是闺蜜，前几天因为有事她借宿在了卢女士的家中，结果就见财起意了，趁着卢女士出去的间隙，李某悄悄把对方的一只金手镯藏在了自己的裤兜里，随后就通过某平台联系上了上门回收黄金的盛某，双方很快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晚一见面，盛某就询问手镯的来源，做贼心虚的李某神色紧张，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反而很着急。李某的表现让盛某察觉这手镯来源肯定不正常啊，但他不仅没有终止交易，反而觉得这可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称重的时候，盛某连续按压电子秤N 键三次，使用电子秤进入到了七折模式，最终实际38克重的黄金只显示26克。收到25500元的转账之后，李某急匆匆地离开了，盛某则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一单他就赚了7000多。可好景不长啊，卢女士很快发现了手镯丢失，立即选择报了警。绍兴市公安局东湖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调查以及交易记录溯源，没费多大力气就锁定并且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面对民警，李某承认自己盗窃卢女士家中手镯一事，盛某某则承认自己明知金手镯来源存疑的情况之下，仍然使用了鬼秤啊，这所谓的这猫腻儿秤啊，获取了非法的利益。目前呢，相关涉案的财物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0: 嗯，一个是敢偷，一个是敢收，两个人各怀心思。近段时间呢，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啊，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随手拍下了山上一把生锈的同心锁，并且把这锁呢发到短视频平台上。没有想到这把锁的主人竟然现身评论区，说他们啊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了。当时呢，同心锁的主人叫张艳平，说自己和李女士并不相识，是朋友看到视频之后转发给她的，她觉得真神奇呀。因为这是3年前的事儿了，张艳平和丈夫王梦阳在恋爱当中，两个人去老君山游玩，王梦阳呢就悄悄地刻了一把同心锁送给了张艳平当作惊喜，随后二人呢把锁锁在了老君山的最高处。这是6月29号吧，李女士呢爬到最高处，无意当中就看到了这把生锈的锁，就想试试能不能找到本人呢。没有想到这互联网太神奇了啊，这锁的主人呢真的是通过短视频看到了。那张艳平和王梦阳呢是在2023年9月10号订婚的，第二年9月8号就正式的成为夫妻了。去年8月份两个人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了。对于婚后生活，张艳平说很幸福啊，李女士也为这对夫妻送上了祝福，希望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幸福。
1: 7月25号，天津傅女士的手机屏幕损坏送修，期间呢，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了锁屏密码。傅女士取回手机之后，打开微信，发现手机上留存着店主的登录记录啊，这才察觉异常。进一步查看手机屏幕使用时间，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遭到了这个窥探啊。傅女士选择报警，民警到店核实之后，确认店主私自导出了40多张私人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店主电话致了歉啊，傅女士没有接受。傅女士说，目前已经上了线上提起诉讼了，还要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其侵犯客户的隐私，请将再次来到派出所申请立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近段时间一个男子啊发布视频说自己在高铁上的遭遇，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男子呢说，乘坐高铁的时候，后座的小孩持续的踹他的座椅，他多次的眼神示意也没有结果，起身与孩子家长进行沟通， 男子转身询问说，你休息的好吗？家长起初呢有些迟疑，男子随即表示说，我自己休息的不好，并且说这个孩子一直踢座，好好说也不听啊。那看到这儿，不少网友认为一场你来我往的争执肯定是少不了的。结果呢，万万没有想到，孩子母亲直接甩了孩子一巴掌，并且呵斥说，有什么好废话的。男子呢瞬间愣住了，不再继续说了，现场气氛呢尴尬至极。哎呦，这相关视频在网上曝光之后呢，迅速引来热议呀。有网友说，家长态度到位，能够立即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也有质疑说，当众打骂的方式算不上妥当的教育方式，有待商榷。也有人提到了说，孩童乘车呢是常态，如果说提前做好准备，给孩子安排好活动，能有效的减少踹座椅这类矛盾。所以说，公共场合如何约束孩子的行为，那么如果说打扰邻座了，怎么样让孩子产生安静的状况，这是家长需要值得提前有个预案的。
1: 近日，湖南的王先生啊，向记者反映，7月27号凌晨，自己在南京某酒店的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啊，浴缸旁墙面上的12块大理石瓷砖突然脱落，砸进了浴缸当中。所幸他当时起身拿东西，坐在浴缸的边缘，砖块掉落的时候迅速向后翻出，才避免了严重的损伤。7月29号，王先生说，酒店已经就此事向他道歉，退还了房费和押金，并表示会对墙面开展全面的排查和维护。同日呢，一位酒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已经就此事与客人协商，但是具体细节不便透露。那王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呢是来南京看演唱会的，7月25号入住了这家酒店，一晚房费684，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正要洗澡的时候，墙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碎裂。当天晚上呢，王先生也是说啊，这个收到了酒店的房费退款，还收到了一封盖有着酒店公章的致歉信。针对于酒店的致歉呢，王先生说呢，希望酒店后续呢能够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并且告知他整改的结果。对于退还的房费，他多次表示自己并不需要，他认为毕竟自己已经在酒店入住了，占用了房间，还是希望把费用退回去。但是酒店那边呢一直不愿意要这个钱，他说呢，他也会把这些钱捐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因为他不缺这个钱，就想做一件好事儿。
0: 贵州贵阳李女士1岁半的女儿在店铺沙发上熟睡，可是隔壁店家的3岁孩子独自闯入，先后囧子用被褥捂住熟睡女孩的面部，期间女童多次的挣扎推开了被褥，最终呢被憋得大哭。直到李女士听见哭声下楼查看的时候，男童才慌忙地逃走了。李女士后想很害怕，幸好孩子已经学会反抗了，原本呢只听到过哭声，后来呢查看监控才看到整个过程。事后李女士联系了涉事男孩家长，男孩家长表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会对孩子展开教育，并且跟李女士约定当面沟通。哎呦，这对于家里边有孩子的哈，孩子尤其年龄比较小的，一定要对孩子的这个监管呐、管控啊，做到全面落地儿。
1: 湖北武汉市民陶先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有2辆知名品牌自行车，车呢平时就停放在小区的车棚里，最近呢他突然发现车棚里的2辆车都不见了。据陶先生讲说，为了满足自己的骑行爱好，他特意花了近6000元购买了一辆公路车和一辆山地车，适配不同的骑行的场景需求。7月16号上午，他准备外出的时候，就发现车棚里的2辆自行车全都没了踪影。民警调看了小区的监控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一名可疑男子曾经在小区多次出现。那嫌疑人男子呢？我们看到从视频当中了解到，他先是把陶先生自行车上带锁的车轮拆下来，然后换上自己带来的车轮，顺利将陶先生的自行车骑走。而且呢，嫌疑人骑车离开的时候还不忘拿走被卸下的带锁的车轮。那根据民警的顺线追踪，很快发现嫌疑人住在附近的某小区。那 根据当事人交代啊，自己是一个骑行爱好者，自己也购买了多辆自行车，但是他发现都没有陶先生的那两辆自行车好。原来呢，某某几天前就发现了陶先生停在小区车棚里的两辆自行车，当时就想据为己有，但是又打不开车锁，于是回家之后准备了一个替换的车轮，趁着夜色来到了现场，采用拆下带锁的车轮换上替换车轮的方式，分两批将两辆自行车运回了家，准备锯断车锁之后换回原状的车轮自己骑行使用。目前的毛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武汉青山警方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夏季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咱们大家呢被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黄瓜籽粉所吸引了。说实话哈，黄瓜籽粉呢，首先呢，它这里边呢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再加上呢，粗纤维。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为啥呢？产地优越，东北，咱们说长白山啊，白山黑土地儿，是不是？这个黄瓜籽粉，我们籽瑞康品牌的呢，它是什么呢？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那么这款黄瓜籽粉，首先咱们说产地哈、长白山的黑土地儿，得天独厚的这原料优势。另外呢，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是优选了咱们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啊，阳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来的黄瓜籽呢粒粒饱满。我们这个呢就是今年给大家带来的这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应季的，而且呢这款黄瓜籽粉咱们可以把它叫做天然的植物钙库，就是不同于你日常吃钙片，就是黄瓜籽粉这类补钙的机制呢，它是什么呢？通过自然的食物的补充的方式，就是尤其是对那种什么不爱吃钙片，甚至说吃钙片感觉自己收效甚微的，通过这个食材来进行滋补，哎呀非常契合人体的吸收啊。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呢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的负担，因为跟你吃的那种黄瓜籽粉来说，咱们这款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添加了优质的什么呢？燕麦，哎，再加上呢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啊，整个的粗纤维配比相当之好。而且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我们给大家呢搭配了生菜籽，哎，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那个生菜籽啊，对于呢关节的修护、筋膜的养护，它与黄瓜籽粉相辅相成，就形成了筋骨养护和这个骨骼强健的立竿见影的一起的多维养护。另外咱们里边给你放点黑芝麻，为啥放点黑芝麻呀？它补充钙质啊，啊，然后呢它促进黑色素的吸收，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啊，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很多人呢吃这个黄瓜籽粉，大家发现一个特点啥呢？容易便秘，哎，胃肠功能吸收不好，我们这个都考虑到了。因为纯正的黄瓜籽粉你一定要搭配点山药和燕麦，这样呢它那个健脾胃。朋友们，让每一处营养都能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啊，君臣佐使，经典配搭，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的效果，全面的呵护咱们的骨骼与脏腑。哎，今天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您这个好好的尝一尝，我们这个呢采用了低温烘焙与超微的精碎粉双重的工艺，先是低温慢慢烘，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它这整个的营养和原香，避免高温破坏它的营养成分，再经过精细的研磨，把粉末呢提升至极致，它就是细的哈，就如细尘一样，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溶解，不结块，没有杂质啊，你喝的时候直接喝都行。当然你放到什么酸奶当中啊，或者说放到这个面汤当中啊，搁到汤里边啊，或者说大家呢直接喝呀都可以。全程的无菌生产，而且呢真空真空密封包装，我们这个呢就为了防止它这个结块有足够的空间，一个铁罐一个铁罐装的，配料表纯粹又干净，不添加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就是那个糖尿病的人群啊，担心吃完了自己呢这个身体当中呢有这个意外的脂肪堆积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哎，籽瑞康的黄瓜籽粉，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续筋接骨，祛风消疾，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吃太好了。我们这里边丰富的钙磷元素啊，这是构成骨骼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你长期吃那个也能够帮助很好的，你包括咱们有的朋友说我骨质疏松了，我腿抽筋了，我后背疼了，或者说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儿童，坚持吃哈，助力孩子的骨骼茁壮的生长，助力长高长壮，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说体力劳动者搬搬运运扛扛的啊，有过筋骨关节损伤的你也吃上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大家都知道咱这是铁桶包装的，就包装各方面的耗材比较贵，但是为啥耗材贵呢？是因为要保证品质，不受污染，不结块，不变形，不没有碎化剂，咱们用铁罐给您包装。所以说我这199块钱一直都给大家四桶五桶，多的时候六桶，今天呢我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几桶，七桶。朋友们，每桶是一斤装的，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因为我们这是纯正的黄瓜籽粉，大家吃的时候每次呢一勺到两勺温水搅和冲匀了直接喝就行。啥味道呢？有那种淡淡的谷香味，口感特别顺滑啊，放牛奶呀、粥啊、豆浆啊、酸奶啊都行。哎，每次一勺到两勺，还有朋友给它和面包饺子、包包子吃，当皮儿这个吃也行啊。朋友们，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我们这个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在业界已经将近30年的大品牌了。黄瓜籽粉的养生哈，不仅是说强筋健骨啊，它呢更有养生价值，渗透全身，因为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咱们长期的小胃肠不舒适的，对不对？呵护胃肠，多种维生素、氨基酸、过氧化物，清除体内自由基，富含有这个整个的这个清除自由基的营养功能，是不是？朋友们，哎，它里边含有这个非常丰富的钾元元素、矿物质啊，对于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有帮助。所以说想预定黄瓜籽粉的朋友，咱一桶是一斤装的啊，400-39-0139 400-39-0139 199块钱七桶七斤，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啊。
1: 好的，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肉已经解冻好了。近日呢，这个话题呢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生活的琐碎当中终究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小的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火，直到自己长大才明白，当工作一天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已经洗好的衣服却没拿出来晾晒，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儿，足以让成年人倍感疲惫了啊。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晒才会不会这个才不会臭啊。哎呀，这是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点小的烦恼啊。其实真的长大以后才知道，饭不一定要等到5点半才能熟，如果早一点煮饭，爸爸妈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等米饭煮好了。
0: 朋友们听友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节目进行当中呢，再次提示啊，咱离8月10号咱们的优惠啊，截止日期就剩下10天左右了，是不是啊？也都不到10天了。那如果说您还想和我们一起前往大美新疆的话，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加微信啊，咱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啊，出发日期呢是8月27号，到达新疆的话呢就是最美的季节9月份了，对不对？咱们去感受一下新疆的吐鲁番那成熟的葡萄，去看一看新疆的美丽景色。而且我们呢这次啊真的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因为专列出行有优势，咱们是夜行日游啊，省去长途的奔波，而且是深度直达。如果你坐飞机的话，那你到了乌鲁木齐也好，到了阿勒泰也好，之后呢就是全程坐大巴了。那城市和城市之间距离其实也挺远的，东西南北疆，你坐大巴车也是很辛苦的。我们专列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趟列车就给您贯通起来了，免去了30小时的车程。我们该坐专列啊，去赶路程去赶路程，该坐大巴去游览景点游览景点，该晚上啊到酒店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洗个热水澡，咱也给大家安排了。酒店的标准呢大概是在如家的这么一个程度。中老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行程里啊，感觉很舒适，而且最主要景色很美丽，人们很熟悉。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所以呢大家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即使是单独来报名出行的也不会让你觉得孤单，不会让你觉得寂寞，因为这一个列车里面都是和您年龄相仿的啊中老年朋友，这样保证您出行的熟悉感。最主要我们还有贴心的领队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热心的来服务，我们游历的景点呢也很全，东西南北疆。所以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会跟您说我们是新疆全景游，把东西南北疆的精华景点都走到了。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是真正把新疆东西南北全都玩个遍的啊？一般来说大家呢就是走的是南疆啊或者是北疆啊，对不对？我们这回是东西南北疆，因为咱有专列呀，这才达到了咱们刚刚说的直达喀什、喀纳斯和伊犁一站直达，省去30个小时的车程的原因所在。所以听到这儿的话，你想了解一下具体行程的话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具体来了解一下啊。咱呢也是一目了然，看着行程单，哎，一目了然。18045051668，18045051668。

0: 1668-1805-1665-1668。而且我们这回呢，上铺报名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报名给你减600。中铺报名的听众朋友给您减300，8月10号之前报名，必销套餐599，给您省了啊，给您省了。这样的话，您看看里外里，上铺省了1200呢，对不对？加在一块，优惠一共省了1200呢，对不对？很实惠的一次旅行。以往咱们要去新疆的话，9月份18000的价格吧。为啥前两年新疆9月份的时候，咱电台都没为大家推荐？因为价格太贵了。那现如今呢，减吧减吧，加吧加吧，在一块儿，上铺的价格就是5000多块钱就够了。中铺的话呢，小巴6000，对吧？下铺肯定稍微要贵一点。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我们这次行程不仅仅去玩了新疆，咱还捎带脚把西北线捋了捋。比如说咱们会去甘肃的敦煌，去鸣沙山、月牙泉、沙坡头，对不对？沙洲赏夜市啊，你看柯妮自己去过鸣沙山、月牙泉，去过敦煌，真的被那里的景色所震撼到了。我单去一地甘肃的敦煌，那么价格就在400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回是加上了甘肃，加上了宁夏，加上了内蒙，主要游的是新疆，一共上铺加不加不在一块儿，减掉优惠了之后才是5000多块钱，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添加我的微信，具体来了解情况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柯妮经常说的一句话，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咱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当咱真的啊，需要在家里面去看着阳光，去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别留下任何遗憾。所以我经常说，这次行程特别适合的是，去过的旅游的地点比较少的听众朋友，你一次出行四省联动，真正让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出行的快乐。18045051668。还有孝顺的儿女，暑假寒假是不是寻思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呢？也给自己老爸爸老妈妈安排上一次旅行吧，咱别光自己个儿乐呵的挺开心挺快乐的，也考虑考虑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们去过哪儿？自己如果没时间的话，给他报上一个适合他的团队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给我打电话的听众，不好意思啊，我下节目之后给您回拨回去啊。好了，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嗯，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收听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二姐呀，你说在你们这家是南风真热呀啊！我二姐夫是啊，早上我看上早市一趟一趟干啥呢？
0: 还可以吧。
1: 嗯，
0: 你二姐夫知道你今天来哦，给你准备了你特别喜欢吃的东北地道菜哦。
1: 哎呀，你瞅瞅我这二姐夫啊，这一天天的给我准备啥东北地道菜？他会做啥呀？
0: 哎呦，我跟你说，你家里是不是喜欢吃炖菜？我知道东北人都喜欢吃炖菜哈。
1: 那对劲儿。
0: 你看我们两个啊，到时候到东北啊，去创业。是你的爸爸妈妈热情招待了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缔结了这种亲密的啊这个姐弟关系哦。你二姐夫也知道啊，你这个为人特别豪爽，怕你想家呀
1: 啊。
0: 于是乎，你二姐夫呢就在家里给你做了你非常爱吃的，东北人也非常认可的铁锅炖。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家是一下子点燃了，太夯了。
0: 哎，给你做的是铁锅炖大鱼。
1: 哎呀行啊，又在咱东北这儿，铁锅炖鸡儿啊，铁锅炖鱼啊，铁锅炖大鹅呀，这都是家乡亮点和特色。哎呀真没想到，你说说我这出门在外的哈，完了之后呢在咱家这儿还能吃到正宗的这个铁锅炖。
0: 让你找一找啊，让你找一找家的温暖啊，让你找一找啊家的回忆啊，让你感受一下妈妈的味道啊。而且你二姐夫说了啊，就他这个饭做的那就是两个字。地道，
1: 地道啊，行，因为啥？你们在东北吧，都吃过正宗的铁锅炖，知道咋做的？
0: 吃过。
1: 哎呀，这家整的挺像样啊！这大锅往这一摆，这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一会儿就老鲜了。
0: 哎呦，
1: 又鲜又香啊！
0: 这样啊， 在你二姐夫出去拿这个食材的时候啊，
1: 开盖啊，
0: 我让你啊先一睹为快哦。来。

0: 小盖一些，小盆盆。
1: 那啊，二姐啊，
0: 小盖一些，
1: 不是
0: 小盆盆。
1: 这家伙这是我二姐夫倾力打造的哈，
0: 倾力打造的。
1: 这咋还把这个大辣椒还扔里了呢？蘑菇、大辣椒，这上面白不呲咧鼓的是啥呀？
0: 这不就是
1: 饼子？
0: 不是饼子，这不是那个小花卷大馒头吗？
1: 啊啊啊啊！这都泡芙弄了。
0: 哟，少有点锅有点小，哈哈。
1: 不是，我等会儿你再拿筷子撅一下吧。
0: 啊，撅一下，撅一下，下面就大鱼了。
1: 我感觉这鱼都白死了。这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一锅烫的那腥那腥的。
0: 不可能！
1: 你这
0: 听二姐夫说了
1: 啊，
0: 我在这个铁锅炖很地道，很地道的。我们是吃过东北铁锅炖的。
1: 啊，吃过东北铁锅炖呢。
0: 是。
1: 不是你这玩意儿。哎呀，那啥，
0: 老弟啊，
1: 哎，
0: 别着急哦，
1: 我不着急，
0: 可能美味在路上啊，
1: 在路上，
0: 炖好了就好吃了啊，美味在路上啊，
1: 不，这玩意儿
0: 炖好了就好吃了啊，
1: 我看着，我就想吐，我想吐。哎呀，有一位大兄弟啊，自己呢在家里边复刻了一下东北铁锅炖。你就是我们看过东北铁锅炖的人，一瞅他这一大锅，真的是难以下咽。你说是那整的汤汁各方面的白不呲拉的，完了之后呢，那鱼啊一瞅，那就瞅那鱼脑袋我都害怕，感觉得那腥那腥的。朋友们，
0: 别那么说，
1: 吃不下去。
0: 跟你说，这东西就是啥呢？闻着腥，吃着香，
1: 吃着香啊。那也许吧，我看里边这食材啥的也不太对，卤的那大白菜帮子，那木耳，完了之后。你这不是铁锅炖呐，你是锅里边放啥玩意儿乱炖呐。
0: 嗯，最主要就是刚才就像东哥说的似的，那大辣椒也不切呀。
1: 啊，对呀，
0: 整个就往里一搂啊。
1: 但是铁锅炖好像目前来说我吃过的没有往里边放大辣椒的。还有
0: 提味儿的，增鲜的，
1: 香菜整一把就搞里头啊。行啊，吃的开心就好。
0: 我感觉有点像涮火锅。
1: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儿媳妇，你进屋来吧。哎呀，
0: 啥事儿啊，爸？
1: 那啥，这不是吗？小强啊，这孩子不考大学了吗？
0: 嗯，
1: 你说当爷爷的吧，这些年呢也是全力帮你们托举孩子啊。那个把电大铁棍一会儿呢，让我儿子找个斧子、锤子、凿子给他撬开吧。
0: 不是咋的了吧？
1: 大箱子里边我给孩子攒的钱。
0: 哎呀妈呀！
1: 啊，
0: 多大票的？老白边啊，粉色的，一沓一沓的。哎呀妈孩儿啊，你上大学的钱有出路了，有着落喽。
1: 就是你老婆婆卖矿泉水瓶子那些钱都塞底了。纸壳子。
0: 啊
1: 啊。
0: 你说那个零钱罐子呀。
1: 这零钱罐子这不大铁箱吗？
0: 儿子、还上你姑家去吧，好好孝孝你姑，看你姑能给你赏多少钱。爸，那玩意儿能有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咱六年了。
0: 咱六年八年的那玩意儿就矿泉水纸壳子。
1: 啊，
0: 这能攒多钱呢？
1: 呀呵，我跟你说，你打开你看看吧。来，
0: 哎、
1: 我拿这个镐把，嗨，
0: 说吧，也别敲了，都不值当一敲，千八百块钱差不多一大关了。
1: 倒，哎，看看吧。
0: 哎妈，倒是不老少，这玩意儿能用个两千块钱？
1: 那你查查吧，咱讲话了。
0: 哎、玩不算秃，干吧。哎呀妈呀，爸，
1: 咋的了？咋的了？
0: 爸，
1: 哎，
0: 等会儿啊。儿啊，从你姑家回来吧，你爷这儿啊有令。
1: 哟，我的天哪！
0: 爸，
1: 啊、我大孙折腾够呛，多少钱？
0: 哎呦，万万没想到啊！
1: 没想到啊！
0: 啊，就那小罐里面，这家伙有大玄机呀、啊！
1: 我看你们点了两三个小时呢，
0: 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0: 我这一五一十啊，零头八块啊，
1: 啊
0: 这个琐碎银两啊，加吧在一块一万多块钱呢、啊。
1: 不一万五千多吗？
0: 爸，你知道了。
1: 咋的？你想觅个三千五千的，还一万多块钱？一万五呢？
0: 哎呀呀呀呀！
1: 行啊，给我孙子啊开销了啊！愿意买个小喜用的电脑就买个电脑，愿意交点学费交点学费，你们看着花吧。我得把这个铁罐我再焊上。这给我大孙子这个攒完钱了，接下来呀、就得给他老姑家我外孙攒了。
0: 谁也想不到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老人家平时就是捡矿泉水瓶子纸盒子这零头八碎的啊，线头八脑的，哎，就攒出来。

0: 1万多块钱呢，
1: 15000左右呢，啊，你看这一分一毛一块的这各方面的硬币，哎，瞅着可真是老一辈人那种呢，细细的爱啊，非常暖。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今年呢，全国博物馆热呀，可是持续升温。那么，包括同城数据显示，研学相关的产品搜索环比暴涨2.8倍。在咱哈尔滨，依托丰富的文博场馆资源，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全面的铺开了，各大文博场馆持续的解锁了沉浸式的研学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红色教育多元的新场景。那么哈尔滨文博暑期档啊，可以说热力十足。
0: 再来关注一下，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哈尔滨市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陪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哈尔滨被纳入到了国家旅游强国“十五五”规划的旅游枢纽城市，主要基于其突出的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综合承载能力。哈尔滨冰雪旅游品牌就有着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兼具了避暑、生态、历史文化、红色旅游等多元产品，具备全季全域的发展基础。同时，哈尔滨作为东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向北开放门户，航空、铁路、公路交通路网完善，游客集散和线路组织能力较强，可有辐射的带动，亚布力、雪乡、伊春、漠河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发展，具备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区域旅游枢纽的良好条件。
1: 日前呢，哈尔滨市重点民生工程军民街、进香街周边区域的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正式开工了。工程将对片区的老旧排水管网进行系统性升级，治理了雨污混流、道路积水等问题，兼顾了便民施工与区域发展，完善城市市政的基础设施。
0: 7月29号，亚布力公益加文旅创新项目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正式官宣试营业了。那这一项目呢，以公益救助为初心，深耕温情文旅，既为流浪妈打造了安全、温暖、自在的专属栖息地，也为市民游客解锁了这种治愈系的公益新体验。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旗帜的咱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新疆游，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因为呢，我们是乘坐的是旅游专列，所以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其实很多去过新疆的朋友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巴车的时长有点长。那呢，为啥呢？因为确实比较景点比较多，这个地点也比较长。那我们坐了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的话，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交流起来确实是路途比较遥远。而我们的火车专列就为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和喀什啊。火车专列，咱去哪儿，它把咱送到哪儿。包括新疆境内也有这个火车专列的这样的一个运送。那当然了，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出去玩呢，咱得住的差不多。那我们呢，也不是所有时间都住在火车上，咱也是有宾馆的住宿级别呢，大概是在如家这样的一个标准。大件行李啊，不下火车，下了火车之后咱就坐大巴来游览景点，而且景点那叫一个全呐，新疆的全景游。其实每次都不想更多的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去哪些新疆的景点，因为太多了，念都念不过来呀。也给大家慌念念吧啊，东疆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维族家坊，哈密有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十二卡姆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呢，要去帕米尔高原、白沙景区、喀勒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咱们要去独库公路最南段、神秘天山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要去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来到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 布尔津北屯五彩滩和睦伊犁早要去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和霍尔果斯口岸。这次行程还带大家去到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普通团队